就是自我的教育。眼睛一闭，看心，去找自己本来面目，有摸到自己鼻孔的感觉，有回到家乡的另一番诗情画意，那就是人间禅味了。

0: 癌症，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始终被视为绝症，让人闻之色变。而且以往以化疗、放射线治疗为主的治疗方式，会将细胞不分好坏一律全部杀死，手术也为人体带来严重伤害。相较之下，所谓的标靶治疗，宛如黑暗中浮现的一道曙光，为癌症患者带来希望。它知道癌细胞致命的弱点，加以抑制或破坏，宛如射箭一般，药物弓箭精准射向靶心，把癌细胞杀死，却不会伤害正常细胞。而打蛇打七寸，要能迎头痛击，得先了解敌人，找出要害。一脸大胡子，提手短裤配凉鞋，很难让人联想到实验室里严肃正经的科学家。他是东尼·杭特博士，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生物学教授。之所以有标靶治疗的诞生，他功不可没。
1: I'd just come back from England as an assistant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因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落做迄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要哪学，我嘛不晓讲要哪学。啊咯，做你讲，做嘛即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何实践人间佛教？以慈悲净化社会，以道德立身处世，以勤劳创建事业，以和谐沟通彼此。

0: 求摩罗什大师。
1: 元巧大师，你请我为大师，贫僧实在不敢当啊。
0: 请你为做大师合情合理啊，因为你是早我300年出世的前辈，我读真济关于你的故事甲经典。
1: 哦，今仔日我的代志，你唔着拢知影咯。
0: 大师，你敢过会记得你细汉廿有半时，捌讲过一句话？
1: 迄个时阵，我讲一句：一切为心做。
0: 就因为这句话，予咱第一遍的心灵相通。
1: 嘛，因为理念的相同，予咱会当经过300年后，来到云端上悟。
0: 而且，从咱的过去、现在、甲未来，
1: 这就是一切为心做。

爱惜，希望出异色，大众无差别，大众中无色，色中无大众，因不离。

0: 老师，拄只看你甲铁棍举起来，真轻松啊，哪会突然落落来嘞？
1: 因为海里的心有阴阳分别，所以铁棒才有轻重的差别。
0: 哦，安尼这敢有予你相款的体会？
1: 这一切，原来世间一切皆是唯心所造。
0: 真好。
1: 母亲，我要去佚佗。
0: 去啊！
1: 一切唯心造，一切唯心造。
2: 就是这句话。
3: 冠孝啊，冠孝，叫一个摇动，进来再休困一下。
2: 哦，我来啊，我来啊，我来啊，我来啊。咱险险吼，都予遐高句丽兵啊掠去。那予伊掠去吼，马上就去妓女来啊！
3: 咱两个道心这么坚定的出家人，竟然会予伊当作是世俗啊！
2: 敢讲咱的面上看起来，一点啊拢无出家师父的威严啊！

0: 啊，是啥物看你的威仪啊？朝鲜已经分裂为三国啊呢，边关要塞草木皆兵，因是宁可错杀啊。
1: 我若不是勤务高精、当健壮迄种原因，我哪来这落地甲个勇气啊？
0: 但是，咱也总算来到东土的边界啊。
2: 来，
1: 李兄，你看有大牛呢。
0: 大概是少许人未去查找的啦。
1: 野王哦，来，金姐。
0: 感谢供养。你嘛来这一挂。
1: 金姐。李兄，你安怎？假着是无？你快啉来，我来去找水。水。水来啊！水来啊！水来！给你，给你，快过来，快过来！有较好啊无？
0: 这水真清甜，真清凉呢。
2: 那是动物的溪仔水养的啊。
1: 溪仔水哦。
0: 好佳哉，有这溪仔水，你嘛来啉过啊？
1: 我嘛啉一嘴啊。
2: 你是唔通啉哦？迄水是救急伫咧用的。
1: 我嘴大甲要死啊，无啉甲会用尽。有影呢，这水真清甜，袂输观音菩萨的甘露水咧。医生，拄才你记着，加啉寡啊。
0: 多谢你啊。
1: 咱今晚有这个窑洞通好过暝，实在有够好运。感谢佛祖，
0: 感谢菩萨。困啊，明仔早透早都快赶路呢。
1: 金牛仙，真甜。

0: 什么我你要做事？
1: 我昨暗有提醒你哦，是你家己坚持要啉的。

0: 十个同款，泡沫嘛是无改变啊。
1: 变啊，是咱的心吗？

0: 着啦！心生果，一切发生；心灭果，一切发灭。可见三界唯心，万法唯性。义兄，
1: 啊，
0: 义兄，
1: 关了，
0: 我决定啊，我无要去东土啊。
1: 关了，你是安怎？
0: 我是讲真呢。
1: 那是好不容易才来到东土的边界呢。
0: 既然三界唯心，咱何用再外求呢？
1: 看来你是已经顿悟了，但是我有我的原力，我是非去不可啊！
0: 义兄，我相信你一定会当找到无上的正法，多加保重。
1: 你嘛同款，
2: 一切为心做。现代人就是讲心理作用，
0: 心理作用哦，我的衫，我来，心理作用哦，就是你的心内若想恐怖，世界就会变甲足恐怖；啊，你的心内若想欢喜哦，身边每一件代志拢会变甲真快乐，真有道理。你在看啥
2: ？iPad 啊
0: ，iPad，
2: 一种新时代物件，混沌的世界。
0: 云端，咱这就是云端进入世界啊，
2: 无同款啊。对这内面，甚至会当看到你甲我过去甲未来的故事，
0: 包括咱无想要互人知影的秘密咯。
2: 包括你啉水的迄件代志。
0: 哦，原来就是安尼哦。这个 IP 也袂歹用呢。是讲咱云端够通好买这啊？这个 IP 不是你家己 DNA 吧？
2: 什么 DNA？
0: 家己做的啊，
2: 家己做的叫做 DIY。
0: 当时改啊，
2: 一直拢安尼。
0: 凊彩来，一招我看卖。
2: 你较细腻嘞，
0: 啊这边我用啊。
3: 老师，
2: 来你看下，看下个吐顶管。
0: 用吐的哦。
2: 看这边个吐那边。
0: 哦，哎呦，会当呢。哎呦，太好生啊！哦，吐顶管。
3: 这边。老师。
2: 我妈在叫我。
0: 你的衣服啦。
2: 真的麻烦你。
3: 老师。
2: 父亲。
3: 老师，原来你在这儿。
2: 父亲。
3: 老师，你已经大汉了，每日讲经说法，辩才无碍。为娘确实以你为荣，你已经完全独立吧，所以我决定要去天庭修行。
2: 天庭？父亲，要哪呢？咱当时要出发啦。
3: 这次为娘不一个人去。

0: 你呀、啊，色心无常，人生的路到路尾，不是同款，各人行各人的。
1: 母亲，你去天顶，遐哪呢？我呢？
0: 生命只不过在一口气当中，生命的价值不过在权力之下，离可有缘呐、啊。
1: 看，供奉大乘佛法。

0: 大师，我看你的历史，你不是二十岁以前就已经五度啊，讲起来应该真有成就，那也过会考。
1: 坦白讲，我离二十岁以前，从来没考过，一直到我母亲离开我，我才知影什么是离别之苦，嘛因为这种的痛苦，我才体会到什么是修行。什么是人世间真正的佛法？
0: 讲个咧嘛对啦，其实啊，就算是佛祖，有时阵嘛是会流目屎啊。进前啊，有一位神医的老主持拄完职，迄神医内底事吼，大家口干那牛同款咧。其实，这就是人性。
1: 人性。我伫二十岁以前，我拢一直感觉我家己充满福星，因为我的求道之路一直拢真轻盈、真顺遂。什么声音嘛？
0: 你袂记一啦？你的历史有写啊？李公带领大军要攻打恁邱楚国哦，你看，就亲像吼，阮即摆南韩甲北韩在战争当
1: 中。哈？要哪呢？我会赶紧来去等。
0: 嘿嘿，你真是要去哦？你若是去，阁会重新经历这代
1: 志。是甚物代志？
0: 啊，对吼。
1: 哎呀，不管甚物代志，我总是要倒倒去面对我的业力啊。
0: 我卖啦。
1: 哎呀。

0: 嘛是哦。
1: 讲三话讲，
2: 呀，

0: 死的，我说你的月色求无老实的，
1: 求无老实在天，你在地下，恁两个是无同世界的人，你找不到伊。
0: 求诸王别说，你明明找死，够
2: 了。你
0: 爱的人是我吧？请你放过无辜的众生。

0: 去走。
1: 阿克，我无路用，我都当好保护你，你就要好好保护你家己。阿克，你的表兄求无路信，我咱求出国的护团，护团。

0: 进来。
1: 阿进来。
0: 行啊行啊行啊行啊！
1: 紧过去啦！
0: 进来啊！
1: 行较快。
2: 看起来阁真少年嘛，是会当有啥物修行呐？大师，到底你是有啥物能耐，会当让阮真王对你如此恭敬？
3: 讲到咱迄个皇帝，遮尔啊劳师动众，抢到这个少年和尚倒转，准备创啥货？甲看一个清楚，嘛是有目睭有鼻有嘴，甲咱同款卖食饭放屎。
2: 行，阿弟吧，
1: 是。行。
0: 行。进来。
1: 过去。
0: 进来啊。
4: 李将军，你骁勇善战，令人钦敬。求主王如何杰，愿你带领皇宫政务局献上求主甲母一世道生。
3: 好，真好，本将军就来看一个名闻天下的求主甲母。

0: 小木，来，公主，你就陪本将军饮一杯含泪的白桃酒。
1: 将军不可，公主一向是不胜酒力啊。
2: 对嘛，蒙古之旅饮什么酒啊？颠倒是这个回想，那饮酒落去，唔知影会变啥款。
0: 我敢那用想了，感觉真趣味。您讲，这个花香呐，照饮了，讲过要念经啊。
2: 来，大师，本夫人就送你一杯今年的白桃酒，请你。
1: 嘿，那是你呀、啊？你来给我捧酒来。
3: 你唔敢饮，稍等下就换伊饮。
1: 我都唔相信。
2: 叫你饮就饮，讲遐尼济哈，
4: 将军。夫人，出家人是无饮酒，何况落实大师是何等修行的果证？
0: 哦，出家人明饮烧酒，要安怎由你来代饮咯？
4: 好，我饮，
1: 别饮，让我来饮。

明知欲为我为伊不由，六臂众生一起解体思想，六臂如来怎事莫来分享。

0: 反正我拢啉惯死啊。
1: 哎，个人责任，个人担，别啉，我家己啉。
0: 我，
1: 你笑话吧，刀下将军。第三步。

0: 代叔，
1: 代叔啊，阿家公主甲你是啥物关系啊？
2: 在小家，伊是我的表小妹。哦。

0: 如酒。
1: 怎样呢？

0: 答应啦，你先还债，阮后面的还债接袂袂遐忝。
1: 你是咧乱讲什么？
0: 你的宿舍，你先还债，我落尾到尾啊，咱拢同款。诶，拄则我叫你卖来，你就偏偏还要来。你不是讲爱面对你的业绩，既然来啊，就答应亲事啊？
1: 不可能，都是你已经出家为证，我已经受了够足戒了。
2: 何必执着啊？谁不知你的父亲求毛罗阳，在天庭出家了后，总是无留恋世间的名利，放弃身上的地位。谁知影来到求出国，看到你的母亲白灵公主西作祟，马上就答应欢笑娶亲。唉，欢迎就是欢迎啊，何必假性命啊？
1: 对啊。

0: 我宁愿乞丐的死，也不管扑街的生。
1: 我这不过是替你完成一件你一世人上介孝心，但一直你都唔敢去做一件代志而已呀。
2: 今仔日哦，就是恁两个人相亲的好日子。嗯，提起啦。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大叔，你在看啥？
1: 我伫咧看我妈写给我的最后一张批。
0: 敢会当借我看卖咧？这我有看过，你细汉的时阵，有一位老汉甲你骂中国，讲你35岁进前若无破戒，你就会成为得道高僧。
1: 诶，阿吉，你着知影，为什么他拄仔你无要救我？
0: 我会袂记这救你，就是因为你业力难得啊。
1: 诶，你
0: 你有你的业力，我嘛有我的业力呢。你唔信？你看。

0: 你看，伊足歹度的，唔知要哪处理才好。
1: 哎，是安那歹度啊？
0: 破病也唔去看医生，也唔吃药啊，更加无想要救家己。
1: 要是公司会破病，拢是为着你呢。你当然有这个责任，爱破戒撮伊。
0: 我当时敢无办法度伊，为什么一定爱我破戒撮伊？
1: 问题出在伊是有够度。伊真清楚戒律，伊虽然爱你，但是为了顾你的名声，又搁唔敢逼你娶伊，所以只好选择自生自灭。我看你若无破戒娶伊，你就无法度度伊啊！
0: 我有讲过，我宁愿弃戒而死，也唔愿破戒而生。
1: 你卖阁假啊！你本来就真爱伊，你只是因为你的身份，互你断了这个念头。啊，若亲像你安尼弃戒，我感觉你一点仔都无自卑。

0: 乞丐难，但是对一个出家人来讲，是乞丐容易破戒难。
1: 因为名声容易，对出家人来讲是灵声，但有时毕竟难声。
0: 但是名声容易，千年以后又果是虾米呢？名流千史到落尾，嘛只不过是出现伫维基百科内面。元晓，你听我讲，这是我的经验。谤言未损我一分，情路嘛未轻我一分呐、啊。
1: 你的意思是讲，我唯一的选择，就将名声放下，去娶伊。

0: 什么多伊就一定爱娶伊？多伊甲娶伊，这是两回事嘛。
1: 因为伊有心甲透袂开啊，姻缘多障。你若要娶伊，伊就要死啊。华严经中有讲，菩萨都不离一众生来下度众生，嘛不离多众生来下一众生啊。
0: 你的意思是讲，伊嘛是一个众生，我无应该放弃多伊。敢讲我为着多伊，回我来，我连戒律都爱放下。
1: 伊都当为你死啊，敢讲你袂当为伊牺牲？你乃当放下戒律，你就当体会真正的无我。到迄个时阵，你就当行菩萨道，会当度众。放心，你的破戒并非为了私欲，只要你问心无愧、心口意，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公平。

0: 敢讲只会当道歉，伤害你的人煞颠倒无法度度伊，这无道理呀、啊！你要目睭金金看会死吗？你看，已经开始咧找翁啊！我感觉这边伊比你骨较坚定。谢你谢你谢你，
1: 大叔，
2: 我
1: 大叔，
2: 嘿嘿，伊哪看会着我啊？
0: 啊，嘿，命运来啊！伊自然就看你会着，你必须爱去面对你的业力。
2: 真正是命运的锁链。
1: 大叔，你讲什么？
2: 我是要讲啥啦？
0: 你家讲啊，讲你要娶伊啊。哦，
2: 我讲我要娶你。
1: 大叔，你敢真是愿意娶我？
2: 你卖我。
0: 对啦，你要娶伊啊！
2: 卖
0: 啊！若无伊都要死啊！
2: 若无你都拢要死啊！你叫我是要安怎啊？
1: 大叔，你千万唔通为着我破戒，我甘愿死。
2: 啊！你要去对啊？
1: 我要去见我的骨啊！
2: 我都拢讲已经要娶你啊！你为什么阁要安尼做啊？
1: 讲较好听，我是一个公主；讲较歹听，我只是一个朦胧寡妇。你千万唔通为着我耽误着你的前途，是我家己痴心难求，你让我死吧！
2: 我修行，敢是为着要度众？
0: 你只要出一个手，就会当度着伊啊！你为什么要放伊走呢？
2: 我就是无法度度伊。
0: 全世界人拢会当多，唯独袂当多伊，都为着爱情破开这两个禁区吗？
2: 只顾家己出家人的家，
0: 太过自私，

0: 好，要是我也是决定要娶你，
1: 大叔。
0: 从今以后，我就已经不是大叔了。

0: 这首诗你也知呀？
1: 这首诗真情，真符合咱的情景。
0: 哎，是讲元宵啊！你甲姚氏公主的这段，在你的心肝内，到底是为着慈悲，或者是为着情啊？
1: 你袂记得了，是你教我慈悲度众的啊！就因为安尼，我变成一个破戒僧。无是伊要收留我，阮朝鲜的高僧若听到我的名，大家拢面甲烧声。
0: 其实我的名，我嘛甲你同款啊，我嘛已经破戒啊。
1: 就因为你破戒，所以后来大家拢宣扬玄奘法师比你较济，就算你法印的经典比伊较济，比伊搁较好。
0: 所以后来的人，拢未记得我的易经，
1: 嘛未记得我的疏经，
0: 只干那会记得咱的破戒。
2: 鸠摩罗什去倒位？人甲我叫来，
0: 又搁伫咧叫啊！自从我被逼破戒了后，这个女工对我是愈来愈无尊重。
1: 啊，这个女工叫你是要创啥？
0: 我嘛唔知影。最近唔着叫我骑牛，唔着叫我骑马，敢若亲像看到一个出家人跋落马脚，伊就感觉真欢喜、真趣味。这嘛唔知啥物心理。
1: 骑牛骑马唔是重点，重点是伊爱看你跋倒。
0: 安尼要安怎？
1: 啊，卖跋倒就好啊。
0: 你来讲安尼，真歹骑安尼。
1: 你会当用神通啊？
0: 什么神通？迄是我业太暗嘞。
3: 报！禀报将军，罗什大师来了。
0: 参见将军，夫人。
4: 哎呦，看恁夫妻恩恩爱爱，形影不离，真是使人心羡哦。
2: 罗什大师，既然你破了旧人相戒，我看你就免阁再哭诉什么大师的过失。我帮进贡一只宝剑，我请大师你来试骑。
4: 唔知影东东一个高僧，那对牛背顶跋落来，是啥物形状啊？
5: 李将军，不可诽谤三宝。就讲你的罪。

0: 心里想也卖这个小生意。哎，那又搁是你呀？
1: 我来替你捡骨，哦，请上。
2: 大叔不讲，公主啊，你是唔通拍歹姑娘啊？
1: 请上。

0: 师，你有要紧吗？
1: 阿杰，我无要紧。
0: 大师，我心未晓，为什么伊命来生对待你，创治你？
2: 阿杰，这无你讲话伊的，来啊，将这个蒙古之女带走。
3: 是。请。
4: 袂歹听吼，
1: 你是甲我警对一款的啊？
4: 当然嘛是上歹起来啊！
1: 你为什么要甲我警上歹起来啊？
4: 你讲的啊，业力难得。你若无经过这重重的困难，人哪会知影你有偌厉害？
1: 真奇怪，那边叫伊骑马，那边叫伊骑牛，想做一点仔都拢袂受气。
4: 你看，他开始崇拜你了。
1: 你讲。是安怎你拢袂受气？上君，当你将自尊放下，将忍辱也放下，你就变作是一个毫无负担的人。你自然会当真轻松去接受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包括你，上君。
2: 哎，上君啊，后夜阁有一只摆卡的骆驼，敢要互花生试看卖？
5: 我来去牵，
1: 牵啥啦？牵？在面头前耍这种把戏，是叫偷偷啊笑咱两个幼稚。
2: 将军啊，你不是讲你唔捌看过花生跋倒的模样啊？
1: 有看过就好啊，对来讲一点啊都无差。
2: 好啦好啦，无今仔日咱就伫这安营好啊啦。
1: 看此地芦草平稳，将军在这安营这多，容易这个花掉。将军，请留步。你看，天有异象，云散雾北又高，顶顶高铁变化多端。我是恐惊今晚会雨水成灾，咱伫这又搁是山脚，那伫这怎样？恐惊有危险。
2: 对，将军啊，我看咱来三思哦。
1: 无价之谈。看此地四面环山，地势隐密，一来靠地防。敌军来这偷营劫势，叫那你啦，在这草坪林上，机密袂外漏，此地甚好，都在这安营，行。
4: 你看啦，这个路工哦，未破鸡破，这嘛是要安怎才好啊？
1: 七号另外找出路，以防万一啦。
4: 这该袂是你用神通的吧？
1: 什么神通？来啦，我报你看。
4: iPad 伫遮。我跟你想真好。
1: 来啦，
4: 看啥看啥，
1: 这样就叫做气象报告。

0: 即马要安怎？
1: 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他是不
1: 是？对呀。哎呦！
0: 哎呦！
1: 哎呦！
0: 你个谁？
2: 哎呀，救命啊！谁你啊？

但是我的心不愿忘。啊！你不能被这么现实。哎呦，这里呀，哎呦。

0: 正。哦，哎呦！
1: 哎，哎呦！永坤呐！
0: 啊，这嘛是变怎？

前方，你先去，去呀，是，行。

0: 救我吧，救我吧！
1: 好痛啊！
0: 姐姐，站起来！哼，哼，哼，哼，哼，
1: 四弟，四弟，哎呦，
0: 大哥，四弟，四弟，小心，小心，哎呦，四弟，四弟，小心点。

0: 兵失将，唉，天降大祸。三军正屯林啊！
1: 是。
0: 你看这都是大事，本将军是无听伊的谏言，这吃亏在眼前。看年纪轻轻，领断后乡，唉，真是神通广大呀！
1: 将军啊，将军，将军！
0: 哎，谢你。
1: 将军，
0: 怎样嘞？
1: 皇上有恩，伊被水之阵大败，伊然被皇军的腰斩所抬，已经，已经
0: 遭
1: 兵戮。
0: 哈，皇帝啊！
2: 我，你的功德主事啊，搁减一个啊！
0: 皇上加聘咯，啊无嘛够伊啊！
2: 他不信佛，
0: 皇上我万回来救驾。你确定伊无信佛？
2: 嗯哼。

0: 哎，你看，伊要封我做国师啊！
1: 什么国师？你迄根本就是伊的算命师嘛！嗯，嘿嘿，啊啦，啊蒙莎莎，
0: 中场休困啊，你袂忝吗？
1: 哎呦！

哦，你豆腐。

0: 人的会要求，清心无清苦，大家情看是不有下输。
1: 关耀，关耀，
2: 嘘，卖叫我这个名啦，叫我技术就好啦。
1: 为什么啊？
2: 啊，我因为这个名破解，让人骂甲烧声。啊，我那个因为是要哪团购啊？
1: 哦，啊，原来是技术。
2: 欸，你来了多好，我报你看这个所在，这的人，
1: 这个所在，
2: 唔捌来过吗？我讲你就知啊，这个所在，啊，你听。咱这的人拢住伫这。

0: 阿娘，你实真无简单。过去我拢伫皇宫讲法，从来冇想过会当来这种所在团聚法。你实在是功德无量啊！
1: 我既然个拢已经将戒律放下，就免阁再顾虑遐济啊。其实啊，这个人比皇宫贵族更加需要佛法。
2: 两位师傅，嘿嘿嘿，
0: 地主这款好酒，要供养两位师傅啊！啊，出家人无饮酒，
1: 啊，你唔饮，我来饮。
0: 你哪用个饮酒啊？
1: 这二里个啊，省心无碍。嘿嘿嘿，恁大家啊，搁会记这无碍歌要哪唱无？
3: 会咯。
1: 啊，无咱大家搁来甲唱看卖啦。好啦好啦，来唱咱无碍歌哦，无碍歌。

0: 啊！啊，你讲哦，连食饭、穿衫拢爱修行，啊，到底修行是要做啥？哦，
1: 好好啊修，后摆才会当往生净土啊！
0: 往生净土，我听人讲吼，做记录的拢嘛爱落地界，根本无可能到净土嘛。哎，对呢，而且讲哦，交易查甫人哦。是烦恼真多，迄是地壳的污染好，迄死了吼，都爱落油田呢，迄根本都无可能投胎嘛。
2: 你讲这是有影无啦？
0: 哎嘛，真正呀，我勒哦，
2: 哎呦，我足惊死的呢，哎，我会惊到暗时也睏袂去啦。
1: 其实啦，恁的初发心并无害人诛心。反倒当因为恁所做的行业，和一挂富人人会当保持真错。若真正有罪业的话，爱会其实时常保持忏悔之心哈。
0: 有听到无？爱忏悔啦！你若搁乌白讲吼，小心落地狱，会有人挂嘴子啦。
2: 都对，像你吼做土匪乱杀无辜，你一定落迄个刀山地狱。
0: 我是劫富助贫呢。
2: 土匪就是土匪啦，土匪。
1: 卖差！其实吼，恁前世拢是强中的业绩，因为受逼假法师成亲，有罪孽在身，唔才会累世拢做妓女。
3: 你是嘛咧逼我？意思是我害因的吗？
1: 我是来替你收尾呢。
3: 恁
1: 大家啊，爱的其实好好啊收，成果未比恁伫过去世强中较差。
0: 师傅。
2: 你讲阮顶世人叫法师，是倒一个法师啊？
0: 师傅啊，你顶边讲过鸠摩罗什大师的故事给阮听，你讲的袂是当初的罗什大师吧？
1: 无唔对，就是伊。
0: 师傅，你有够爱讲笑的啦！阮若这种福气，皆予一代法师啦。
2: 都对，
0: 师傅。
2: 啊，你知影阮顶世人的代志，你还算命哦？
1: 算命。这个师傅的专长就是算命，
2: 真实的哦，师傅，你真正要算命？
0: 哎呦，是算什么命啦？人出家人哦，拢嘛讲神通，
3: 无遐尼严重，不思议为是，自在为通，生活自在自然无碍，无碍自然就通啊，
4: 心通神通运也通，通通通。

0: 长相，花开花落，花落花开，花开花落，花开花落几间。
1: 大叔，你大叔呢？
0: 我放下，你唔通袂记哩。我嘛只不过是一个破戒精啊，元晓。因为你，我到今仔日终于看清楚，原来生活废我该为自信，自在就好。
2: 其实啊，不管是成功也是失败，都是决定在咱家己的心内。
0: 这就是人伫咧讲的。
2: 心静即国土静。
0: 是讲元晓，你即马变作即个放浪的模样，要是公主若看到，伊敢会当谅解？
2: 伊一直未了解吼，我为虾米要放浪形骸，一直到看到你。
0: 看到我，
3: 元晓，你来一个。
2: 伊那特别拢看会到我。
0: 苗文来啊，伊自然就看你会到。而且这边不是一个哦，是两个。
2: 因两个，咱嘛两个，干嘛到底？
0: 个人作业，个人担，这我无法的。
2: 不你三码好我。真正。姚信，你哪来家？
3: 我有心啊。
2: 要来啊
3: 你？你要做阿爹？
2: 我人拢伫外口呢。
3: 囡仔已经出世啊。
2: 我离开皇宫拢已经七年啊嘞，你
3: 对啊，囡仔嘛已经七岁了。
2: 该不是这个吧？
3: 就是伊，你的宿舍死死，所以对你的姓，你的囡仔的号名叫四聪。
2: 四聪。四聪。

0: 叫阿丁，
1: 叫师傅，
0: 叫阿爸，
1: 叫法师。
2: 阿爸法师，
1: 师兄，来，捡一挂树叶啊，去扫扫嘞，哈。
0: 你去。我想讲你拢无伫个，至少嘛还阁有囡仔会当陪伴我。
1: 你着安尼甲我留一个证据，啊，我一世人唔
0: 着。你着敢带是咧惊什么嘛？啊，都有啊，无是要安怎？嘛算是替你留一个法证啊。
1: 法证，我一声打证啊，我求都无是，求都无是人咧。哦，需要的时阵。安尼吼，唔知走去倒位，啊无需要时阵，那好钱咧，夜夜背咧，真有气势。
0: 西聪，来背一段《华严经》给恁阿爹听，证明你是伊的法证。
2: 是。譬如讲话师，分布诸彩色，希望出异象，大众无差别，大众中无色，色中无大众，因不离大众，亦有是可得。
1: 好。真好，有够好！爱的结晶，我心不断。
0: 西聪，去阿佚佗。管跳，我听讲你最近时常出入贫民庄，每一工疯疯癫癫，放浪形骸，我实在真烦恼你。咱做伙回宫好无？莫过这种辛苦的日子啊！
1: 其实我一点也未感觉辛苦，因为人生本来就有真多阶段，但我从来未去未去这块修行，就是为着要度众，包括家己的那段。
0: 我知你是为着要度我，才无惜牺牲你的名声，甚至是你的地位。
1: 四聪，来，我问你。世俗的名声甲地位，那亲像这树叶啊同款，扫完了后，还佫有虾米啊？
2: 无，扫完就虾米拢无啊。
1: 无，又是代表虾米？
2: 空，一切拢是空。
1: 一切拢是空。可怜是我的好法证。
0: 迄是我熬噶，西聪，来。
1: 人求罗摩悉大师道出，人都无留下证据。求摩罗悉，要信，我甲你讲一个东土求罗摩悉大师的故事互你听。
0: 求摩罗悉，
1: 对对对，就伫三百年前东土的所在，求摩罗悉。

关了，我已经全然谅解你了。你去行你的路吧，我会带着咱的囝，走向你为阮开垦的路。

0: 大叔，你找我。
1: 阿杰，我做个深冬，才害你受我连累。但是你真紧就当重回去处，开始你新的生命。

0: 我下不了力。
1: 母亲要离开我时，我嘛真痛。严格母亲咪讲，人生的路行到落尾，也毋是共款个人行个人的。回去吧，放下万言，会记哩。回求除了后，待我方法。
0: 师父，带着你的愿，阿吉回转求助了后，必归三门，请珍重。道信，我想要问你一句话，你敢捌爱过我？
1: 芸芸众生，想袂到你会出现。
0: 四万天界外，就要相见。
1: 即个相见，现在，你心内有思弥山，
0: 出门便是万殊沙华。
1: 就要相见，破娑世界自有万千微妙。
0: 就能相见，破娑世界自有万千微妙。
1: 切莫断了佛心。

0: 来来来来来来。真好真好啊！拢是大叔啊，这十名美女就将送乎你啊！
1: 啊，送乎伊是要做啥物啊？
0: 人讲良心良知，好心骂你，像拢是大叔种人才，那么团圆待，这尊敬无彩啊！
2: 皇上，我。

看十个有影真恋爱，偷偷啊欣赏，又搁偷偷啊爱，十名美女亲像仙女下腰蛋。

来数，是今日那坚持不用，着三号官官兵输阮中，来呀、啊，马上将伊送出宫，是汝老师在军。

定皇上。

0: 传法术、法证，哦，原来阮妖师有这种想法，拢是恶。陆王，陆王，
1: 师傅，你是在叫我吗？
0: 陆王啊，
1: 师傅，你叫我陆王，我是给人抬头的呢。哦，
0: 原来恁这世就是受别嫁给伊这个大师，害伊名声累处对地，恁这些累世拢做妓女啊！
1: 师傅，你在讲啥？我乃拢听无啦。哦，
0: 无啥，重点不是我，是伊。
1: 对吼，唔知是要叫法师，还是要叫相公啊？
2: 当然嘛是爱叫法师。上金以后，恁就留在边境的幸福边，好好啊修行，只求你后世人唔通搁再做寡妓。
3: 师傅，我敢免陪你。
2: 阿弥陀佛。
0: 你袂记一啦？三百年后，伊嘛是同款，搁做妓女啊！
2: 啊，原来是因啊！莫怪，你这去到平民庄，对妓女、做妓女的法，都是为着要度因啊！
4: 杀生不偷盗，鬼酒不梦见，不杀。

0: 你看，甲你讲袂用个破戒，一破戒，大家对你行。
1: 个破戒是不得已的，我想的甲伊想的无同款啦。
0: 啊，你变怎？

0: 范晓，
1: 嗯，
0: 你哪知我用吞针这招来跟你警戒呀？
1: 关于你三百年前的老故事，我早就真清楚啊。讲真实的，啊，你敢真是无要紧吞针呢？
0: 你爱相信佛法是不可思议的，
1: 对，佛法无边。
0: 其实我用吞针来跟你警告。我是恐惊，因会继续一直犯戒落去，因若一直乱来，我都变作是一个歹模范，到时阵破坏僧团名誉，这种的罪业，我是担袂起。
1: 你这招厉害。
0: 其实人啊，拢有需要一点仔梦想，外加一点仔福相，这才是真正的人性。
1: 哦。

0: 大叔，我来陪你走这段路。
1: 元晓，你是怕我迷失方向？人生唔行，行唔着路，上重要的是爱不忘初心，回到原路。
0: 这三百年跨时空的缘，真欢喜甲大叔互相鼓励。意思上着三百年后再相会，一切有为幻，如梦幻泡影，
1: 如露又如电，影作如虚幻。我自认无迈，忝为佛经传译，我所译出的佛经拢总有三百余卷。我希望这的佛经拢会当流传后世。
0: 严公，你已经是一个破戒者，敢会影响人对你怀疑经典的信任？
1: 我愿你在大众面前发誓是誓愿，如果我所翻译的经典若无半点的错误，我愿你在我身体恢复以后，誓不朽。

永安环境，李逍遥很辉煌，董文辉也变，伊的胸膛伊分寸，只有最近伊的故乡。686，元宵端坐环境伊分红时，三个月后，要是公主伊要是宫中病逝，元宵的家人四处也成为韩国十大贤姬。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魔法 ABC。
1: 春眠不觉晓，
2: 处处闻啼鸟。
3: 咕咕咕咕咕，
1: 花落知多少。
2: 春天到野餐去，
1: 耶！哇，妈妈准备的点心看起来都好好吃哦。
2: 对了，这么美好的时光，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吧。
1: 诶，好啊，我们来玩成语比手画脚，好不好？
2: 英仔校长先出题。
1: 比自己。
3: 我。
2: 英仔。是英。樱跟花。樱花好香。
3: 咕咕。
1: 不对不对，英仔校长摇头。
3: 咕咕。
2: 英仔校长靠近小恩。小鸟依人。
3: 咕咕。咕咕。
1: 鹰仔校长说话，鸟语，吻我的花，哈，我知道了，是鸟语花香。
3: 咕咕咕，
2: 哇，原来是鸟语花香啊！这么简单，我居然没猜对。
1: 耶，我答对了。
4: 鸟语花香，鸟 ，bird， 鸟 ，bird， 鸟 ，bird。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在这个鸟语花香的美丽时刻，心情好舒服，好愉快呀。
2: 如果再加上我帅哥，你美女，就是一幅画了。鹰仔校长，你更是帅气逼人哦！咕咕咕！
1: 馒头，你刚刚吃了很多糖果吧？嘴巴那么甜。
3: 鸟语花香，小鸟歌唱，花开芳香，形容美好的风景。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吉吉像石树。
4: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哇，苹果消失哎，好神奇哟！我也要学鹰仔校长的魔法咒。
1: 嗯耶，鹰仔校长，请拿出更厉害的魔法。
2: 快快叽里呱啦树，哎，换我试试看！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我也成功了，哎，哇，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快叽里呱啦树是鹰仔校长自己发明的，哎，太神奇，太有趣了，而且我还停不下来，哎，真的越来越快了，哇！可是这样子好像有点累，哎，要怎么样才可以停下来呀？鹰仔校长有方法让它停下来吗？这样子好累哦。终于慢下来了，谢谢鹰仔校长。
1: 这个是慢慢你在说什么数，讲话会很慢很慢。
2: 这个咒语好像比较难耶，我不要学了。
1: 馒头，你不要知难而退，回家多练习几次，一定可以成功的。
2: 咕咕，不要，怎么好像越来越慢啊？
5: 咕咕，
3: 知难而退，知道 ，no。知道 ，no。知道 ，no。

0: 咕咕
1: 咕咕咕咕，
2: 宇宙无敌最厉害的咒语大师馒头来了！
0: 馒头，你怎么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咒语大师啊？
2: 那当然啦、啊，我发明了一个超强的忽快忽慢术，张大耳朵听好咯，千万不要错过任何一句。预备备，起！白馒头、黑糖馒头、芋头馒头、坚果馒头、奶油小馒头、山东大馒头，通通都是好吃的馒头。
0: 馒头发明的魔法咒太长太难记，连鹰仔校长都知难而退了。
3: 知难而退，指做事遇到困难后，知道无法解决而停止，

0: 鹰嘴校长，你在看什么啊？
1: 哇，好可爱呀、哦！是鹰嘴校长小时候哎。
0: 不是你。对耶，他头上有一个闪电符号，眼睛还眯眯的，嘴上还吃着奶嘴耶。那所以他是谁啊？哇，闪电侠，好酷的名字哦。
1: 鹰嘴校长，他一定是你的好朋友，所以你看着照片在想念他，对不对？鹰嘴校长，你不要难过啊，想他就去找他
0: 啊。找不到，我们可以帮忙啊，你不要难过啦。不用客气，看我们变成找人小侦探。
1: 吼吼噗噗 1, 2, 3, 哈哈 oh, 3, 2, 1, 江江。

0: 英才校长，请问这张照片的闪电侠是几岁的时候拍的呢？哦，
1: 八岁。英才校长今年808岁，808减8，哇，那不就是800年前的照片了？哇
0: 哦，哦哦，馒头侦探，我看这个案子有点难度，我们要好好的研究研究。
1: 没错，小恩侦探要找到闪电侠，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啊！
2: 大海捞针，海 ，sea， 海 ，sea。

0: 馒头侦探，前面有一个人呢，我们问问他认不认识闪电侠。
1: 好，有问有希望。
0: 你好，请问你认识照片里面的人吗？他叫做闪电侠。
1: 小恩侦探，你看这个爷爷的额头上面有一道闪电，眼睛还眯眯的，跟照片里面的闪电侠一模一样哎。
0: 他就是闪电侠。太好了，大海捞到针了，我们找到闪电侠了。
1: 鹰仔校长一定会超级开心的。
2: 大海捞针，在大海里捞取遗失的针，比喻东西很难找到或事情很难完成。
3: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

0: 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我跟你们说，上次侯赛雷他们很好笑哦，一进教室就踩到香蕉皮耶。
4: 对呀、啊、对呀、啊，我还记得哦。
3: 哇，英仔校长！
4: 英仔校长醒来了，太好了！
3: 英仔校长，你没事吧？头有昏昏的，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吗？
4: 英仔校长，你说什么啊？
5: 这位漂亮的小姐，你是谁呀、啊？
6: 英仔校长会说话了！哎呦
5: 呦呦呦！这位英俊的帅哥，那你又是谁呀、啊？
4: 我是小恩，他是馒头啊。英仔校长，你都忘记了？
5: 嘿 ，man， 你们叫我什么？校长？所以我就是书看很多、很聪明的校长喽。那你们一定很喜欢我吧？
3: 英仔校长不但会说话了，还讲得怪怪的哎。
4: 对呀，好像换了一个人哦。
5: 我嘿妹，我的肚子有一点饿，不如你们带我去吃五星级的 fresh 豪华料理好吗？这位漂亮的女同学，好不好啊？好不好啊？
4: 好可怕哦！英仔校长讲话油嘴滑舌的，好不舒服啊！
5: 吃东西，我要吃东西。
3: 啊，我知道了，英仔校长一定是中了传说中的油嘴滑舌晴天雷。小二，我去找帕主任问问看怎么办，你先撑着点哦。
4: 好，那你要快点回来哦。
7: 油嘴滑舌，舌头 tongue， 舌头 tongue， 舌头 tongue。

0: 好饿哦！那位帅哥同学为什么还不回来啊？哎，你能不能带我去吃东西啊？
1: 鸡仔校长，你再等等哦。馒头一定会带东西回来给你吃的，再等等哦。
2: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这就是恢复本来的自己，面包果。哇，
1: 给我吃！好像有效哎！咕咕咕！哇，鸡仔校长恢复自己了，太好了！
2: 耶！鹰仔校长终于不再油嘴滑舌了。
3: 油嘴滑舌，形容一个人很会说不实在的话来讨好别人。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在哪里？在哪里呢？鹰仔校长，你有没有看到我的 Superstar 无敌麦克风？就是那个，只要用来唱歌，声音就会变得无敌好听的 Superstar 无敌麦克风啊！没看到我，奇怪，我放在哪里了？怎么会不见了呢？
2: 鹰仔校长，小恩好。小恩，你要不要吃棒棒糖啊？很好吃哦。
1: 不要，我要专心找我的无敌麦克风。去哪里了？想一想。

0: 麦克风。
1: 对呀，魔法校庆那天你说要练唱就跟我借，还答应隔天马上还我，结果到现在都还没还。
0: 啊，对耶，好像还在我家的沙发上耶，我忘记还给小恩了。不然我用这个棒棒糖跟你交换。
1: 我才不要呢，馒头答应马上还却没有还，你会食言而肥哦。
0: 哇，食言而肥？不会吧，我是食糖耶，不是食言啊。
2: 食言而肥，肥的 fat， 肥的 fat， 肥的 fat。

0: 英仔校长，哦，你觉得我真的有变胖吗？哦，我真的变胖了，哇，那我要赶快去跑步做运动了。
1: 馒头，馒头，你要去哪里呀？我的 Super 时代无敌麦克风呢？
0: 我正要回家，准备拿还给你呀。
1: 好，那我就在这里等你。你不可以再食言而肥喽！
0: 不要啦，我已经肥了，不能再肥了啦！那你等我，我马上回去拿来还给你哦。等我。
1: 好。真健忘。
2: 食言而肥，形容一个人说话总是不算话。
0: 猴子小丑，叽叽叽。小猪小丑，馒头小丑，小恩，你怎么了？为什么一直唉声叹气的？
1: 上次魔法学院服装设计大赛，我没有入围，好难过哦。
0: 小恩，你不要难过嘛，这次没有入围，我们下次继续努力就好了啊。我和英仔校长都会帮忙你的，你不要难过了啦。
1: 连天空也下雨，在替我难过。
0: 没关系，我有法宝哦。轰轰噗噗 ，one two three， 哈哈哦 ，three two one， 耶！大风大雨我不怕，防护罩。接下来，馒头小丑要表演搞怪三连拍喽 ！One, two, three！
1: 我还是笑不出来。
0: 英仔校长，怎么办？小恩都不笑。是美丽的夕阳，小恩，你快看。

0: 真的好漂亮哦！
1: 没错，雨过总会天晴的。小恩，你就不要难过了。
0: 谢谢馒头，谢谢鹰仔校长，我不难过了。
2: 雨过天晴，雨 rain， 雨 rain， 雨 rain。

0: 西洋真的很漂亮耶。
1: 可爱的胖蝴蝶，鹰仔蝴蝶来了。
0: 小二，那我们一起来唱歌吧。
1: 好啊。
2: 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头戴着金丝线穿花花衣，
0: 你爱花儿，
1: 花也爱你，
0: 你会跳舞，
1: 花也甜蜜。哇，好开心哦，雨过天晴，还有好朋友陪伴，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了。
0: 没错，那我们再唱一次哦。
2: 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头戴着金丝身穿花花衣，
0: 你爱花儿，
1: 花也爱你，
0: 你会跳舞，
1: 它也甜蜜。
3: 雨过天晴，不好的事情到最后一定会过去。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仁，欢迎收看6月7号《人间新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佛光山日光寺举办2026台东区知兵联谊培训课程，透过了理论以及实作并重的精彩教学，全面的来提升知兵学员的接待应对以及奉茶服务的能力，期盼能够将佛教礼仪融入到了日常，展现出佛门庄严，而且呢亲切兼具的服务精神。
1: 来自各地制冰学员齐聚一堂，从走、站、坐姿到奉茶技巧，学员们都热烈投入，分组演练。现场互动气氛热络，展现出高度专注力与精进精神。
2: 法喜满满哈，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家学习力很强。
1: 培训强调行住坐卧都是修行，引导学员在生活中落实人间佛教气质。讲师团队勤勉学员，透过不断练习与实践，将服务热忱延伸到社会各角落，成为弘法利生的优雅窗口。
2: 服务是一种修行，在服务中我们学习、成长、奉献。我们这边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能够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典范，
3: 展现我们佛光人的精神，展现我们佛光人的气质跟内涵。
1: 课程内容除了涵盖颁奖与接待引导礼仪，更聚焦于佛教美学与生活茶学深化，将内在平静转化为行走的美学。
4: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软实力的培养，让我们日光寺以后每次在办活动的时候，都有这一群好，我们说的柔美的、善良的佛光之兵来成就所有的活动。
1: 这群经过严谨淬炼的佛光之兵，未来将带着满满法喜回到各自家庭与生活之中，继续用最温暖、专业且优雅形象，为社会大众传递人间佛教的祥和力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台南福国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讲座，第三场邀请到了佛光山荣誉功德主蔡国华、妻子陈素云以及女儿蔡静薇，以一盏灯照亮我的人生为题，分享了三代同行的生命故事。
1: 讲座中，陈素云回忆1975年参加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短短14天学习，让他人生方向彻底改变。走过51年修行岁月，他始终秉持一师一道，信念不退转，并与丈夫蔡国华一同投入佛光会服务，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蔡国华则分享大师弘法理念，以文学弘扬佛法精神。他常年投入生命线服务，透过倾听陪伴来电者走出低潮。他也提到星云大师一笔字墨宝，深具人生智慧，让佛法真正融入家庭与生活之中。女儿蔡静薇则表示，从小在佛法熏陶下成长，曾参与短期出家与佛光青年活动，并承担佛光会干部职责，将信仰视为人生方向。蔡国华常年以音乐弘法，近期更参与纪念音乐会，以歌声传递对佛法与大师的感恩。蔡国华一家人以信仰为核心，跨越三代，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从修行服务到家庭生活，让一盏灯不只是象征，更成为代代相传的心灵力量。联合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礼请到妙佑法师主讲大宝基金的人间修行之道，带领着信众学习将菩提心落实在日常生活。
5: 讲座开始前，由冈山佛光青年团员以大提琴与小提琴合奏《望春风》及点灯，悠扬乐音为现场营造宁静温暖的氛围，也为整场佛法讲座揭开序幕。妙佑法师开示，大宝基金的宝象征佛法智慧的精华，基则代表修行资粮的累积。法师指出，成佛并非一触可及，而是从每一个善念与行动中不断累积，最终成就圆满人生。
6: 最后他说很重要是，所有的布施都希望回向菩提，就是回向什么，让我自己可以有觉悟的智慧的。
5: 法师进一步表示，修行不是抽离生活，而是将日常转为道场，把每一次互动都当作修行契机。
6: 我们现在生活的现场转为修行的道场，因为你不会把它分开，你会把它认为它是你的生命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居士的修行就会很认真，把每一份跟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都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契机。
5: 最后，法师也勉励大众以慈悲与般若智慧同行，在人群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让修行落实于生活当中。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有超过40位的师生前往到了宜兰白鹅村活动中心，举办了蔬食业主巡回活动。学生们利用了课余的时间，发挥专业烹饪技术，为社区的长辈暖心备餐，以充满温度的蔬食料理传递实质关怀与陪伴。
7: 好猪，赞！
1: 活动中心里笑声不断，面对桌上热腾腾、兼具创意与营养的各式蔬食佳肴，社区长辈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业主全程由学生一手包办，推出包括白菜狮子头、星光豆腐及新洲米粉等丰富菜色，美味健康口感成功虏获了全场长者的心。
8: 看到阿公阿妈吃得很开心，我们也会感受到，就是我们学到的东西也可以回馈给社会的。
1: 这场义主不仅是社会实践，更是学生累积经验最好实战课。义主活动已经连续7年不间断，未来将持续带着这份善美深入宜兰各社区，让学生在分散到各地实习前奠定深厚基础，也为社会大众传递温暖力量。
8: 不管是负责的还是说来协助的同学，他们到分散到各地去实习的时候，都有很好的经验可以来做好他们未来实习的一个工作。
1: 蔬食系学生透过实际行动走入地方，不仅展现出极高团队合作默契，也体会到服务奉献快乐。看着阿公阿嬷脸上洋溢幸福笑容，同学们深深感受到用双手回馈在地的踏实感，更坚定了推广健康蔬食的发心。南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来自加拿大天主教圣心高中的师生走进到了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参访，学生们透过了佛法分享、浴佛仪式以及禅修体验来认识到佛教文化与生命教育的内涵，不仅促进了跨宗教的交流，也让青年学子们从实践中学习三好精神。
9: 天主教高中38位师生走进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交流。学生专心聆听佛法分享，不时举手提问交流。参访行程内容涵盖佛法分享、浴佛仪式、殿堂巡礼以及户外禅修体验。学生依序上前浴佛，透过仪式体验佛诞节意义。永固法师以三宝、三好以及三毒等佛教观念，引领学生认识佛法智慧与生命教育，鼓励青年要在生活中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10: 你今天大家同学们来到佛光山，你来学习认识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9: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跨宗教学习经验。透过浴佛、禅修以及佛法交流，不仅增进对佛教文化的认识，也在静心观照中学习尊重、包容与感恩，同时感受人间佛教促进和谐共荣的精神。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现在是春暖花开，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举办了开心农场欢喜开耕活动，佛光人在住持永固法师的带领下一起翻土、种苗、灌溉农场的蔬果呢，除了提供稻草以及食物银行使用，也让大家在耕种的过程当中学习到了感恩、惜福与分享。
1: 在住持永固法师带领下，近20位佛光人顶着烈日弯下腰翻松泥土，小心翼翼将菜苗种下，一同整理将近30畦菜园。
11: 还有番茄种这里。
1: 农场所种植的蔬果除了提供稻场及食物银行使用，也成为三好儿童班的自然教室，让大家在耕种过程中学习感恩、惜福与分享。
12: 那最主要的除了稻场平常时这个日常需要的尤其是我们华人习惯，比如说糖芹或者莴苣笋等等这些会需要种包含我们要做供菜的材料，外面不一定有的呢，我们也会自己种。
1: 透过播种和照顾作物，体会人与土地共生共荣。佛光人不只是耕耘土地，更是在耕耘人心。将星云大师提倡的四给落实生活，让人间佛教善念随着蔬果一同成长茁壮。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协会英文分会在英国曼城佛光山举办了绿色家园园艺日，号召了数十位的会员一起来整理庭院，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培养了合作精神。
5: 法师和义工拿起剪刀修剪树叶。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协会英文分会在曼城佛光山举办绿色家园园艺日，参加的会员们分工合作整理道场庭园，行动实践环保，也在整理过程中修身养性。
13: Today, being invited to the temple to help out with the garden, I was absolutely delighted to accept the offer. I've been a volunteer. Doing the gardening has felt amazing, being part of the community.
5: 义工们整理庭园，让道场环境焕然一新。参与活动不止学习到了园艺技巧，也体验到了分工合作的乐趣。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1: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3: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西来寺在佛诞日当天展开了长达一周的浴佛庆祝活动，又吸引了超过千人一起来参加。
1: 家长陪着孩子一步一步走向浴佛池，教导并协助孩子如何浴佛。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一系列浴佛庆祝活动，从佛诞节开始，时间长达一周，吸引超过千人携家带眷参加这个年度盛事。浴佛法会由西来寺住持慧灯法师主法，法师提到，悉达多太子虽然是王子，但是在看见人间疾苦之后，发心修道，终于解脱成佛，让人间有佛法，也为世人立下榜样。活动中规划了成人浴佛区和儿童浴佛区，在浴佛池前设置象征佛陀诞生行走七步的步道，家长陪孩子走七步虔诚浴佛发愿行三好，浴佛庆祝活动圆满成功，与会大众同沾法喜共度佛诞节。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同样是要来庆祝佛诞节，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了浴佛庆典，今年是突破了传统的布置，结合艺术美学、灯光设计以及佛法意境，打造了充满禅意的浴佛空间。在现场呢，不只有创意的造景，更透过互动体验，让民众在参与

0: 当中感受到佛法智慧。
1: 莲池流水缓缓流动，拱桥横跨其中，搭配祥云与灯光点缀。佛力门文教中心今年以“从此岸到彼岸”为主题，打造浴佛会场，希望透过沉浸式场景，引导信众在浴佛祈愿时，感受内心的平静与清净。
2: 佛陀的诞生是为了世间带来的清凉的佛法，那指引众生解脱烦恼，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很重要这个庆祝这个节日。
1: 活动现场也充满浓浓家庭氛围，许多年轻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浴佛、献灯和祈愿，更有不少三代同堂共同参与。长辈牵孩子浴佛，温馨画面，展现信仰在家庭中的自然传承，也让慈悲与感恩精神深植下一代心中。
3: 对，今天很开心来到佛堂，庆祝佛陀的诞生。
4: 来这边就是不会是让我觉得是很无趣的事情。
1: 除了庄严浴佛仪式，佛光青年也带来充满活力的爵士乐舞表演，以青春节奏歌颂佛陀圣诞，展现佛教文化与时俱进一面。透过创意演出，让更多年轻人认识佛法，也感受到宗教文化其实可以很贴近生活。连休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迎接佛诞节，美国休斯顿佛光山中美寺举办浴佛法会与书食圆游会，吸引了超过500位的信众以及社区民众一起来参与。除了透过浴佛祈福洗涤心灵，更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到佛教文化与人间佛教精神。
5: 在悠扬的梵拜声中，信众双手合十，依序向佛陀圣像灌木香汤，虔诚祈愿平安祥和。今年佛诞节，中美寺举办一年一度浴佛法会，大雄宝殿座无虚席，在法师带领下诵经礼佛，共同庆祝佛陀诞辰，并借由浴佛象征洗去内心烦恼与尘垢，回归清净本性。活动从筹备到执行，由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佛光青年以及众多义工共同投入，许多家庭前来参与，大众排队等待，希望透过浴佛为家人祈求平安健康，也感受佛诞节祥和欢喜的氛围。而在大殿外同步登场的书食圆游会同样人气满满，十多个摊位提供各式素食料理、饮品以及甜点，香气四溢，吸引民众排队品尝。义工们热情服务，也让现场充满欢笑声。透过浴佛、书食以及文化展览，中美寺希望将慈悲、感恩与祥和的理念带进社区，让更多人在生活中实践善念，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社会。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为期两天的2026佛诞节浴佛法会暨感恩活动，吸引来自各地的信众、社区家庭以及各界贵宾一起热烈的响应，大家一起共同度过了充满温暖与启发的节庆盛会。
1: 浴佛法会在庄严肃穆氛围中隆重展开，大众井然有序排起长龙，依序上前顶礼，舀起香汤，沐浴太子圣像，期许透过外在浴佛仪式净化心灵，开启智慧，并发愿将佛诞节欢喜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以善念关怀他人。现场特别由佛光青少年团携手两位爵士音乐家带来精彩创新演出，以丰富青春创意与跨世代合作精神，为传统佛诞活动注入崭新活力。
6: I think maybe much better than me in walking around the temple.
1: 此外，活动还安排了生命勇士、现役海军军官以及陆军佛教法师真实人生故事分享，带领大众认识纪念日的历史精神，共同缅怀为和平奉献的军人及家属，为整场感恩盛会画下圆满句点。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北卡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举办庆祝佛诞节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活动当中认识佛陀，学习三好，共度美好的亲子时光。
7: 小朋友低头吹乒乓球，挑战让乒乓球沿着指定路线前进。北卡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举办庆祝佛诞节系列活动，包含佛光宝宝祝福礼、圆游会、浴佛法会、趣味闯关游戏。 佛光宝宝祝福礼暨佛光儿童回娘家活动，由监寺妙周法师主法，孩子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法师也为所有参与者洒尽祈福。
8: 在我们这个遇佛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要发这个愿，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7: 活动期间进行三好儿童创意灯笼彩绘比赛和我爱地球儿童绘画比赛颁奖典礼，培养孩子好品格与环保意识。由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主办的圆游会义卖，推出许多特色蔬食，吸引大批民众排队。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让佛教信仰与善念持续传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与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佛诞嘉年华暨素食圆游会，吸引了超过2000位的信众与民众一起来共同参与，同沾法喜，共沐佛恩，体现了人间佛教慈悲与欢喜的精神。
5: 在悠扬梵音与祥和乐声中，巴黎佛光敦煌舞团以优雅舞姿揭开序幕，迎接太子圣像入坛。现场由80多位佛光义工组成庄严献供队伍，依序呈现香花、灯果等供养，仪式庄严肃穆，令人心生清净敬意。
9: 从佛陀200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每一个人还是一样苦乐参半。但是如果我们有佛法，我们懂得用佛法去过生活，那么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困顿当中找到力量。
5: 妙多法师进一步开示，佛诞不只是纪念佛陀诞生，更是提醒大众以慈悲与智慧面对人生，行善布施，广结善缘，落实四给精神，提升生命的价值光明。
10: Dans un monde souvent marqué par les tensions, les divisions et les inquiétudes, ces valeurs résonnent avec une force particulière. Elles nous rappellent combien le dialogue, l'écoute et la bienveillance sont essentielles pour faire vivre une société.
5: 文化演出同样庄严优美，敦煌舞、儿童舞蹈以及国乐合奏轮番登场，以艺术供养佛陀，也以音声传递祝福。透过浴佛法会、素食推广以及文化展演。法华禅寺期盼引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慈悲与感恩，让佛法的智慧与温暖持续在社会中流动。人民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行甘露灌顶皈依三宝典礼暨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了法国巴黎本地以及英国的信众热烈的响应，有超过100位的大众与小菩萨欢喜的皈依并且接受祝福。在现场呢，更聚集了将近有300位的家长与亲友共同观礼，场面庄严而温馨。
1: 皈依三宝弟子不仅来自巴黎当地，更有许多人不远千里从英国特地前来，年龄从50岁以下的青壮年到高龄89岁的长者，都展现出学佛热忱，并共同在佛诞日这个殊胜日子里确立佛弟子身份，开启学佛起点。随后登场的佛光宝宝祝福礼是整场活动中最温馨可爱焦点。50位小菩萨齐聚大殿，接受佛法加持，年龄从尚未出生胎儿到10岁孩童不等。透过庄严典礼，让菩提种子在年幼心灵中发芽，圆满延续信仰传承。
9: 以法为师，生生世世信奉外道邪教。
1: 主持妙多法师在典礼中慈悲勉励大众，皈依是珍惜世间因缘并修学智慧与包容契机，期许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持续要来推广佛诞节文化，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不仅在道场举办了浴佛祈福，也同步的参与当地的卫塞节庆典，传递佛陀圣诞的意涵，也带领着大众透过了浴佛发愿，为世界祈愿和平。
5: 小朋友在义工引导下亲自体验浴佛，庆祝佛诞节。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办理浴佛祈福，超过1000人齐聚到场，其中还有不少当地民众共享盛举。
11: We come to this temple. We're inspired by the Venerable Master Xing Yin and his Dharma teachings.
12: 这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诞辰， 就如同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指导。
5: 住持觉凡法师主法，带领大众唱诵庄严佛号，观想佛陀慈悲加持，透过共修回向功德，祈愿世界和平，社会祥和。借由浴佛，不仅是对佛陀的礼敬，更象征洗涤内心烦恼尘垢，也借此因缘广邀群众走进寺院，实践本土化弘法。
13: 是我们人间佛教呢，可以在北美，可以在我们加拿大，可以在我们多伦多，可以在我们密斯沙卡，可能够生根。
5: 推广佛教文化走出寺院，多伦多佛光山也同步参与2026加拿大卫塞节庆典。即便当天下着雨，近千名来自佛教寺院的法师以及信徒，仍旧齐聚在密西加沙市政广场。分享幸运大师法语和谐共生马道成功，透过卫塞节，让不同佛教文化以友谊相聚。佛光人在雨中搭建帐篷。透过一幅幅星云大师法语海报与大众结缘，让佛诞喜悦从宗教场域延伸至社区，传递慈悲法喜。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爱民顿讲堂举办系列活动，吸引到社区民众还有护法信徒等将近300人涌入到了讲堂，在现场是洋溢着欢喜与祥和的节庆氛围。
1: 空灵鼓社教班率先在现场演奏赞佛歌与点灯，清澈音声瞬间洗涤心灵，也让原本肃穆气氛变得祥和温馨。随后登场的三好儿童班以舞蹈配合 AI 影片，生动再现佛陀故事，更为佛诞节注入蓬勃生命力。

玉佛仪式在悠扬梵拜声中庄严展开，由法师引领36位供养人组成整齐庄严献供队伍，依序缓步走入大殿，虔诚眼神以及恭敬步伐不仅展现出对佛陀的崇高敬意，更深刻传递了佛教信仰代代相传的厚实力量。在法师带领下，与会大众依序上前舀起清净香汤，沐浴悉达多太子像，并期许透过外在仪式洗涤自身积累的尘垢与烦恼，进而净化心灵，开启内在智慧。在充满法喜氛围中，一同为这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品格文化盛会画下圆满句点。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针对到了内政部主管进行115年度总预算案实质审查，不过呢，朝野立委的质询聚焦全部都锁定在了在最近相当泛滥的丧尸烟弹毒架案件。面对到了立委的质疑，下午刑事局就火速的召开记者会，公布捣破丧尸烟弹等混合型毒品的分装厂，大展缉毒决心。
1: 我刚已经第三次跟您回应，跨部会已经在处理这件事情。
2: 面对

0: 蓝尾雌鲟扫荡一坨米纸，气毒速度过慢，蓝尾步步紧逼。
1: 委员，您听我讲，6月17要召开这个会议，我在这个地方讲了第三次，跨部会会处理，包括您刚所说的先驱化学原料。
0: 而就在上午，国会面对蓝尾询问气毒进度，当天下午，刑事局随即召开记者会，公布捣破丧尸烟弹等混合型毒品分装厂，火速的大展气毒决心。
2: 警察，
3: 过来，你出来，
2: 东西给我，警察，
3: 不要动。
0: 专案小组上个月就持搜索票前往到桃园市搜索，将主嫌林南以及共犯等共计三人逮捕到案，起获大量一托米纸原料以及混合烟油，市价约新台币250万元，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约55万元，大批分装工具以及现金。
4: 我们于2015年5月9日持桃园地院核发搜索票执行搜索，于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租屋处查获到大量一托米纸原料及混合烟油，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等三人到案，警方将持续强力查缉丧尸烟弹上游制造端。
0: 进一步了解，警政署今年5月下旬就已经启动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假以及断源缉毒专案。5月24到29日查获了毒假案件581件，阻断肇事风险高之毒品来源，侦破毒品案件652件，犯嫌685人。查获混合式毒品分装厂25座，查扣了各类型的毒品粉末26.9公斤，向国人展现出政府打击毒品犯罪、阻断毒价源头的具体行动力。人气新闻张一成、郑宗台北采访报道。
5: 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这一次修正了三大重点，为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希望可以透过更具弹性的服务机制，确保每一位在职场当中的生长劳工都能够获得全方位的支援。
6: 劳动部致力推动的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是为了协助身障者、中高龄等劳工透过排除工作障碍进而留任或提高生产力的一项重要补助计划，但是政府发现有一些死角，没有办法全面保障身障劳工，所以劳动部公告修正规定，让制度更加优化。
7: 这一次的修正呢，我们要很感谢身心障碍的伙伴透过实际参与申请这项计划，那我们同时也跟许多的民间团体共同讨论，特别是障碍者的团体，来研议讨论这一次职务再设计的修正方向以及细部的修正内容。
6: 这一次计划修正三大重点，像是未取得身障证明的4类对象，例如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以及特教生，放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过去身障者都会以个人的名义申请职务再设计，但现在申请的范围扩大到全方位需求，最后就是会依照个案障碍程度与工作关联性，确保政府的资源不重复的情况之下，强化服务时效。
7: 在身心障碍的一个任用，其实很重要的是在于雇主的一个支持，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身心障碍招募的话，有的是透过学校老师的介绍，重点是在于老师都会亲自到职场里面来辅导学生，那了解一下学生目前职场体验的一个状况。
6: 多数的身障者在获得职务再设计服务之后，大幅提升了工作自主性，不再需要频繁依赖同事协助，职场安全感随之而来，这就是职务再设计服务最真实的感受与效益。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5: 总统赖清德在最近公布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大学生学贷利息调降1%，并且可以延长还款的期限1年。消息一出，学生团体表示认同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是呢，仍然是有改革的空间。同步的也提出诉求，并且也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大学法。
8: 排审大学法，保障学生权。
9: 学生团体多年来倡议与时俱进修正大学法，日前总统赖清德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就学贷款利息调降1%，以及还款期限延长1年等措施。对此，教委会指出，对学生而言，学费并不是最沉重。
10: 我听过很多的大学生告诉我，其实每个月的学杂费还不是他们最大的困难，而是每个月的住宿费跟生活费。很多的孩子因为这样的状况， 离学校越来越远，甚至最后放弃学业。
9: 为了能够继续完成学业，年纪轻轻就得背贷款，或者是选择半工半读。学团召开记者会，提出六大助学诉求以及学权改革，盼政府关注学生就学时的经济困扰。
11: 第一，学贷这个当然很好，我们支持。然后第二，我们也希望助学计划要一起改。第三，包含大学法实质帮助到学生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以及学生权专章，都需要一并推入修法。
9: 包括建立学贷预拨机制，以及助学措施放宽不动产限额规定，呼吁朝野党团尽快排审大学法，才能够真正改善学生处境，落实学生权益。任性黄永熙、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5: 政府在最近几年是全面的要来推动 AI 为导向的国家政策，积极的将台湾打造为智慧岛。但是高科技转型的巨人之下，年轻求职者准备好了吗？104人力银行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呢，却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在18岁到30岁的华世代当中，竟然有高达54%的人正在处于高度的焦虑与高压的状态。
0: 无论是走着、站着，或者是坐着，手机荧幕都很难离开视线。104人力银行发布最新华世代大调查，发现有高达54%的青年求职者自认抗压警报已经响起。而在政府大推 AI 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不少人坦言，每天睁开眼就是工作表现和会不会被科技淘汰。
12: 我做餐饮业的，会，那因为主管交代一些事情就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赖在传那个所有的那些东西啊。
13: 比如说他们发一篇文章，他们就会很在意说他们当天的触及率啊，跟他当天的点赞数有没有到他的期望值，是有一大群人是这样子的。
0: 根据调查，华世代的前三大压力源主要是来自于工作表现，占了60%以上，其次就是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的迷惘。而在社群网络的比较文化以及人机竞争的双重夹击之下，有近40%的年轻人都曾经因为没有办法承受外界眼光而感到自卑，尤其是这一群人，
14: 像是理工相关科系的这个同学，因为他们对这个 AI 的了解比较多，那了解多反而压力就变得比较大。
0: 晶片发光，产值起飞，当国家施政报告和产业政策满满都是 AI 同时，这波科技转型的阵痛正狠狠地压在年轻人肩膀上。而当国家政策不可逆地走向 AI 导向，政府和企业究竟该如何因应？有专家指出，政策不能只有硬体产值，更必须建构软性安全网。
15: 其实这两年开始，教育部在部端已经开始有针对情绪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做一系列的一些政策，那其中一个大概在今年开始推广的就是 SEL 这个社会情绪学习。
0: 在全面 AI 化的国家政策之下，高科技转型是国家硬实力，但国民数位韧性和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软实力。如何在高科技社会中保留人性温暖，不让前线打拼的年轻人变成转型浪潮下的数位难民，将是执政团队在追求智慧岛美名时最迫切的治理问题。人间新闻张文成、郑正中台北采访报道。
5: 要来提升台湾公厕整体的环境品质，并且也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环境部举办了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出了特色公厕的设计成果，同时也宣布将会新增评鉴指标，要让民众安心使用。
16: 都说人有三急，这三急都跟厕所息息相关，说明厕所的重要性。环境部环境管理署举办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11座公厕结合在地文化和环境美学的设计成果，要改变民众对台湾公厕的负面印象。
17: 安心如厕是今天我们很大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医美场所这个遇到很大的这个偷拍，这个我相信地方政府就要严格的一个查缉。那厕所有没有，我认为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事情会发生，这个每一个厕所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都要负起这个责任。
16: 近期偷拍事件频传，环境部预告修订公共厕所列管及维护管理指引，要求管理单位定期检查厕所有没有偷拍设备，保护民众隐私。
17: 我还是认为环境美学跟安全隐私，我们希望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优质安心的特色公厕，在全台湾 遍地可以开花。
16: 环境部未来将持续引导地方政府改建。

0: 公厕，让公厕脱离负面形象，并落实防偷窥与防偷拍，让民众可以安心使用。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元台北采访报道。
1: 随着生成式 AI 与高效能运算快速的普及，全球数位基础设施正在面临着转型。法商施耐德电机在今年的 Computex 展出了800 VDC 架构样品，同时也携手辉达部署加速引擎数位孪生新技术，同步的要来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
2: Computex 2026位极全球 AI 指标，其中施耐德电机首度展出800伏 DC 高压直流的直立式扩充机柜架构样品，并发布 AI 工厂电力架构三阶段蓝图。此外，生成式 AI 普及，让资料中心转型为专责生产算力的 AI 工厂。
3: Power density per rack getting higher higher. It is a natural transition from AC to DC.And 800 volt DC is not a single architecture for now. But it will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whole evolution.
2: 施耐德携手辉达，利用数位孪生与800伏 DC 配电等技术，共同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重新定义新世代资料中心的设计逻辑与基础建设。而800伏 DC 架构的转型，能够降低电流需求，减少传输损耗。还能够有效释放机柜空间，以配置更多运算设备，建构出兼具高效率、高韧性与永续性的 AI 工厂。人间新闻黄永琪、吴声元台北采访报道。
1: 随着台湾进入到了超高龄社会，我们都知道需要预防失智症，常常呢听到要注意饮食还有运动等等。最近台北荣总跨科合作研究发现到了缺牙和牙齿无法正常的咬合也会提升失智症罹患的风险。
0: 人类每天都要进食，牙齿更是重要的进食伙伴。其实牙齿和口腔的健康情况不止影响进食，还跟失智症有关。台北荣总神经医学中心和口腔医学部跨科合作研究发现，缺牙越多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辈，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是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
4: 口腔健康对于失智症的防护很重要，你缺牙的颗数增加的话，也会造成失智症的那个比例就也会变得比较高。那因此那个我们需要把那个需要维护牙齿的健康。
0: 研究团队招募了数十位60岁以上民众进行认知功能测验，安排全面口腔检查，发现缺失超过14颗牙的患者，比缺牙较少的患者多了10倍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也高出了5倍。整体来看，缺牙和认知退化呈现正相关。
5: 我们这个慢慢的也要在国内要推动这样，我想大家都会到那个年纪，所以如果可以慢慢把这个概念可以推广的话，就让台湾将来变成是一个年纪虽然比较大，可是大家都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公民。
0: 研究团队建议60岁以上长者应该定期接受口腔检查，了解自身情况，与牙科医师讨论治疗方式，让上下排牙齿能够正常咬合，守护大脑健康。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元台北采访报道。
1: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压轴课邀请到了国立体育大学张维刚副教授主讲，传授如何正确的运动、不伤膝、有效强化肌力等等的观念，希望可以透过专家的指引，让大家都能够动得健康又安心。
6: 往上，再一次往上。
7: 讲座现场互动热烈，张维刚副教授不仅详尽介绍各种运动防护用品的选择与特性，更亲自带领大众示范从静态到动态的暖身操动作。同时，教授也当场示范如何正确使用筋膜枪进行深层肌肉按摩。
8: 这届教授来上的时候，伊讲了真正确啊，真详细啊，这对咱这个运动前的防护加运动后哈，迄个恢复哦，拢有真大的帮助。
9: 从静态的暖身到动态暖身，都讲得很清楚了哈。那我们运动的机制啊，怎么样来使用它？怎么样来放松恢复？今天他张教授讲得很详尽啊，让我们收获很多。
7: 副教授强调，建立良好的运动习惯必须从建立正确的预防机制开始，透过专业器具的辅助，正确的专项模拟暖身与运动后的伸展牵拉，才能有效避免运动伤害。
6: 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让身体先有一个暖开的过程，不管你打羽球或者是跑步，你只要针对这个专项做一个模拟的动作，运动后的话就会建议 有一些紧绷的肌群或者是疲劳的肌群，适当的牵拉，让它完全的伸展开。
7: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丰富实用的专题分享，引导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发掘身体的机制与防护，成功将健康乐活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1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哈，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哎、欸。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欸。
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第二届朝台北将在今年的8月22号到9月6号登场，串联14项的系列亮点活动，汇聚有超过80组极具风格与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演出。而且呢，其中的核心活动是亚洲音乐节，率先的公开了首播的卡司。
1: 2026朝台北即将在8月22日登场，去年吸引超过13万人次，今年规模全面升级，以台北 in vibes 为主题，串联14项系列亮点活动，期盼以此带动周边消费以及观光产值。
2: 所以希望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在台北市流行音乐跟流行时尚产业的发展，还有整个演唱会经济产业的趋势，还有整个配合的城市行动，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强大的台北市的文化的生命力。
1: 其中最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正式曝光，包括日韩团体组合以及国内重量级音乐人等。天团告五人更在现场预告将首度与五月天玛莎同台演出，精彩可期。
3: 今年因为总共会有80组的演出团体在7个舞台里面演出，目前大概会确定来的会有泰国、越南跟日本的单位会来这边设展位。
1: 超过80组海内外音乐人接力开唱，从大型场馆延伸至街区巷弄，不仅让音乐融入城市日常，更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掀起亚洲音乐浪潮。云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呼吁大众保护海洋环境，认识环境保育的重要，教育部举办了第3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甄选，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行了颁奖典礼，希望可以呼吁大家更加的关注到海洋相关的议题。
4: 海洋占了地球表面积大约70%，除了是许多动物的家，海洋还能调节气候。为了响应6月8日世界海洋日，教育部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办第3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颁奖典礼，表扬获奖参与者。
5: 本来呢，这个绘本创作就是一个结合我们这次这个科学非常有严谨度，然后呢要有创造力，这个艺术的创造力，这是一个说起来呢不大不小，但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过程。
4: 全国有超过200件作品报名参赛，有68件获奖，创作内容包含气候暖化、海洋污染、海洋废弃物等等，也有的作品以海洋生物为叙述视角，希望唤起大众对海洋的重视。
5: 那所以我要代表教育部特别感谢所有投入。

0: 世界山水旅美艺术家周品光现在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他的创作，有超过100件的作品，希望观者在欣赏作品的当下，能够让心沉静下来，感受到艺术所带来的清净美好。
1: 雪下过了，停了，但是这个雪景呢，把它表现出来。
2: 艺术家周平光亲自为画作导览，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艺术创作。开幕典礼当天，贵宾云集。
3: 在常年的作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像我们佛教的修行一样，是有一个戒定慧啊这样的修持的过程。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啊内心要非常的清净。
2: 艺术创作沉淀身心，这是周平光自2003年以来第三次在西来寺展出。此次除了绘画作品之外，也同步展出陶瓷以及瓷器作品，以山水以及人物为主题，展出多元艺术样貌。
4: 你请住持慧东法师代表接受。
2: 特别完成一幅西来寺写实作品致赠，由慧东法师亲自颁发感谢状。盼借由展览推出，让更多人认识水墨艺术，也让传统绘画能与现代社会产生连结，让东方美学带入海外不同族群。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

得了。凤落也不能说是接种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复工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0: 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前面这么长的一个开场，好，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四个字叫做不退转心。好，怎么样得到欢喜？好，不是每天都哈哈哈很开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从我们内心有一种源源不断的发电能力，克服困难，生植善根，然后想尽办法要度化任何的众生呢，我们才具备了欢喜的条件。那不退转心作为菩萨道的核心精神呢，好，终于呢会帮助菩萨，好，特别是好已经有非常资深的菩萨呢，不在于执着于自我的得失。好，所以在前面我们会看到他有一句话，不在于执着自我的得失的状况是什么，就是下面这一段，他说在现场闻法的菩萨呢，他有一种状况叫做离我见，已经不再执着于这个本身的我，无我相故，不是什么都是我了。好，无有死位，生死无畏，因为我们已经找到生命最重要的方向，弘法立身。而且他会讲，我若死矣，生必不离诸佛菩萨。那也就是什么，我即使面对生死交关的这个阶段，我只要心里感受到佛菩萨跟我同在，你绝对安心。为什么？佛菩萨不会让你堕入三恶道，佛菩萨会帮助你安然，好，超然。所以不退转，好，作为离我见、无我相、无有死位，好，这种超越自我的中心，让菩萨面对任何修行挑战的时候呢，都能够稳定前行，不轻易放弃。这是金刚藏菩萨透过简短的放光跟闻法的大众接触的时候，竟然就展现出这么多的细节。所以其实我们在读的时候，也不是就是真的是深深感受到佛菩萨的那种慈悲，他怎么样这么深刻的去关注到每一个众生的状态，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在欢喜地品里面，光是透过菩萨进入金刚藏，好，这个金刚藏菩萨的三昧入定啊，就让我们明白，在他的光明照耀下，我就已经展现得出这一种无量无边的潜能。好，不禁提醒我们，我们确实真的真的真的，各位，你有没有对于修习菩萨道这件事情觉得更安心了，更自在了呢？有哈，非常好。好，那我们就做好了准备了。好，那做好准备之后呢，下一个阶段还是没开始讲哦，在他进入三昧之后呢，下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好，十方佛，好，十方诸佛呢，把他们的右手全部伸出来，好，就为金刚藏菩萨摩顶。好，那这个摩顶其实没很有趣哈。他说，尔时十方诸佛皆伸右手摩金刚藏菩萨顶。好，那这里面呢，其实有几种好象征。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金刚藏菩萨好在这里。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他才启动了下一个说法的环节。那为什么这个摩顶加持这么重要？好，为什么一定要透过十方诸佛的摩顶，他才会开始启动下一个说法的环节呢？好，其实诸佛摩顶有三个意思。好，第一个呢，也就是什么？受记成佛的意思。好，这位菩萨呢，即将成佛了。好，无论是到这一个等觉的阶段，好，或是在下一个即将要成佛的状态呢，好，十方诸佛为他摩顶，肯定他，你做得非常好，好，你做得非常非常好，你未来一定会成佛，而且我们肯定你绝对不会再回头了。好，这个是摩顶的第一个意义。好，那第二个是什么？传法加持。好，这个一摩顶啊，我把我所有的法好嘱咐于你，让你呢去传递给十方众生。好，你一定要去好好的度化他们。好，你一定要有这个力量，因为我们所有的力量都传递给你，你可以很有力的去宣说甚深法义。那第三个呢，肯定这位菩萨的修行果位。好，就像颁奖一样，好，我们得到一个证书的认证啊，摩顶好等同认证。那摩顶呢，等同他告诉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一个人在说法，而是什么？十方诸佛呢现身来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的重要。啊，这个法门啊，并非一般的法门，好，必须要大家共同来守护 共同见证。而且十方诸佛现身，他告诉我们的就跟华严经的境界一样，这一刻我们即刻跟所有的佛菩萨在一起。好，那金刚藏菩萨得到这个加持，好，我们觉得很有趣哦。其实作为最甚深的开示，好，我们看见它其实就等同是一种无声的灌顶，好，无声的加持。好，菩萨道虽然深远啊，可是有大愿与大悲啊。好，有了佛陀的加持之外呢，我们呢透过这种非语言的传递呢，好，身心的愿行跟法界同证的结果，在这一刻，好，一起跟金刚藏菩萨好去呈现出来了。好，那于是呢，金刚藏菩萨开始要说法了。好，奇怪哈，这个铺排，各位有没有觉得哇，怎么那么久哈？妙光法师时间已经快到了，你还没讲到实地哈？哎，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好，但是这个铺排就很有趣。眼睛张开之后，好，得到他的加持之后，金刚藏菩萨只讲了一句话，然后就安静了。好，他只有简单的告诉各位，好，这个实地，好，就是比方说以欢喜地为首，对不对？离垢地、发光地，好，等等等啊，这个实地，好，等就是我们在实住经要认识的。结果讲完之后，他又安静了，哦，不容易，对不对？好，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好，那我们就看到他的这种沉默，好，沉默当中，你可听到菩萨他低声要传递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吗？好，这种慈悲的沉吟啊，我们可能可以从以下的角度来理解。好，各位想过他为什么安静？好，是对我们没信心吗？是对自己的法没信心吗？好，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什么？他说，可能是这个法不容易讲。好，那不容易讲的时候呢，好，会遇到一种状态。他说是这个法义啊，甚深微妙。好，如果没有足够的根器呢，说了反而造成反效果。好，就像华严会上，佛陀一宣说成佛的境界之后，五百罗汉立刻退席。好，金刚藏菩萨是最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好，所以呢，他就迟疑啊，他想的第一个问题是啊，这群众生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吗？好，他担心，他为我们担忧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离开了呢？好，当然没有。好，很多时候只是一个考验，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求法的坚定，是不是真的好深信不疑？所以众菩萨呢就明白了。好，那于是呢，就有一位菩萨，他叫做解脱月菩萨。好，他就感受到了现场人的心情。好，他也得到了金刚藏菩萨要传递的讯息，他就代表所有的人呐、站起来，他就讲了好这个偈语啊。好，他讲的是什么？静智念慧人，何故说菩萨诸地名号矣？好，默然不解释。好，那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呐、哎，对这个慈悲伟大的智者，好，就是你为什么跟我们讲到了这个实地之后，你又突然安静了？好，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好，我们归根究底去探测一下，你为什么沉默了？好，那金刚藏菩萨他就回答了，他讲到这一句话。好，简单来说是什么？他说啊，他说大众虽然很清净，好，那虽然呢也不再有痴，好，愚痴的痴，也不再怀疑，好，也不再后悔来到这场法会。然后呢，而且从大乘菩萨道当中，大家已经很肯定不会再追随其他的老师了，好，甚至呢你不会再跟着只想要求自我了自我解脱的这些要小法者，你不会再跟着他了。我知道各位是这种状态，好，金刚藏菩萨讲了。好，但是我担心的是，接下来如果你听到这个法义你觉得很难，你觉得不好理解的时候，好，你会不会怎么样受诸衰恼？好，这个是我所挂碍的，好，这种境界。好，那如果是你会说，哦，对对对，我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不要讲好了，我们休息了。好，不会这样子，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他就用这句话，他说，我念佛智慧，好，第一难思议，众生少能信，好，是故我默然。好，告诉大家重复一下上面所讲的，好，说我不是对大家没信心，但是我是对各位感到挂碍跟担心，我怕我不能够保护好各位。好，非常的体贴，好，非常的体贴。那所以呢，终于到了这一段，好，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像是在《法华经》当中的三请三止？好，舍利佛三次 祈请佛陀呢讲这个一乘法的时候，佛陀三次跟他说你不要问，你不要问，你不要问。好，舍利弗呢很坚持，三次跟他说请说请说请说。
1: 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
2: 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3: 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之前就假了吗？
4: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3: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
5: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所以解脱月菩萨他就为大众再一次的请法，他说啊，智者你不要担心，现场的人呢 身心清净，善行菩萨道，然后呢善集诸道法，就是心都很清净了，对不对？我们对菩萨道都很熟悉了，好，善集诸道法，你已经得到很多的法门，你可以唱歌，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引导众生，你可以服务，你可以主持，好，你可以行政，你可以组织，好，你可以分享佛法，你可以剪辑 YouTube 等等的，好，而且呢可以供养，好，恭敬诸佛，很多的善根，然后呢又重复了刚刚那一句话，成就无量深厚功德，离痴疑悔，无有贪着，好，集诸劫爱，圣心性解，安住不动。好，他就说其实你讲的这些状态呢他们都准备好了，所以请求你啊智者，好，不要挂碍，也不要担心，请你一定要成佛威神之力演说此意，这样子才能够帮助菩萨们呢正知正得你要说的生生法意。好，那终于啊他就下定决心讲了这个寄语，他说世事虽为难，发愿行慈悲，好，见次具诸地，非心所能及。好，所以他说世事虽为难是什么？今天要说明这件事情虽然很难，难在哪里？修行菩萨道啊，众生难度，好，我执难调，哦，你太多的困难要克服了，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可以轻易完成的。好，这叫世事虽为难，但是怎么样？发愿行慈悲。可是如果你今天一起来发大愿，行慈悲，好，即使道路艰难啊，菩萨一旦以利益众生为目的，你就肯定可以走上这条道路。好，所以提醒我们呢，要具足愿力跟悲心。好，见次具诸地。不要害怕，我们一步一步的跟着大众呢具足，好，每一个阶段，好，能够修行的成果，好，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他说非心所能及，你如果依照前面这三句话来做的话呢，你得到的结果将会超乎你的想象，不是你一般，好，凡夫俗子的这种，好，思量的力量呢能够理解的这一种成果。好，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做最后一次的证程啊，他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好，不要害怕，你如果照这句话来做呢，好，我们肯定是一起可以前行的。好，所以听到这一段呢，他虽然呢，好，我们他是要提醒我们，好，他的难，但是对于实地法门呢，这四句话是一个总纲哦，他一个总纲的提醒，好，告诉我们，好，其实在里面，好，我们只要发心发愿，再难解的这些大法大道都是可以证得的果地，只要你有愿有悲有恒心，这样你就可以怎么样，难中见道，大愿成真了。好，所以各位你们有准备好了吗？有，哦，又只有一句，又只有一两个人，哦，准备好了吗？有，好，太好了，哦，给自己掌声。好，所以各位哦，你在行人间菩萨道的时候，如果你哪一天觉得哦好难哦，好累哦，好，我们今天可以很感谢金刚藏菩萨用这四句话，好，来提醒我们，好，再难再辛苦，只要有愿力有慈悲，一步一步的前进，你绝对会证得不可思议的果位。好，这个是他要帮我们进入实地的时候最后的一次的这个准备。好，那于是呢，终于那个实地就进来了。好，那我们简单看一下他在讲了这个实地之后就立刻安静。好，我就会注意到光是欢喜地品我们大概就花了两个月去读，那各位是不是能够跟我一起感受到前行的重要性？好，这个加恨很重要，所谓的加恨是什么？我们要具足条件，好，踏入这种不可思议的提升的这种境界呢，我们前面的准备你真的要慢慢的来。好，那慢慢的来之后呢，好，菩萨就开始讲到我们的第一地呢，好，叫做欢喜地。好，那希望今天呢我们至少对于欢喜地的条件有一些基础的认识，所以呢他就走进去，他说啊，是出菩萨地，名之为欢喜，好，利益众生者今已分别说。好，第一地叫做什么？欢喜，好， joyfulness。 这个欢喜地是目标是什么？利益众生。好，那我今天呢来清楚的跟大家讲。好，金刚藏菩萨就说啊，好，他说什么叫做欢喜地？
好，菩萨摩诃萨，好，各位大士，好，我们如果住在欢喜地是什么状态？好，我们来看看这里面你有几个，好，有的你就把它圈起来。好，你有没有很多的欢喜？有，举手一下好吗？我们看一下。好，好，那我们有一个勾勾了哈，好，给自己鼓励一下哈，对，非常好，好，有没有信心？有，好，两个勾勾，你看就是几项，我们现在一下轻易两个勾勾了，对不对？好，多清净，好，用三好来净化自己的内心，让我们心里起贪嗔痴的时候，找到一个净化内心的方法。你有没有多清净？有，很好，多踊跃，好，把握任何服务跟结缘的机会。好，然后呢，多调柔，遇到顽固难调难服的自己跟众生的时候，我有没有柔软心？好，多堪受，好，遇到很难解决的问题，难调难服的众生，不可理喻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忍下来？好，不好斗争，不好恼乱众生，不好嗔恨。好，这个里面呢，我们除了看到十地的总纲啊，好，接下来这一句话基本上就涵盖了我们在十地品要认识的基础条件。好，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呢，要具足这一些好能量跟条件的时候，他接着呢就带着我们，告诉我们，哎，那我要怎么样去修持？好，怎么样改变、提升、转化自己，可以具足这里面的条件？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不对？好，这个九个条件我有几个？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怎么去修？好，那所以呢，经典里面他又讲到一个很重点，他是说菩萨能够具足这些条件呢，有一个关键，一个关键在于他找到了方法调伏自己的烦恼。好，就是贪嗔痴慢疑起来的时候，我怎么调伏自己的烦恼？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三种调伏烦恼的方法。那首先我们要调伏的是什么？好，什么叫烦恼？好，我们曾经呢，在有一次有一年所有法师的徒众讲习会，好，我们就把这个各个年龄层的法师集合在一起，做一个小组论坛。那小组论坛的时候，主持人啊，满润法师啊，他就让我们来做一个自我审视。好，他说你今天竟然都在前线，好，弘法利生，你可不可以先讲讲看自己的优缺点？好，那讲到缺点的时候呢，大家是不是能够很诚实的来审视一下自己呢，遇到什么样的障碍跟困难？好，所以他一讲呢，我们就开始呢写，好，把自己的优缺点全部写下来。那最后他就问，他说来，我们一个人讲哦，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好，那困扰呢，比方说48单指示我们可能学不会啊，不够柔软啊，不够善巧，好，不够慈悲，不够智慧。好，那当时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法师哦，很年轻的法师，他就说，其实哦，我觉得在自觉的过程，我最大的困扰就是不知道给别人带来困扰，给别人烦恼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其实是最大的烦恼。为什么？因为它会像涟漪一样不断的往外传。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觉得哎，很有趣。为什么？他已经开始反思了，从自己内心去反思烦恼升起的根源。那烦恼升起的根源，第一个好，在经典里面叫做身见。那所谓这个身见意思是什么？我们常常会执着一个我，或是自我存在的观念，就是我这一切所感受到的，好，我执、我痴、我爱、我见，对不对？我们常常会看到，好，比方说，好，坐飞机的时候特别有趣，好，就是一旦呢那个登机行前广播一讲的时候，所有人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好，然后蜂拥而上，立刻要排到队伍的最前面。好，我就记得有一次看到大家这样子匆匆忙忙的往前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老先生啊，他说你们也不用这么急啊，反正都是一起起飞一起到，对不对？你提早上飞机你也不会提早到啊，哦，那你急什么？哦，非常有智慧。就是什么，我们在慌乱当中你能够洞见因缘法，好，你才能够真正得到自己内心一份安定跟自在。好，所以呢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再带回去，好，这个带着我们导读经典的老教授 Lancaster 教授，他其实在疫情当期间啊过得非常的辛苦。为什么？这个四年的期间他经历到了他的同修夫人啊，好，骨癌末期那种极度痛苦跟往生，好，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他又遇到了疫情的封闭，哦，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时候，他陪着他这个97岁的姐姐，哦，这太厉害，92岁的弟弟，97岁的姐姐，哦，在疫情期间整整3年啊，关在一间房子都不能出门，哦，那个时候怎么样去超越自己的恐慌。那第三个呢，也就是当他开始慢慢年老的时候，哦，他在85岁的时候感受到一个状态，就是他的脚末梢神经循环越来越差，站立越来越不稳定，所以走路呢开始摇晃。那于是呢医生就跟他说啊，他说教授，你从这一刻开始呢可能要考虑拿拐杖。他说他一听到呢极大的抗拒，他说我才不要，绝对不 never。 那我们就看着他，我们讲一向学佛很通透的这个老教授怎么对拐杖这么抗拒啊。他说他想到当时的自己，他就说我是一个大教授，哎，好，身高将近190公分，好，堂堂的绅士，好，我怎么可以拿拐杖呢？所以他就拒绝。好，那拒绝的结果是什么？他开始跌倒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好，一直到有一次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是疫情的第3年。好，那个时候呢，好，他已经搬到我们西来寺，好，在洛杉矶西来寺山脚下的房子。好，那个，我们住持很慈悲，好，慧东法师把整个房子整理成无障碍空间，好，让他呢从此在我们西来寺山脚下可以好度过他的余生。好，所以很舒适的情况啊，他就尽量告诉自己，我如果可以好保持很 man 的状况，我就尽量 man 一点，绝对不要拿拐杖。那但是呢，其实身体的老病好对我们带来的困扰挑战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于是呢在差不多2年半前，好，他有一天晚上11点的时候，他晚上爬起来要走去厨房喝水的时候，他就动了一个念头啊，他说啊，就这么短的距离嘛，啊，我应该 OK，啊，所以他就不要拿拐杖，所以他就走到厨房喝了一杯水，啊，喝完呢心里很得意啊，他觉得哎，你看我还蛮强壮的，92岁不用拿拐杖，啊，那当他一得意完呢，洗完杯子转过去要把杯子放到那个沥水盘里面，啊，咚的一声，脚没力气，一往后坐，啊，脊椎垂直落地，好，就这样坐下去，好，摔倒，好，摔倒之后爬不起来，爬不起来坐在那边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年轻的男护理，好，就出来找到他，他就问他说你现在可以动吗？如果不能动我们要叫救护车。可是老教授很慈悲啊，他说我如果现在请西来寺叫救护车我会打扰法师们的休息，所以我们先等等，真的是很慈悲。但是因为这一念心啊，他就在厨房的地上跟着这个男护理一直坐到早上4点半，好，才呢打电话上去西来寺叫救护车。那送到医院是什么结果？医生就跟他说啊，你第4椎跟第5椎在跌倒的时候呢压迫已经成为了粉碎性骨折。

0: 那粉碎性骨折现在有两种医疗，第一个你要全身麻醉要开刀，那你这个你要考虑。那第二个呢，如果不用开刀的话，你要花5到6个月的时间复健，那复健的过程很辛苦，你得思考一下。那他一听到啊，他就说如果今天医生宣示我一定要开刀，那我觉得我就放弃生命了，如果我一定得开刀， 我干脆从这一刻我生命就结束。为什么？92岁的身体经不起全身麻醉。他说如果只有这个选择，那等同宣示我生命的结束，我就要做好心理准备，放下这个色身。
1: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2: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1: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2: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3: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2: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3: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2: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路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4: 不是。
2: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4: 对，
2: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6: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那他一听到啊，他就说，如果今天先医生宣誓我一定要开刀，那我觉得我就放弃生命了。如果我一定得开刀，我干脆从这一刻我生命就结束。为什么？92岁的身体经不起全身麻醉。他说，如果只有这个选择，那等同宣誓我生命的结束，我就要做好心理准备，放下这个色身。那但是庆幸的是，医生就问他，他说，你跌倒你可以走动吗？他说可以啊。他说，那你站得起来吗？从椅子上有帮助的情况之下站得起来吗？他说可以啊。他说那好，那不用开刀，但是你要进这个复健医院，你要住进去。所以他住进去之后呢，他说整个复健的过程啊，简直是痛苦不堪。他说让他后悔不已。为什么？他复健呢，每天只做2次，每一次是什么动作？像我们这样的椅子呢，站起来再坐下来，好，早晚各一次，一次只要站起来跟坐下来10次，一天的复健就完成了。好，那对于年轻力壮的我们，这件事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轻而易举，对不对？但是他每一次站起来，他都要经历再跌倒的恐惧，他每一次坐下去，他都要经历可能再也站不起来的疑惑，所以对他来说很辛苦。那一次又一次呢，他就后悔了。他开始后悔当时的骄傲，当时的执着。他就跟他的物理治疗师啊，他说我真是后悔。他说我后悔是后悔呢，好，这个自己太坚持。好，他就说跟这个物理治疗师，他说我终于发现我为什么会跌倒了。好，那年轻人就问他说，哦，你觉得你为什么跌倒呢？他说我觉得呢，我会跌倒啊，都是因为我的傲慢。好，我坚持我的身份，好，我坚持我这个 man 的力量。好，那我因为我坚持，我太傲慢，我太看清这个脚衰退的速度，所以我跌倒了。好，那这个年轻的护理师很有趣哦，他慢慢的听他讲完之后啊，他就跟他说，老先生，好，你说的呢是你的角度，那你愿不愿意从我这个物理治疗师的角度来分享给你你跌倒的原因？他说可以啊，你说说看。他说，老先生啊，你跌倒并不是因为你的傲慢。哦，那是什么？他说，老先生，你跌倒纯粹是因为四个字，地心引力。对啊，什么意思？人本来就会被地心引力往下拉，对不对？那当我们的脚呢，力道大不过这个地心引力的时候，自然就掉下去啦。好，教授一听到，他说他豁然开朗。他说他学习了一辈子的佛学都没有这句话这么好用。为什么？他一辈子读大般若经，研究空性，其实最终要回到一个单纯的，就是什么？认识世间实相，本来如此嘛。他说我一直钻研于空性，我忘记我要回到世间实相，去跟事实，去跟现象界一起共存。他说就因为物理治疗师这句话帮他放下了他的我执，他的傲慢，从此呢，好，他就把这个拐棍当成他的好朋友。好，那走起路来呢非常的顺畅。好，这个是他在复健的时候医生教他的第一个字。所以他去除的第一种烦恼叫身见，就是什么？我们常常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可以控制的，对不对？好，很多事情我可以透过这个身体的行为去达到我的目标。那但是呢，好，经典教会我们去除烦恼的方法是要去观察这个我的空性，你去了解他的身心变化，也就是什么该是什么样的时候，你就用什么样的方法跟这个色身共存，你才能够真正的自在。好，这是第一个去除烦恼的方式。好，那第二个去除烦恼的方式呢，经典又提到叫做戒禁取。好，那意思是什么？我们可能对于某一些戒律或是仪式啊，好，把它当作它是我唯一可以依靠可以证得解脱或成佛的过程跟方式。好，有没有？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好，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哦，我每天要拜多少拜，好，要念几声佛号，好，我要，好，这个称念几次的咒语，我才算真正的有修行。好，一直到大师教会我们，其实众生好是菩萨净土，我们一切能够提升自己的因缘条件，
让我执跟烦恼剥落的因缘条件都在众生身上，服务、奉献、慈悲、柔软。好，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在坚持这种仪式，才会觉得自己有佛法，其实呢，忽略了真正的内心跟智慧的重要。好，那这个又回到教授他怎么去体证这件事情。好，我们刚刚讲到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大教授，他说话要很有佛法，要很有威仪。好，每个人问他的问题，他都要很努力的提供出自己的见地。好，他一直很坚持的把这样子的生活的规律给守好。但是在复健的过程，好，你面对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要克服身体给你感受到的辛苦。所以这个一起一坐，起立坐下十次，好，早上 OK， 但是通常到了下午他没有体力的时候，好，他会感受到特别的难受。所以有一天呢，他站起来坐下来到了第八次之后，他决定跟物理治疗师求饶，他决定这个讨拍，他就跟这个年轻人说，今天够了， It's enough today， 我们可不可以今天就到这里结束。那你觉得他会轻易放过他吗？当然不会咯。那但是这个物理治疗师非常的善巧，他知道他已经累了，对自己的脚没有信心了，所以呢，他就提出打出他的王牌，他就跟教授，不是跟他说坚持坚持努力努力，他不是这样子讲，他跟教授说，教授啊，我们今天呢帮你去超市买了一桶你最喜欢吃的柠檬冰沙，他现在就在冰箱里面。你如果呢再站起来一次，坐下来一次，好，再两次，那等一下我们就挖两汤匙给你好好的享受。结果教授呢本来精疲力尽嘛，他一听到柠檬冰沙，他就哦好 OK， 我试试看。你看这个力量有多大，有时候菩提心就是长成柠檬冰沙的样子，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明，但是呢这个给了他力量，他就立刻呢撑住，拼尽全力完成了最后两次动作。那接着呢年轻人呢就允诺了他的承诺，去冰箱拿了好这桶冰淇淋给他吃。他在吃的时候呢本来很欢喜，第一口很欢喜，但是第二口呢他就开始感到很惭愧，他说，我怎么那么贪吃啊，我怎么那么像凡夫啊，他说我本来是想要坚持我的理念，但是我就因为两匙冰淇淋我就放下了我所有的坚持。下一句他就跟自己想，他说我怎么会这么没有佛法。你看他真的是一生贯彻佛法的实践，乃至于是遇到烦恼病痛的时候他都还在思维法义。可是我觉得这个现象大家觉得是好的吗？他在进行了一次思维，他就讲啊，其实也不要紧的，我现在92岁，活一天是一天，我应该专注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身心在每一个可以多活的一天更自在。所以如果这个冰淇淋可以让我升起力量，我应该接受它。所以他就说啊，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学会了善待学佛的自己。不要每一天想，我这样有没有佛法，我这样有没有到达标准，而是什么，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的体验，我对于忍耐跟接受世间实相的这个过程，我是不是有让自己更自在，更开心。所以借镜取见，我们应该是要正确的理解佛法，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解脱方式。好，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佛法，适合什么样的解脱方式，好，就靠我们每一天内心对于佛法的认识反思跟实际的修持。那么第三个叫做疑结，烦恼分为身见、借镜取见，第三个叫疑结。好，疑很简单嘛，就是我们对于佛法僧三宝的疑惑，好，对于解脱道会产生怀疑。好，我们对 Google 都会产生怀疑了，对不对？你出门他跟你说向右转，你会说真的吗？都会有啊。好，各位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 Google 跟 Apple 还有百度的导航声音都是女生吗？各位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好，其实呢心理学家呢有做过一个研究，
好，如果呢给人一个指令的声音呢是像女生这么柔软跟轻松的话，好，向右转，好，那一般的男性呢都会立刻接受，就会说哦好，那我就向右转。好，但是如果他今天是用男生的声音呢，他说依照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呢，他会发现80%以上的男性都会对这道指令起了很深的怀疑。好，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好，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找尽任何的方法对于我们所看见的事情升起质疑。好，包括这个教授对于医生给的指令，他也觉得哎，我还可以，好，升起了怀疑。所以缺乏信心，好，犹豫不决，好，是我们也要渐渐超越的一件事情，才能够渐渐踏入欢喜地的阶段。好，所以听到可以解脱吗？佛法是不是真的？好，这些呢，恐怕会阻碍我们修行的进步。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正准啊。
8: 那再回到教授，他申请了什么样的疑惑？他说他跌倒的时候在医院住了5个多月，那种环境啊，如果你住过医院，你会知道医院真的不是给你申请这个求生意志的地方。那特别是他住的地方呢，一半是这一种比较重症的，或是接近这种末期的这些病人。那所以呢，他一住进去的时候呢，第一个跟他同一间病房的一位85岁的老先生啊，因为已经进入失智的状态，他已经没有办法自理了，那所以呢，他每一天呢都因为身体的不舒服啊，24小时都在发出呻吟。那对于想要休息的教授来说，一天要面对这24小时的声音，其实挑战是很大。好，他已经很慈悲了，但是你一直听到生病的声音，你不能好好休息的时候，心里不禁会升起一些烦恼，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的这个病，他的这个同僚的病友呢，因为已经不能够自理了，所以一个礼拜只能灌洗一次，那难免呢就会有一些味道呢，会让他觉得比较不舒服。所以对他来说呢，每一天住在病房，他都希望可以早一点解脱。那第二件事情是，早晚的这种起立坐下10次，他并没有看到任何的进步，他的脚还是没力气。医生没有跟他说他可以出院。好，你可以想象你复健的5个月得不到一个出院的这个时间，你心里会舒服吗？好，你肯定会升起怀疑啊。好，你可能会质疑说，我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再出院了？好，那再加上一个雪上加霜的，就是他隔壁病房呢有一位就是心灵已经生病的一个女病人。那这个女病人生病是怎么样展现出来？她是透过一些奇怪的行为，比方说她已经没办法控制自己了，所以她每天做的一件事呢，就是身体健康但是心里产生了一些疾病的时候，她就每天在各个病房游走，那只要他看到他喜欢的东西，他就会顺手把他带走。好，那教授呢身上唯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梳子。好，因为什么？他的头发好是他每天呢一定要梳妆整齐的，好看起来才会有精神。好，可是呢他每天都要跟这个女病人奋斗，因为每一天这个梳子都会消失。好，所以他跟医院的这个护理人员去投诉的时候啊，好，他发现他得到的只有一个结果。当他投诉的时候，护理人员只会去责骂这个病人，责怪他，羞辱他。那他觉得一点都没有帮助啊，并没有办法帮助他改善他的行为。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一天他住在纽约，一位70岁的侄女，也是医生啊，就来探望他。那来探望他的时候，他首先就跟他分享他遇到的这个困难。然后没想到他说这个侄女非常的慈悲，他只跟他讲了一句话就帮助他放下了。这侄女说什么？这侄女说，我们要知道，会去伤害别人的人自己心里肯定是痛苦的。好，也就是当自己内心已经没有办法自在痛苦的，我们展现出来的行为当然就是会去给众生造成烦恼啊。

就说这个子女啊，提醒了他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同理心。同理心。好，从此以后他在看见他呢来顺走他的叔侄的时候，他心里唯一能够想的就是他也没办法克制自己，大家都很辛苦，好，那至少我叔侄还可以再买到。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对话。我们往往在生命最困苦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呢，有了佛法的滋润，它会为我们打开一道全新的窗户。所以呢，他慢慢学会跟这个环境共处的时候啊，他还没解决的最后一个疑惑是什么？我到底会不会好？哦，那他就问这个子女啊，他说：“我觉得我没有进步啊，你觉得我会好吗？”然后这一次，这个子女再一次展现出他的智慧。好，作为医生啊，他说：“我觉得。”他说：“叔叔，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别人认为你会不会好，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相不相信自己会好。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你的身体才会有能量，你对自己有信心，你才会找到超越病苦的方法。”哦，他就说他从来没有想到，好，这个每一天在医院里面看尽老病死的，好，这个子女，好，可以给他带来这么多的智慧。所以他就告诉他自己啊，对，好，我一直问别人我会不会好，我怎么都没有问我自己我会不会好。所以他就跟他自己说，好，我一定要有信心。好，那升起信心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好，肚子饿了。好，肚子饿了，对不对？肚子饿了。刚好呢，我们那一天有一个西来寺的一个青年义工，好，我们就拜托他，我们说你住在医院附近，如果你下课啊，可不可以就过去一下问候一下教授。那这个女孩子特别细心，特别贴心，她看到教授之后，她就问他说，你想要吃什么？好，那教授就小小声的跟她说，我想要吃麻辣臭豆腐，越辣越好。然后我们这个可爱的女生呢，二话不说，她说，好，我想尽办法帮你带进来。然后第一天呢，她就带了一份臭豆腐跟一碗白饭，教授把它全部吃完。那吃完之后第二天呢，好，那小朋友上瘾了哈，他又来问他说，那你今天想吃什么？今天教授今天跟他说，我想要吃麻辣烫。哇，这个很厉害哦，肠胃特别好哦，所以他就是麻辣烫、臭豆腐、炸的，然后呢辣的、重口味的，一天一天带。好，到了第五天他终于传简讯，他终于鼓起勇气传简讯跟我说，哎，师父师父，我前五天带了这些食物给教授，我会不会被医院赶出去？我说，你有被赶出去吗？但是我说，哎呦，你这个吓死人，你怎么都带这种东西给教授吃啊？这对他身体好不好啊？他说，师父你不知道，教授一看到食物那种眼睛亮起来了。他说，师父你不知道，过去五个月，他说每天看着医院的食物食不下咽，他已经瘦成皮包骨了。但是过去这五天我带给他的时候啊，他就充满了信心，而且他会说，一边吃一边告诉自己，他说，我要相信我会好起来，只要我能吃我就会好起来。所以我就跟这个女孩子说，那也值得了，如果你被医院列为黑名单赶出去，你至少这五天还值得了，你千万要小心一点。好，但是我觉得教授很了不起，他就在这个当中找到信心，找到他滋养他色身的方式呢，慢慢的康复了。康复之后呢，他现在回到西来寺，好，已经我记得应该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非常的健康，每天可以走路半个小时，真的是很好。好，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在看到欢喜地，好，对于我们应该具足什么样的条件，好，你不管是多喜，好，多信，好，多踊跃，多清净，好，不恼怒，好，不恼乱众生，其实无论你今天具足这九个条件的哪一个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透过菩萨的引导找到断除自己的烦恼的方式。那我们一旦断除了自己的烦恼，你会注意到原来，好，登地的菩萨，在欢喜地的菩萨，他所谓的欢喜是找到让自己能量源源不绝的升起，不再动摇，目标明确，而且不再有恐惧的方式。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只是这一段经文，好，其实在欢喜地品呢，金刚藏菩萨大概就讲到这个阶段了。
他大概就讲到这个阶段，让我们除了实地的

0: 事呢，让我们真正理解，好，明知为欢喜利益众生者的意思是从这九个条件所生出来的。好，所以呢我们到现在呢还是一样，每两个礼拜呢，好，就上线，好，一起来读这个十住经。那一地一地的理解呢，好，其实大家从一开始很迫切的希望教授可以完整的把十地都讲完啊，一直到后来我们现在希望的是他能跟我们讲的越久越好，好，越详细越好。为什么？因为他每一句话都是透过人生的体验，生命的经验，用他的苦，用他的烦恼堆积出来的智慧、慈悲、善巧跟欢喜。那我相信呢，我们在佛光山，好，在人间净土所看到努力中的各位啊，也一定有这样子的能力，好，去具足能够登入欢喜地的这一些因缘条件。所以呢，未来希望还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我们读书的心得，作为法供养。那也祝各位呢身心自在，好，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妙光法师这么精彩的演讲。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心中有佛，眼睛看到的都是佛的世界。心中有佛，听到的都是佛的声音。心中有佛，说的话都是佛的语言。

0: 癌症，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始终被视为绝症，让人闻之色变。而且以往以化疗、放射线治疗为主的治疗方式，会将细胞不分好坏一律全部杀死，手术也为人体带来严重伤害。相较之下，所谓的标靶治疗，宛如黑暗中浮现的一道曙光，为癌症患者带来希望。它指导癌细胞致命的弱点，加以抑制或破坏，宛如射箭一般，药物弓箭精准射向靶心，把癌细胞杀死，却不会伤害正常细胞。而打蛇打七寸，要能迎头痛击，得先了解敌人，找出要害。一脸大胡子，提手短裤配凉鞋，很难让人联想到实验室里严肃正经的科学家。他是东尼·杭特博士，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生物学教授。之所以有标靶治疗的诞生，他功不可没。
1: I'd just come back from England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here in 1975, and I began working on the polyoma.Tumor virus, it's a DNA virus that causes tumors in rodents like hamsters. My goal was to try and understand how this virus converts a normal cell into a cancer cell.
0: 回想起研究过程，即使已经过了四十年，依旧历历在目。现代人几乎都知道，肿瘤生长指的是细胞不正常的增生。通常是由 DNA 受损以及基因异常表现引起的，但在70年代，医学界对此并不清楚，对致癌基因如何致癌更是雾里看花。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1979年，年仅36岁的杭特，着眼于造成动物致癌的病毒时，意外发现撼动整个癌症研究方向的重要酵素——酪氨酸激酶。酪氨酸激酶是一种会在蛋白质的酪氨酸氨基酸加上磷酸根的酵素，后来被证明在细胞正常生长上扮演极重要的开关角色。当它磷酸化的时候，细胞开启生长；去磷酸的时候，细胞停止生长。所以一旦酪氨酸激酶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失控，导致开关无法关掉，细胞就会不停生长，最后形成恶性肿瘤。如今已经证明酪氨酸激酶是所有致癌基因当中最重要的成员。
1: I didn't actually know if it was new, but then I contacted a series of experts in the field. I called up several people and said,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 tyrosine kinase? And they said, no, we haven't. So as far as I could tell, it was new. Of course, then you couldn't, there was no...Internet, so you couldn't search, so you had to go to the literature in the library and look, but I couldn't find anything.
0: 打电话翻资料，查证再查证，他才终于确定这真的是个崭新突破。但他不知道的是，这项成果为日后四十年的研究带来翻天覆地的影响，因为杭特指引了全新的癌症研究道路，后人才得以锁定异常的酪氨酸激酶为目标。锁定癌细胞赖以为生的讯息传递路径，找寻堵住酪氨酸激酶的活性部位的方法，发展出标靶治疗药物，治疗成千上万的癌症病人。目前至少有32种酪氨酸激酶的抑制剂抗癌药物因此诞生。
1: At the beginning, we thought it might be important. Then the evidence began to emerge that there's, you know, a link to human cancer.But I wouldn't have predicted it would be so important in cancer at the time.
0: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竟然都是误打误撞造成的。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有各种不同的大小及电性，因此可以。

0: 8月31号，在他82岁生日当天，曼德森宣布退休，正式从癌症治疗的舞台上功成身退。他被任命为 MD 安德森的荣誉校长，并且荣获堂奖殊荣，由儿子杰夫·曼德森代表领奖。
1: Professor Hongjo, please present the Tang Prize Medal to Mr. Jeff Mendelson, who will accept the prize on behalf of Dr. John Mendelson.
2: He lived his life according to these two principles. Live each day so as to look forward with the greatest hope and the least regret. And finally, the last two words in the book, Howard's End, only connect. Thank you.
0: 曼德森的大半辈子都在为抗癌奋战，如今自己罹患癌症，从医生成为了病人，在病魔面前毫不退却，如同他的人生态度，努力到底，了无遗憾。从东尼·杭特博士开始，确认了癌细胞传递讯息的机制。德鲁克尔和曼德森循着这个机制找到方法，开发神奇的新药，直指靶心。人类对抗癌症从此大跃进，跨入了崭新时代。如今更进一步提升到了精准医疗的概念，简单说就是对的标靶、对的药物以及对的疾病，依照不同病人的情况打造更精准的治疗方式。当然，其中结合了更多新科技和医疗方法，例如基因检测和免疫疗法等等。因为科学家的前仆后继无私奉献，开创标靶治疗，为抗癌之路打了一剂强心针。后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尽管路途遥远，充满荆棘，脚步更稳，更有自信。

就是自我的教育。眼睛一闭，看心，去找自己本来面目，有摸到自己鼻孔的感觉，有回到家乡的另一番诗情画意，那就是人间禅味了。

0: 我当了10年的全职美食旅游部落客，然后后来前几年就是拿了一些文学奖之后，然后被美食旅游媒体去找到他们家当他们家特约记者，那现在也是京东旅行社的企业刊物的编辑。疫情的时候就是工作都停摆嘛，我就自己就是到处去收集这些传统文化的纸人。其实现在网络很方便，我会先 Google， 然后看每一篇我找到的报道，然后去比对。那有的时候我也会去看那个论文的网站，还有一些电视节目，然后去看有哪些问题有人问过，然后哪些问题还没有人问过，然后就去找不同的角度切入。啊，这个是我跟台中太平的郑永斌师傅，他是台湾目前一个很资深的饼模师傅。那我跟他客制化了旅行社的 logo 的饼模，然后旅行社现在也会用这个来做糕饼，然后送给客人这样子。一直以来我都常常很喜欢看书，那文学奖在投之前我就先去研究，就是报道文学的架构重点大概要写到什么。那报道文学是一定要走出门去采访嘛，一定要有现场的人事实地物，它不是一个只能在书桌前面完成的一个文类，所以我觉得现场的感受还有现场的一些观察是报道文学里是最重要的事情。对，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原来台湾有这么多珍贵的文化还有职人，那如果你要当旅游书去看也可以，因为我有听说有读者就是看了我的书，然后去到处去收集职人，边旅游边收集职人，然后就认识传统的文化。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随着生活逐渐现代化跟科技化，可能早年的这种文化活动正一点一滴的消失。如果没有文化工作者持续深入去把它保存这些珍贵的记录的话，很多传统民俗文化可能逐渐会被遗忘，台湾文化的根也因此可能会被动摇，我们大家拜托看不到。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三位文史工作者还有作家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在保护什么呢。延续着上集的话题，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首先欢迎文史工作者吕江明，吕江老师。
2: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文史工作者康诺席康老师，
3: 林姐好，大家好。
1: 文史作家年轻的杨廷雅，杨
0: 姐姐好，大家好。
1: 好，我们上集聊得很开心哈，然后呢，也知道很多文化其实还好有你们守护着，我们才能很深入的，虽然没有办法说一下子知道那么多，还好他们有出很多书哦，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一本一本去阅读。先请教吕湘老师好了，你上一集有介绍到这个家将文化的脸谱，然后怎么区分家将的角色，但是今天呢，好像你带来了另外一个，听说你为了省钱而做的工作。
2: 是啊，因为当时跟这些庙宇这些顶头接触，因为要请教要访问嘛，所以说这些庙宇都会当作自己人，当然他们的新明星还是什么活动的他们就会寄一张红贴给我，希望我去参加。
1: 加在你没那个要去介绍那个人结婚的，不然你收到手软。
2: 对啊，这样有时候也是会吃不消，很多，所以后来看看每天来贴，有新明星，有建庙纪念日，后来进行的，后来离岛花会，后来什么有一个做熟悉的朋友来找我，国土人遐来，我讲你看，桌顶已经三张啊，你这个新明星，你比如妈祖生较侪人拜嘛，妈祖较侪人拜，我讲你的第四张啊，吼，我讲我大概拢是来叫厂商做这送去，吼，袂使扛手去嘛，咱叫请阿麦扛手去，就叫厂商先甲这做好，手托明星做好先送一队去，伊就甲我讲，你人阿无了，
1: 一队超偌侪钱啊，
2: 一队哦。我今麦咧做上少3000块，一日起哩，
1: 无
2: 不，上少1500块啦，一日2000-3000，一日起哩都可以。
1: 一对啊，是一对，一卡一对。
2: 对，就安尼一个米线啊，一个手套的。那后来，我朋友建议我讲， 啊你看啊，这应该你嘛会小可了解，你家己做，啊，你做来卖阮，
1: 哦，啊，你就有收入吧，
2: 嘿嘿嘿。啊，我就想讲，这伊安尼讲嘛有道理哦。所以，我再开始去找这材料啊，这素材，哦，然后家己摸索，家己做。
1: 这内底有啥？
2: 这空的，这底座，啊，有这底座在我都支撑起来啊。哎呀，啊，后来就慢慢来研究，就去做了这个行业。啊，就是有这个行业加支撑，我才有钱可能去出版册。啊，无做班这拢了钱，康老师知影吧？做班这拢了钱的生意，这不是赚钱的生意。
1: 天公伯啊，拢有在看啦。你来看，这要接收的，就是把这张打。
2: 对，这张打给你。
1: 哦，安尼就收啊，哈。
2: 嘿，安尼就是要接收的。
1: 这是明规定，一定爱量加风的对啦。啊，为什么风在顶头，量在下？啊，
2: 一般是相量拜塔啦，哈，这本来就是塔嘛，哈，啊，风在顶头。人家你若不用红，你也在用八项物件都可以，器皿啊，什么都无要紧，装饰品的都无所谓啦。只是讲相容都两边，啊，即个跟他煮啊咧，相容清煮，一般人拢是安尼。
1: 哦，
2: 啊，这做完了咧，都是咱的迄、那个啊，红纸写字哈，啊，某某某人敬献啊，打给你。
1: 啊，这边会写啥？啊，这边会写啥？
2: 啊，伊写姓
1: 名姓，
2: 嘿，姓叫什么？姓名姓单啊？
1: 哦，
2: 上下款。就订了一款，吼，订到写姓名，下骹写咱什么人，吼，啊，甲打起，啊，恁就会使来提来庙拜拜。
1: 哦，啊，内底一定有寿面就对啦。
2: 嘿，寿面加寿桃。
1: 听讲你唔拿寿面加寿桃，你什么糖啊饼啊啦，来甲倒倒去。
2: 哎，面线较袂歹啦吼，啊，即卖寿桃。
1: 寿面就歹甲袂歹啊。
2: 对啦，对啦，即卖寿桃吼。一般食健康拢无防腐剂啦，三工就歹
1: 用，啊，
2: 三工，而且寿桃足甜的啦，较无人要食啦。
1: 是，
2: 哦，啊，寿面这边较袂改，寿桃这边咧，有的人就讲，你会使用沙琪玛甲我搓起来无？
1: 哦，
2: 用沙琪玛，
1: 家己要食。
2: 嘿嘿嘿，因为拜拜也提等于食。
1: 对啦，食平安
2: 啊。对啊，啊，有的人就会用各种不一样的素材，
1: 哦，
2: 伊会讲啦，啊，伊讲我讲好，我来找着，比如讲蜂蜜蛋糕还是什么，我就帮你做起来，安尼凤梨酥我就帮你做起来，啊，赶快一堆，好，赶快一堆安尼，那阿你嘛现代化，就是讲客制化啦，就是你想要爱啥，我尽量给你做啥安尼。
1: 哦，所以咱新明去，咱要祝福的时阵是会当请人去做这個，啊去扛咧就对啦。哦，啊扛了，你会当搁请倒登去食平安。哦，啊，买晒老阿庙的，
2: 你买晒好庙的。啊，比如讲，我嘛定来听下刘英讲，啊，只要比如十包米线，啊，阮倒无遐侪人，我摕两包倒去，啊，其他八包，吼，大家戒烟也可以，哦，也都可以。
1: 哦，啊，这除了新明星会当赏以外，佮有甚物会当赏？
2: 哦，
1: 结婚的
2: 庙庆典拢会使用到。
1: 结婚袂当送啊！
2: 结婚看唔捌看到，但是我捌做到。祝你生日快乐，叫我送这戏。
1: 哎，蛮有创意的呢，哈。
2: 有啊，系啊。啊，就写祝谁生日快乐啊，啥物人送的安尼啊？啊，收到的人都拗起拗笑，都就是唔知变。
1: 对啊，这个唔是干那新命会当用尔。
2: 啊，因都搞过来啊，搞过来就是安尼啊，内底无一定藏这啊，藏乖乖啊。哦，放什么饼啊，什么物件咧？啊，叫我做一堆这上去，我定来接落去种的，
1: 也
2: 好耍的啊。啊，但是我嘛捌接到迄个泡沫红茶店要开无？哦，甲我讲，我讲好，我就用个茶包甲做。
1: 你捌做过我上大的外大外观？
2: 搞外人宾馆。
1: 你差一百五十吧？
2: 一百七十几公分，外人宾馆，非非常宽。
1: 嗯，
2: 啊，迄都爱接起你。迄都要慢慢接上去。
1: 哇，迄蛮不好塌呢吼，你这个底座的就歹处理
2: 了。对啊，这是爱另外找适当的底座吧，慢啦。迄种家己加工啦，无遐大啦，因为这是制式化的底座嘛，都是安尼尔。
1: 嗯，
2: 安尼啊，有人感觉讲，我入住，我要开较侪钱，我要较好看，我要让人会记得我，啊，就做较大堆。所以阮是客制化的，你加工你要做偌侪钱，我甲你做啊。
1: 嗯，所以你个话，天公伯啊，拢有在看的，然后再讲你咧研究这个家常本。这是需要替台湾保留的一个真珍贵的物件，所以就开一条路，予你去赚钱，你才有法度阁继续完成你后壁的这个著作，
2: 哈。
1: 无亲像康老师，对吧？是话太有钱的，哦，那唔免做工课，直接就个去到庙的写庙的写古厝的写足侪册。请到康老师哈，有真侪人拢有禁忌，什么？ 入去庙的时阵，一定要对凉平入去。啊，什么用倒脚踏入去，正还是正脚踏入去，这拢有禁忌是无？
3: 有一个基本的，你讲，咱讲，传统时候的哈，男左女右。哦，
1: 啊有，所以进去的时候，女生要踏左脚，
3: 就左没有嘛，右脚，然后那个
1: 左女右，
3: 今麦我是讲庙来讲啊，哈，庙来讲咯，龙边跟虎边，龙虎边，
1: 对，哦啊，
3: 伊个我提只图来看，像龙伊个龙边跟虎边是以姓名的位置，不是咱看庙的位置，
1: 所以咱庙庙的正边是龙边。
3: 对，这样子，而是讲神明来徛伫这下
1: 是，
3: 伊的左手边就是龙边，啊哈，啊右边就是虎边，
1: 左青龙右白虎，
3: 对，按两边立，好，进龙门起好运，出虎门解厄运，啊，所以按这边立吧，啊按家出来，啊对对对，这禁忌啊。
1: 啊，为什么男左女右这是什么？
3: 这是古早时代的，男主外女主内啊。啊，对，古早时啊，社会是干呐？啊，我男女授受不亲啊，这是传统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安尼啊。啊，时代这么不同啊。
1: 不是安尼，跟男左女右有什么关系啦？
3: 有尊卑序位啊，有长辈，有小的啊，所以有
1: 阶
3: 级啊，就比如讲这庙的上官的初顶是主神的位置，啊，那较低的位庙屋顶，哎，就是较次要的神明，哦，啊，赶快。一间厝，一个家庭一定有相较相较大，啊，爸爸较大啊，妈妈较比较讲话较会用较细声啊，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一款在尊卑序位讲究长幼有序，啊，左为大，右为次，男主内，女主内，男主外，啊，有这样的一个阶级之分。
0: 小姐跟她买鸡毛掸子当做嫁妆，然后。
1: 什么？
0: 当做嫁妆？
1: 拿鸡毛掸子当嫁妆
0: ？K gay 啊，有 K gay 的意思。
1: 哦，真的？
0: 对。哦哦哦。然后现在小姐姐变成阿嬷了，80几岁了，那鸡毛掸子还可以用。
1: 哦，所以第一牢固，
0: 对；
1: 第二传家宝。
4: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5: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好行。
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听讲拜拜嘛有顺序啊。
1: 哦，有哦。
0: 啊，对，楼卡开始拜起来。
1: 楼卡。
0: 一楼我。
1: 嘛，不一定是安尼啦，因为上关的时阵是叫皇太帝。
0: 是。
1: 哦，啊，不过伊若无叫皇太帝的时阵，老实讲，咱基本上啊，咱若讲若唔拜拢不要紧，啊，天公上大。
0: 嗯。
1: 所以你。
0: 啊，不过咱就是一楼就有天公路啊，先拜天公路。
1: 对，你先爱天公先拜。
0: 嗯。
1: 啊，再来拜祖先。
0: 嗯，
1: 看这间庙是什么人，是妈祖还是观音？
0: 嗯，
1: 再来拜啊，其他按左边先拜，啊，看右边拜，按顺序。
0: 哦。
1: 所以我一本这本册内底有讲，啊，我你要看啥？一二三四五六，哦，我用来说明讲，哎，这是要按照行，按照看，安尼，所以有这次序啦。啊，当然，我这本书不是讲干叫你拜拜安尼安尼，我一是爱看啥，二爱看啥，三爱看啥，四爱看啥，啊，顺序这次序安尼写一年来，达标行透透，不是讲走马看花呢，你庙门那个空手而归，安尼足可惜。
0: 啊，你买些重点提示的对啦，
1: 对对对，
0: 我家都有一个，
1: 就顶头啊，一个风啊，对啦，啊，我这本书的特点就是讲。你小学生买一张看，哦一哦，你爱看啥？哦，我这本书内底，哦，这个一配成这样，哦一。
0: 哦，你就给我特写的对啦。
1: 啊，就特写讲啊，这有想看啥？啊，你看这书，摕这本书当导览手册，
0: 哦，
1: 爱看哦，啊，你就拢能看熟悉。讲这间庙到底啥？什么神明啊？什么
0: 观光局啊？给你推销啦。
1: 推销。
0: 啊，是讲你也无欠用。
1: 那不是啊，你讲，无是拄啊有一个公姐开款是。因为贤内助帮我的支持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阿面就就好个咯。
0: 所以你是李安的对，恁太太出来赚钱，阿你在厝里生
1: 菜。我做我的理想啊，我理想，因为这款代志，你要叫人做，人讲这有淡薄嘛讲啊，
0: 你怣人啊，
1: 啊你怣人做点怣代志种啊，啊你。有什么好处？你想讲钱很实，也是讲看有没有收入，然后很上好处。
0: 啊，
1: 要名吗？要利吗？也都不需要，因为卖书跟我卖多卖好，我这已经
0: 你没得看这啦哈，
1: 没有没有，不是看这啦，而是讲我们不介意啦，
0: 啊，
1: 主要是挖出来就一个成就感，
0: 我了解，我了解，了解，
1: 他能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成了一本集，然后让人家可以。慢工传世那么伟大了，
0: 嗯
1: 哦，因为这是今麦你若无在记录，阿变无咯啊。
0: 对，其实你写这册，你若得到两字，你就记得啦，叫做尊重。
1: 对，对这边这块庙宇，
0: 对吧？啊，我嘛对你真尊重，对吧？啊，那无你啊，可能就是大家拢真正拢走马看花，然后这些哎庙嘛是拢要个重修啊，
1: 哈啊，
0: 你个。以前的记录留下来，你重修的时候，咱得当从你这个书去翻找这些记录。
1: 我希望是这样。
0: 所以给您拍拍手。
1: 感谢。
0: 啊，不光一直围绕在钱上面了啊，要赚钱就要像婷雅这样才能赚得到。
2: 因为没有。
0: 啊，没有。哎，你前面摆的那金毛掸子好可爱哦。
2: 对，就是上礼拜日，然后特别再去买，就是要送给雅兰姐。
0: 你是跟妈妈没啥钱去的，对了。
2: 没啦没啦。
0: 听说这个是很珍贵，然后你有去采访这位？
2: 有，就基本上能买的我都会买。
0: 哦，就是你去采访他的时候，都会给他高官的。
2: 除了那个手工鼓阿伯不卖我之外，
0: 手工的吗？
2: 手工鼓打鼓那个卖手工鼓的阿伯，
0: 为什么不卖？他没有在营业哦。
2: 有，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想要买来珍藏，但他说他想要买给真的平常爱打鼓的人。后来想说，其实我平常也可以打鼓啊，就比如说委屈的时候，或情绪激昂的时候，比如说管弄啊，戴琳，进来杯菜要戴琳，就任何提莫吉都可以打鼓。
0: 那他不愿意卖你，你刚刚你在剩哎，
2: 下次再去跟他讲看看。那这个都是鸡毛掸子，然后就是真龙，我也跟他订一个。
0: 嗯，
2: 然后这个是哦，这是看雅兰姐的节目，然后最近去的那个彰化灯笼的阿北春秋美术社，
0: 那他特别为你，
2: 对我请就是请他刻字画。一个我的灯笼，
0: 好可爱哦，嗯，来，你要先说哪一个故事呢？
2: 啊，真龙好了，
0: 好，真龙，你跟我吹鬼，你跟我吹鬼，
2: 没嘞，
0: 没啊，提灯拎到白的，
2: 哎，我是买珍藏，
0: 嗯哼哼，
2: 那时候去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跟我朋友说，就是我们大概抓12点离开，我们大概9点多就到他们家了，
0: 嗯哼，
2: 然后后来就在他客厅聊天，
0: 嗯，
2: 然后聊到一半，他那个阿公的太太举着阿嬷突然没去了，
0: 嗯。
2: 然后他再出来的时候，已经煮好我们的午餐了。
0: 哦。
2: 然后后来等我们走出他们家的门，已经下午傍晚5点多了。
0: 吃那一顿饭吃到五点了、
2: 喔。对对，就是聊天啊，跟他女儿还有阿妈还有阿公聊天。
0: 那就是聊得很尽兴啊。
2: 对，阿公阿妈都很热情，那阿妈又怕你饿。
0: 对对对对，那这跟蒸笼一点都没关系吧？
2: 有，然后端午节的时候，就是他们也会卖，就是阿公的，哎没有，阿妈包我的巴掌，然后用阿公的蒸笼去吹。
0: 哦，去吹。
2: 然后平常也会卖一些古早味的粿啊、年糕，也都是用阿公的蒸笼，嗯，然后都是阿妈手做的，等于阿公阿妈的爱二合一。
0: 你这个蒸笼现在台湾做的人很少
2: 吗？很少很少。
0: 那你为什么特别挑这个阿公去采访？
2: 因为我是2021年的时候，就是去鹿港，然后当地我就随便问一个当地人说，哎，这附近有没有手工职人的师傅？他说有，就在那个巷子里面，可以直接去找他聊天。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去找他聊天，然后后来就一直惦记在心里，然后就是到去年才正式去采访他。
0: 那你发现他有什么让你比较难忘的故事吗？
2: 有，当初其实跟他女儿联络，然后他说其实爸爸平常已经不接受媒体任何人采访了，然后最近想要愿意被我采访，是因为他希望能借由我的文字帮他爸爸平反一些事情。
0: 哦，是他女儿讲的。
2: 对，因为爸爸年纪90岁了，所以就是岁了嘛，年纪大了，有时候会记忆错乱，或者就是忘记做订单，那爸爸也不是故意的，那有时候就会被骂。哦、然后也会被一些路人揶揄说，哎，这么老了还赚钱，他赚很多、然后其实说他们家
0: 赚很多是问号还是
2: 路人就是酸阿公哦。然后新女儿就说，就是其实现在他们家已经不需要爸爸这么辛苦的做蒸笼赚钱了，对，但是还是支持爸爸做蒸笼，是因为就是这样爸爸每天醒来才有那个动力可以继续的生活。
0: 对啊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而且他90几岁还能够做得这么好。哎、
2: 欸、对啊，那上面都还有一些他手工啊，其实还有铅笔的痕迹都看得到。
0: 哦，他要画，画之后啊，那他完成一个灯笼要多久？不，蒸笼，
2: 可能大概一个月。
0: 哦，要一个月，所以他现在还是很努力的持续。
2: 对啊，因为上次有问他说，他虽然他现在已经90岁，但是还是觉得他是一家之主，他身为一个丈夫，身为一个父亲，他还是要养这个家。那他说蒸笼也有那个寓意，就是。上盖象征爸爸，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0: 像一个家的那个。
2: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0: 好感动，这是你编的还是他说的？
2: 阿公讲的啦。
0: 真的、
2: 哦？没有那么厉害会编这个。
0: 而且他的蒸笼跟人家不一样哎，为什么他旁边还有绳子啊？现在让我们不用转，现在我们镜头这样才看得到，为什么他那边有绳子？不是
3: 提把，
0: 对，不是提把，是那个我们看的蒸笼都是完整的，对，为什么他有那个？
2: 这也是用他就是这样去拉，然后缝的。哦。
1: 接缝要缝，
0: 接缝要哦，
2: 要缝面，
0: 就是比较美观一点。很特别，我没有看过。有这样缝的蒸笼哎，我们看到的可能都是机器化的，
2: 对，是用力气去拉。
0: 哦，哎，高十几岁当做完那送不简单。
2: 太大了或太小的，他阿伯都没有办法做了，因为那要力气要用比较大的力气去做。
0: 哦，好令人敬佩，90岁了还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2: 然后坚持要养家。
0: 对，还希望还想要照顾全家人，你看父爱母爱多伟大哈。然后那根鸡毛掸子的故事是，
2: 就是阿公做的，
0: 哎，同一个阿公啊？
2: 没有，不同阿公，不同阿公。这个在彰化，
0: 你对阿公很有兴趣哦？
2: 对啊，别人都在追恋人，我在追阿公。
0: 阿公几岁？
2: 可爱，也是90几，
0: 也是90几。哦，哎，来讲一下，他都做这么小的鸡毛掸子吗？
2: 这是比较可爱，想说送给雅兰姐姐的。
0: 哦，你特别买来送我的，要不然他都是做那种
2: 一般 size，
0: 一般的 size。哦，他
2: 那也是他爸爸从他爸爸那一辈开始做，
0: 他算是家传的就对了。
2: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以前嘛，就是都会有庙会啊，都会杀鸡，然后就会掉很多鸡毛，那爸爸就去捡起来，然后开始做鸡毛掸子。
0: 哦，这无本的行李耶。
2: 哎、欸，我不知道，应该是吧？
0: 应该无本的、啊，反正杀鸡鸡毛掉了捡一捡回来。
2: 可现在鸡毛也是要买呀、啊。
0: 所以、啊，那他们下一代有在做这个
2: 吗？没有没有，所以等于说到阿公就这一代就没有了。
0: 那你有调查过说，台湾还有人在做这个？
2: 我目前查到的资料就只剩下这个阿公。

0: 所以上礼拜又去买了一些。
1: 那他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吗？
0: 哦，他有说一个比较
1: 难忘的，还是拿鸡毛掸子在
0: 感人，因为他被他爸爸打过。
1: 打过？拿鸡毛掸子打过。
0: 然后他说有一个客人，就是小姐，小姐跟他买鸡毛掸子当做嫁妆。然后到
1: 什么？
0: 当做嫁妆？
1: 拿鸡毛掸子当嫁妆？
0: 有 PK 啊，有 PK 的意思。
1: 哦，真的？
0: 对。
1: 哦，好好。
0: 然后现在小姐姐变成阿嬷了，八十几岁了，那鸡毛掸子还可以用。
1: 哦，所以第一牢固，
0: 对；
1: 第二传家宝，
0: 对。比如说鸡毛掸子很久远，一直永流传。
1: 哇，其实像你还好，还蛮会聊天的。要不然有时候世代的那种有没有红那个可能没有办法可以 touch 到那么好。
0: 而且我都用很诚恳的台语跟他们聊天。
1: 不然就来共结的啊。
0: 两姐立后。
1: 啊，跟他立后呢？嘿，啊这鸡毛掸子台语怎么讲？
0: 鸡毛庆。
1: 嗯，安尼就对了。
0: 有跟侄阿伯们也学习了很多台语。
1: 有时也给你教台语对吧？
0: 但我上礼拜去，我要晴天霹雳。因为我在跟他就是很努力的讲台语，然后问他问题，然后阿公就笑笑看着我说：“我会说国语啦。
1: 欸”一跟我就痛不欲生的呀、啊，因为你的共享可能拢听无。
0: 你看我那么努力的样子，想说算了，还是讲国语吧。
2: 借由八家将这款形象一直叮当了嘞。这个整个气场会灵动起来，哦，一个架起来，架起来，这个气场嘞，拍去顶头嘞吼，伊慢慢能够降落来，降落来先就把这个整个村庄保护住了。
1: 哦，防护罩做这个结界，
2: 对，啊，安尼就是八家将的功能。

0: 很少年轻人想要跟老人家沟通，因为就是我刚刚说的可能代沟的问题啊，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接收到这个资讯，但是还好有婷雅这么认真的去拜访他们，你能够把这些职人的故事流传下来，尤其像这个鸡毛掸子，我觉得可能因为你的书，可能大家发现了这个，搞不好大家有兴趣的时候还会去做。
1: 但我觉得当旅游书也可以。
0: 旅游书？
1: 对啊，就是看，就是比如说去南投玩的时候，可以去台湾的百年戏院看电影，然后去金山的时候可以看去看崩灰啊，然后到彰化可以。
0: 崩灰啊不是啥？
1: 崩灰啊。
0: 哦，崩灰啊是什么？
1: 古老的一个语法，捕鱼的一个语法。
0: 哦，语法叫崩灰啊。就是改崩了啊，鱼啊的挑战。现在还有吗？
1: 有，只是现在比较偏观光的性质了。
0: 哦，好特别哦！啊，那这本书我再来好好看一下。
1: 好，
0: 鸡毛掸子不要带走哈。
1: 没问题。
0: 来，我们再请教吕江老师哈。今麦前一站有在流行那个电音三太子，那个跳台客舞步，红到对国外去，你感觉有不伦不类无？还是讲你感觉这嘛是一个新潮的做法？
2: 就是讲传统嘛爱创新哈，就是你若一直守旧哈，少年人可能会无法度接受。那咱譬如讲像即个白沙屯嘛，进乡为什么遐侪人？就是因为少年人较爱冒险，伊这个无路线，行到都唔知，你若无地条，你就拍无去啊。好啊，就是我意思讲，寺庙也是讲即个文化要发展的，一定爱跟着时代潮流走。简单讲，咱较早用电话来讲话，现在用手机啊，你若唔用迄个飞鸽传书，无可能嘛！你迄个对时代一直行，一直行，你叫我都进步。那么感化艺术，电音三太子咧伊本来就是囡仔神哈，就是三太子本来三个都是囡仔神啊，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有迄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就甲摕去做电音那这个还可以扣住，就是说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但是呢，咱嘛知影讲这种诶，只敢来在底下表演，表演场合。那么有诶咧类似三太子，还是讲去亚伯啊，这样形象，有诶是有开工诶，有开工杠铃吼，会变作形象诶。
0: 那么跳台客舞啊，
2: 这种未使，有开工是新兵，伊都爱中规中矩安尼行。你跳台客舞一种诶，一般拢是甲伊当作道具。就是一个行头道具尔，迄种诶你也是安尼跳，就是爱分开啦。那这个这佮关系到我常常在讲诶，有人一直甲我问讲，查某为虾米袂使跳八家将？我说当然不行啦。
0: 我捌看过啊，看规定拢起动啊。
2: 嘿，那个不行，你表演的可以，但是你若要放喺庙会内底就不行。按说伊拢会偷偷啊走去出庙会，那是不行的。还因为家将诶神有伊诶传统。那会使三百年前就会使，免等下进嘛。就是讲女生就是有特别多的禁忌，无法度来跳将，你也没有办法显现出迄个威武的气势出来。所以讲迄个袂使。你那电音三太子咧，会使用比较诙谐逗趣的方式去看待他。好伊会当免来讲，伊本来排五红旗，伊就要排国旗，到国外去宣扬国威也可以啊。我觉得说，因为
0: 已经头无插电线就对了，所以就拢是在意啊。
2: 全世界内底，即马民间信仰、热闹的啦，还是在顶头文化上蓬勃发展，就是台湾。所以外国人看了这個，我也知道说台湾啊，在我这个物件，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跟着时代进步，慢慢的演进，但是传统也莫小心，你有变化的，有创新的，咱慢慢那个支持可以当。帮咱弥补传统文化人所无熟悉的所在，
0: 这嘛是吸引一些注目啦，
2: 对
0: 吧？你像讲进前你咧讲这个家长的跳法，大概拢讲因走来走去是咧走啥？其实因应该是有一挂，你讲七千丁，
2: 对，
0: 啊是啥？
2: 对，
0: 这是因是为什么要安尼跳？
2: 真侪民众吼，第一秒看到八家长，第一个就是去互民报惊到。第二个就是唔知为什么伊来走来走去，一直甲你看边啊，看边啊去。那一开始我嘛看无。咩啊？有一届一个老教练甲阿基伟讲，行，等来楼顶。我对楼顶看落来，我就知伊是咧创啥。 伊在跳八卦，两个两个一对安尼跳八卦。那我就问个教练讲，啊，你跳这要创啥？这七星这八卦，我知影迄是传统的伊个干卦阵法。啊，你跳这有啥物意义无？伊讲足侪寺庙，吼，拢会照着热闹日的时候请八家将来。好，伊家己若有这个团，伊就家己用；若无，就提前去请。嗯，伊讲伫咱的庙口跳这七星八卦，因为咱原来这个庙是禁止的，这个磁场是纹风不动的。嗯，但是借由八家将机关心中一直叮当了嘞，这个整个气场会灵动起来。哦，嘿，一个架起来，架起来、這個，这个气场嘞，拍去顶头嘞，吼，伊慢慢能够降落来，降落来先就把这个整个村庄保护住了。
0: 哦，防护罩做一个结界，
2: 对，啊，安尼就是八家将的功能，所以讲真侪老一辈拢讲一定要请一顶家将来帮咱灵动。啊，你一般有龙有狮，但是来演演的照，还是看老的咧，是让你好看的尔。但是正经有宗教功能的，都是神将，都是家将。
0: 所以未使要被跳的，
2: 对吧？未，因为八卦有西门有西门，你未使直接戳袂对西门落去，安尼对跳的人。身体伤到、
0: 啊，所以跟关照就是讲，伊要这个所在灵动起来，未使去插杂入来。你若插杂入来，反正会去刷掉。
2: 会破钉，
0: 会
2: 变一个缺口。变一个缺口。
0: 哦，所以除了七星跟八卦以外，敢有搁跳八种的？
2: 哦，真多，什么？
0: 这个册内底有写无？
2: 有。伫咧有一本迄个定法，你本都写掉啊。伊就是有什么？太乙正步啦，太乙反步啦，什么步？因拢家己有一挂迄、那个姓名，还是先生的家风的什么步，什么步？哦，做这种，
0: 你写了有详细无？
2: 哎呀，详细，
0: 对啊，
2: 迄、那个
0: 我晓得下对西门，下对西门去。
2: 对啦，即、這个五爻将当然伊都爱按照五方行五行嘛，对不？啊，你八卦将有够有十一个啊，你就在行八卦嘛，就是讲看你什么将，你适合跳什么干卦阵法，你就是去跳这个东
0: 西。这个咧，我是伫个庙口办生同款啦。有当时办三生，有当时办八生，就看主家要爱什么会，这庙方要爱什么会，啊，恁就跳什么会。哦，唔是恁人，是
2: 伊人。这个庙场所有够宽无啊？你八卦牌有足宽呀？啊，你那水晶庙、土地公庙头前就是点么尔？就像您讲的，存三仙就好啊。我都办八仙啊，我无迄个场所，我办八仙啊。我就办啥，简单甲你行一下，我就使走啊。
0: 哇哦，原来是人咧跳迄个七星甲八卦，是要迄个所在灵动起来。哦，这我看真侪唔捌的人，今仔日真正是大听眼界吼，即、這个耳啊，眼我足清楚的吼。让我来听好清楚，那无清楚，赶快麻烦你去买册哈。来，康老师，你讲这个孟加龙山寺哈，底下起源起来，听讲我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哈。
3: 哦，是安尼啦，这个传说哈，嘛是真侪庙宇也有安尼讲啊，哈，讲某一个人哦，按唐山过来台湾，哦啊，因为要去民宿，哦。啊，就带伊按原乡出来香火啊，挂在树啊
0: 顶，
3: 香火带啊，可以挂
0: 在上头。
3: 哎，啊，摆在对不
0: 尊敬，哎，
3: 啊，就来挂嘞，啊，所以香火带就可能发光啊呢，啊，意思是讲有种啊，可能是民俗，我们等要食，按就等要多爱食，啊，后背慢慢。就原起一个小庙，啊，古来起一个大庙，有这款传说的。啊，不过，足侪经庙拢安尼讲，所以这款传说到底有没有啊？事实是怎么样？咱都不以为凭啦。
0: 啊，你袂用跋杯，你个庙跋杯，
3: 我问讲啊，现在事实是
0: 啥呢？对啊，根本应该属实。
3: 年代久了啦，吼。啊，不过，咱来卖讲这是传说啦，哈。足侪庙拢安讲，我来讲咱龙山寺的这一。以这个来讲，伊个地理啦，古早人嘛，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池啊，美人造境，后壁伊个坐北向南，后壁是咱的七星山，咧阳明山顶啊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去起这庙，起啊个规模足大个，伊开个规模伊讲将。 刚刚用殿堂式的格局，一种回字形的，这两个口的这种造型，这是规格是真管的，还有灵活门。中门啊，你若要去拢按灵门入去，啊，后门出来，啊，中普通时啊拜大拜拜拜，开开门，啊，这中殿是上大上主要的，妈祖搁伫个后殿，这是关伊拜关嘛，所以咱台湾有五经的龙山寺是安海，大陆的安海龙山寺，请因的一款关嘛来登来拜，所以啊，鹿港啊，洪山啊。台南嘛，吼，啊，咱
0: 遮
3: 有番淡水啊，拢有龙山寺，吼，啊，所以伊嘛是有祖先是啥，啊，当然嘛，伊无讲大妈、二妈、三妈，都妈妈袂了，吼，反正你嘛袂安尼，不过伊要按，伊要就按，一般泉州按过来祖先，
0: 哦，啊，所以安泰的是泉州跟
3: 安溪
0: ，
3: 泉州泉州的，啊，那漳州啊，还是讲。保一尊王啊，因为同安哦哦来欢迎。
0: 啊，开漳圣王就是漳州，
3: 漳州人不那开漳圣王哈，漳州人啊那保生大帝波安宫哦，咱大龙波波安宫哦，迄一个白蕉啊叫啊是泉州的泉州来的，所以无共祖籍的人要请因。

0: 本身的心灵回来来来咱的，来咱因住的所在，来起一个庙来给因住。
1: 所以你在填掉的时候有抢救到寺庙的文物哦？
0: 也不是寺庙，有时候会劝他们说不要拆了。如果庙方说他把那个后面的最大的请出来说，我保不会醒灵宫被拆啊，立马不会讲。哦，比如说这样啊，
1: 你不要说你等于宝贝，我要看，
0: 不要，
1: 还是的。

0: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啊，拢大陆分零过来，啊，咱台湾有家己的心无？
1: 人啊死，是不是有时啊，那较尊敬的变形了？
0: 那你跟阿公除了说那个阿嬷很热情的留你们到五点多，还有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
2: 对，比较温馨，但又有点好笑的故事。哦、就是采访一个阿公，可是他没有在书里面。嗯，因为他就跟我掏心掏肺。嗯，然后还把他完全没有跟别人讲过秘密，然后跟我讲、哎，就是他怀念他的初恋情人，然后从来没有跟别人讲，然后带我去，就是中间的那个人，就是帮我牵线的那个人，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阿北讲这些故事。
0: 哎，那你算他的情绪的出口，然后还是一个可以让他
2: 说。初恋情人的照片
0: 啊，他照片还留着、
2: 哦，还留着，很深情呢、啊。我说你梦来你在要吗？
0: 他说你都唱了对，
2: 他的那个胶卷的储藏室。哦，
0: 然后呢？
2: 然后可是后来就是没有放到这本书里面，因为就是
0: 怕他老婆跟小孩知道，
2: 就有点大，太离题了。
0: 哦，这一段没有放进去里面就对了。
2: 对啊，
0: 他怕后面有人会来分财散的，对了。
2: 我不知
0: 道。哦，所以。哎，你算一个就是很能够跟人家谈的人。那哎，那你教教观众吧。如果说我们碰到陌生人，要怎么拉近跟陌生人的距离，而且你还要跟他深谈，
2: 就主要就是三点。
0: 对，诚意漏三点
2: 没有啦，不是啦，我啦，诚意、爱意、心台币。
0: 心台币，哎，为什么要
2: 心台币？如果说他有东西卖的话，就是跟他买，因为我觉得见面三分情，消费五分情。
0: 啊、哦，哎，对哦，
2: 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其实职人也算是一种创作者。
0: 对呀、啊，
2: 那对创作者最棒的支持就是用新台币下架他们的作品，嗯，所以我就会尽量去支持他们。那也希望就是读者们如果刚好需要这些产品，也可以去支持他们。嗯，
0: 哎，还很棒哦，就三点哦，这三点记得，你就可以跟陌生人可以直接切入核心。
2: 那我觉得我可能外形也比较采访阿北比较有优势，你看起来像比较像小朋友。
0: 嗯哼哼，你囡仔屁，我也让干嘛讲不爱跟囡仔屁讲话呢？
2: 嘿啊，哦，就是我是因材施教了，
0: 因材施教。
2: 对，比如说有些
0: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2: 比如说有些阿公或阿伯，或是采访对象比较正经，那我会也很正经的跟对方就是聊天。
0: 对，拉近彼此的距离，才能成就你这本书。还有一些你没有采访到的吗？你这个系列会像两位老师这样子一直出下去吗？
2: 看缘分。
0: 看缘分。

0: 对，
1: 你看我还有没有钱买？啊，可以看还我还没有钱购买这些东西。
0: 这应该都不贵吧？
1: 像这个就是12000。啊？
0: 确定？嗯。为什么？
1: 就纯手工，还有一些材料费啊。因为现在的材料都是阿伯，就是好几年前就自己留下来的。哦。啊，现在有的也都没，他用完就没有了。
0: 哦，你那个第三点现在明白了。但是一定有它可贵之处
1: 啦。对啊，因为其实如果你用12000，你用它的时薪来算，其实也是很辛苦。那一个就要做一个月。
0: 对。
1: 那其实就手工的钱，还有不包括备料的时间。哎、欸，
0: 而且买一个少一个哎、欸。
1: 对、啊，买一个少一个，所以立刻买来珍藏。
0: 对，等一下我一定要好好瞧瞧。
1: 没问题。
0: 所以你舍不得用，对不对？
1: 舍不得。
0: 阿公，我们告诉你说，越用它会越好。
1: 哦，有。
0: 因为像这种木材的东西啊，你如果没有接触水、欸，它可能会不可以。
1: 那他叫我说平常也要保养，就是可能这样，然后去晒晒太阳。
0: 哦，晒太阳就好，
1: 不用抹抹抹抹油。对啊。
0: 哦，了解。嗯，好，等你再赚过钱
1: 的時候。有在努力赚钱，不像老师这么有钱。
0: 哎，更有钱的，哎，最有钱的是在坐在中间这一位
1: 啊。对，他坐 C 位。
2: 最穷的。
0: 然后他说呢，他有老婆全力以赴的支持他。那吕江老师呢？老婆有支持你？
3: 对，会支持我。哦，那因为
0: 哎，做恁连不我弄做可怜的呢。哎呀，
3: 我出版书，他要帮我打字啊，编辑，然后我做这个，他要帮我做里面的东西，帮我打这个字啊。我们这边一般都用那个电脑打字嘛。对啊，就是要相辅相成，两个要一起做啊，一起吃，一起做这样子。
0: 你看，真的是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双手。对不对？
3: 对，
0: 所以莫我重要哎，
3: 很重要。
0: 按、啊、那个婷雅，你谁帮你？
1: 自己
0: 孤军奋斗。
1: 没错，那爸爸有时候也会支援一下。
0: 哦、人家都还是身边那个伴。
1: 你要不要开车载我去？像那个竹山的比较远，然后就开车载我去采访。
0: 哦，所以你访问这些职人，你爸爸都会？
1: 没有，有的时候我跟我朋友骑车自己去，然后比较远的，就是竹山那个是我爸爸载我去。哦，所以他等于他也陪我那边熬了一整天，
0: 所以你爸也非常支持你做这个，
1: 對嗯，
0: 从还没得奖以前就支持吗？
1: 對對對對？哦，
0: 很棒，真的，家人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依靠。
1: 对，我的爸爸啊，我的爸爸，
0: 你的爸爸。那你们都有得到政府的补助吗？三位？
3: 有时候有做一些调查研究的计划案，得以申请补助，
0: 会去送案。
3: 誰幫你送？对，他是送案子，但是有时候是他们指定我去做。哦、有一些，譬如说，马祖地区比较少人去，但是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元宵节一个百名的文化。嗯，那当时就是指定让我去做，嗯、做很深层的研究这样子，不一定啊、嗯嗯嗯。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提出一个企划案，说我们想做这个啊关将手的脸谱的调查。嗯、那有时候政府机关会多少补助一点津贴，不多。
0: 县市吗？还是中央？
3: 都有。都有、哦，中央现在就是文化部下来就是传艺中心跟文化资产局，一个管传统艺术，就跟你们比较有关系、嗯。那我们是无形文化资产跟有形文化资产是文资局在管，嗯，那地方政府有时候也会需要做一些调查研究，都会找我们。那我们是文职工作者，我们就很尽力的去做这些事情。嗯嗯，当然补助就不多啊，因为它有一个比例的上限啊，比如说百分之多少以内补助啊，它不会全额补助啦，一般都是补助你就是鼓励你，然后补助你一点点金额这样。
0: 哦，那婷雅有拿到得奖嘛？那康老师有去申请这些吗？
2: 没，我们做的不是为了目的，我们只不过是要做累积，要做成果。可是我今天拍这个庙，我不是要为了要造
0: 就钱的，对不对？
2: 我创这代志，不是为着什么？我从来不会想说，我终有一天要出一本书。嗯，我就平常就是在耕耘，因为你今天如果不去拍这张照片，明天去他房子被拆掉了。
0: 对，
2: 所以就是要
0: 哎，讲到这个，说你在填掉的时候有抢救到寺庙的文物哦。
2: 也不是寺庙，有时候会劝他们说不要拆了。如果庙方说他。把那个后面的最大的请出来说，哇，宝贝，行民工被拆啊，立马不会讲。 哦，比如说这样
0: 啊，你不要说你等于宝贝，我要看。
2: 不要，
0: 开始啦，
2: 告人比如他哦，你有那看，你不要，你人工下面东西是死死掉。今天咱不是讲咱大家，一步一卡印，咱慢慢行。那我讲可能这，所以不能计较那些，总是我想我们在座的人也是，我就喜欢做啊，我就兴趣啊，这是我的职业啊，我喜好啊，我就做吧。所以这过去有什么路用啊？未趁钱啊啊啊啊！未创啥？啊，无啊多起步咯，对不？
0: 对对，
2: 不
0: 创啊。刚才无家己养食，无做枵死。
2: 我枵死。
0: 今天是非常谢谢三位特别来宾了，节目已经接近尾声，那特别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吕江明老师呢，出了一系列的家匠文化的书籍。好，想懂台湾文化啊，比如家匠文化的人可以去买他的书。还有我们康老师不缺钱，但是缺你的支持啊，因为他那么的认真的在研究这些庙宇文化，也帮我们台湾留下非常多的记录。接下来是年轻的朋友，但是他很关注我们台湾的职人啊，这也是蛮值得我们尊敬的，就是婷雅啊，这本小岛职人的书。那我们希望你继续努力不懈的跟阿公阿嬷继续沟通。
1: 你努力30年
0: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看，也谢谢三位文史工作者。祝你们之后在所有的采访，然后在所有的过程都能够非常顺遂啊，然后引起大家的注意，也非常谢谢你们对台湾文化的保留，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今天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做官拿清廉，吃饭得骄严”。安尼是要叫人贪，还是叫人卖贪？好，以前有真侪公正廉明的，比如讲包青天，哈，伊做代志，哈，处理民众的代志、百姓的代志，拢真清廉，所以伊予人号做包青天。但是伊绝对无吃钱，哈，那是呢，吃钱的人呢，你可能就是后摆惊人开你抢后卡。虽然讲，做清官。吃饭就要骄严，但是咱嘛无希望有贪污的官在咱这个世界上，吼，咱这个世界才会平和。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如何实践人间佛教，以慈悲净化社会，以道德立身处世，以勤劳创建事业，以和谐沟通彼此。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的千金李小姐呀，小生这厢有礼了。
1: 素不相识，何必多礼？
0: 小姐说哪里话来？小生无毒，乃当今吏部尚书之子，令尊与家父同在京城为官，你我二人又都留居在这西安府，可真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呀！今日狭路相逢，小生当面求亲，我想小姐定是料无推辞的了。
1: 怎么着？千天白日的，你敢调戏？府的千金小姐，看我们告诉相爷，要你的狗命！春草，我们快走！
0: 哎，别走啊！
2: 走，
0: 路是我的，走不了吗？
1: 啊！你要干什么？
0: 我干什么？一来与小姐求亲，二来嘛要跟她亲热亲热。
3: 黄土大胆，天天不离外地火调戏良家女子。
0: 什么？调戏良家女子？请问尊姓大名呢？
4: 俺乃西安薛梅的听。
0: 哦，你就是那上侠好武不求功名的薛梅亭啊。不错，西安府有你这么一号。失敬了，失敬了。小子们，
5: 走，
0: 给我

0: 得胜。
1: 我叫春草，这是李相国千金，我家小姐，食材多谋相助，我们要是不说个谢字，可怎么心安呢？
0: 区区之劳，糊涂寡耻。大姐酒话听讲，
1: 是我主仆到此朝山还愿，府中人意只在山下等候，那无毒虽被公子打走，只怕他未必甘心，倘若下山之时他再来纠缠，这可怎么好呢？
0: 听大姐之言，但是要护送一下臣。
1: 公子，这是得吗？
0: 是得的。
1: 小姐，这是得吗？
2: 是得的。
1: 是得的。那您还不赶快给人家道

0: 了八来。
1: 此臣
2: 是这么回的事儿，这老头欠我50两银子，赖债不还，我让他女儿抵债，此乃天经地义之事，你就少管闲事吧。
3: 老汉何曾欠你的银两啊？
2: 糟老头子，你不要命了？你
0: 要我怎样？
2: 怎么着？胆汉，薛梅婷，我告诉你，你可别得寸进尺啊！刚才大爷我是赤手空拳，瞧见没有？如今我有了这个了，小门前
0: 跳！

0: 公子何时闯大，快快逃命去吧。
1: 这啊这
0: 大丈夫敢做敢当，岂能连累一老本，待俺自首。公马腾，
2: 快随我来。
0: 就是他左了，且慢，此事乃我一人所为，与老丈无我关。
3: 好，如此请公子委屈一时，锁了。你等押解公子正回府衙，带我去到尚书府禀报诰命府。

0: 啊，是村草啊！
1: 千万防守备，薛公子身犯何罪？
0: 哎呀，事关紧急，不问也罢。
1: 一定要问！这
0: 怎么还一定要问呢、啊？
1: 嗯，
0: 这一闹无毒，强抢民女，薛公子路见不平，一时失手啊，把无毒给打死了。虽如此，只怕那薛公子也难免一死啊！
1: 此话怎讲？
0: 是才我到尚书府禀报，诰命夫人传命之府即刻升堂，要将薛公子立毙掌下。哎，事不关己，何必关心？公务在身，咱们改日再回啊！哎，改日再回，改日再回，改日再回。
1: 好。

0: 反打王喜为何擅击堂鼓？
1: 启禀大人，只因西安府出了命案，特请您升堂审问。
0: 得嘞，管他什么命案，老爷午觉未醒，有事啊明儿个再办。啊、来呀，对堂。
1: 大人，此命案非同小可呀。
0: 怎么？
1: 尚书府的公子无毒让薛梅亭给打死了。
0: 什么？吴尚书之子无毒被人打死了？
1: 正是。
0: 哎，正是呢。吴公子被人打死，你可曾禀报诰命夫人知道？
1: 也曾禀报诰命夫人少时就到。
0: 哦，杨夫人她少时就到。
2: 杨夫人到。
1: 杨夫人到。
0: 出营，出营。
1: 啊，大人出营。
0: 夫人。

0: 知府，你做的好官。
1: 卑职我是个好官呐、啊。
0: 身为知府，不修吏治，狂徒逞凶，无儿丧命。你好在哪里？你好在哪里？
1: 我好，夫人，我好在过儿，我能改呀。
0: 今日若不严惩凶犯，小心你的官带。
1: 是，夫人，您暂息雷霆之怒，死者等目无法纪之徒，卑职定当严惩，少时将他带上堂来问个明白，并与公子报仇。
0: 凶犯罪迹昭彰，你管审他责审呐、啊？
1: 依夫人之见呐、
0: 啊，将他命押毙。
1: 是，夫人，既然如此，少时将那凶犯带上堂来，一棍两棍报销了事，就说他抗供拒审，务必帐下谅上司也不敢追根求究，夫人您看如何呢？
0: 你与吴府出力，上司怪罪，自有吏部与你担待，你管他出谁来？
1: 是，
0: 还不与我带凶犯
1: 啊？这个带凶犯，这个夫人，卑职我要审案了。
2: 啊，夫人，我家大人要审案了。
1: 请，快与夫人设座。
2: 是，来，夫人，来，您请这儿坐。
1: 夫人，卑职有罪了。
0: 哼，
1: 升堂。

0: 万声薛梅亭参见大人多。
1: 胆大薛梅亭，吴府公子可是被你打死的？
0: 这那是。
1: 哎呀，你为什么要把他打死呢？是。薛梅亭，你目无王法，胆比天大，杀人抵命。哎呀，
0: 呀，
1: 你比帐下。
0: 上得堂来不容分辨，擅自施行，失火大王脸。

容他寻寻道。

0: 你是谁呀？
1: 我是、我是我呀。
0: 你是你什么？你是你呀？蒋大红下堂去，蒋学民听立碑当下快点。

0: 管你李府张府，你个小丫鬟，你擅闯公堂，
1: 轰了出去！
0: 对，轰了出去！
2: 我乃当今李相国府中千金小姐的天。

0: 陈曹姑娘，既是相国侍女，不在府上陪伴小姐，来到公堂，你有何贵干呢？
1: 听说大人是个清官，春草特来瞧您审案。
2: 哦，小小丫鬟懂得什么审案？胡知府，休要管他。
0: 啊，是啊，那个小丫鬟懂得什么审案？又怎么能擅自走行？来呀，将薛梅亭立笔帐下，立笔帐下。
1: 不行，实不相瞒，我乃奉命而来。
0: 奉命？你奉何人之命？
1: 自然有人啦。
2: 你奉哪国之命？
1: 小姐。
0: 哦，是小姐她叫你来的。
1: 哎，
0: 你这不是撒谎吗？
1: 撒谎
0: 啊！
1: 老实跟你说吧，小姐吩咐我来是看你审案公不公不明，也好像我们老相爷奉命。
0: 本府审案自然是公而有公，名而有名了。
1: 既然是公而有公，名而有名，慰问口供，先动大刑，这可算得公啊？这可算得名啊？
0: 春草姑娘，你也太心急了啊！你呀，看本府即刻审案来。
3: 有
0: 薛梅亭亭刑带上堂来，本府我要仔细的审问。
3: 是，
2: 且慢。薛梅亭打死我儿，依然亲口招认，你还审他则审，问他何来？
0: 啊，对呀、啊，那薛梅亭打死吴公子，依然亲口招认了，我还审他干什么呢？
2: 胡知府，你要与我吴府报仇啊！
0: 哦，是是是，地狱吴府报仇，我说来。

0: 这、啊、我做的是哦，做的是父母官呢。
1: 既做的是父母官，为什么不替百姓们做主？
0: 哎，那宣梅亭打死吴公子，本府按律而断，我这岂不是与百姓们做主吗？
1: 哼，那无毒被宣梅亭打死，你就要替他吴府做主？那无毒仗势欺人，杀死民女，你怎么不替百姓们伸冤呢？
0: 哪有此事？
2: 大人，确有此事。
0: 多口了，
3: 我吴府公子怎与民女相提并论？你这小小丫鬟也能管这天大的事儿不成吗？
1: 有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虽是个小小的丫鬟，可是一根小刺儿我也会挑剔。像那无毒，平日在这西安府干的都是些个什么事儿？你这个做父母的，量必是知根知底。你这做父母官的，也不是又瞎又聋，只许他打死人，不许人打死他。难道这光天化日之下，一点公道是非都没有了吗？
3: 都，胆大奸婢，竟敢尊卑不分，冲撞高明夫人！再若多口，定将你乱棍打去活着活、快快有心。
0: 是是是，我说来、
1: 你到底还想不想要你这顶乌纱帽？
0: 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是
1: 老实跟你说吧，薛公子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老相爷定不与你善罢甘休。
3: 什么这个那个，你岂不知我家老爷越想过，乃是同乡共里，同床共度，同朝为官，我家之子如同他家之儿，就是想过在此啊，也是断无贪污修犯之理、
0: 对呀，二位大人是相依，是一家了矣，那薛梅亭岂不是该死？该死，他真该死！老相爷与薛梅亭非亲非故，他绝不会袒护这杀人的凶犯呢。
1: 怎么，你说公子与相爷非亲非故吗？非亲非故，小姐干嘛让我来呀？
0: 哦，莫非你们两家沾亲带故？
3: 沾亲带故，活足为妻，世上谁无瓜葛，只怕难以进官吧。
0: 是啊，他这个远亲近邻多的事啊，认也认不完吧，
1: 只怕不那么简单。
3: 哦，听明之言，那薛梅亭他不是姓林。
1: 明知故问，
3: 老相国难道姓薛？
1: 岂有此理。
3: 若要此事作罢，赤非一件。
1: 哪一件？
3: 他是相国之儿子。
1: 不是公子，一日公子踏步步。
3: 他是哪国？
0: 他是谁？
3: 他是哪国？
0: 他是谁？
3: 他是哪国？活捉！快快有心！
0: 左右传话下去，动起大刑，将薛梅亭。
1: 你果然要打！
0: 果然要打！
1: 你可知道他是？
0: 他谁啊？

0: 国之福啊！相府千金并无夫婿，小姐荒野啊！
1: 我家小姐确有姑爷，绝非虚假。哦，
0: 我与相国乃是通家之好，也有不济之力。
2: 啊，是啊，
1: 春草终日侍奉小姐，岂能不如外人？
2: 啊，对呀、啊，
0: 国之福啊，快快用心。
1: 这国之福、啊，快将公子放还。
2: 这个
0: 国之福，
2: 好，
0: 你。你是听这小丫头的话呀，还是听我这高明夫人的话呀？
2: 卑职自然是听老夫人的话啦。
1: 霍之福，你是听他高明夫人的话呀，还是听老相爷的话？
2: 自然是听老相爷的话啦。
0: 哎呀，气死我也！哎，丫鬟们，与我。与我打这个贱人，打
2: 不能 打。
1: 春草在相国小姐跟前可从没尝过挨打的滋味，今日承蒙尚书夫人雅爱，我倒要领教领教。拿，哎呀，给你打。
2: 我出头呢，不能打，堂之上开了战，急忙下位来相劝，来相劝。
3: 大人，
4: 这儿
0: 我劝。
2: 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
0: 不能打，
2: 不能
0: 打，
2: 不能打，
0: 不能
2: 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
0: 不能打，
2: 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
0: 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
2: 哪里是吏部尚书、丞相府，分明是两座大山压在堂前。回头便把王喜唤，王喜
5: 大人，
2: 你看这个，
5: 大人，那薛梅亭要真是相府东床，您还怕他干什么呀？
2: 不错，说的有理，有理呀。那薛梅亭若真是相府东床，我还怕他啊？不敢，不敢。做官的哪个不想往高攀？夫人暂请回府转啊！
0: 你当真要弹劾哲国兄犯不成？
2: 夫人，人命关天，怎敢偏袒？只是此案涉及李老丞相，下官不得不谨慎从事啊。夫人您保重啊。
0: 地方吏部把你关
2: 是
0: 回

0: 生气不生气，哎，别生气，啊，不生气，哎，
1: 陈草姑娘，你看此案本府办得可妥当否啊？
2: 多谢大人主持公道，陈草替小姐道谢了。
1: 岂敢岂敢呐！
2: 如今杨夫人一去，就该将薛公子
1: 啊。
2: 我们姑爷当堂释放，
1: 哦，
2: 我也好向小姐复命啊。
1: 春草姑娘是要我讲凶犯，
2: 嗯，
1: 姑爷当堂释放，那薛梅亭若真是相府东床，我岂只是当堂释放，我还要当面赔礼呢。只是就凭你这三言两语的，
2: 不信你就再问嘛。
1: 不错，我原是要问呐，
2: 那你就问呗。
1: 那么我问谁？
2: 问我呀。
1: 哦，问你？不不不不不不，我要去见小姐。范老春草姑娘与我同行。
2: 小姐不见。
1: 哎，诸位别时可以不见，为了姑爷是焉能不见呢？
2: 春草。我不敢。
1: 嗨，若为别事可以不敢，为了姑爷你是有何不敢？
2: 哎呀，胡大人你
1: 啊，你这样支支吾吾，莫非姑爷是假不成？
2: 哼，别的有假，姑爷还有什么假的不成？
1: 既然如此，春草姑娘你就辛苦一趟吧。咱们走啊。

0: 小姑娘，你快点走啊！
1: 我这不是走着吗？
0: 陈草姑娘，此案关系非小，早去早把事了，别这么慢慢腾腾的，快跑快跑，你快点跑啊！
1: 走都走不动了，还跑呢？你要是嫌我慢呢，那你就先走吧。
0: 陈草姑娘，这如何使得？如何使得呀？哎，急进风，偏遇见这慢郎中。轿夫们，
2: 有
0: 慢慢抬，等着他。

0: 小姑娘，跟上了，辛苦了，
1: 老叔，
0: 受累了。轿夫们，
2: 有
0: 让春草姑娘在前头走，你等随后。
2: 是。
1: 什么？让我在前头走？
0: 是啊，是啊。
1: 那你可别嫌我慢。
0: 不嫌，不嫌。轿夫们，
2: 有
0: 抬起来。

0: 老爷，
1: 我说教父们，
0: 哎，老爷，
1: 你们是怎么抬的轿的？
0: 对不住啊，
1: 老爷，我给摔出来，哎呦，摔坏了，摔坏了，摔坏了，
2: 哎呦，
1: 顺子姑娘，你怎么歇起来了？
2: 可真是啊，吃肉的不知道养猪的艰难，这做轿的哪晓得走路的辛苦啊！哎呦，
1: 好了好了，本府我也摔出来了，怎么办吧？这轿子呀，我不坐了，我和你一同走路，你看可好啊？
2: 你愿意走就走呗。
1: 啊。

0: 老爷，这天儿不早了，咱们是不是该走了？
1: 什么？
0: 该走喽！
1: 知道了，知道了，催的什么催呀？春草姑娘，咱们那个走吧。

0: 要歇多久？
1: 多则一天，少则半夜。
0: 哎呀，这不成心给老爷我捣乱吗？这。有了，春草姑娘，你来看，这轿子在这空着，不如你上的轿去，把你抬到相府，你看可好啊？
1: 不行不行，我不坐我不坐。
0: 你为什么不坐？
1: 谁不知道这顶轿子是你知府大人所坐，我一个小丫鬟坐在里边，若是被别人看见，都说我是个假的，岂不被人笑话吗？
0: 车草姑娘，无妨无妨，只要你上得轿去，把这轿帘儿一放，坐在里边稳稳当当，你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了大老爷了，这闲人百姓不就被你给蒙过去了？
1: 啊！只要把这轿帘一放，我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闲人们就被我给蒙过去了。
0: 是啊，是啊。
1: 要是到了相府，把那香帘一放，让丫鬟扮成个小姐，不是把她也给蒙过去？
0: 啊！你要蒙谁？
1: 我坐着轿子进府，蒙小姐呀。
0: 哦，蒙小姐。
1: 嗯，
0: 好，好，既然如此，春草姑娘，你请上轿吧。

论长短，不吃不如我难走。哇

0: 得知府听传唤，大东小姐去从权。哎呀，小姐小姐，可了不得了，
1: 何事惊慌？
0: 西安府出了人命，那无毒被人给打死了。
1: 我倒是难过，也知道你如此惊慌
0: 呀。人家吏部尚书的独生儿子被人打死，还不算大事吗？
1: 那是一丈夫是为非作歹，今日一死，大快人心。
2: 那个坏东西早就该死。
1: 啊，春草，但不知何人将他打死，这胆量倒也不小。
0: 依我看呐，不但是胆量不小，他呀还是个为民除害的英雄呢。
1: 算的是位英雄。
0: 小姐，您知道这位英雄他是谁吗？好一个正义的薛公子，他伤人之后就自首公堂了。
1: 原来如此。薛那无毒杀人于先，薛公子仗义之兄，他暗自首，知府也未必为难于他。
0: 小姐，您想的可倒好，可事情并不是那样啊。
1: 怎么？
0: 只因那无毒的母亲杨夫人一闻此信，冲冲大怒，命胡知府即刻升堂，但要给他儿子报仇雪恨。闻此信，只怕公子的性命就在这呼吸之间，来不及回府，我就闯进了公堂。
1: 你闯得好，
0: 好倒是好，可是人家一看我是个小丫鬟，就要把我给轰出去。
1: 那是你变怎样啊？
0: 我编了一个瞎话。
2: 说早说谎了，
1: 你是怎样讲的？
0: 我说是奉小姐之命来看知府审案的。小姐，我这个瞎话一说呀，把他们全镇住了。
1: 这句谎话说得好。
0: 杨夫人蛮不讲理，他儿子打死民女之事一字不提，口口声声要薛公子给他儿子偿命。那胡知府不问青红皂白，当堂传话要将薛公子

0: 部门要与小姐当面对证。
1: 怎么他坏了对证么？
0: 啊，
1: 这也无妨，全去人下再做道理。
0: 是呀，先认下再说嘛。
1: 啊，春草，但不敬你任公子。
0: 杨夫人她哪会放在心上呢？要认哪也得认上一门至亲。
1: 依你看来怎样才算至亲呢？
0: 当然是别别亲亲的才算至亲呢，要不然我一个小丫鬟

快

0: 滚草姑娘。得见小姐多体面。
1: 体面呐、
0: 啊！是啊，
1: 相府的规矩你懂吗？
0: 这一句话问得我两眼翻。
1: 听我告诉你，
0: 哦、是
1: 要见小姐有三样规矩：
0: 哦、三样规矩，
1: 一要低下头，
0: 我低下头；
1: 二要少说话，
0: 多说话；

0: 天天卑职西安府知府胡锦拜见小姐，
1: 免了吧。
0: 我是
1: 今日到我们府上来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0: 这位小姐怎么这么嘻嘻哈哈
1: 的？哎，低头低头。
0: 哦，是是是是是，启禀小姐，下官有一事不明，特来求教，王启小姐以实相告。
1: 说。
0: 是，只因吴公子打死民女张玉莲，由于失身薛梅亭
1: 奴家。哦，薛梅亭千真万确是我们李府的姑爷。哦，小姐
0: 啊，
1: 我早就选上他了。
0: 哦，是是是是，
1: 回去快快将他放了便罢。
0: 哦，
1: 如若不然的话呀，我们写信告诉老相爷
0: 啊，
1: 打断你的腿。
0: 哦，是是是，哦是是是，
1: 打断你的腿。
0: 是丫鬟，既生煞小男者也，勾一把花充牡丹。
1: 哎，你敢骂人？你
0: 好了好了，亏得本府是官场老手，办事认真，若不然岂不得罪吴府？待我立即回衙将薛梅亭依法论罪，立笔呈请。是个假的吗？
1: 真假你都分不出来。
0: 这个
1: 夫尊大人请转。
0: 哦，
2: 夫尊大人请转。
0: 不错，是小姐。哎呀呀呀呀呀呀！卑职西安府知府胡锦拜见小姐。

小姐。

0: 敢徇私枉断，是因官逼之小，杨夫人亲临凤衙，下官不得不自尊儿。
1: 无上师纵自行修，朝野自有公论，大人上尊国法，下天命气，何惧之有？
0: 这个小姐，礼不权衡，天下不官，区区太守哪在话下？那薛公子若非相府东窗，只怕下官也无能为力呀。
1: 这个，
0: 因此冒昧进府，拜见小姐，但得一言为证。下官自当等因讽刺，心照不宣。
2: 胡大人，啊、你好不知进退呀？
0: 怎么呢？
2: 小姐出面，真相已明，你干嘛还死乞白赖的问个没完呢？
0: 春草姑娘，下官若不得小姐明言，岂是那诰命夫人的对手啊？
2: 婚姻之事已在公堂讲明，如今只需点头示意，何必当面明言呢？
0: 这个，
2: 胡大人，
0: 小姐。多谢小姐，多谢小姐，下官告我辞。呀呀呀呀呀！哎呀，想不到我胡进居然能为相府小姐办这一件大事，从今往后不但前途无虑，升官有望啊！哎呀，春草姑娘，此事多亏你了。
2: 胡大人。啊，小姐是真的，
0: 千真万确。
2: 姑爷呢？
0: 万确千真。
2: 那杨夫人呢？
0: 不在话下。
2: 薛公子，
0: 这个
2: 还不赶快放出来？
0: 一定放，一定放，一定放！哎呀，不妥！是才杨夫人一怒而去，必然修士报与吴尚书知道，倘若礼部公文到来提及凶犯，那是薛姑爷一走，叫下官是怎样的交代呀？
2: 你就说小姐有命。
0: 春草姑娘，实不相瞒，这相府小姐只能吓到那诰命夫人，这礼部听官呢？有了，礼部天官转怕当朝首相，待我修士一封，报与老相爷知道。求得亲笔示下，那时间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哟。
2: 进京，在老相爷那儿抢他个冤。

0: 齐相爷西安府差人求见。
1: 啊
0: 啊！
1: 西安府差人来，是去有意。传，
0: 可是王守备觐见呐。奉命呈书简，相府好威严，未见相爷面。
2: 啊，王守备，老相爷今日神色不对，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1: 哦，是是是是是，叫人心胆寒。卑职西安府守备王喜与老相爷叩头
3: 免。
1: 谢相爷。
3: 大无此活事，
1: 卑职奉活普台之命前来与老相爷贺喜。
3: 啊啊！老夫活喜之忧。
1: 恭喜老相爷贺喜。
3: 休得啰嗦。
1: 哦，是是是是，活普台言道，老相爷有万千之喜。
3: 什么万千之喜？
1: 贵婿。
3: 什么贵婿？
1: 贵婿谁没听？英雄出重
3: 拳。不
1: 是。
3: 晚有活事，
1: 那就没有了。哦，胡府台有书信一封呈上，老相爷请看。
3: 呈上来。
1: 哦，是。
3: 外乡伺候。
1: 哦，是是是是是是。
3: 哎呀，妾侄，听差官之言，只怕此事不佳，大意老夫。这是一而观。胡锦顿首拜相尊，春风送喜标寸而心。学生无伤赏诗词，轩然大破动而喜尽。卑职杨鲁陈龙旭，宁愿获罪养而复人。家起活人听时下，轻松归婿进都城。呸！俺把诗信马虎进。家当真，最可恨

0: 搞什么戏呀、啊？
1: 小姐到了。
0: 这才是李小姐。

0: 一旁坐下。
1: 告坐。春草叩头。
0: 请过。顽皮，
1: 顽皮，
0: 还不下去！
1: 你下去就下去。
0: 儿啊，大我此何事？孝顺，
1: 可不是嘛？我们小姐在家里白天不住口的惦记您，晚上烧夜香，求老天爷保佑您。如今呢，又千里迢迢的来探望您，这么好的小姐，您可真该好好的疼爱她呀。
0: 你怎么知道？不疼爱他呢？
1: 疼。

0: 我早就知道你这个丫头是个诸葛亮，平日辅佐你家小姐，心病不正，今日前来干么事要舌战群儒吗？
1: 哎呀，我们不敢舌战群儒，是小姐受人欺负，我们是来告状的。
0: 哪个大胆敢欺侮你家小姐？
1: 就是那吴尚书之子吴赌。
0: 吴赌，他不是被薛梅亭打死了吗？
1: 哟，您全都知道了。
0: 若要人不知，此非己莫为。春草，我来问你，那薛梅亭与我李府有什么瓜葛？
1: 这个，嗨，要说有瓜葛吧，又没有瓜葛。
0: 他是你家小姐什么人？
1: 他是我们小姐的大恩人呐！
0: 你好乖巧啊！
1: 春草不敢。
0: 你好聪明。
1: 老乡爷，您夸奖。
0: 你好大。薛梅亭大肆无度，简逼公堂诛心，你倒为父不知吗？
1: 这个，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们就好说话了。老相爷，您知道那薛梅亭为什么要打死无度吗？
0: 这个，
1: 老相爷，您还是只知其一，

公堂足行，大位也罢了。你不顾相府家身，擅自公堂任婿，你是该当何罪？

0: 不要哭了，起来。
1: 是。
0: 你们且到后面歇息，待为父收拾一封，小雨西安府，替那薛梅亭说几句好话，也就是了。
1: 正南，
0: 那个哄你们？
1: 哎呀，这就是。

0: 要歇息去吧。
1: 老相爷写信，我给您捧砚，行吗？
0: 砚台现在桌案之上，何用你捧？还不下去！
1: 封信怕是有毛病，咱们赶快上。

0: 皇上本
1: 在，
0: 这有诗信一封，命你小雨心安福，叫他找诗行事不得哟。
1: 哦，是是是，老相爷，未知这姑爷
0: 绝口。
1: 是，
0: 回来。
1: 在。
0: 事关机密，贴身带好，不得停留。事情倘被旁人看见，我打断儿的狗腿。
1: 哦，是。
0: 再回来。去到前面领取纹银20两，一座盘费去吧。
1: 是多谢老乡爷。哎呦我的妈！
2: 少尉，是你呀、
1: 啊？是春草啊，你也来了。
2: 不但我来了，我们小姐也来了。
1: 小姐也来了。
2: 是啊，你是来下书的。
1: 是啊，
2: 如今又带着信要回去了。
1: 对，你怎么都知道啊？
2: 嗨，信上写的都是我们小姐的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这么一说，是喜事了？
2: 当然喽，
1: 既是喜事，这老相爷干嘛老是这么冷冰冰的？
2: 嗨，俗话说得好，宰相肚子里能撑船。你在心里哪能笑在脸上呢？
1: 对呀，我听人说呀，那刘备就是喜怒不形于色，这些个帝王将相都有这等的度量。
2: 王少尉，信呐、拿出来给我们小姐看看，让她也高兴高兴。
1: 不成。老相爷吩咐书信若被旁人观看，他要打折我的狗腿。
2: 好，算了，相爷给你盘缠了吗？
1: 给了，赏银20两。
2: 真小气。
1: 哎呦，不少了。
2: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1: 相爷吩咐即刻动身。
2: 什么？你这就要走啊？
1: 我这就得走。
2: 你等等，我问问小姐有什么事情没有？
1: 不成，我这就得走。我先到柜上里盘缠去。一会儿咱们在这
2: 花园门口等我。
1: 花园门口不见不散。花园门口不见不散。花园门口不见不散。
2: 毛病就在这封信上，可是他

0: 壁楼，真乃是富丽堂皇一座好高楼。哎呀呀呀呀！看这玉壁楼上绿珠千花壁，白玉砌雕栏，富丽堂皇，世间少有啊！
1: 是啊，这座玉壁楼乃当今万岁爷赐给我们老相国办理国家大事之处，楼上御赐宝物甚多，并有朝廷之告，机密公文，有人擅入此楼，一律斩首不贼。
0: 啊！既有此律，何不早说？那我赶紧走，我赶紧走。
1: 老少辈，你别怕，老相爷今天不会上这儿来。不要紧呐，
0: 小姐，
1: 王守备来了。
0: 哦，参见小姐，有何吩咐？
1: 听令。

0: 是，卑职记下了，卑职记。哎，可真好啊！小姐怎么走了？这
1: 王少尉，你别怕，你来看，这儿有纹银一百两，是我们小姐送给你做路费的。
0: 小姐真大方啊！
1: 算不了什么，小姐还要托你办事儿呢。
0: 哎呦，理应效劳，理应效劳。
1: 你来看。有个招文袋，里边有一封书信，半斤人参。书信交给相府管家，人参是交给老乳娘的。
0: 记下来。
1: 哎
0: 啊，
1: 小姐的千金家书，你可带好喽。
0: 不要紧的，与老相爷的书信一起，贴身带好，管保万无一失。
1: 哎呀，你可糊涂啊！
0: 啊，
1: 这么热的天，书信贴身带好。是丢不了，可是一出汗全都湿透了。
0: 对呀，一出汗全湿透了。
1: 是啊。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1: 依我看呢，不如把两封信都放在这招文袋里，就挂在身上，人不离袋，袋不离人，岂不万无一失吗？
0: 好主意，好主意的。
1: 信呢？拿出来。
0: 哦，
1: 拿出来，别忙
0: 啊！
1: 小姐还送你们东西了呢。
0: 小姐还送东西呢。
1: 这件皮袍子是上等的好貂皮，送给胡大人酬谢他这次的功劳。
0: 好，那我替胡大人谢赏。
1: 这批绫罗是朝廷的珍品，送给胡奶奶做件袄子穿。
0: 好，我替胡夫人谢赏。
1: 这两瓶好酒是多年的老绍兴，带回去分给衙门里的同事，让大伙儿都喝个。
0: 啊，对，叫大伙儿喝个痛快。什么？
1: 这还有一面大号的上等菱花镜，是我们小姐送给你。
0: 啊，
1: 你的那个他，
0: 他是谁呀？
1: 哟，连他你都忘了
0: 啊？
1: 就是尊夫人
0: 呐。小姐想着太周到了啊！太周到了！
1: 我拿得了啊！
0: 我拿得了。

0: 谁呀？
1: 哟，老师你来了。
0: 哎呦我的妈
1: 呀，妈妈妈
0: 妈，这是想念到我腿软真麻。

0: 雄，曼崖人传是我婿，老夫本是他乘龙。首府京都来临赏，升官御宴好酬功，案情重大须明决，休再依偎两刻钟。
1: 公子有酒了，
0: 小姐姑爷也认准了。
1: 催
0: 我蒙手呗。
2: 哎呦春草啊，老乡也走了没有啊？
0: 好险啊好险，老乡也走了，你也该走了。
2: 我也该走了。
0: 等等回去告诉胡大人，让他好好的照看我们姑爷，别那么小里小气的，我们老乡爷可是最讲排场的。
2: 老乡爷最讲排场。我记下了记
0: 下了。
2: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0: 哎，

0: 启禀大人，陕西省布政司率领各级文武官员前来送行，还有大批的贺礼奉上。
1: 好，快快相请，快快相请。慢着，
2: 却言府是官场恶习，礼物无此去，即该免了见。
3: 啊，大人，
1: 辞掉，辞掉。
3: 是，
1: 哼，当初不肯处理，这会儿又何必来买人情？啊，岂有此理！
0: 大人，各位官员连城不是，将礼物飞马送往京城去了。
1: 什么？倒被他们给抢先了
0: 啊！
1: 好，抢吧，抢吧，看你们谁能抢得过我这大大的头功。王喜，
0: 呀，
1: 快到相府报喜。
0: 啊，是。
1: 春草也曾对王喜言道，说老相爷喜欢的是讲究，今日所谓必然轰动全国，这岂不正合老相爷之意吗？不错，有理，命我开

0: 知府，你这样敲锣打鼓，要将凶犯送往哪里去呀？
1: 得了，什么凶犯，跪去上京。
0: 好，我正要同你们去往吏部衙门走一走。
1: 夫人，您要上吏部大堂下官，我却要拜访老相爷的私邸呢。
0: 只怕你去不得。
1: 什么去不得？你把眼睛睁大着点，耳朵上了长着点，看我此去一日三省。
0: 我儿一案要怎样了断？
1: 你子打死民女张玉莲，暗律敌场，事情就是这样了结了，你还要我怎样定案啊？
0: 说的倒也轻松，你来看，这是吏部文书，要你同凶犯去往大理寺受审，小心你的人痛。
1: 吏部文书急如星火，好，你来看。
0: 啊，
1: 我这是金牌，收了你的令箭
0: 啊。
1: 此乃老相爷的手谕，就凭这张手谕，薛公子打死100条、1000条人命，统统不要抵查。
0: 你大胆！
1: 下官本来有胆，我是赵子龙，一身都是胆。哈哈哈哈哈！
0: 高官
1: 得了。

0: 巧遇真变假，小姐姑爷假当真。王小白，你来了。
1: 是春草啊，不单我来了，胡大人来了，姑爷也来了。
0: 哦，姑爷也来了，他在哪呢？
1: 姑爷一路之上，策马缓行，观看风景。胡大人命我先到相府报喜，少时就要面见老相爷了。
0: 哟，这可怎么好啊！
1: 啊，
0: 我说这有多么好啊！
1: 哟，谁说不是的呢？贵婿进京，一路之上吹吹打打，已然轰动全国。就差万岁亲赐婚印了。
0: 怎么？你说就差万岁爷亲赐婚姻吗？
1: 啊，
0: 嘿，要是万岁爷赐婚，我们老乡爷可就更光彩了。
1: 哎，谁说不是的呢？不单老乡爷光彩，小姐光彩，姑爷光彩，就连我也沾点儿光彩。
0: 王小贝，你想不想要这个光彩呀？
1: 我当然要这个光彩了。
0: 那你还不赶快徐太师那儿报信，只要太师知道，万岁爷准知道。
1: 对呀，太师一知道，万岁爷准知道。
0: 是。
1: 哎，好，那我到太师府报信。
0: 去吧，去吧。
1: 那我这儿的事儿
0: 都有我呢，
1: 都交给你了啊。哎，那我报信去了，交给你了，我报信去了。
0: 纸里包不住火。
2: 成婚呐？
0: 哟，我们哪知道呢？
2: 小丫头，贺礼都来了，你还瞒我？
0: 真的？
2: 你瞧啊！
0: 哎呀，给小姐报喜了！
2: 有请相爷。

0: 成文武官员派人送来厚礼给小姐贺婚
1: 啊。啊，岂有此理，你家小姐何曾定亲，一改一次去。
0: 哦，是是是
1: 啊，回来回来回来。
0: 相爷，
1: 哎呀，此举为何十三省官员同时来贺，实有蹊跷。家园，来人不可怠慢，以礼相待，快去快去。
0: 哦，是是是是是，
1: 春草快来。
2: 哎，来了来了来了。参见老相爷。
1: 春草，我来问你，新安府之事你可晓得什么？
2: 春草不知。
1: 你家小姐可曾休事与那新安府？
2: 呀，这是哪个事儿啊？老相爷写信，小姐干嘛还休书呢？老相爷，您给新安府写信，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呀？
1: 这
0: 好热闹，好热闹啊！请相爷，京中的督察院、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诸位老爷们协同大理太常、光禄侯禄、各司政卿，还有那五军都督我那各位大人，各备厚礼，亲临相府跟小姐贺婚来了。
1: 哪有此事，哪有此事啊！家园，快快告知各位大人，你家小姐并未定亲，一改一辞去。
2: 要这多不好听啊！
1: 回来回来，
0: 相爷，
1: 请列位大人花厅饮宴，稍时老夫亲自说明此事，也就是了。快去快去！
0: 好。
2: 哎呀，老员工，
0: 春草，
2: 您没问问这消息是打哪来的吗？
0: 问过了，打西安府传来的。
1: 哎呀，快去！
0: 哎呀，把我都给弄糊涂了。哎
1: 呀，春草，这是什么缘故啊？
2: 哦，我倒明白了，准是小姐隔帘认亲之后，胡知府传扬出去，弄假成真了吧？
1: 难道是这姑爷竟是薛梅体？
2: 除了他还有谁呢？老相爷，您不是写了信替他说了好话吗？
1: 是好话，我是要啊他。
2: 啊，您是让他来吧。
1: 啊。走。

0: 宫五部大臣给小姐贺婚，一道午门啊！
1: 火上浇油，急杀良人。

0: 知识。
1: 哎呀，知识什么？这是老乡爷你的家婿秘而不宣，害我等手忙脚乱，来不及背的护理。你呀，你太不该了。
2: 是啊，太不该了。
3: 哦，今日之事嘛，本大草草成立。这厚礼嘛，望其收回。
1: 岂有此理！老夫也将此事奏明圣上。龙颜大悦，御史贬我，稍时王公公请我到。
4: 王公公到。
1: 王公公来了。
5: 听宣读，
2: 万
6: 岁！
5: 皇帝诏曰：新闻丞相觅得佳婿，朕心大悦，特赐黄金千两，美玉百双，御书佳偶天成，并命即日成婚。钦此旨意，独霸万兆先恩呐！
2: 万万岁！
5: 朝文武都来贺婚，您的体面可真不小啊！
2: 是啊，
3: 列位大人，请坐，
2: 请。

0: 我说列位大人呐、
1: 公公，
0: 往日你们管理的都是国家大事，今儿个可都得大材小用了。
1: 有劳公公吩咐，
0: 都听我的，
1: 当得下。
0: 我说兵部大人，
2: 公公
0: 吩咐人一门府内府外站岗放哨。
2: 当得小了。
0: 那个户部大人，
3: 公公
0: 待会儿可得麻烦您张灯结彩布置花堂。
3: 当得小了。
0: 哎，这个刑部大人，
2: 公公
0: 您也来了。
2: 来了，
0: 人家今儿个办的是喜事，不用打官司、这么办得了，待会儿您陪老相爷多喝几杯。
2: 当得小了。
0: 礼部大人呐、
3: 公公
0: 礼部大人您在这儿啊，今儿个这个冰箱非您不可了。
1: 非你
3: 当得小了，当得小了。
0: 好好赞礼。
3: 是
0: 老相爷。
4: 公公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您就别蹦着了、赶紧的把令婿请出来跟我们大伙儿见个脸吧。

0: 换他进来，快快快快快快快换他进来！
1: 好好好好，有请胡知母。
2: 相府好热闹，列位大人都来了。哎，怎么缺少位吏部天官呢？哦，想必是他没有脸面前来，不要管他，带我进去。徐太师、王公公，列位大人在上，卑职西安府知府胡进拜见。
3: 胡知府免礼。
2: 多谢列位大人。

0: 佛老乡亲，你来了，
1: 我来了，
0: 你送来了，
1: 不错，我送来了。
0: 可是啊，老夫始终只送来的呀。
1: 那个自然，卑职也敢违背老乡爷之命呐、
0: 啊！可是此物
1: 不错，正是。

0: 吴师傅。
1: 老乡爷，但不知你是怎样把他送进来的呀？
0: 哦，他是大摇大摆走进来的。
2: 如此说来，他是完完整整一国人。
0: 哦，自然是完完整整，不但没受一粮，还长有是金女。
2: 胡知府，
0: 老乡爷，
2: 你吃醉了吧？
0: 这喜酒总是要吃的，这是适可而止，卑职我不曾醉呀。
2: 老夫失信可在呀？
0: 哦，在这里，
2: 拿来，
0: 在这里，
2: 拿来，
0: 乡爷请看，乡爷请看。

0: 的好事，办的好事啊！
1: 老乡也真是下官也敢不尽心吃力，一路之上鞭炮声不断，锣鼓响连天，就是钦差大臣也不过如此。俺老乡也如今举国上下是人不知相国玄虚，金春内外那个不孝相见成婚，文武本官齐火心当今万岁此事。 no, no, no, 这场功劳都亏我啊！
0: 李国同啊，
1: 讲了，
0: 哎呀，你精明，
1: 哎呀，夸奖了，夸奖了，
0: 你能干，
2: 能干，
0: 我这，嘿
3: 你们瞧啊，老乡爷得了个宠幸的女婿，他连乐都不会乐了。
2: 是啊，
0: 列位大人，请坐。

0: 啊，护城侯，
1: 启太师，
0: 护送郭老爷进京，你的功劳不小啊！
1: 哦、太师夸奖了，
0: 快快有请郭老爷、
1: 哦。我这就去请，我这就去请。哎呦，哎，郭老爷，哎，快来，快来呀！列位大人都来了，你瞧，那边坐着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是你家老丈人，快上前见礼去呀！哼。
2: 万圣薛梅亭参见列位大人，
3: 我把你整你
4: 呀、啊、你什么、
2: 你什么、
3: 你许呀、
4: 你
3: 你怎么这般时候才来呀、
2: 人家来的正好啊、
5: 是啊，
6: 大人万圣薛梅亭
3: 来来来，哎，见过列位大人，徐太师，
6: 这是这婚姻之事。
3: 哎呀呀，来迟了一步，又待何方啊？
6: 列位大人在此万圣一话，
3: 不要说了，你我心照不宣了。
2: 老相爷，吉时已到，大伙儿都等不及了。礼部大人，散礼上来。
7: 东岳差行人。

0: 乘龙驾虎，日平相扶，这班子之劳多亏我啊！啊！乘龙驾虎，日平相扶，这班子之劳多亏我啊！
1: 呸！狗啊，瓜！

0: 身呢、啊、就是杏仁人，哦，他从小，就在杏仁长大。我是民国38年出生的，5、6岁的时候啊，我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在经营糖厂啊，他是司机，哦，那我们就从小就搬到杏仁糖厂的宿舍，就在杏仁糖厂，哦，长大。我在考上杏仁高中的时候，我开始接触这个软管运动。当时糖业公司它本身有2面球场。啊，这很巧遇的，因为在本来在县府的那个球场啊，它被拆掉要盖中山堂，结果在那边打球的一些好手啊，没有地方打，所以就移到我们信糖厂来这边打球。在打球之中，我好奇啊，看他们打球，看他们打球的情况之下，就帮他们捡球，结果他看到我那么认真在捡球，他们叫我试试，哎，跑跑慢，打看看。那结果他发现我一打，哎，还算不错啊。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就开始真正接触了这个软式网球运动。他们发现我们那个时候新营镇啊人员不够，他们说阿伯，哎，你就凑一凑人数啦，啊，就加入了他们这个代表队了。我有一个很好的父亲，他看到我喜欢打球，哦，他就马上啊，就从台南市啊，去买了一支日本制的网球拍，要他说我是代表队的，要拿好一点的，我就买了一支日本制的球拍给我。那到了高三的时候，抓义展杯哦，他有个别单报那个比赛，双打个人赛了。很幸运的，我们两个打的是义展杯双打冠军了。哦，那个时候拿到那个奖品，那个图画，我从那个年代就留到现在。那是我那时候应该有第一面拿到台南县的个人双打义展杯冠军了。啊，从这一面冠军，他们就说啊，你可以去考体专考看看啊。我62年当完兵，我就直接到柳营国中任教。
1: 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的兴趣是钓鱼跟打球，你这两样你都不能阻挡我，你一阻挡我哦，就歹讲啊，就是啊。
2: 我们师母那时候跟老师一起陪我们住那边，都是煮三餐给我们。师母到外面去市场买菜回来了，然后他早上就，哦，我们在晨操，他就开始忙了。
1: 教室两间，中间用板子隔着了，好，啊，他在隔壁间有问题的话，我就出来。只有隔壁隔着一个墙壁，按门一出来就可以看得到这样子。
2: 哦啊，很简陋，书桌就放在中间，然后就是晚上。没什么事了，吃完饭就是老师就跟我们坐在那边，他看他的书，我们就是要在那边读书，晚上七点读到9点半，每天都这样。我那也不管你有没有读下去，就是要在那边坐啊，也不能打瞌睡，就是在那边看书。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成绩都还不错，没得晃，没得混，也是要看书。10点啊，好像老师睡觉了，我们全部啊偷溜爬围墙啊，柳营的市区去参加那个庙去看热闹啊。我们还有一个同学他的，就很调皮啊，还牵着我们老师的女儿的脚踏车啊，哇，结果坏掉了，回来隔天老师就回去就被老师修理了，练体能，最后你们很行，晚上不睡觉跑去参加庙会来练体能。
0: 在这个体育课上课的期间中哦，我就发现有一些小朋友哦，一些小学生哦，反应不错呢，那不错之下，我就鼓励他们说，这样说。你们下完课留下来，我老师继续教你们了。打得不错，有兴趣的，球拍带着，就骑脚踏车到新营 副厂呢，加工厂，那个网球场我就在这边这样子打打打打，我发现这样子一年累月下来，多多少少也在我货币国小那边学生那边来之前，也教出了一些，以后都是也是国家代表队啊。哎，谢文科还你看我都，啊，就是安尼去拖来的啦，还是安尼来的啊。我拢该认定我自己可能能力不是很好，但是我就要多努力一点了。所以我咧教球啊啥，我实际上我都很用很多脑筋来怎么把小孩子把他教得快一点，会较紧的，不然没人赢啦。
2: 我们老师他是土法炼钢铁，他就是说就是练什么都好啊，但是就是说他是规定说时间哦，那一次就是50分钟，一定要练足。他会要求哦，我们啊什么正反手拍啊，什么都要练，把全部的课程结束你才休息啊。但是我们那时候很乖，老师也是。开的菜单蛮多的啦，啊，你什么动作都去练习到，哎，好，达到了，有达到那个标准，然后放假你才可以，我们坐火车回后壁，都是这样子。李老师也是曲运选手，那时候我们一年级去的时候，他还也都下场跟我们比啊，跟我们练习。那时候他就讲说，希望我们在国三的时候啊，都会赢过他，啊，结果我们都在国二的时候就超过这个界限了，哎，所以他们认为说啊。他也没什么可教，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我们这批一定会不错的。
0: 那在这么多年，我退休之前，我陆陆续续教出来的这些选手，他们慢慢在我们国内啊，可以说就发挥了，他们代表我们国家代表队，就拿到非常好成绩。所以到了我要退休的时候，我那些优秀的选手都已经。很多在我们软管界啊都是国手了，所以高伟宏阿伯老师，我把搞要弟弟拜托你来抓了。反正到90年前左右，我就慢慢就是世界杯的国家代表队的教练，所以我们协会就一直啊阿伯的老师在这，那我就从釜山亚运真正的代表我们台湾参加釜山亚运。卡达一完，成绩又不错，又拿了金牌。金牌呢，叫我们办话说啊，广州亚运又是要拜托我了，就是其实很不好意思啊。到广州亚运，哦，那年更了不起，三面金牌。啊，接下来又到仁川湖亚运，哎，我又去了。啊，到雅加达那一年，我真的说好了，70岁了，我把这个工作真的满了。其实我们年轻辈的还有很多很强的了，要让他们好好去带了。结果教练没有当，

0: 回来协会拜托我当裁判长，结果裁判长工作辞下，结果接下来的裁判长哦，有些赛程上的工作，他们认为我处理得不错，所以都拜托我了。哦，你看现在他们现在我就弄到现在，我裁判没有做，现在弄整个竞赛的赛程了。所以像我们协会里面的赛程哦，大部分都是我在处理，就是这样子，所以一直都没有离开，到现在还跟你一样很忙，下个月都满档，哈哈，不好意思啊，很高兴啊，做的真的不亦乐乎了，真的我很喜，很高兴还能做，还能，我也想把我这个工作再继续的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些年轻人。
1: 我们老师说该做什么把它做好。哦，所以到现在我都把它收起来。我教我的学生，你既然选择要打乱我是你选的，又不是我逼你的，那你就认真把它做好就好。
2: 哦，也这很快哈，就全部通通忘掉了。带球队出去了，一工作他就完全都忘记喝水了，什么通通忘掉，吃饭什么通通忘掉，那就全部通通忘掉，就是一直做到好，他才要停止。
0: 没有，他有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整个做是要靠他。我这现在我讲实话，我在他的面前，我讲我是大笨蛋的，你明白？我也觉得很自傲啦，还很幸运啦。啊，所以我还会当接受我们来修。我这子弟兵，其实他们带给我的啦，因为成就他们就难搞不了修罗话嘛。总归一句话啦，我认为其实我这么热衷网球，啊，我个人的感觉。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包括上帝，对我都很好，对我都很好，真的，真的真叫我，国家有心，但是真的，社会、国家都没有亏待我，我也感觉到我真的很荣幸，很好，家人好，我对你们做官。其实，因为讲啊，我好应该些，其实我是他们给我的啦，我今天才有这样子的，我也一直心里一直感受了。我当老师是这个网球运动让我来当个老师，我想回馈这个项目，所以我把这个项目我想带给学校，带给社会，带给国家。真的不错，真的很多事情都让我实现了，就感觉说人生啊这样子的一个努力也算很值得了。

0: 我爱我的家，可是主人在哪里？家在哪里？
1: 救援流浪动物对你我来说都不算什么大事，可是对他来说却改变了他的全世界。
2: 我现在就走进
3: 网红与善的距离，虽然是个善的节目，但终究是个比赛，所以一定会有输有赢。在这此时此刻呢，虽然结局还没有出来，但不仅我紧张，我相信我背后的网红们也非常的紧张。
4: 编号零四八，小蔡，请就位。

那我平常呢比较多是在球场还有舞台上应援跟跳舞，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更多的地方是需要我们的应援鼓励还有关怀，所以呢这次我特别使用了我不是那么擅长的创作歌曲的部分来创作我这次的影片，因为我觉得歌曲可以让大家在观看的时候留下更多的印象，希望我可以透过这次影片传达出我的影响力，谢谢。评审看片。

0: 心别让他。主人走了，他会难过，他会焦虑，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1: 评审讲评。
2: 我想问一下，歌词是你自己写的吗？
3: 嗯，但是有，当然有去跟 AI 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对，
2: 我觉得很用心诶，包括其实你是先写好歌，
3: 对不对？再
2: 去创作影片的，看得出来，因为其实你的每个画面都是跟你的歌词是有呼应的，就是有点可惜 ，ending 好像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帮助这些流浪猫猫狗狗，
3: 就是好像只有在影片，就是我在贴文的底下有打资讯，但我没有附在里面。
2: 对，因为毕竟你整首这个影片都已经在呈现 MV 的感觉了嘛，好像 ending 应该要有个立意更清楚，我会觉得会比较完整。
4: 我觉得这个影片的音乐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很好听，感觉得出来就是在音乐上面真的很用心。可是整体上面我会觉得，音乐结束的结尾有点太突然了，好像是突然被卡掉的感觉。然后影片的内容感觉可以再更丰富一点点。应援我的部分，我觉得很动感，很好看。谢谢。
5: 小蔡这个在用音乐来传达一个主题，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音乐最能

0: 够打动别人。所以你听他的歌，你再看他的歌词，你会觉得，哎，好像也进到那个，你告诉他说，一个人一生很跟他狗狗，这些浪浪一生很短，他只够爱一个人，这个会让你在你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然后音乐真的做得很好听。
1: 编号056，萱儿，请就位。
2: 很庆幸这次可以提出带毛小孩去散步这个需求，也让我真正看见飞翔这两个字背后的意义。真正重要的是有人愿意陪伴你、爱你、照顾你。当我们开始重视每个生命，也许我们彼此才是真正自由的飞翔。这个是我这个影片想表达的意义。谢谢。
1: 评审看片。
3: 哦，这次你看力气很大哎。
4: 今天来到非常秘境浪浪的世界，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活。
5: 你养一只狗一只猫的时候，心里要想到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4: 他们眼中还是有光，还是很清冷，还是渴望被爱。
3: 爱挺我哎。
4: 但这看似美好的背后，都是一群默默付出的勇士，拼命地把他们从深渊里拉出来。他们是被上帝遗忘的孩子，有的遭受霸凌虐待，有的遭逢巨变意外，更有许多没有了家。
3: 我觉得他们
6: 已经出去了。
4: 栏杆看似遥远，但希望我们的心可以跨越过去，跟他们靠在一起，打开那扇铁门，把他们带回家。
3: 想想看，你们都平常带你们家的小宝贝出门走走，但是他们却一个人在这边。
4: 毛小孩因为他们的帮助得到喘息，现在换我们来帮助他，让这份爱得以延续下去。
1: 评审讲评，
7: 我觉得剪接上是我觉得是最流畅的，然后看起来非常舒服。虽然说没有过多狗园的资讯，可是会让人非常想要去了解。
0: 薛萱儿开始带狗狗去那个遛狗的那个画面，其实很轻松、很活泼，会让人家哎，就是想跟着进去看你到底要做些什么。然后它里面那个一滴眼泪，其实蛮打动我的，因为它情不自禁的流了那个眼泪。那一滴眼泪，我想在这个影片一片欢乐的时候，突然那个滴眼泪会让人家对这个影片突然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然后那整个讯息，我觉得也交代得很完整，影片非常的流畅。
8: 我觉得你非常善用自己的优势，因为你腿好美哦。
3: 谢谢。
8: 牵着狗散步真是好看极了。然后我觉得你的其实看了这么多影片，我觉得你最有把自己个人魅力展现出来，而且又不会抢镜，又不会完全忽略哦，不会把视觉只在狗狗猫猫的身上。你我觉得因为身为网红，你本身就要有影响力嘛，所以其实你不仅要让人家可以看到哦，因为你这个影片在讲什么以外，你个人魅力也要展现出来，对，然后但是不会抢掉他们的焦点，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3: 谢谢。
1: 编号004，凯罗，请就位。
9: Hello， 大家好，各位评审老师好。那我今天带来一首是太阳国改编的词 ，OK。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今后不再流浪，有个温暖的家，不管未来有多悲伤，也要拥抱成为你的光。OK， 好。那我很喜欢太阳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给人的感觉很温暖，对不对？然后想要改编一下，就是想要表达，就是说，就是像毛小孩也是很需要我们的温暖与爱这样子，对。然后那一天我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创办人他们是真的对毛小孩们非常的有爱，然后也希望说可以透过影响力呢，来去影响更多的人，来一起去成为他们的天使。对，谢谢。
1: 评审看片。
10: 希望有天使降临，希望有天使降临，
1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1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评审看片，
1: 希望有天使降临，
2: 所以我们来到飞翔秘境，来找寻呼唤我的声音。
1: 我的脚受伤了，但是

0: 是我很坚强的活下去。
1: 原来就是你在呼唤我。
0: 哎呦，被发现了，我真的好喜欢这里，
1: 环境很舒服，有溜滑梯，还有冷气可以吹呢。房间的坪数很大，连船长都进得去。
2: 在这里，我就是哪吒，还有特制的无敌风火轮。我们都是因为被救援，所以来到这，等待天使让我有个家。
1: 如果想领养毛小孩，请务必来到飞翔秘境，来这边跟他们做互动，
3: 也可以捐出一份温暖，
1: 邀请你一起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天使。
4: 评审讲评。
5: 凯罗刚刚的那个我应援我表现得很好，非常的也要在那么多人面前突然唱歌，我觉得那个也是有大的压力哦，表现得很好。然后我喜欢你那个刚开始的那个影片开始那个狗狗的那个等希望有天使降临，那个狗狗好可爱哦，那个有呼应你的主题很明确。
6: 我觉得视角啊对话那个你跟毛小孩对话，我觉得这个很可爱，然后也蛮吸睛的，然后我觉得你也很厉害，怎么可以捕捉到他这样？对，你是有事先还是你是现场碰运气的？
7: 没有，那是有后置的，有后置的，然后我再对应到，哎，我找到你了，这样子，找到那一只毛小孩，
6: 我觉得很厉害，而且我觉得你整部影片的主题传递非常明确，然后而且你影片有主轴吧，用浪浪来拟人化，来表达你的这个诉求，我觉得这蛮好的，我蛮喜欢这支影片的，
8: 谢谢。我觉得内容上面就是像是姐姐都介绍比较多那边的环境，我其实觉得可以再多加一点，就是可能了解动物们的生活经历啊，或者是之类的内容会更丰富。然后我很喜欢那一句是成为生命中的天使，
6: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
4: 编号051，艾丽，请就位。
9: 大家好，我是51号的艾丽。莉莉姐打开那一扇门的时候，哦，很多狗，很多狗就跑上来这样，然后我就看到远处有一只蹲在旁边，然后一直发抖，一直发抖。那我靠近看才知道说，哎，它伸一只后腿。然后后来，我就慢慢靠近它，到后面我远远处喊它小虎，然后它就说啊，不要，不要，它就很摇尾巴，然后很开心的笑开来，然后摇向我，想要爬过来找我这样。然后这份感动还一直促进到我。是至今，对，所以我的影片想要就是传递给大家，就是以行动上付出的爱，然后要养它就不要放弃它。
4: 评审看片。
10: 狗狗。
11: 今天来到宜兰浪浪幸福区，飞翔秘境的宗旨与使命是救援流浪动物哦，看把爱与关怀实践在实际行动上。浪其实少了两只腿的浪浪还是可以很努力的奔跑，让我们的下一代真正了解尊重生命的意义。
12: 超大的，
13: 他在路上爬，
14: 你要继续勇敢哦，加油！你现在很安全，
15: 真的很爱
16: 他，很爱他，对啊，小虎很喜欢。
14: 来找我，
17: 发现，
14: 小虎，
17: 小虎，
14: 啊，这样子啦，啊，这么可爱，
16: 在，还舔你，你看。
4: 评审讲评，
6: 其实你刚刚那个我应援我的时候，就让我很多共情，我就刚有点想要哭的感觉。然后我刚刚看到你影片，也是就马上就红眼眶，因为我就觉得，你让我看到很真实的样子，对。然后你的元素也很多，资讯也很完整，然后我仿佛看到是流浪狗跟流浪猫在跟我讲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的感觉。我反而没有看到你，我反而是看到他们在亲自对我说话，所以我觉得哇，好像有被打到，然后我会重新思考尊重生命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去做。然后真的很谢谢你把 拍子的影片让我看到。
12: 我刚刚就是看到影片有一段，就是原本就是在最角落的一只小狗狗，然后被你发现，它其实也想要有人去关怀、去爱它。然后看到它慢慢爬向你的那一刻，哦，我的眼眶也有一点小流汗了。对，我觉得影片让我感觉是一个很温馨、很温暖，是感觉到你是真的有在去关怀、去爱他们。
5: 艾莉，这个影片让我们看到了透过小虎的故事，它里面很完整的把小虎的从一个在角落里面害怕，然后很陌生、很怕生这样，然后慢慢的透过接触、透过陪伴，它的改变，小虎的改变其实是非常透过影像很完整的呈现，也是让这支影片我觉得很落实它的主题，把爱与关怀实现在实际上，就是透过它的跟小虎的互动，你就可以知道所有的猫小孩，你的陪伴其实非常重要的。
4: 编号097，云杰，请就位。
13: 我这一次做的影片呢，我没有就是拍到很伤心的画面，我就是全部都介绍到，然后想跟大家号召大家，就是一起帮助他们，然后支持他们。然后因为影片短短一分钟，其实是没办法呈现太多的，所以我后来有在现实动态，就是跟大家讲说如何帮助他们，如何去支持他们。对，谢谢大家。
4: 评审看片，
17: 拍摄到一半时，突然看见一只被撞伤的小幼猫。
16: 哇，好可怜的小猫猫哦，它好像被车撞到了。
18: 啊，好痛。
16: 对，没有。
17: 最后没有成功救援到，那一刻真的很难过，也一直担心后来他到底怎么样。还好这一次刚好要去宜兰的飞翔秘境猫狗园，我们赶紧跑去找狗园妈妈帮忙救援。最后虽然没有立刻找到他，但狗园妈妈也答应我，如果之后有抓到他会通知我。刚好原本就和狗园预约了参观活动，我们暂时就放下这件事了。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狗园，一下车就突然尿意来袭，赶快冲进其中一间屋子，结果一进去超多狗狗围上来的，才发现原来每一只浪浪背后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些曾经被弃养、被伤害，有着悲惨的过去，听着真的会鼻酸，但也因为这样更佩服那些愿意长期付出照顾他们的人。一到门口，一群狗狗冲上来迎接大家，有几只甚至特别黏人，一路跟在你身边。其实仔细想想，这一切真的非常不容易，曾经被人类伤害过的孩子，但却依然愿意亲近人类，这中间到底经历了多少害怕、多少改变，才重新愿意相信人。狗园妈妈也分享自己曾经因为救援受伤，手也被咬伤过，但她还是选择继续守护他们，真的很让人敬佩。如果大家有机会，也欢迎来到非常秘境猫狗园播种，你可以来支持他们，甚至透过捐款、捐粮一起帮助这些孩子们。养了就请好好爱他，爱他就不要弃养他，如果不爱了也不要伤害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一条生命。真的非常感谢所有愿意付出爱心的人。
4: 评审讲评，
12: 我很喜欢你刚刚我应援我的部分，是提到你有用现实动态去推广如何用实际行动去支持他们。我觉得不仅仅是拍影片，而是用自身力量去带动大家一起去支持，我觉得这点是很棒。
19: 正牌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20: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1: 啊，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哎、欸！
20: 我也希望。
22: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23: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嗯，好，腹肌。
21: 这好累，
7: 对啊，这好难哦。
23: 下腹。
21: 哦，这好玩哎。
20: 嗯，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嗯，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2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2: 你有用现实动态去推广如何用实际行动去支持他们，我觉得不仅仅是拍影片，而是用自身力量去带动大家一起去支持，我觉得这点是很棒。然后影片的起承转合我有备注，我觉得很好。音乐跟内容也是都很丰富，也有清楚的去宣传园区的资讯。
5: 你把你这一路上发生的事情拿来做一个 影片的呈现，我觉得也是很好的，让大家知道说有时候在路上碰到那个猫猫狗狗，但只是救援的时候你被咬到的时候，让我们有一点替你担心。

0: 那整个影片的传递的讯息是完整的，我们有不错。
1: 我觉得你这支影片的节奏啊，还有整个故事都讲述的非常完整，然后资讯也是我看过最完整的一支影片，我觉得蛮吸睛的。然后我还蛮喜欢你除了口白的录制以外，你还加了很多文字的备注，但就是因为影片很短，所以可能每个人不会看两三遍，像有一些资讯可能会容易漏掉，我就要回头再看一次。对，可能 maybe 有时候资讯量太大，可能一秒钟我没办法接受到这么多。我觉得这有一点点可能可以去斟酌在一些变化，或者让它更好这样。
2: 嗯。编号043，蓝月，请就位。
0: 那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读 social worker， 就是我是读社工，所以我看的出发点比较跟大家看的不太一样。大家可能想要传播的是爱心、善良这件事情。我当然是觉得，当然善也是很重要的。那我看的可能是园区的辛苦啦，或者是可能看的是今天为什么会有毛小孩，他们会就是手断掉啊。比如说，可能韩栋他本身是被人恶意的直接一棒打下去，对，用这样的方式看的是比较这个方面层面，然后希望让大家，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人，或者是可能有在看这个节目的人，都可以去知道说，其实我们。真的，你不喜欢狗或不喜欢猫也没关系，但是不要去伤害它。对，这是我比较想要表达的，这样。谢谢。评审
3: 看片，你看过用轮子奔跑的狗吗？在这里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这副小小的轮椅中承载着曾经破碎的世界。
4: 韩栋来，韩栋好厉害哦！
3: 这里的每只浪浪都有属于自己的悲伤故事。
5: 每一个狗狗都有名字，是用他们的故事去起名的。
3: 有的四肢不全，有的双眼失明，或是听不到这世界声音的小孩，而在这个地方是让他们飞翔的起点。在这秘境中，他们获得了新生，获得了一个新的家，获得了属于他们的爱。他们不会说话，他们用顽强的生命告诉各位，在这里我不孤单，这里是飞翔秘境，也是他们的转折点。
1: 评审讲评，我很喜欢你的镜头语言，包括你最后有那个空飞的那个
0: 对
1: 空拍机。
0: 我感谢这一次我的 partner， 因为我们脚本是我跟 partner 先讨论出来，我们才去拍的，
1: 对，
0: 比较不是大家现场看到什么拍什么这样子。
1: 是我感觉到你是非常有计划、有想法的去完成这个影片，拍得很好哎。对啊，我觉得真的蛮厉害，
0: 我的 partner 很棒。
6: 还有就是你有提到说，就是即便你不喜欢猫猫狗狗，不喜欢小动物，也千万不要伤害他们。因为我也是很常在网络上会滑到那种就是伤害小动物，每次看到都会很生气，然后甚至会气到流泪。再来影片的部分，我觉得你的影片给我们很正能量的感觉，然后你介绍到了很多受伤的狗狗，然后每一个狗狗都有用他们的故事取名，我觉得这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0: 韩栋，你可以再加一个，他的脊椎是被人家一棒打受伤的，我觉得如果你再把这个故事再加一点点，让我们更清楚他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的影片会更加的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只知道他每个都有悲伤的故事，那个悲伤的故事是什么？起码你用一个来代替，那我觉得会让我们这个故那个你更完整、更有说服力，或者它的渲染力或它的张力会更强。
2: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7: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2: 宣布进入复赛的名单：编号028，柯和丽。很抱歉，暂时淘汰。
8: 我现在就走进。
9: 我觉得可以参与这个计划，然后不管是影片拍摄还是节目录制，都是非常难得而且很幸福的经验。谢谢。
2: 编号049，林恩。恭喜你晋级复赛。
8: 我看见你。
2: 编号133，云云。很抱歉，暂时。

我一开始参与这个录制之前呢，其实我就觉得胜负没有很重要，最主要是我已经把善传出去了，谢谢。

0: 是
1: 编号070，陪陪。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48，小蔡。很抱歉，暂时淘汰。
2: 像那次影片没有晋级，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那希望可以更多人可以看到这次影片。对，那我们一起继续行善。
1: 编号056，轩儿。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04，凯罗。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51，艾丽。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97，云杰。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43，蓝月。恭喜你晋级复赛。
3: 其实我看到那些网红影片，就想到我家那只狗狗哈鲁。我当初以为是我救援它，但后来我发现是它救援了我。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它其实要的只是我一个完整的爱，不是给它金山银山或穿很漂亮的衣服，吃最好的饲料，吃最好的罐头，不是。当我愿意用爱爱它的时候，它就愿意重新相信人，即使它当初是被人重重的伤害过。谢谢你让我重新相信爱，看见爱。谢谢有你们。
4: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5: 出手救他，就是他一生的改变。我领养。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仁，欢迎收看六月七号《人间新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佛光山日光寺举办2026台东区知兵联谊培训课程，透过了理论以及实作并重的精彩教学，全面的来提升知兵学员的接待应对以及奉茶服务的能力，期盼能够将佛教礼仪融入到了日常，展现出佛门庄严而且呢亲切兼具的服务精神。
1: 来自各地知兵学员齐聚一堂，从走、站、坐姿到奉茶技巧，学员们都热烈投入分组演练，现场互动气氛热络，展现出高度专注力与精进精神，
2: 法喜满满哈！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家学习力很强。
1: 培训强调行住坐卧都是修行，引导学员在生活中落实人间佛教气质。讲师团队勤勉学员透过不断练习与实践，将服务热忱延伸到社会各角落，成为弘法利生的优雅窗口。
3: 服务是一种修行，在服务中我们学习成长奉献，我们知兵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能够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典范，
4: 展现我们佛光人的精神，展现我们佛光人的气质跟内涵。
1: 课程内容除了涵盖颁奖与接待引导礼仪，更聚焦于佛教美学与生活茶学深化，将内在平静转化为行走的美学。
5: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软实力的培养，让我们日光寺以后每次在办活动的时候，都有这一群我们说的柔美的、善良的佛光之兵来成就所有的活动。
1: 这群经过严谨淬炼的佛光之兵，未来将带着满满法喜回到各自家庭与生活之中，继续用最温暖、专业且优雅形象，为社会大众传递人间佛教的祥和力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台南福国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第三场邀请到了佛光山荣誉功德主蔡国华、妻子陈树云以及女儿蔡静薇，以一盏灯照亮我的人生为题，分享了三代同行的生命故事。
1: 讲座中，陈素云回忆1975年参加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短短14天学习，让他人生方向彻底改变。走过51年修行岁月，他始终秉持一师一道，信念不退转，并与丈夫蔡国华一同投入佛光会服务，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蔡国华则分享大师弘法理念，以文学弘扬佛法精神。他常年投入生命线服务，透过倾听陪伴来电者走出低潮。他也提到星云大师一笔字墨宝，深具人生智慧，让佛法真正融入家庭与生活之中。女儿蔡静薇则表示，从小在佛法熏陶下成长，曾参与短期出家与佛光青年活动，并承担佛光会干部职责，将信仰视为人生方向。蔡国华常年以音乐弘法，近期更参与纪念音乐会，以歌声传递对佛法与大师的感恩。蔡国华一家人以信仰为核心，跨越三代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从修行服务到家庭生活，让一盏灯不只是象征，更成为代代相传的心灵力量。联合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礼请到妙佑法师主讲大宝基金的人间修行之道，带领着信众学习将菩提心落实在日常生活。
6: 讲座开始前，由冈山佛光青年团员以大提琴与小提琴合奏《望春风》及点灯，悠扬乐音为现场营造宁静温暖的氛围，也为整场佛法讲座揭开序幕。妙佑法师开示，大宝基金的宝象征佛法智慧的精华，基则代表修行资粮的累积。法师指出，成佛并非一触可及，而是从每一个善念与行动中不断累积，最终成就圆满人生。
7: 最后他说很重要是，所有的布施都希望回向菩提，就是回向什么，让我自己可以有觉悟的智慧的。
6: 法师进一步表示，修行不是抽离生活，而是将日常转为道场，把每一次互动都当作修行契机。
7: 我们现在生活的现场转为修行的道场，因为你不会把它分开，你会把它认为它是你的生命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居士的修行就会很认真，把每一份跟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都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契机。
6: 最后，法师也勉励大众以慈悲与般若智慧同行，在人群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让修行落实于生活当中。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有超过40位的师生前往到了宜兰白鹅村活动中心，举办了蔬食业主巡回活动。学生们利用了课余的时间，发挥专业烹饪技术，为社区的长辈暖心备餐，以充满温度的蔬食料理传递实质关怀与陪伴。
8: 好吃，赞。
1: 活动中心里笑声不断，面对桌上热腾腾、兼具创意与营养的各式蔬食佳肴，社区长辈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业主全程由学生一手包办，推出包括白菜狮子头、星光豆腐及新洲米粉等丰富菜色，美味健康口感成功虏获了全场长者的心。
9: 看到阿公阿妈吃得很开心，我们也会感受到就是我们学到的东西也可以回馈给社会的。
1: 这场义主不仅是社会实践，更是学生累积经验最好实战课。义主活动已经连续7年不间断，未来将持续带着这份善美深入宜兰各社区，让学生在分散到各地实习前奠定深厚基础，也为社会大众传递温暖力量。
9: 不管是负责的还是说来协助的同学，他们到分散到各地去实习的时候，都有很好的经验可以来做好他们未来实习的一个工作。
1: 蔬食系学生透过实际行动走入地方，不仅展现出极高团队合作默契，也体会到服务奉献快乐。看着阿公阿嬷脸上洋溢幸福笑容，同学们深深感受到用双手回馈在地的踏实感，更坚定了推广健康蔬食的发心。南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来自加拿大天主教圣心高中的师生走进到了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参访，学生们透过了佛法分享、浴佛仪式以及禅修体验来认识到佛教文化与生命教育的内涵，不仅促进了跨宗教的交流，也让青年学子们从实践中学习三好精神。
10: 天主教高中38位师生走进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交流。学生专心聆听佛法分享，不时举手提问交流。参访行程内容涵盖佛法分享、浴佛仪式、殿堂巡礼以及户外禅修体验。
11: Vacation for you.
10: 学生依序上前浴佛，透过仪式体验佛诞节意义。永固法师以三宝、三好以及三毒等佛教观念，引领学生认识佛法智慧与生命教育，鼓励青年要在生活中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12: 你今天大家同学们来到佛光山啊，你来学习认识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1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跨宗教学习经验。通过浴佛、禅修以及佛法交流，不仅增进对佛教文化的认识，也在静心观照中学习尊重、包容与感恩，同时感受人间佛教促进和谐共荣的精神。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现在是春暖花开，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举办了开心农场欢喜开耕活动，佛光人在住持永固法师的带领下一起翻土、种苗、灌溉农场的蔬果呢，除了提供稻草以及食物银行使用，也让大家在耕种的过程当中学习到了感恩、惜福与分享。
1: 在住持永固法师带领下，近20位佛光人顶着烈日弯下腰翻松泥土，小心翼翼将菜苗种下，一同整理将近30畦菜园。
13: 还有番茄种这里，
1: 农场所种植的蔬果除了提供稻场及食物银行使用，也成为三好儿童班的自然教室，让大家在耕种过程中学习感恩、惜福与分享。
14: 那最主要的除了稻场平常时这个日常需要的尤其是我们华人习惯，比如说糖芹啊或者莴苣笋等等这些会需要种包含我们要做供菜的材料，外面不一定有的呢，我们也会自己种。
1: 透过播种和照顾作物，体会人与土地共生共荣。佛光人不只是耕耘土地，更是在耕耘人心，将星云大师提倡的四给落实生活，让人间佛教善念随着蔬果一同成长茁壮。连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协会英文分会在英国曼城佛光山举办了绿色家园园艺日，号召了数十位的会员一起来整理庭院，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培养了合作精神。
6: 法师和义工拿起剪刀修剪树叶。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协会英文分会在曼城佛光山举办绿色家园园艺日，参加的会员们分工合作整理道场庭园，行动实践环保，也在整理过程中修身养性。
11: Today, being invited here to the temple to help out with the garden, I was absolutely delighted to accept the offer. I've been a volunteer. Doing the gardening has felt amazing, being part of the community.
6: 义工们整理庭园，让道场环境焕然一新。参与活动不止学习到了园艺技巧，也体验到了分工合作的乐趣。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5: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16: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15: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16: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17: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16: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17: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16: 他们都翻到中央东路那边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15: 不是。
16: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15: 对，
16: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啊？发生什么事情？
18: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助活动，又吸引了超过千人一起来参加。
1: 家长陪着孩子一步一步走向浴佛池，教导并协助孩子如何浴佛。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一系列浴佛庆祝活动，从佛诞节开始，时间长达一周，吸引超过千人携家带眷参加这个年度盛事。浴佛法会由西来寺住持慧灯法师主法，法师提到，悉达多太子虽然是王子，但是在看见人间疾苦之后，发心修道，终于解脱成佛，让人间有佛法，也为世人立下榜样。活动中规划了成人浴佛区和儿童浴佛区，在浴佛池前设置象征佛陀诞生行走七步的步道，家长陪孩子走七步虔诚浴佛，发愿行三好。浴佛庆祝活动圆满成功，与会大众同沾法喜，共度佛诞节。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同样是要来庆祝佛诞节，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了浴佛庆典，今年是突破了传统的布置，结合艺术美学、灯光设计以及佛法意境，打造了充满禅意的浴佛空间。在现场呢，不只有创意的造景，更透过互动体验，让民众在参与当中感受到佛法智慧。
2: 莲池流水缓缓流动，拱桥横跨其中，搭配祥云与灯光点缀，佛利门文教中心今年以从此岸到彼岸为主题打造浴佛会场，希望透过沉浸式场景引导信众在浴佛祈愿时感受内心的平静与清净。
3: 佛陀的诞生是为了世间带来了清凉的佛法，那指引众生解脱烦恼，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很重要这个庆祝这个节日。
2: 活动现场也充满浓浓家庭氛围，许多年轻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浴佛、献灯和祈愿，更有不少三代同堂共同参与。长辈牵孩子浴佛，温馨画面展现信仰在家庭中的自然传承，也让慈悲与感恩精神深植下一代心中。
4: 对，今天很开心来到佛堂，庆祝佛陀的诞生。
5: 来这边就是不会是让我觉得是很无趣的事情。
2: 除了庄严浴佛仪式，佛光青年也带来充满活力的爵士乐舞表演，以青春节奏歌颂佛陀圣诞，展现佛教文化与时俱进一面。透过创意演出，让更多年轻人认识佛法，也感受到宗教文化其实可以很贴近生活。连休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迎接佛诞节，美国休斯顿佛光山中美寺举办浴佛法会与书食圆游会，吸引了超过500位的信众以及社区民众一起来参与。除了透过浴佛祈福洗涤心灵，更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到佛教文化与人间佛教精神。
6: 在悠扬的梵拜声中，信众双手合十，依序向佛陀圣像灌木香汤，虔诚祈愿平安祥和。今年佛诞节，中美寺举办一年一度浴佛法会，大雄宝殿座无虚席，在法师带领下诵经礼佛，共同庆祝佛陀诞辰，并借由浴佛象征洗去内心烦恼与尘垢，回归清净本性。活动从筹备到执行，由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佛光青年以及众多义工共同投入，许多家庭前来参与，大众排队等待，希望透过浴佛为家人祈求平安健康，也感受佛诞节祥和欢喜的氛围。而在大殿外同步登场的书食圆游会同样人气满满，十多个摊位提供各式素食料理、饮品以及甜点，香气四溢，吸引民众排队品尝。义工们热情服务，也让现场充满欢笑声。透过浴佛、书食以及文化展览，中美寺希望将慈悲、感恩与祥和的理念带进社区，让更多人在生活中实践善念，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社会。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为期两天的2026佛诞节浴佛法会暨感恩活动，吸引来自各地的信众、社区家庭以及各界贵宾一起热烈的响应，大家一起共同度过了充满温暖与启发的节庆盛会。
2: 浴佛法会在庄严肃穆氛围中隆重展开，大众井然有序排起长龙，依序上前顶礼，舀起香汤，沐浴太子圣像，期许透过外在浴佛仪式净化心灵，开启智慧，并发愿将佛诞节欢喜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以善念关怀他人。 现场特别由佛光青少年团携手两位爵士音乐家带来精彩创新演出，以丰富青春创意与跨世代合作精神，为传统佛诞活动注入崭新活力。
7: I think maybe much better than me in walking around the temple.
2: 此外，活动还安排了生命勇士、现役海军军官以及陆军佛教法师真实人生故事分享，带领大众认识纪念日的历史精神，共同缅怀为和平奉献的军人及家属，为整场感恩盛会画下圆满句点。人希望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北卡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举办庆祝佛诞节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活动当中认识佛陀，学习三好，共度美好的亲子时光。
1: 小朋友低头吹乒乓球，挑战让乒乓球沿着指定路线前进。北卡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举办庆祝佛诞节系列活动，包含佛光宝宝祝福礼、圆游会、浴佛法会、趣味闯关游戏。佛光宝宝祝福礼暨佛光儿童回娘家活动由监寺妙州法师主法，孩子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法师也为所有参与者洒尽祈福。
8: 在我们这个浴佛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要发这个愿，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1: 活动期间进行三好儿童创意灯笼彩绘比赛和我爱地球儿童绘画比赛颁奖典礼，培养孩子好品格与环保意识。由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主办的圆游会义卖，推出许多特色蔬食，吸引大批民众排队。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让佛教信仰与善念持续传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与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佛诞嘉年华暨素食圆游会，吸引了超过2000位的信众与民众一起来共同参与，同沾法喜，共沐佛恩，体现了人间佛教慈悲与欢喜的精神。
6: 在悠扬梵音与祥和乐声中，巴黎佛光敦煌舞团以优雅舞姿揭开序幕，迎接太子圣像入坛。现场由80多位佛光义工组成庄严献供队伍，依序呈现香花、灯果等供养，仪式庄严肃穆，令人心生清净敬意。
9: 从佛陀200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每一个人还是一样苦乐参半。但是如果我们有佛法，我们懂得用佛法去过生活，那么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困顿当中找到力量。
6: 妙多法师进一步开示，佛诞不只是纪念佛陀诞生，更是提醒大众以慈悲与智慧面对人生，行善布施，广结善缘，落实四给精神，提升生命的价值光明。
10: Dans un monde souvent marqué par les tensions, les divisions et les inquiétudes, ces valeurs résonnent avec une force particulière. Elles nous rappellent combien le dialogue, l'écoute et la bienveillance sont essentielles pour faire vivre une société.
6: 文化演出同样庄严优美，敦煌舞、儿童舞蹈以及国乐合奏轮番登场，以艺术供养佛陀，也以音声传递祝福。透过浴佛法会、素食推广以及文化展演，法华禅寺期盼引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慈悲与感恩，让佛法的智慧与温暖持续在社会中流动。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行甘露灌顶皈依三宝典礼暨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了法国巴黎本地以及英国的信众热烈的响应，有超过100位的大众与小菩萨欢喜的皈依并且接受祝福。在现场呢，更聚集了将近有300位的家长与亲友共同观礼，场面庄严而温馨。
2: 皈依三宝弟子不仅来自巴黎当地，更有许多人不远千里从英国特地前来，年龄从50岁以下的青壮年到高龄89岁的长者，都展现出学佛热忱，并共同在佛诞日这个殊胜日子里确立佛弟子身份，开启学佛起点。 随后登场的佛光宝宝祝福礼是整场活动中最温馨可爱焦点。50位小菩萨齐聚大殿接受佛法加持，年龄从尚未出生胎儿到10岁孩童不等。透过庄严典礼，让菩提种子在年幼心灵中发芽，圆满延续信仰传承。
9: 以法为师，生生世世信奉外道邪教。
2: 主持妙多法师在典礼中慈悲勉励大众，皈依是珍惜世间因缘并修学智慧与包容契机，期许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持续要来推广佛诞节文化，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不仅在道场举办了浴佛祈福，也同步的参与当地的卫塞节庆典，传递佛陀圣诞的意涵，也带领着大众透过了浴佛发愿，为世界祈愿和平。
6: 小朋友在义工引导下亲自体验浴佛，庆祝佛诞节。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办理浴佛祈福，超过千人齐聚到场，其中还有不少当地民众共享盛举。
11: We come to this temple. We're inspired by the venerable master Xing Yin and his Dharma teachings.
9: 这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诞辰。就如同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指导，
6: 主持觉凡法师主法，带领大众唱诵庄严佛号，观想佛陀慈悲加持，透过共修回向功德，祈愿世界和平，社会祥和。借由浴佛，不仅是对佛陀的礼敬，更象征洗涤内心烦恼尘垢，也借此因缘广邀群众走进寺院，实践本土化弘法。
12: 是我们人间佛教呢，可以在北美，可以在我们加拿大，可以在我们多伦多，可以在我们密斯沙卡，可能够生根。
6: 推广佛教文化走出寺院，多伦多佛光山也同步参与2026加拿大卫塞节庆典。即便当天下着雨，近千名来自佛教寺院的法师以及信徒，仍旧齐聚在密西加沙市政广场。分享幸运大师法语，和谐共生，马到成功。透过卫塞节，让不同佛教文化以友谊相聚。佛光人在雨中搭建帐篷，透过一幅幅幸运大师法语海报与大众结缘，让佛诞喜悦从宗教场域延伸至社区，传递慈悲法喜。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爱民顿讲堂举办系列活动，吸引到社区民众还有护法信徒等将近300人涌入到了讲堂，在现场是洋溢着欢喜与祥和的节庆氛围。
2: 空灵鼓社教班率先在现场演奏赞佛歌与点灯，清澈音声瞬间洗涤心灵，也让原本肃穆气氛变得祥和温馨。随后登场的三好儿童班以舞蹈配合 AI 影片，生动再现佛陀故事，更为佛诞节注入蓬勃生命力。

0: 玉佛仪式在悠扬梵拜声中庄严展开，由法师引领36位供养人组成整齐庄严献供队伍，依序缓步走入大殿，虔诚眼神以及恭敬步伐不仅展现出对佛陀的崇高敬意，更深刻传递了佛教信仰代代相传的厚实力量。
1: He has now come into a joyful completion. He sincere thanks to all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our.
0: 在法师带领下，与会大众依序上前舀起清净香汤，沐浴悉达多太子像，并祈许透过外在仪式洗涤自身积累的尘垢与烦恼，进而净化心灵，开启内在智慧。在充满法喜氛围中，一同为这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品格文化盛会画下圆满句点。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针对到了内政部主管进行115年度总预算案实质审查，不过呢，朝野立委的质询聚焦全部都锁定在了在最近相当泛滥的丧尸烟弹毒架案件。面对到了立委的质疑，下午刑事局就火速的召开记者会，公布捣破丧尸烟弹等混合型毒品的分装厂，大展缉毒决心。
1: 我刚已经第三次跟您回应，跨部会已经在处理这件事情。
2: 面对蓝委质询扫荡一坨米纸，缉毒速度过慢，蓝委步步紧逼。
1: 委员，您听我讲，6月17要召开这个会议，我在这个地方讲了第三次，跨部会会处理，包括您刚所说的先驱化学原料。
2: 而就在上午，国会面对蓝委询问缉毒进度，当天下午刑事局随即召开记者会，公布捣破丧尸烟弹等混合型毒品分装厂，火速的大展缉毒决心。
3: 起来，
4: 快，快走！
3: 起来，
4: 警察，
3: 警察，
4: 警察，
3: 警察，过来，你出来，出来，出来，
4: 东西给我，警察，
3: 警察，不要动。
2: 专案小组上个月就持搜索票前往到桃园市搜索，将主嫌林南以及共犯等共计三人逮捕到案，起获大量一托米纸原料以及混合烟油，市价约新台币250万元。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约55万元，大批分装工具以及现金。
5: 我们于2015年5月9号持桃园地院核发搜索票执行搜索，于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租屋处查获到大量一托米纸原料及混合烟油，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等三人到案，警方将持续强力查缉丧尸烟弹上游制造端。
2: 进一步了解，警政署今年5月下旬就已经启动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架以及断源缉毒专案。5月24到29号查获了毒架案件581件，阻断肇事风险高之毒品来源侦破毒品案件652件，犯嫌685人。查获混合式毒品分装厂25座，查扣了各类型的毒品粉末26.9公斤，向国人展现出政府打击毒品犯罪、阻断毒架源头的具体行动力。人气新闻张玉成、曾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这一次修正了三大重点，为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希望可以透过更具弹性的服务机制，确保每一位在职场当中的生长劳工都能够获得全方位的支援。
6: 劳动部致力推动的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是为了协助身障者、中高龄等劳工，透过排除工作障碍，进而留任或提高生产力的一项重要补助计划。但是政府发现有一些死角，没有办法全面保障身障劳工，所以劳动部公告修正规定，让制度更加优化。
7: 这一次的修正呢，我们要很感谢身心障碍的伙伴，透过实际参与申请这项计划，那我们同时也跟许多的民间团体共同讨论，特别是障碍者的团体，来研议讨论这一次职务再设计的修正方向以及细部的修正内容。
6: 这一次计划修正三大重点，像是未取得身障证明的4类对象，例如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以及特教生，放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过去身障者都会以个人的名义申请职务再设计，但现在申请的范围扩大到全方位需求，最后就是会依照个案障碍程度与工作关联性，确保政府的资源不重复的情况之下，强化服务时效。
7: 在身心障碍的一个任用，其实很重要的是在于雇主的一个支持，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身心障碍招募的话，有的是透过学校老师的介绍，重点是在于老师都会亲自

0: 到职场里面来辅导学生，那了解一下学生目前职场体验的一个状况。
1: 多数的生长者在获得职务再设计服务之后，大幅提升了工作自主性，不再需要频繁依赖同事协助，职场安全感随之而来，这就是职务再设计服务最真实的感受与效益。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在最近公布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大学生学贷利息调降1%，并且可以延长还款的期限1年。消息一出，学生团体表示认同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是呢，仍然是有改革的空间。同步的也提出诉求，并且也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大学法。
3: 排审大学法，保障学生权。
4: 学生团体多年来倡议与时俱进修正大学法，日前总统赖清德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就学贷款利息调降1%，以及还款期限延长1年等措施。对此，教文会指出，对学生而言，学费并不是最沉重。
5: 我听过很多的大学生告诉我，其实每个月的学杂费还不是他们最大的困难，而是每个月的住宿费跟生活费。很多的孩子因为这样的状况离学校越来越远，甚至最后放弃学业。
4: 为了能够继续完成学业，年纪轻轻就得背贷款或者是选择半工半读。学团召开记者会，提出六大助学诉求以及学权改革，盼政府关注学生就学时的经济困扰。
6: 第一，学贷这个当然很好，我们支持。然后第二，我们也希望助学计划要一起改。第三，包含大学法实质帮助到学生，第9条、第15条、第33条以及学生权专章都需要一并推入修法，
4: 包括建立学贷预拨机制以及助学措施，放宽不动产限额规定，呼吁朝野党团尽快排审大学法，才能够真正改善学生处境，落实学生权益。任性黄永喜不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2: 政府在最近几年是全面的要来推动 AI 为导向的国家政策，积极的将台湾打造为智慧岛。但是高科技转型的巨人之下，年轻求职者准备好了吗？104人力银行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呢，却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在18岁到30岁的华世代当中，竟然有高达54%的人正在处于高度的焦虑与高压的状态。
7: 无论是走着、站着，或者是坐着，手机萤幕都很难离开视线。104人力银行发布最新华世代大调查，发现有高达54%的青年求职者自认抗压警报已经响起。而在政府大推 AI 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不少人坦言，每天睁开眼就是工作表现和会不会被科技淘汰。
8: 我做餐饮业的，会。那因为主管交代一些事情就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赖在传那个所有的那些东西啊。
9: 比如说他们发一篇文章，他们就会很在意说他们当天的触及率啊，跟他当天的点赞数有没有到他的期望值，是有一大群人是这样子的。
7: 根据调查，华世代的前三大压力源主要是来自于工作表现，占了60%以上，其次就是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的迷惘。而在社群网络的比较文化以及人机竞争的双重夹击之下，有近40%的年轻人都曾经因为没有办法承受外界眼光而感到自卑，尤其是这一群人，
10: 像是理工相关科系的这个同学，因为他们对这个 AI 的了解比较多，那了解多反而压力就变得比较大。
7: 晶片发光，产值起飞，当国家施政报告和产业政策满满都是 AI 同时，这波科技转型的阵痛正狠狠地压在年轻人肩膀上。而当国家政策不可逆地走向 AI 导向，政府和企业究竟该如何因应？有专家指出，政策不能只有硬体产值，更必须建构软性安全网。
11: 其实这两年开始，教育部在部端已经开始有针对情绪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做一系列的一些政策。那其中一个大概在今年开始推广的就是 SEL 这个社会情绪学习。
7: 在全面 AI 化的国家政策之下，高科技转型是国家硬实力，但国民数位韧性和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软实力。 如何在高科技社会中保留人性温暖，不让前线打拼的年轻人变成转型浪潮下的数位难民，将是执政团队在追求智慧岛美名时最迫切的治理问题。连接新闻张晨正中台北采访报道。
2: 要来提升台湾公厕整体的环境品质，并且也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环境部举办了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出了特色公厕的设计成果，同时也宣布将会新增评鉴指标，要让民众安心使用。
12: 都说人有三急，这三急都跟厕所息息相关，说明厕所的重要性。环境部环境管理署举办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十一座公厕结合在地文化和环境美学的设计成果，要改变民众对台湾公厕的负面印象。
13: 安心如厕是今天我们很大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医美场所这个遇到很大的这个偷拍，这个我相信地方政府就要严格的一个查缉。那厕所有没有？我认为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事情会发生，这个每一个厕所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都要负起这个责任。
12: 近期偷拍事件频传，环境部预告修订公共厕所列管及维护管理指引，要求管理单位定期检查厕所有没有偷拍设备，保护民众隐私。
13: 我还是认为环境美学跟安全隐私，我们希望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优质安心的特色公厕，在全台湾遍地可以开花。
12: 环境部未来将持续引导地方政府改建公厕，让公厕脱离负面形象，并落实防偷窥与防偷拍，让民众可以安心使用。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元台北采访报道。
2: 随着生成式 AI 与高效能运算快速的普及，全球数位基础设施正在面临着转型。法商施耐德电机在今年的 Computex 展出了800 VDC 架构样品，同时也携手辉达部署加速引擎数位孪生新技术，同步的要来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
4: Computex 2026位极全球 AI 指标，其中施耐德电机首度展出800伏DC 高压直流的直立式扩充机柜架构样品，并发布 AI 工厂电力架构三阶段蓝图。此外，生成式 AI 普及，也让资料中心转型为专责生产算力的 AI 工厂。
14: Power density per rack getting higher higher. It is a natural transition from AC to DC.And 800 volt DC is not a single architecture for now. But it will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whole evolution.
4: 施耐德携手辉达，利用数位孪生与800伏DC 配电等技术，共同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重新定义新世代资料中心的设计逻辑与基础建设。而800伏DC 架构的转型，能够降低电流需求，减少传输损耗。还能够有效释放机柜空间，以配置更多运算设备，建构出兼具高效率、高韧性与永续性的 AI 工厂。人新闻黄启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随着台湾进入到了超高龄社会，我们都知道需要预防失智症，常常呢听到要注意饮食还有运动等等。最近台北荣总跨科合作研究发现到了缺牙和牙齿无法正常的咬合，也会提升失智症罹患的风险。
12: 人类每天都要进食，牙齿更是重要的进食伙伴。其实牙齿和口腔的健康情况不止影响进食，还跟失智症有关。台北荣总神经医学中心和口腔医学部跨科合作研究发现，缺牙越多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辈，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是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
15: 口腔健康对于失智症的防护很重要，你缺牙的颗数增加的话，也会造成失智症的那个比例就也会变得比较高。那因此那个我们需要把那个需要维护牙齿的健康。
12: 研究团队招募了数十位60岁以上民众进行认知功能测验，安排全面口腔检查，发现缺失超过14颗牙的患者，比缺牙较少的患者多了10倍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也高出了5倍。整体来看，缺牙和认知退化呈现正相关。
16: 我们这个慢慢的也要在国内要推动这样，我想大家都会到那个年纪，所以如果可以慢慢把这个概念可以推广的话，就让台湾将来变成是一个年纪虽然比较大，可是大家都是一个健康的一个 公民。
12: 研究团队建议60岁以上长者应该定期接受口腔检查，了解自身情况，与牙科医师讨论治疗方式，让上下排牙齿能够正常咬合，守护大脑健康。人间新闻吕文、吴声元台北采访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压轴课邀请到了国立体育大学张维刚副教授主讲，传授如何正确的运动、不伤膝、有效强化肌力等等的观念，希望可以透过专家的指引，让大家都能够动得健康又安心。
17: 往上，再一次往上。
18: 讲座现场互动热烈，张维刚副教授不仅详尽介绍各种运动防护用品的选择与特性，更亲自带领大众示范从静态到动态的暖身操动作。同时，教授也当场示范如何正确使用筋膜枪进行深层肌肉按摩。
19: 这届教授来上的时候，伊讲了真正确啊，真详细啊，这对咱这个运动前的防护哈。加运动后吼，迄个恢复吼，拢有真多的帮助。
20: 从静态的暖身到动态暖身，都讲得很清楚了哈。那我们运动的机制啊，怎么样来使用它？怎么样来放松恢复？今天他张教授讲得很详尽啊，让我们收获很多。
18: 副教授强调，建立良好的运动习惯必须从建立正确的预防机制开始，透过专业器具的辅助，正确的专项模拟暖身与运动后的伸展牵拉，才能有效避免运动伤害。
21: 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让身体先有一个暖开的过程，不管你打羽球或者是跑步，你只要针对这个专项做一个模拟的动作，运动后的话就会建议有一些紧绷的肌群或者是疲劳的肌群适当的牵拉，让它完全的伸展开。
18: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丰富实用的专题分享，引导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发掘身体的机制与防护，成功将健康乐活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间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2: 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
23: 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24: 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之前就假了吗？
25: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24: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第二届朝台北将在今年的8月22号到9月6号登场，串联14项的系列亮点活动，汇聚有超过80组极具风格与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演出。而且呢，其中的核心活动是亚洲音乐节，率先的公开了首播的卡司。
1: 2026朝台北即将在8月22日登场，去年吸引超过13万人次，今年规模全面升级，以台北 Invibes 为主题，串联14项系列亮点活动，期盼以此带动周边消费以及观光产值。
2: 所以希望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在台北市流行音乐跟流行时尚产业的发展，还有整个演唱会经济产业的趋势，还有整个配合的城市行动，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强大的台北市的文化的生命力。
1: 其中最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正式曝光，包括日韩团体组合以及国内重量级音乐人等。天团告五人更在现场预告将首度与五月天玛莎同台演出，精彩可期。
3: 今年月总共会有80组的演出团体在7个舞台里面演出，目前大概会确定来的会有泰国、越南跟日本的单位会来这边设展位。
1: 超过80组海内外音乐人接力开唱，从大型场馆延伸至街区巷弄，不仅让音乐融入城市日常，更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掀起亚洲音乐浪潮。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呼吁大众保护海洋环境，认识环境保育的重要，教育部举办了第3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甄选，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行了颁奖典礼，希望可以呼吁大家更加的关注到海洋相关的议题。
4: 海洋占了地球表面积大约70%，除了是许多动物的家，海洋还能调节气候。为了响应6月8日世界海洋日，教育部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办第3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颁奖典礼，表扬获奖参与者。
5: 本来呢，这个绘本创作啊，就是一个啊结合我们这次这个科学非常有严谨度，然后呢要有创造力，这艺术的创造力，这是一个说起来呢。不大不小，但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过程。
4: 全国有超过200件作品报名参赛，有68件获奖，创作内容包含气候暖化、海洋污染、海洋废弃物等等，也有的作品以海洋生物为叙述视角，希望唤起大众对海洋的重视。
5: 那所以我要代表教育部特别感谢哦，所有投入创作的老师跟同学们哦，因为大家的热情参与，才能够让这次的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展，也为我们的海洋教育呢增添了更丰富的文学元素跟美学的色彩啊。
4: 教育部希望可以创造不同的机会教育民众，让更多人懂得珍惜海洋资源。颁奖典礼中获奖的绘本将从6月16日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开始巡回展出，直到7月底，邀请民众一起认识海洋。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以东方视角解读世界山水，旅美艺术家周品光现在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他的创作，有超过100件的作品，希望观者在欣赏作品的当下能够让心沉静下来，感受到艺术所带来的清净美好。
6: 雪下过了，停了，但是这个雪景呢把它表现出来。
1: 艺术家周平光亲自为画作导览，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艺术创作。开幕典礼当天，贵宾云集。
7: 在常年的作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像我们佛教的修行一样，是有一个戒定慧啊这样的修持的过程。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啊内心要非常的清净。
1: 艺术创作沉淀身心，这是周平光自2003年以来第3次在西来寺展出。此次除了绘画作品之外，也同步展出陶瓷以及瓷器作品，以山水以及人物为主题，展出多元艺术样貌。
8: 礼请住持慧东法师代表接受。
1: 特别完成一幅西来寺写实作品致赠，由慧东法师亲自颁发感谢状。但藉由展览推出，让更多人认识水墨艺术，也让传统绘画能与现代社会产生连结，让东方美学带入海外不同族群。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骂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0: 上讯息，然后以为、就是以为那个是一个赚钱的机会，然后他就开始投钱进去。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妈妈要讲出来这件事其实也非常不容易，
0: 对，他前面其实隐瞒了很久。
1: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于我们特别有自信，我可能觉得哎、不会啦，我相信啦， OK 啦，没问题的，或者是 我不敢跟别人讲，我觉得太丢脸了，然后我怎么样赶快把这件事弥补回来，哇，我反而会越陷越深。我当心理师大概七八年的时间了，然后主要的工作除了咨商以外，我还有蛮多的讲座啊、工作坊等等的。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做这个游戏化讲座的，所以就会把很多一些无聊的东西啊，或是一些明明很重要的资讯，用玩的或是用游戏化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多的理解。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有非常多的辛苦跟很煎熬的地方。如果可以找一个人来聊一聊，会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因为当只有你把自己照顾好，其实你才有力量去承接妈妈的各式各样的状态。这样，因为我被诈骗不代表我丢脸，我被诈骗就代表是有一群坏人，真正错的不是我嘛。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被诈骗的人聊一聊的时候，其实重点是降低他内心的这个防卫。我们要让他知道，你被诈骗不是因为你很笨，或是你很贪，或是你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有一群坏人，他们在利用我们想要变更好的这个状态，这样子，所以降低这个防卫。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诈骗的手段呢，可以说进化再进化了，所以呢，防不胜防。我们今天邀请三位特别来宾呢，第一要告诉你他们家人被害的经验，第二个是要告诉你怎么样保护自己，第三位呢，他但就从心理方面来看。如果家人被骗的话，要怎么样让他纾压，然后让他走出来？所以我们首先欢迎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理事长。
3: 哎，雅兰姐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刑事警察局预防科侦查员蔡颖琪，你好。
4: 雅兰姐好，大家好。
2: 諮商心理师王雅涵，你好。
5: 雅涵姐好，大家好。
2: 好，先请教一下颖琪哈，很多人看到被诈骗的新闻，总会想说啊，哪讲啦，我才不会用骗去的，哈，讲才不会白上。哈，今天请你来出考题，教教大家最新的防诈常识。
4: 好，我今天带来三题题目哦。第一题要问大家的是。如果啊有在网络上看到超低价商品网购平台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那我下面有四个选项让大家选哦。第一个 A， 立即下单抢便宜。B， 先查证平台真伪。C， 只看评价不查来源。D， 直接提供信用卡资料。
2: 好，从心理师来好了，你们应该不会选那个这四
5: 个。我刚刚听到 A 就很想选的。哈哈哈哈哈！就哇，好便宜，我
2: 赶快买。好，然后安迪理事长呢？
3: 我来先来做一个错误示范，你不要说这个信用卡，我家的这个存折号码以及我家的房地契，我全部都给你，好不好？
5: 啊、
3: 你要什么我都给什么。
2: 我只要看到超低价，
5: 对，
3: 我都给你，我的人、我的心全部都献给你，好不好？
2: 我呢 ，A、B、C、D 我都不会选，我会自己自创，交给助理。
5: 我助理被骗，分享资讯出去啊，更多人被骗。
2: 没有，因为做这些事情太难了啦，因为太浪费我时间，我就直接叫我助理去下单。
3: 只有我受害，
2: 没有啦，
3: 没有
2: 啦，叫我助理说，下单，所以我助理要注意看。通常大家会选 A 啦。因为已经超低价了，还不选。
4: 确实，因为大家真的会看到很低价，然后就觉得哦，很心动哎，这样要赶快要抢一波。因为它通常这种广告里面一定都会跟你说限时特卖，你不赶快抢的话就没有了。但其实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FB 要先查证平台的真伪。
2: 哦，怎么查？
4: 我们可以直接就是自己去搜寻，看这个平台它是不是合法，又或者是说，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查，也可以打165去做查证。
2: 哦。啊！警察还要管你们这些事、
4: 啊？对，165反诈骗专线。
2: 他查得出平台啊、喔？
4: 可以。
2: 哇，那太方便了！就那他每天为了这个忙到不行哎、欸。
4: 确实，就是当下就是真的电话就是满线满档，你打不进去的话、你可以另外去上，比如165打诈仪表板，你可以去搜寻相关的一些关键字。
2: 哎、欸，讲太快，165什么？
4: 165打诈仪表板。
2: 仪表板。
4: 对。你只要上去打关键字，它就会出现一整堆的，就是可能比如像说，这次它是讲说可能农产品嘛，洛梨大特价、你就打这些关键字，它就会出现很多的相关诈骗案例，你就会知道说，哦，幸好没有点下去。对，因为真的就是有太多人被骗，所以案例我们都会随时更新在上面。
2: 如果看到超低价商品，就不能立即下单，一定要查证平台真伪，然后不能只看评价不查来源。
4: 对，
2: 好，然后呢，不能提供信用卡资料，也不能像安迪理事长这么有钱的提供房地产，
3: 对对对，
2: 资料这些的，
3: 让对方羡慕，哎，大概是这样。
2: 你是为了让对方羡慕就对了。
3: 我刚刚开玩笑，大概是这样子。
2: 还有可以让我们测试的吗？
4: 有，还有第二题。
2: 还有第二题，
4: 对，
2: 要考我们呢。
4: 第二题问的就是在网络购物时，对方要求私下交易加入 LINE 付款，应该要怎么做？那一样有四个选项哦。A 为了方便立刻加入并付款。B 依照对方指示操作。C 改在正规的平台交易或拒绝交易。D 先付部分的定金，避免被抢走。
2: 这谁都会选 C 啦，好，嘴巴讲都会选 C 的，才不会被笑嘛，对不对？其他人，但是别人还是会选 A 啦，
4: 对，
2: 为了方便会尽快加入，然后加入 LINE 就是他们的手法了。
4: 对，他们就是会叫你加 LINE， 然后引导到 LINE 里面，因为只有一对一嘛，比较好洗脑你。
2: 哎，为什么很多人会捧着现金，然后跟就是去现场交给对方啊？
5: 因为你在虾皮购物，譬如说买东西好，他就说哦，那个我们这个单价比较高，会抽成啊。那个卖场会抽成啊，你如果私下跟我买的话啊，我就给你打9折这样子啊，你买5000块的东西就会变成可能给你少500啊，你要不要加？就会有可能会有这种
2: 哦，是这样子，
5: 或者是地方妈妈社团啊那种。更可怕的是，譬如说可能今天是雅兰姐的粉专好了，啊，假设譬如说平常在业配一些东西，然后大家都点连结都习惯了，
2: 有一
5: 天举例啊，如果有一天你今天发现那个雅兰姐，然后她业配一个东西，就雅兰姐业配一定可以相信，你就点进去你就买了，就那个是假的雅兰姐，她的粉专可能人数只有10个而已，20个，你也没注意看，你没有查证，你就点进去你就买了，
2: 所以很多现在很多那个理财专家都说他有蓝勾勾，
5: 对，
2: 那诈骗集团可以用到，他可以申请蓝勾勾吗？
4: 诈骗集
2: 团花钱就申请得到，
5: 好像都有，
3: 可以，可以，
2: 你都有，
3: 付钱就可以了，
2: 所以蓝勾勾也不算什么了。
5: 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照片 P 一个蓝勾勾，乍看就是蓝勾勾的，真的，
2: 对哈。
5: 还有那个 LINE 的群组，他有一个皇冠，就是管理员嘛。你就自己在你的照片旁边披一个皇冠，
2: 你不要交了啦！你还一直在交，还有第三题吗？
5: 重点是要查证，你只要查证，点进去看就知道那是P的啊，你没有点进去看，就一下就被骗了。多做一个步骤就
2: 可以。可是点还能随便点进去吗？点进去不是就又会被那个？
5: 没有看你的那个大头照啊，你以为是蓝勾勾，点进去，这个好像蓝勾勾歪歪的这样子，就不是了这样子。
2: 蓝勾勾还会歪歪的。啊、反正都不要乱点就
5: 对了，不要乱点。
2: 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注意的吗？
4: 还有最后一题。
2: 好，
4: 第三题要问大家的是，如果
2: 你明明上面写题目是，
4: 因为我觉得第三题太简单了，所以我决定换四。
2: 好，
4: 这一题要问的是，遇到疑似诈骗的时候，最正确的求助方式是什么？A 金额不多就算了。B 上网搜寻类似案例。问网友。C 找律师保证帮你拿回受骗的款项。D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这种卡头乌熊嘛渣，一点起价低呀、啊。
4: 但是看到司仪不会觉得好像哎、欸、有律师哎、欸，就是
2: 律师要认识的啦，对不对？
4: 嗯，应该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二次诈骗，那些诈骗集团就会假冒成是律师，然后跟你说他可以帮你找回你被骗的那些款项。
2: 所以我就说一定要认识的，不认识的千万不要乱找，嗯，对不对？有一些说觉得说啊，律师一定帮我拿回来，结果又被敲一笔，
3: 没错没错、哦。
2: 那如果金额不多就算了，其实你是在放纵他，
3: 嗯，没错，
2: 对不对？啊、哦，然后上网搜寻类似的案例，问网友，刚好又问到诈骗，嗯，
4: 对，
3: 有这个几率，啊、哦，有这个几率，哇。
2: 恐怖！来，安迪理事长，你成立这个反诈骗联盟之后，帮助很多受害人。嗯，欸、那大家来跟你反应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很恶劣的诈骗手法？
3: 恶劣的诈骗手法其实很多哈。那比如说像是恐吓威胁，那例如说你现在目前已经受到这个感情诈骗了，然后你知道说对方是假的，那你想要去报警，你想要说我不想要汇钱了，他跟你讲说。我知道你家住哪里，因为之前你都跟我讲过了。我跟你讲吼，我可以领导给你办会，我可以领导回去。你最好准备多几个灭火器，不然我到时候你们家不够用。啊你，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啊，班主啊，现在怎么办？对方会不会做？我说基本上这种几率不大，因为在网络上恐吓你而已，他不会做了。没想到诈骗集团真的去他家。泼油漆、丢鸡蛋，把你个人的资料印在上面，说此人欠债不还，你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雅嘎鬼头卡，
2: 各自全部都
3: 外泄。嗯，因为你跟他在交往过程当中，他一定会跟你偷了很多资讯嘛。
4: 被骗不去报案的话，就会变成说没办法启动侦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警方就没办法去介入你的案子。嗯，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你有可能会遭遇到第二次诈骗的风险。
6: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7: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我跟他讲说，你赶快调视监视摄影器哦，赶快去报警嘛。他说要抓人嘛哈，就他去报警的时候，警察说啊，你这个是私人纠纷嘛，啊你就是欠钱不还，这不是诈骗，诈骗别人来走了。
2: 哎，你右边那个是警察。
3: 哎，对，开心。哎啊，这个事情其实上过新闻了啊，那个媒体也问我嘛，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就说，其实这个部分呢是有一点这个。不了解这个情况，其实诈骗集团是真的已经变形了，他们真的是会去恐吓受害者、哦嗯、那当然这个很恶劣、哦、那其中一点就是说，还有被那种我知道你女儿住哪里的，你女儿现在目前读什么什么幼稚园，对不对？你如果再继续下去、哦、你女儿的面、哦、最后 见不到她的面，你确定你还要继续吗？有这种的，
2: 好，那一辈子就被他恐吓了、
3: 哦。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他在上面贴文嘛，他是想要爆料给大家知道说他是诈骗嘛，我请大家防范、嗯。结果诈骗看到他的文章，跟他讲说，你再继续 po 试看，你如果不撤下来，我要对你女儿不利。那个妈妈跟我讲说，版主，我想要撤下来，我不想继续了。说实在话，我能够体会为什么，因为说实在，我们希望说我们要勇于对抗、嗯，我们要截图，我们要揭露真相，我们不能被掐住喉咙、嗯，没有错。可现在重点来了，你如果今天是要威胁你林老木。你家人、你的爱人等等的，你是否真的有这么勇气跟诈骗集团直球对决吗？
2: 不敢，
3: 公斤呢？今天不敢、嗯，所以我跟他讲没关系，我来承担。啊？你物件好瓜，不是你物件好瓜，我来抛。就是他原本诈骗的资料嘛，他你抛的嘛，他对你不利，对不对？嗯、我说你不要抛，你东西给我，我来抛。嗯我泼上去，哎、欸，威胁我，嗯、欸，就是跟你讲说啊，版主，你出门卡说你，我跟你讲，我来个亏钱，我跟你吃，跟你弄啊嘞。那 基本上我就
2: 直接偷了。他是黑道的嘛？
3: 不知道是不是黑道，但是基本上我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被威胁的资料直接抛在板上。我说看看，请看看，提醒大家，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不能退缩。你一旦退缩，他知道你怕了，他直接掐住你喉咙。你以为说好，那我全部听你的哦，那完蛋了。他知道说这招对你有效，你就直接一路向下去，到最后怎么样？欠债借款。到时候被逼上绝路，很多是这样。好啊，当然我泼上去之后呢，下面很多的留言都是鼓励的哦，就是大概是这样情况的。
2: 啊，后来他诈骗集团还有再来吗？
3: 没有，就没有了。我直接跟他直球对决了嘛。
2: 啊，那个妈妈呢？
3: 那妈妈基本上就没有再跟我联系了。都没有再联系了。后续怎么样？我也不清楚哦。基本上我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受害者太多了，我听到的消息很多。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是诈骗集团。哦、你去告他，结果他用你的头像来去诓骗别人，让别人认为说都是借狼，对，都是一，结果哇塞，我是受害者呢，他用我的照片去骗别人呢，我也是在被他骗的，我忘不惯，我忘记都是借，都是利，对对，都是利，哎，啊，所以这个很恶劣啦，包含说，比如说，我爸爸过世，我需要丧葬费，他还拍那个灵堂给你看呢。我跟你这么说，我真的，他也敢发誓哦，我爸爸现在目前没有丧葬费，我需要30000块，麻烦汇给我。我如果骗你，我下地狱。什么样的话我都看得出来，什么样的诅咒，什么样的发誓他都可以发出来，他只为了什么？他只为了你的钱。就这样。
2: 啊、你有帮助别人成功的案例吗？除了那个妈妈以外？
3: 有啊。当然成功案例有不少，其中一点呢、就是我接到一个电话，跟他讲说我妈妈现在目前房子要抵押给别人的，等一下15分钟过后，包含诈骗集团跟地震室跟代书会来我家把我的房子做质押，请问一下版主我该怎么办？找我婚金还到处的都没啊，没有。我跟他讲说哈，你这个时候在紧急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已经不能再用温柔的方式，你避免你买避免啊，你要冰得啊，我知道你因为家里是谁？家公你不好，关系怕派。可是我告诉你，你今天要硬的时候，你就要硬。就好像什么车祸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地上，他流血不止，快要死掉了。你现在目前就是赶快要把血止住就对了，不要让他死亡。第二个，赶快找你亲朋好友，比你较大，因为你是因查某囝，伊无听你的，找他平辈的一起出来，用群体的力量压制他。第三个。找警察，立刻找警察过来，赶快处理，要不然就东西拿着就跑这样子。好，结果后来事情过了以后，过两天我电话问他说：“请问一下现在状况怎么样？”他说：“哦，班主任，我跟你讲，一刚哦，我们规家哈，全家哈压着我妈妈，扭打进去警局。好，然后那个警察呢，花了3个多小时跟我妈妈解释，他才知道他被骗了。”现在人坐在床头边，完全不吃饭，人就这样，不吃饭哈。他说：“班主，谢谢你。”
2: 他妈妈也是感情诈骗吗？还是金钱
3: 投资
2: 诈骗？哈，
3: 那通常来讲呢，大家都不好意思讲感情诈骗，基本上都讲投资。你了解我意思
2: 了？了解了。投资感情也是算投资。
3: 对。
2: 好，来，我们心理师，听说你跟诈骗集团有交过手。然后还成功的把钱要回来，这么厉害！你也用心理攻防术吗？
5: 我是用他刚刚讲的那个不对的方法，上网搜寻，问网友，然后找到了对的方法。可是我那个
2: 对的人，
5: 可是我那个诈骗是很简单的小诈骗，但我觉得大家一定都很常遇到，就是一页式网页购物。就是你网拍，我爸爸那时候很喜欢，好像很喜欢露营吧，他就去买了一个那种露营的用具这样子，然后网页很便宜，他就买了。他买来寄来，打开之后是超级烂的垃圾。然后我就想说，你怎么买这烂东西？他说不是啊，这个是这个网站啊，哇，网站做的超漂亮的。我就说你要退货啊，这不行啊。然后我就看，就哇，这根本就不知道来源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完全没办法。然后我就说你就被骗了、啊，怎么办？这样子啊，因为那个东西好像也是几千块，我就觉得哎，上网查一下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经验。结果真的有呢，然后我用的方法就是因为诈骗集团可能啦，好像哈，就他也会跟那些寄货运公司合作，所以当我们钱给那个快递货运公司的时候，我们收货嘛，快递公司最后再给诈骗集团钱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先报警，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货运公司，就说这个货是诈骗的，你要帮我终结，我不要挖那个， 我说不然你这样我就去报警，我就去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过没多久他就还我钱了。
2: 哦，嗯，汇到你账户？
5: 对啊，哎，我有给他账户，对，他就还我钱了，对对对。
2: 哎，可以给账户吗？房价小天使
4: 给账户，我们现在一定都嘛是说最好不要给账户，然后各种机密资料都不要给出去。哦，最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最好还是如果你真的已经有，比如像刚刚是真的已经有受害了的话，最好是直接去派出所去报案，然后做笔录，由警方这边来帮你做那个后续的协助。
2: 他那个是算好运吗？
4: 对，算是好。
5: 可是他，因为我后来就加入那个这个一夜式网页诈骗的那个连那个自救会，然后那个流程我就照那个走啊，就把它拿回来了啊，大家都这样子拿这样子。还是我其实被骗了，
4: 不会，还蛮酷的。我等一下想要知道一下那一种。
2: 理事长有话说，
3: 我这边有个案例，就是说他为了要报复你，他把钱汇给你之后，他去跟警察讲说你是诈骗集团的账户，我被骗了，你的账户立刻被冻结。你听懂意思吗？
5: 我懂意思。
3: 因为我这边有很多受害者是说，他我为了我要报复他，我想跟他玩叠叠叠，结果他就汇了钱在那边，他直接去报警说我骗他，结果我的账户被冻结。你懂这个意思吗？
5: 我懂，我懂。就所以其实不能给账户，是怕你的账户被他诬赖为说你是账户。
3: 对对对，他反而去报警，
4: 变警示账户，而且会变成说，比较就是比较危险的话，可能甚至还会被认定成你是那个诈骗集团的帮助犯。
3: 没错没错，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2: 大家听完你后有没有很想？
3: 要小心，真的
5: 要
3: 小心，
5: 要
3: 小心。
5: 成功案例就会变成
2: 对啊，
3: 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
2: 反诈骗教教材。
5: 对对对。
2: 哎，那说报警，那为什么那个165就是
4: 反诈骗咨询专线？
2: 就是所以不用去分局报警，直接打电话报警。
4: 没有，他只是可以让你在电话上先跟他们联系，但是如果你要做笔录的话，还是要到现场去做。哦，
3: 对，
2: 那165比较方便，还是到分局去报案比较方便？
4: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确定已经是被害的话，你直接就亲自跑一趟会最快，因为如果你打165，他一样还是跟你说你遇到诈骗了，你现在就要去跑一趟派出所做笔录。
3: 对，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是台中人，你在台北工作。很多人会问我说，那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提醒大家。
2: 那如果被骗了不去报案会怎样？
4: 被骗不去报案的话，就会变成说没办法启动侦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警方就没办法去介入你的案子。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你有可能会遭遇到第二次诈骗的风险，以及说，就是你可能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2: 那如果理事长我跟你有交易，比如说我跟你买东西，
3: 对，
2: 然后就是你要给我账号，我汇款给你，
3: 是，
2: 然后结果呢？那个汇款账号会在手机里，手机如果丢掉的话，是不是他们也可以依循那个
3: ？OK， 手机如果说你有上锁的话，第一步他要先解锁，对不对？第二个是你是用网银 APP 嘛，就是说手机的
2: 银行的 APP， 没有，比如说我账号给你，然后你就汇款进去，
3: 是
2: 这样啊？你会不会拿我这个账号或者手机丢掉这个账号会不会就流出去了？
3: 不是，你给我的话应该是用 LINE 嘛，对不对？你是给我你的截图，就是银行那个东西嘛。我所以说我已经有你资料嘛。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很危险，是在于就是说，假设我要提醒大家啊，来路不明的钱，这个钱你不知道为对来，3万块、5万块汇进来，你先不要高兴太早。你第一步就是说，这个不是你汇的钱，或者是不知道谁汇的，第一个先去警察局报案，这不是外籍
2: 啊。前天好像有一个500块的。
3: 要先自清，这不是外籍。
2: 对，
3: 第二个是打电话给你的银行，跟他讲说，请他把原本的钱退回给对方。对，这不是外籍，我没当哦。那基本上你只要把钱领出来的话，你如果被告，你很难去脱罪。为什么？因为洗钱就是有进有出嘛。你知道领出来之后，你很难去解释说为什么你要把钱领出来。 你会解释不清楚。
2: 哇，每天都要去刷本子哎，
3: 所以很麻烦在这里。哦，对，很麻烦，
2: 所以也不能随便把账号给人家就对了。
3: 嗯，对，哦、是，对，很麻烦在这里。
5: 有没有可能是我知道前面那几个人是骗我，但这个是真的？对啊，真的吧？因为这个人
2: 还是不放弃就对
5: 了，而且这个人不一样。我相信他，而且他真的家境很可怜，他真的怎么样之类的，他就是用各种不同的

0: 也不能随便把账号给人家就对了。
1: 嗯，对，哦、是对，很麻烦在这里。对，
0: 欸、什么叫杀猪盘嘛？
1: 虽然是问我吗？
0: 哎，对。
1: OK， 杀猪盘的话就是庞氏骗局哦。庞氏骗局的话有三步骤，就是养
0: 哪个庞？
1: 庞庞就是庞詹姆斯庞德的庞，哎、欸，糟糕，这年纪有一点的庞氏骗局，那基本上就是养套杀三步骤、嗯。第一个为什么要养？就好像在养猪仔的，嗯，那迪亚哈选什么品种啊？什么猪哈，它会长得比较大，叫养猪了哈。啊，第二个就是套什么呢？我们就开始喂东西给它吃。哦，当猪长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嗯，最后怎么样？宰来吃，嗯，对，为什么叫猪宰？所以叫养套杀。换作是人也是一样。第一个呢，嗯、第一个先跟你。养培养感情嘛，对不对？信任之后呢，开始跟你讲说，我跟你讲哦，我们要共组家庭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好康的，你要不要知道？我不和你跟他和你栽，好、嗯哦，让你信任之后，哎、欸，你真的从里面有赚到一点钱哦，不是讲都无你，两去博缴哈，嘛是要和人赢一个嘛哈、嗯，啊，为什么会沉迷？就是因为真的有赚到钱啊，这是金呢，我找到 key point， 所以他跟你讲说，太少了，太少了，要不要再多一点？好。全部投进去之后，就困他，给你收起来，杀、嗯哦、所以基本上庞氏骗局就是这样子。嗯、哦，
0: 哎，好可怕！哎哎，房诈小天使，现在是暑假打工的高峰期，哦、快来临了。那诈骗案件也很多，有那种求职打工诈骗，然后把你就是你的资料留下来之后，就当成他的人头账户，
2: 是。我觉得这个很可恶的就是，嗯，这些去求职打工的人，他们很可怜，会从被害人的身份变成是人头账户的身份。嗯，那他这个最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他会先跟你说，嗯，为了我们公司发薪水给你比较方便，所以就会需要你把你的账户交给我们这边来做监管，而且另外也要做验证你的身份，所以你把账户交给我们是安全的。那这时候你可能会有疑问，他就会跟你说不用担心啊，我们是合法的公司，做这些也都只是依照行政流程来在做而已。那我们也会把你的账户交给我们的公司专员、嗯、另外更可恶的是，他们甚至还会要求你去安装他们的公司专用软体来对你做一个远端的操控。
0: 他们的专用软体，
2: 对，就是嗯，其实很多诈骗集团他们很聪明、嗯，他们都会去，比如像说，如果是投资嘛，投资平台他们自己会做投资平台的 app，、嗯、然后像说我刚刚讲的公司专用的软体，这个他们自己也会去做，嗯、来让你去做一个下载的动作、嗯。其实这个全部都是他们要操控你的手法。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打工诈骗，我觉得最简单的预防就是，你只要看到广告上面有讲到说。嗯，你可以不用有什么太多的条件、哦，就是门槛很低，但是你又可以
0: 没经验没关系，
2: 对，没错、嗯，然后又跟你高薪高福利、嗯，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欸，这样子很不对劲，嗯，对你，而且你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说，

0: 你会觉得好像哎、欸，都是轻松工作就可以拿钱，可是风险就是你要负法律责任。
1: 没错，对。
2: 哎，所以天下没有会一直掉礼物下来的，哦，没有那个不劳而获的，哦，什么经验都没有就可以拿到高薪，还是不扣点的代级的哈。那哎，心理师，我想请教说，像安迪理事长他爸爸一骗被骗。再骗，骗了九遍，他还都学不乖，都没学会，为什么他会一再受骗？
3: 我们常常都会讲，这种东西，无论是感情、金钱，或者是只要它是有一个沉没成本的，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我现在醒来，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之前就假了吗？
2: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3: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也有可能是你的认知有点失调，就是我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我就很笨啊，不可能啊，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替对方找很多理由。他一定是真的爱我，他有他的原因，他没有，你有时候会自己脑补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认知，你本来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被骗？因为你看到摄取的那些资讯都是那个诈骗集团喂你的这些东西。那最后一个就是回到那个情感的依赖上啦，就是有没有可能是我知道前面那几个人是骗我，但这个是真的？对啊，真的吧？因为这个人
2: 还是不放弃就对
3: 了，而且这个人不一样。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他，而且他真的家境很可怜，他真的怎么样之类的，他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还是回到情绪还有情感的一个很大的空洞啦，所以这是诈骗集团抓住的一些方法。
2: 安迪理事长，你爸最后怎么醒过来的？
1: 他到最后面有没有醒我不知道，因为我跟他有吃饭嘛，对不对？那坦白说我也只能在旁边陪伴他，因为坦白说他直接讲一句话，这是外籍刚才上面地带，对不对？公文嘛是有得力啦，
2: 没啊，你阿爸还弄我的，
1: 所以公你在孝行外财占的地吧。你看我落入这个逻辑圈套当中，所以很麻烦，麻烦在这边，所以基本上我就觉得还是在旁边用爱与陪伴的方式啦。我们基本上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不是你的你慢慢想太多，这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我们最重要的是不是眼睛看到钱，你现在看到的是说你因为诈骗集团所以让你的家人的原本连结的心全部都是互相猜忌跟分散的，这才是我要强调的部分。我们要知道世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必须要去守护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2: 你书里面有写一个叫做十分钟的救命任务，
1: 对，是
2: 什么意思？
1: 有一天早上八点多，我打开手机，然后对方是一个陌生来电 message 响了，我就直接划开来，喂，他跟我讲说，版主，我现在人在九楼。高老了，
2: 高老不是那个喝酒
1: 的，我们写的酒楼哈，在酒楼。我跟你讲，我被骗了600多万，我给你十分钟，这十分钟当中，你把我救回来，我就不会跳下去。但是有任何一句话我听的不对劲，我立刻跳下去给你看。
2: 哪有这样子的？
1: 我那时候第一个质疑是说，这是不是诈骗？可是根据我跟很多受害者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认为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2: 所以那个信其有就对了。
1: 对，第一个我在脑中里面立刻勾建三个步骤：一，我不能讲无效语词。什么叫无效语词？小姐，生命何可贵？上面风很冷，千万不要这样子。
2: 对，
1: 讲这个叫无效语词。我只要讲错一句话，我就直接再加下去。第二个是说，我在过程当中，我的语气我要坚定。我不能让他有觉得我在戏虐他、嘲讽他的部分，他立刻跳下去。第三个是我即便是骗他，我也要把他救回来。你挑战什么？所以我立刻第一句话我勾勒的是说，你知道吗？我也跟你一样，我曾经也想自杀。勾起他的兴趣，
2: 同理心，
1: 什么意思啊？你既然没有责怪我，你也想死。我说对，因为我的父亲被骗了9次。坦白说，我跟你一样，我也觉得我人生没有救了，我想去自杀，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说你试图回想一下，你在高中的时候，你最不堪、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那我在书里面写，为什么会不讲开心的事情呢？因为我觉得痛苦是比较的。我这个时候让他回到他高中最痛苦的事情，他说：“对啊，我高中的时候成绩不好，人又长得。”短口短口，
2: 那你为什么不说大学？干嘛不说国小？干嘛讲高中？
1: 因为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女生是最敏感的，你知道意思吗？最敏感的时候，那我就当他勾起他不愉快的回忆。他讲完之后，其实那时候其实我都被嘲笑，我不想去上学

0: 我问他说，你现在几岁了？他说三十几了。你现在回想一下，在高中最痛苦的事情，你还会难过吗？
1: 嗯，
0: 他说还好哎，不会的，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所有的苦难都会因为时间而过去的。
1: 嗯，
0: 然后不要说因为说好像这个事情在当时天大地大呢，好像过不去。可是你回头一看，人生十年，回头一看，你会觉得。piece of cake 就是很小一件事情。我说这件事情，
1: 你不要跟我讲英文
0: 啊！糟糕了，那我讲日语。哎，没有开玩笑，基本上就是那他整个就是，结果那一场啊，我这样子引导部分，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哦，十分钟超过了，我在里面有写哈。
1: 对，
0: 最后面怎么样？他几个月后吧，我都忘记他是谁了。他打电话来跟我讲，
1: 不是，等一下，你告诉我说结束。这个这通电话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啊？
0: 就是说谢谢，就谢谢版主，我好多了这样子啊，就直接就电话就挂了嘛。
1: 哦，
0: 过了几个月，
1: 哦，过了几个月，
0: 其实他回拨给我的时候，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他才跟我提醒说，我就是当初我说啊，你现在还好吗？他说啊，比较好的这样子哦。
1: 嗯，
0: 我在两年期间当中，我救了三十几个要自杀的人。
1: 哦，
0: 三十几个，然后几百通电话就是。很多很多情况是早上起来八点钟手机一打开，喂，讲不到五分钟，对方开始痛哭流涕。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人家讲，你知道吗？一吹毛狼共，我是他最后一根稻草。
1: 嗯，
0: 那种我所感受到的不是钱，90%的人不是公以及安诺，他90%的都在讲他的无奈跟委屈。
1: 嗯，
0: 他的一种痛哭啊，全那个情绪的洪流哈，全部往我这个地方冲。
1: 嗯，
0: 所以。坦白说，四个多月以来，那个时候做了四个多月。坦白说，我到最后我自己也有点忧郁症。
1: 对，负能量太多了，
0: 够囧哎。
1: 嗯。
0: 后来我怎么化解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在当下，我们可以同理心，我们在当下可以将心比心，我可以为了你流泪。但是，当这个能量一旦切掉之后，你要回归本位，
1: 要跳回来。
0: 对，我们要做回自己，因为你如果继续在，我们在他的情绪里面绕的话。一而三，再而三，到十几的，你到最后你会拖垮你自己的情绪的，
1: 而且会晕了。
0: 哦，你讲的晕是晕船吗？
1: 不是那个晕了，这个跟这个就哇，每天脑袋都爆炸了。
0: 对啊，那负能量很惨。那
1: 嗯，
0: 所以我是跟大家讲，就是说你今天要付出你的慈悲很好，但是要记住要有智慧。
1: 嗯，
0: 你今天不是烂好人哈？你今天如果说假设你光有慈悲没有。智慧的话，那你就是会被践踏你的所谓的这些付出的情感了、
1: 嗯。
0: 光有智慧没有慈悲的话，你就是冷眼看这个世界，你很理智，你没有办法将心比心哦、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节目有讲两个要悲智运行是这样子来的？
1: 嗯，好棒，
0: 没关系，我帮你转165。
1: 啊、
0: 哦，你听我一组哦，你不用挂电话，我马上帮你转哈。嘟165防患账专辑你好。我告诉你，那个也是诈骗集团。
1: 嗯，就是不能转，你要亲自打啦，不能想办法。
0: 记住哦，电话挂断，自己用自己的手机直接拨打165。

0: 你们这个反诈骗联盟可以帮助大家什么？
1: 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有举办一些所谓的反诈的一些活动啊，就在现场民众的大家，或者是跟这个一起这边刑事警察局，我们会配合宣导大家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假设心灵辅导啊，心灵辅导就是说很多的受害者其实他们是过不去这个关的，那我们在协会在网络上面的以及一些活动，我们是免费的让大家来听，我们请专业的諮商心理师来为大家来解惑，为什么你今天会被骗，他会分析说你的大脑、你的杏仁核、你的皮质层等等的，让受害者了解说哦，原来被骗不是我的错，
0: 跟皮质层有关系啊。被骗跟皮质层有
1: 关系，为什么？因为杏仁核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压力区。为什么诈骗集团他会跟你讲快，或者跟你讲危险？我告诉你哦，我是士林地检署的检。

0: 察官，你现在涉嫌洗钱，你如果不来解约的话，你将会面临到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如果想要解除，请立刻加这个 LINE 或拨打电话，请他来。他在控制你的大脑，他把你的情绪掌握住之后，让你的理智怎么样，瞬间下降，会怕嘛？或者是说，妈妈，我今麦早期的哈，妈妈，我今麦被我们绑架，安怎？你进来救我呢？安尼哦，你第一个念头是，你怎么了？你还好吗？我怎么救你？你的心念头一定是这样，对不对？嗯、但是你的理智全部都丢掉了。你懂意思吗？所以你的大脑事实上是被挟持的，被挟持住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我呼吁大家，第一个，我们把手机盖起来，15分钟，不要去理它。你必须要让这样的情绪压下来，再怎么急的事情都不会超过这15分钟，没有关系、第二个是，你实在是压不下来怎么办？把这个讯息传给你身边最理智的人。比如说你身边有一个就是哦就厉害啊，你把它看看这是真的啊 gay 啊、第二个第三个呢，直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基本上对方就帮你做一个解析的动作啦，希望你
1: 所以你们会办很多讲座，然后请諮商心理师、那会是一对一的去
0: 是的，如果说是民众需要是一对一的服务的话呢，基本上是5000块三次啊、这部分有通过所谓的卫福部的公益劝募的这个部分、提醒大家哈、我们要做爱心，我们要捐赠很好，但是你要先确认他有没有通过卫福部的公益劝募的字号、这个部分如果假设你没有通过这个字号而擅自募款的话，违法，这个事情违法的哈。那最后还讲到一个就是急难救助，我知道很多的人他的账户呢被锁住来，他没有办法支付他的薪水、日常开销，甚至有人三餐是没办法吃的。协会这个地方就希望说，我们能够拿着现金到你家去慰问，直接把钱拿给你，你之后要怎么做，那是你的决定。
1: 然后他又被诈骗，
0: 那是他的决定啊，那他的决定哈。所以说怎么讲，我们没有办法偿还你的债务，但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一点帮助，这是我们的心意啦。也有人问我说啊，理事长啊，你可以给保给的后啊，你可以给弄，对不起，那是他的决定。你懂意思吗？我们今天帮助别人，我到这里，这是我的心意，我的良善的心给你了，但之后你要怎么运用的钱，对不起，我没办法控管。
1: 他如果下次拿去赌博之后再来找你，你会再给吗？
0: 好，来，这是 SOP， 什么意思？我们会有前面的一些步骤，包含说，第一个，一人是不是只能一辈子只能申请一次？第二个是说，我要确定你是因为诈骗受害嘛，所以说我必须要有3年单，好，包含记录了哈，以及法院判决，你是真的因为诈骗的受损哈。第三个是你为什么要来申请？很有趣哦，有人说，你这样子的话，如果说他家很有钱，他被骗啊，你这样子你是不是也要给他，对不对？我说对。那基本上我们今天不是在看你的贫富差距，每个人受骗的心都是一样的。好，那你有办法，你今天富丽堂皇几百坪来跟我申请这2万块，我马上给你。你大概会数吗？时间内来，大概是
1: 哦，只要符合资格就对了。
0: 只要符合资格就
1: 对。那你刚刚说现场有心理諮商师，那心理諮商除了说有你们协助之外，那如果看身心科可以吗？
2: 是可以的啊，我觉得其实很大家都会觉得有病才要看諮商，或是有病才要去什么看精神科等等的。那其实真正就是，你想要跟一个人聊一聊，你发现你的家人没有办法承接你的状态，或是你发现哇，我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好好的工作了，我跟人接触都会有很多的恐惧或害怕等等，那你可以去看諮商或是去做心理治疗。可是哈，说实在真的蛮贵的哦，所以然后又要聊，
1: 你是说你蛮贵的就对了。
2: 我蛮便宜，不是、就是你好了，不是说你看你身体不舒服，心理不舒服，你要花2500去吃牛排还是去跟我聊天？大家就想要吃牛排嘛，就想要去做 SPA 或是做什么。所以其实在现代人很多觉得啊，我要花那么多钱去諮商，好像是一个很难跨出去的一步。那我觉得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你评估一下，第一个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因为睡觉是最基本的，
1: 对，
2: 就是我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我才可以关机休息。你看如果你没有睡觉的人，你压力很大，失眠，注意力也不集中，也没有办法做决定，也情绪很容易起伏，
1: 我觉得他一定睡不着。
2: 睡觉，对，所以睡觉是最基本
0: 的。没错，
2: 对啊，因为 真的很多苦恼，睡不着怎么办？看精神科。那医生当医生开安眠药给你，或是帮助你睡眠的放松的那些药，那你好好睡觉，你真的睡好了，睡饱了，充电充饱，你才有这个时间体力再去你说諮商跟别人聊聊，或是重新面对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看医生，或看心理諮商，或者是你要协寻宗教，各式各样的方法都会是比什么都不做好。
1: 宗教也有诈骗呢。
2: 哎，你就找那个牌子比较大的找那种，我真的我觉得找牌子比较大的宗教也是蛮重要的。
1: 哎呀，就讲吼，就是命理学家说的，人来在空蒙的时阵吼，当掉现在拢蒙蒙渺渺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情绪出口，或者是看人生调色盘。
0: 也是不错的。
1: 对，应该就转移注意力，然后不会懊恼那么久。如果刚好看到这一集，你希望你以后不要被诈骗，尤其我们诈骗小天使现在教大家防止诈骗的三步三要原则。
3: 好，
1: 来，
3: 好，这边要跟大家提醒的防诈骗三要原则，第一个要冷静，第二个要查证，第三个是要报警。那要冷静的话，就是你当下如果遇到真的自己很不确定的资讯的时候，然后他又急着要你赶快把钱给出去，你一定要先让自己静下来停一下。再来就是要查证，再怎么急也一定要先查证，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查证就拨打165反诈骗咨询。最后就是要报警，如果真的已经被骗钱了的话，这时候就是要勇敢的讲出来，立刻去派出所，自己就近的派出所去报案。
1: 对，如果怕家人知道的话，你是可以去讲给警察听。来，三步呢？
3: 三步就是不点选、不乱加、不贪心。不点选就是如果有钓鱼简讯的话，里面有连结，请千万不要点进去。再来是不乱加赖投资群组。最后是不贪心，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1: 对。好，来，最后呢，我们安迪理事长要告诉我们说，有实用的工具可以防诈，成为第二道防线。
0: 来，讲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165，刚刚有讲过165这个防诈骗的这个电话嘛，但是千万要记住，我也遇过受害者怎么样，打电话给他，对不对？没关系，我帮你转165。你听我意思不？
1: 你是别样跟你卡呀？
0: 你不用挂电话，我马上帮你转哈。嘟，165防诈专线，你好。我告诉你，那个也是诈骗集团。
1: 就是不能转，你要亲自打啦，不能想办法。
0: 记住哦，电话挂断，自己用自己的手机直接拨打165。
1: 好，
0: 要记住哦，不要被转哦。第二个是什么？就是 Who's Call。你们可以安装这个 Who's Call 这个软体呢。你如果安装之后，第一个免费的哦，不用钱哦。他会跟你挂断所谓的陌生来电或者是一些广告啊、资讯什么的，你可以直接帮你做截断哦。那再来就是说防毒软体或者是
1: 恶意软件。
0: 对，像本协会呢有研发一个 GPT， 像目前大家应该都有在使用 GPT 哦。
1: 对。
0: 那 GPT 的话，你只要丢给他，比如说照片到底是不是用 AI 合成的，还是盗图？语音是不是合成的？还是说这个假连结、假网站？你不懂嘛？丢给他问，他会帮你做分析判断。最棒的是什么？司法记录，很多法院记录那个文件哦，其实判决书都看不嘛。
1: 只有你们有，你们协会有。
0: 有，我做的，我做的。对，所以你只要丢给他之后，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受害者丢一大堆那个司法案卷，说你所丢金马喜稍微掌控。说实在话，里面写东西文字深色难懂，我也不太了解，所以我只是做一个 GPT， 你得来蒙，还要跟你讲说什么时候出庭，现在目前状况怎么样，啪啦啪啦跟你讲，很简单、哦、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协会的 GPT 做一个分析的动作，是这样子。
1: 还有银行信用卡 APP
0: 哦，对，银行信用卡的 APP 也可以，就是说你银行呢的话也有一些 APP 的一些通知，比如说你会发现到有些人你在刷卡的时候，你会突然之间接受到说你现在是否在什么网站已消费3000块，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0: 如果没有的话，立刻拨电话给银行说对不起，我刚刚没有刷这笔钱。哦，他说：“真的吗？你没有刷这笔钱，立刻把你的信用卡怎么样给注销，避免一直被盗刷。大概是这样子。
1: 好，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啊、也希望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哈、多看电视才有常识啊、千万不要被诈骗哈、大家都要更清楚这些就是诈骗手法啦齁，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哦。非常谢谢三位来宾，也感谢您的收看啊、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秀人贫万人富。 啊，这种的吼，就是拢徛关山咧看被烧台的人啦，就是永远无代志，那也不爱甲厝的顾好，啊，定来看到人迄啰较无钱的人就讲笑，哎呦，够散的啦，啊，这都是安怎拄安那啦吼，啊，若看人较好个，就讲，哼，那有什么了不起？哎，唔就中国较晒。哦，就是规工，干那拢有迄个嗔恨心就对啦。欸，那用的时阵，哈，甲厝的顾好，甲事业做好，甲囡仔顾好，千万唔通笑人贫，怨人不。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了，服装设计了。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迄个时间真讲，互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心中有佛，眼睛看到的都是佛的世界。心中有佛，听到的都是佛的声音。心中有佛，说的话都是佛的语言。心中有佛，所做的都是慈悲的事情。

加拿大中北部临近北极圈的瓦普斯克保护区，是一大片荒凉动员与针叶林带，幅员广阔，相当于三分之一个台湾。初春二月，沉寂了大半年的阳光终于重返这片冰冻大地，但雪深依旧厚达三公尺，极地荒野让人类敬而远之。但就在这片隐秘的云山之间，有新生命迫不及待想探头看看这个银白世界。自从去年冬天诞生，这是北极熊宝宝第一次走出巢穴，但显然个性淘气，

0: 有的可爱，有的惊悚。人们学会了与北极熊和平相处，也渐渐爱上了这些北方之王。看熊不只是生活一部分，更成了小镇居民的维生之道。
1: The whaling factory closed and the military left town in the 1970s. The community of Churchill started to realize that the whales and the polar bears could be a resource, a different resource, a tourism resource. And it's then that people started adventuring out onto the tundra in homemade vehicles to try to safely operate around polar bears. And that's when the first tundra buggy was created.
0: 限量18台的特制熊车，可以在动员保护区依循着过去军方开辟的路线，近距离观察，却不至于打扰北极熊生态。史无前例的能与熊如此靠近，就让全球的生态学家和摄影家争相朝圣。Andy， 汪银华。旅居加拿大的台湾摄影师，专门拍摄极地野生动物。10年前第一次到丘吉尔镇，从此追熊成了他每年的例行功课。
2: 刚来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要来这里照北极熊，看看北极熊这样子。可是来到之后，发现说这个地方实在是，我觉得有很多故事，希望说可以让大家知道。
0: 带着几十公斤重、近100万元的摄影器材。即使天寒地冻，也不退缩。
3: 今天非常的冷哎！
2: 今天这样子加风速，我猜大概有快-30度。
3: -30度，我现在手指都冻僵了。你要按快门。
2: 就是在这个时候，就不要把它当作是自己的手就好了。加风速有时候可以冷到快-60度。
3: -60度。
2: 加快60度，他们也不是笨蛋啊，他们是会。那个背着
3: 也是对，也是要躲避风。
2: 那我们就惨了、啊，那我们等于是一直顺着风，
3: 迎风面，
2: 一直迎着封面，傻傻的在那里。拜托等你动一下吧，
3: 等好几个小时。
2: 对，
3: 但是最后你拍到让你最感动的画面，
2: 在直升机上面拍的，然后两只北极熊头低低的这样子走到完整的冰上面，其实他们是感觉就是已经走得非常累了。当下我也是有看到有人。真的是会有掉眼泪，发现说。
0: 而透过一张张照片，更提供全球科学家研究开发极地生态的新科技。
1: What they do is they take images of polar bears, and using those images, look at their whiskers to identify bears.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like human fingerprints, they're using the whisker prints to identify bears.And their patterns. This year they look thin, and the next year they look more fat. Or
0: 小镇居民 Sandra 更将生活中的经验与观察化作一幅幅动人画作。
4: I love them.
5: As long as we are not aggressively approaching them, and as long as they're not being rewarded with food or anything, then they tend to just accept us like we're part of the land.
4: Part of the scene.
5: It's amazing.
4: Yeah,
5: it's amazing.
4: So,
5: and I never get tired of watching them. It's.
0: 丘吉尔镇是在18世纪为了毛皮交易而诞生。当初因熊而生的小镇，如今同样以熊为生，只是从一开始的大规模猎杀，到现在保育爱护，只允许少数原住民限额捕猎。经过漫长的一个世纪之后。人类终于在这个荒凉小镇找到与熊和平共处的方式。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回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要拘禁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3: 关别关泉哦，关哪个？安德鲁的在哪？
1: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年尾水，他做的水，一行

喂，你太太彭文啊，彭文的话，三点色。

0: 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我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就是自我的教育。眼睛一闭，看心，去找自己本来面目，又摸到自己鼻孔的感觉，又回到家乡的另一番诗情画意，那就是人间禅味了。

0: 1906年，30多岁的日本建筑师森山松之助应台湾总督府的邀请来到台湾。到他1921年离台为止，他留下许多堪称为经典的作品，包括今天作为总统府的台湾总督府，如今称为台湾宾馆的总督府官邸，台南地方法院等等。这间建筑是他1907年完成的作品，最初是作为土木局水道长官邸。
1: 那孙山总督大家看到的公共建筑在台湾非常多，所以在台湾的公共建筑基本上都是洋式的建筑比较多，入式建筑应该基本上非常的少。那所以以住宅这种建筑来讲，这一栋的建筑在日本治理台湾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一个官阶比较高的人住的房子。它的洋式建筑是在做接待外宾的比较多，它会住到榻榻米的那个和式房屋里面。我们在勘察到它的洞闸，洞闸里面有论述到这一栋是台湾人盖的，并不是日本的营造厂盖的。我们看到那个在洞闸上面写到一个林提照，林提照就是我们林挺生的爸爸。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早期台湾人能够承接这样的一个项目。
0: 时隔多年，1940年代初期，全世界都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缅甸地区是亚洲与欧洲的交界，作为轴心国与同盟国必争之地，驻扎该地的中国远征军第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曾多次击败日军，并解救被围困的英国军队与平民。蒋中正总统、美国小罗斯福总统、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分别颁赠勋章给他。二战结束，他也是唯一受到艾森豪将军邀请前往视察欧洲战区的中国将领。孙立人曾经因为政治事件成为台湾政坛的禁忌话题，他的这些照片能保存到今天，要感谢他的随身新闻官罗超群。
2: 抗战胜利，远征军啊，他们其实在缅甸回国啊，那到最后他们就被派去接收广州的时候，那我父亲他就是在大光报的一个摄影记者，接收广州啊进城的时候呢，那我父亲去记录整个过程，他呢还跟我提过说，其实他当时他。

0: 是边拍哈，就边流眼泪。他当然就是在从新一军进城哈这个过程跟他们结缘啊，就从那边开始就一直在做这些记录。来台湾之后，其实我父亲就是陆军司令啊，那就孙将军这边的他的专属的摄影啊，所以他一直就是跟着他到部队啊，哈训练，接待一些外宾啊，军事的演习啊，哈啊，大家都是我父亲就是他来负责。
1: 罗超群捕捉到了一些现在看起来会颇耐人寻味的照片，麦克阿瑟与孙立人握手言欢，而蒋中正总统似乎被冷落在一旁。
0: 这张照片啊，其实是麦克阿瑟将军哈，应该在1950年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哈，不是这种排排站的这种照片啊。我附近大概都是抓了很多这种比较瞬间的一个镜头啦哈。孙将军的外文哈，他在二战的时候在缅甸跟盟军并肩作战啊，所以其实，在美方这些关系哈啊是非常好的。这边是蒋中正蒋总统，我想可以细看一下他的这个表情，也蛮玩味的。蒋中正总统他心里在想什么？这两位好像就是非常好的好朋友哈，都是这个二战的这个英雄。
1: 事实上，孙立人与当时大多其他中国将领的出身不同。他不是黄埔军校出身，而是由清华学校培育，以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在普渡大学取得土木工程学位后，进入维吉尼亚军校就读，并取得文学士学位。其学养与气质在当时的部队中极其罕见。1947年，孙立人被调派台湾，担任陆军训练司令。1949年9月，他正式就任台湾防卫司令一职，并在不久后升为陆军总司令。他的官邸就是现在南昌街的这栋建筑。由于孙立人在1955年缉英匪谍案遭免职并迁出此地，所以这里并没有留下太多他当年生活的痕迹。但透过照片，我们可以遥想当年他们一家在此生活的情形。这段时间，不仅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他的孩子也陆续在此出生，一家人过着和乐的生活。蒋中正总统赋予孙立人这些职务，是期待借助他卓越的治兵能力，来改善国军的素质。孙立人的确不负众望，让部队的风气焕然一新。
2: 我的名字叫石作新。今年91岁，我是在17岁的时候，新一军在北京教导总队学生队招生，我报考新一军的，因为我是很敬仰孙立人将军。这张照片呢，他刚好担任总司令的时候来视察，我是当少尉区队长，24期的学生要参观这个排伏机。我向他在这个凤山的六一二高地上面做简报的，可以说，面对面的见面呢，最近的一次是第一次。他白天在陆军总部处理公务，他到了晚上就坐火车到凤山，天一亮就去看部队，或者是看步兵学校、陆军官校。尤其是好几次下很大的雨，他就跟我们一起走。
0: 其实，在孙将军他带兵如子，他是非常练勤的人，但他的治军是非常严。这张照片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孙将军笑得很开心哈啊，其实他是在跟这个官兵一起，应该是篮球比赛，在帮他们加油。旁边的士兵的那个笑容哈，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就像带兵来讲，他是跟着这些官兵啊一起吃饭、一起运动、一起训练啊，他的很多事情他就是以身作则。孙将军在台湾，他就推展成立了很多球队。其实我们早期很多的这军中的这些人才啊，后来也变成我们在 台湾体育发展上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孙立人所训练的部队在金门的古宁头战役中表现杰出，这场战争的胜利也阻止了共军占领台湾的企图。不过蒋中正总统却对孙立人逐渐产生了戒心，这份戒心很可能是因为孙立人与美方的关系太友好所致。
0: 孙阳军后来他可能被诬陷，好到匪谍案啊，好这些过程哈，美方当时也有计划哈，希望能够扶植这个文的话可能是吴国桢，好武的话可能是孙立人。那当然这个也就影响到其实孙阳军后来被受到这个样子一个影响。
1: 蒋中正总统对孙立人的猜忌越来越深，终于在1955年爆发了著名的郭廷亮匪谍案。中华民国政府指控陆军上将孙立人部署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以此为借口宣称孙立人纵容部署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将他革职软禁。孙立人部署有300多人受到牵连下狱，政府当局将孙立人移往台中软禁，这栋建筑先后改名为陆军军官俱乐部与陆军联谊厅，作为陆军高级军官用餐以及从事社交活动的场所，这个空间也开始累积了不一样的记忆。陆联厅里里外外有许多向心力很高的工作人员，一直服务到今天。
3: 大概民国67年服兵役时，因为是专场兵，就调来这里。69年退役以后，这边的主任还有一些处长、少将，帮我留下，就一直服务到现在。
1: 几乎历任陆军总司令都是这里的座上客，也让这里的菜色吸引了不少达官显贵前来品尝。
4: 也是服务军官嘛，以前对军人将军好像觉得他们很严肃，但是他们来这边吃饭就觉得他们带我们好像都是一家人一样。有时候他们一些将军两颗心他叫秀梅姐秀梅姐，所以觉得有点不一样。
3: 刚要调来的时候不清楚，只知道是要调到陆军联谊厅，后来来了后才慢慢知道是孙立人故居。那时候来的时候还有收过孙立人很多信件，直到那时候我们这边一个休息室还有一个长官拿书给我们看，我才慢慢了解以前是孙立人的官邸。那个时候孙立人已经在台中了。
1: 这一段期间也是此建筑物格局被大范围更动的一段时期，日后花了许多时间探勘才恢复原貌。
5: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壁炉，慢慢拆完又发现这些壁炉的框架跟里面的瓷砖都是完整的，这样壁炉里面的一些耐火砖，我们有破碎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去修它？我们认为这个壁炉再怎么修，还不如这样的原汁原味，看起来就是有它那个价值存在。
1: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关于孙立人的一切都要被官方抹去。情治人员找上了罗超群，要销毁他所拍摄的孙立人底片。罗超群先是将这几大箱底片藏在当铺里，然后放在家中的床底下。
0: 我父母亲的那个床底啊，永远都有一股很臭的味道，他一看就是有几个箱子。后来就是有一年，我应该是国中吧，哈，那一年的水灾，因为我们这家里人多哈，就是有大的那种吃饭这种圆桌，我们在上面呢放两张椅子啊，抱着那个照片底片那个皮箱，因为我们家那时候有电视嘛，有冰箱，我说就应该抢救那些东西才对啊，对不对？我父亲说不用，他说这几箱东西比较重要。
1: 光阴似箭，孙立人被软禁了33年，终于在1988年蒋经国总统过世后，由继任的李登辉总统解除其软禁，终获自由。此时孙立人已接近90岁。
2: 我们给他过90大寿啊，在台中一个国小里办，就把中央日报下面一个小条，孙立人将军90大寿，欢迎到台中某国小参加，结果到了6000多人。我们还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牌子给他祝寿嘛，两个人搬这个牌子很重哦，我也很高兴。哎，他就是这么得宾心的人。
1: 罗广仁也陪同父亲第一次见到了孙立人本人。
0: 那当时去看到他的时候哈，也真的肃然起敬啊，他的那个风范还在，声音还是很洪亮。啊，但是他就是非常客气的一个人啊，见到我们好像也是一见如故这样子。当然，他跟我父亲、母亲哈、啊、都非常的熟悉哈、啊。然后当时那个安平大哥也在啊，就他的儿子哈、啊，大儿子。他说：“你们年纪也相仿啊，以后哈、啊、这个要常常联系啊。”他说：“我们上一代的情谊哈，哦、啊，你们下一代要延续这样子。”
1: 2004年。这栋建筑被认定为市定古迹，并于2010年开始整建。
5: 从日治时代啊，一直来就住过很多不同的人，从水稻科长一直到总督也来住过，日本的陆军司令啊，台湾的各个总司令，就他的经过的人也比较不一样，所以他的故事性也比较多。那最重要就是说，因为孙立人他被带走以后就没有总司令可以当了嘛，学者就建议要改成孙立人故居，也现在也变成孙立人官邸了。意思就这样，他的官职就是在我们这一栋，就到处为主，所以也有他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故事性存在。
1: 与其他的古迹修复稍有不同的地方，是主事者希望修复后的古迹能够有营运的能力，以此出发，却考量一些创新的设计。
5: 古迹的修复都是要修旧如旧，但是我们一直在考虑再利用的时候，有什么元素可以让它能够存活比较久一点，所谓的修复调查研究跟再利用的计划的报告，就把它做完成。
1: 最后的做法就是在原建物的前方增建一个玻璃房。
5: 玻璃花房就是一个可逆性的材料，是钢构玻璃。那也看到这个天花板，我也用玻璃，就是只要是说我们在这边吃饭，在晚上吃饭，你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啊等等啊，都可以看得到，或者白天你也不必用到什么样的灯光，所以在节能方面也是可行的。那也可以做比较小型的结婚的一个宴会场所，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做玻璃花房比较特别的地方。
1: 整件完成的故居交由民间的文创团队经营。
6: 那我们雅阁文创过去主要的业务就是举办，比如说像展览啊、演讲啊、表演等等这样的义务活动。那在我们接手了这个陆军联谊厅经营了以后，那我们除了在原有的餐饮的服务的基础上在做提升、在做改善以外，那我们也引进了各类型的文创活动，定期的展览、带状性的演讲以及表演等等，让这个历史空间不再只是一家餐厅。哦，它成为一个小型的艺文园区。2019年，整个道馆参访的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人。我们也做过问卷调查，哦，这10万人是怎么样来参访古迹的目的？那有用餐的需求，那有来参加艺文活动的需求，那也有单纯因为缅怀孙立人将军，那些来探访孙立人将军官邸这样的需求。当然，有针对这个历史古迹建筑物本身，我对古迹建筑有兴趣的也不在少数。
1: 如果搜寻网络，我们会发现这里是台北市非常热门的婚礼举办地点。曾经，这里见证了一段民主的进程，现在，它则是一个幸福洋溢的所在。如果孙立人将军还在世，相信他会很高兴这个转变。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5: 拉钩，上吊，一百岁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3: 正准了。

0: 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上市立美术馆旁，有一座外观就像童话里的奶油色房屋，却有着一段辗转的故事和命运。时间回到19世纪中叶，在护卫正式开港设立海关之后，大道城逐渐成为北台湾的商业中心，台北就此登入国际贸易体系里。
1: 可是大道城呢，到了光绪年间以后，它就发展得非常快，它主要是收集台北盆地甚至包括大汉溪上游的一些茶叶来这边制造，制作完了以后它这边销售。
0: 日本殖民政府改建台北通往基隆的铁路，同时也拓展了大道城商业范围。
1: 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的茶商致富，那其中呢，就是一个陈朝俊先生，他的父亲叫陈玉禄，他非常有眼光。当时呢，他就把他茶叶外销到爪哇，爪哇就是今天的印尼的地方。
0: 1900年，年仅14岁的陈朝俊，跟着父亲陈玉禄来到大道城接掌永裕茶行。十多年后，陈玉禄病逝，陈朝俊获选接替父亲担任台北市茶商工会的干事长。
1: 那陈朝俊呢，他是一个非常善于经营的一个人才，他就专门负责做外销，外销尤其我们这边大部分都外销到香港，然后转到欧美地区或者到日本地区。
0: 陈朝俊要经常往返台北、厦门、鼓浪屿、爪哇、三宝龙，也因为商业交流需要一个能招待客户和贵宾的地方，
1: 所以呢，他就要想建一个别墅。那这个别墅呢，一方面他可以招待外国人，因为在大道城在那个传统房子，他总觉得好像不够风光。
0: 基隆川对岸，河景第一排，坐望台湾神社明治桥头，圆山别庄，1914年全新完工。同年，陈朝俊再被推选为茶商工会会长。这座临水靠山的豪华大宅圆山别庄与主人共同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1: 大概从1910年代到1920这段时间，是他的最辉煌的时期。
0: 圆山别庄位于当时的台北郊区，来拜访做客的贵宾需要经由专属的路线。
1: 事实上呢，当时我们从大道城到圆山，它交通并不方便，我们这边四周都是田地，我没有这个所谓的主要道路。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从大道城坐船划了船，然后到这个地方，然后从这边上岸。这样上岸以后就是在这个我们今天后门的地方上来，所以后门那边它有一个小港口，一个小码头。
0: 圆山别庄的周围还有一座面积宽广的英式庭园，现在的美术馆和中山北路的部分腹地都曾经在庭园的范围内，衬托了这座独特的建筑物。
1: 这个房子的盖法呢，很有意思，它是采用英国式的建筑。英国很多的传统建筑呢，都铎时期的时期，它这个建筑它这个样子。这个建筑我们把它叫做半木结构。所以半木呢，就是我们讲一楼的部分呢，你看都是砖头做的。那到二楼的时候啊，它要减轻重量，都用木头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骨架露明出来，好像树林一样的树枝一样的长出来。这个是在都铎王朝的时候很风行这种建筑。
2: 像这种半砖半木构造，它在当年其实都被认定为是比较休闲式的，或者不是那么正式的那个休闲风味的这样一个房子。那我们在猜，其实也是因为陈朝俊先生他本身在做生意，他必须要跟政商名流往来，他可能也是想创造一个其实是很不一样的，然后让人们来这边觉得很新鲜，然后也会想来在这边跟他喝茶聊天啊等等。所以当年在这一带其实是一个非常休闲风味的，又在河边，那个时候也有码头。
0: 日治时期的台湾出现了一座如此特别的欧式建筑，令人好奇谁是当时的建筑师。
2: 那日本建筑师到底是谁，其实也没有很明确的那个证据啊。有一个说法说是近藤十郎啊，但这个讲法其实也没有被很明确的那个验证过。
0: 从圆山别庄丰富的建筑样式，可以看出多种建筑风格的组合和实验。
2: 其实日本就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就大量引进西方的这种思维，包括整个建筑。那尤其是在台湾，因为台湾是他们新的一个殖民地，当年最流行的当然就是引进这种欧陆西方式的这种建筑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它其实也是很典型的当年在流行啊，日本时代流行的一个仿欧的这种做法。所以我们从外面来看这栋房子的时候，一楼的砖造其实是比较稳重的，而且典型的这种西方的古典式样。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类似像文艺复兴或者是那种更古典的这种柱式等等。但是到了二楼木构造的时候，那它的变化就可以多很多，因为木头它是比较轻，然后比较好制作，然后比较容易去想一些特别的设计。在那个年代，二十世纪早期，在西方世界也渐渐开始流行起来的，像是 Art Deco 啊，就新装饰艺术，或者是 Art Nouveau 的这种风格，其实在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这种痕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混合的很多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又让人家觉得非常那个漂亮的一栋房子。
0: 气派的别庄风光落成后没多久，世界大战爆发。在这个纷乱的时代，第一代屋主陈朝俊因为肝病去世了。大战结束后，跟着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影响到茶叶外销，再加上经营等问题，1935年别庄和土地遭到拍卖，陈氏家族搬离了别庄，圆山别庄开始了他辗转的命运。部分的附属建筑因为道路拓宽而被拆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别庄被日本总督府宪兵队征用，原本用来招待宾客的地方却成为了监狱，甚至传说在这庭园里还设有水牢。
2: 日本宪兵队使用过是事实，但是水牢这个事情一直都是在传说之中，连一些证据、图面、文件等等，其实也没有很具体的证据。
0: 战后1954年，由当时还是立法院副院长黄国书买下作为住家，靠近马路的地方作为中国艺品店出租。只是当初用来做招待所的别庄，屋内空间并没有针对居住的设计。
2: 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设计住宅的时候都必须要留相当程度的储藏空间，因为一般人在居住的时候他的储藏物件其实都相当的多。圆山别庄它其实并没有特殊所设计的储藏空间。
0: 20多年后，因为卷入国光人寿案，黄国书一家搬出了别庄。1979年，台北市政府接下管理任务，暂时交由路灯管理处作为仓库，就这样又过了好几年。
1: 这段时间空了很久，空了很久，所以他这个房子啊，最怕就不用，不用，因为门窗都关着，里面不通风，就很容易坏。
0: 1983年，台北市立美术馆落成，眼看着一旁的别庄已经岌岌可危，损坏严重。于是台北市政府与美术馆开始整修并计划管理。终于在1990年以美术家联谊中心的形态对外开放，在一楼设有咖啡馆，聚集了不少时髦的艺文人士。
1: 这个整个天花板呢，它四周呢都有这个通气孔，我们讲热的空气是往上走的。晚上走，如果那热空气它没办法宣泄的话，它会淤积在室内上面，那这个天花板就容易坏，所以它就可以让它从这个四个洞呢，热空气就是跑上去到屋架，屋架在侧面呢，它有开口，它这个空气呢就可以对流， 哦，使得这个房屋不至于太热，哦，也不会太潮湿。
0: 圆山别庄从建造至今，虽然历经了多年使用与修补，屋内的壁炉与精致的花砖、雅铅金属压花的天花板，仍然保留了相当完整的原貌。
2: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壁炉其实在当年只要是比较稍微有点规模，我们称之为所谓豪宅的房子，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个壁炉。台湾理论上不太需要壁炉，除非以前在比较阳明山或者什么冬天比较冷的地方，但在那个年代其实壁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种交际上很重要的象征。所以那个壁炉很小，那但是又很精致。那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室内其实有一些地方有花砖，包括一楼的壁炉的旁边，好，那二楼那个有水的像那个浴室等等，它某个程度上也显现了那个年代的那种很精致或者是很奢华的那种风格。
0: 这栋建筑被保存下来的物件和空间，就是美学教育和展览空间的延伸。
2: 我觉得不同年代其实观念是很不一样。好，那北美馆它其实在1970年代末期就开始规划，然后1980年代初期开放，就那个开放使用。我们回过头来看北美馆，它非常现代主义的、非常干净的这个形式，放在圆山别庄旁边，其实看起来其实也没有不协调。一直到现在，整个看起来它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历史的两个共存的一部分。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放后，这座年近百岁的老房子需要彻底的保养和修复了。1998年，圆山别庄正式由台北市政府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并以修复再利用的目的，从里到外仔细的研究和整修。
1: 古迹很重要，古迹需要有保存，要经常的这个不断的维修，但是呢，它所耗的费用非常大。
0: 经过修复后，由市政府老房子文化运动委托厂商进驻经营，并负责日常保养维护，古迹修复再利用的合作模式逐渐成型。
3: 未来圆山别庄将会定位成一座融合新跟旧的一个展演空间。那会选做艺文空间，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过去这边曾经是艺术家联谊中心。其实他在这之后也经历了很多的经营者。那其中陈国慈女士当初是把圆山别庄蜕变成一座像是博物馆，然后改名叫做台北故事馆。那其实故事这个名字也蛮有趣的，我觉得它意味的是说，其实故事一直在不断的演变，然后到现在也是没有结束，然后等待后面的经营团队来继续去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它。那由我们经营的圆山别庄，我们将着重在更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创作，比如说像是现在可能有音乐创作，然后影音的创作，更新一代的比如说 YouTuber 或是插画家，这个空间会非常欢迎像是这种形态的创意工作者来进驻，来做发表或者是做一些交流。那其实跟过去艺术家联谊中心的性质会有点接近。那餐饮跟附属设施，我们的规划是在于说怎么去把咖啡跟艺术串联在一起，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能参访的客人都是能够品味新时代的饮食艺术，然后也可以丰富圆山别庄跟北美馆园区的整个参观体验。我们自己是期许能够做得更好、更精致、更现代的思维去呈现。那也希望这个房子能够在我们经营下保存得更好，然后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民众知道它。
2: 当我们真正能够进入到这个空间，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古人们、我们的先祖们在这边生活的一些情景的时候的那种连接感，我觉得是其他的那个老东西所完全没有办法所比拟跟达到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那个修古迹跟古迹做再利用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0: 20世纪初，大道城茶商陈朝俊所建造的圆山别庄，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风华和辗转之后，如今茶香回甘，在未来的更多日子里， 将与台北人的生活历史息息相连，开展出更多精彩故事。

0: 在日治时代哈，就是有一位总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的一位总督，就是儿玉源太郎。他就是用文官治理的方式来看待这个整个台湾的治理。那所以他自己就这样期许自己哈，他也要当个文人。他就选择在城南，那就是在现在的南昌公园所在地。总督把自己的别墅就把它设置在这里，取了一个非常有诗意，然后又可以跟人民很亲近的名字，叫做南菜园，就是跟着人民一起，我们在这里生活。当时儿玉源太郎他的文教治理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哈，就是也让他开始在聘用沿用官员的时候，很重视所谓的民政，还有文化教育，所以就是文教的，还有经济的，他其实是整个城南区域的整个规划。那沿着孤岭街这一带，这边的这些日式建筑都是甲等的建筑，室内比较宽阔，院落也是比较大的，都是给高等的所谓的文官来居住。因为他曾经是总督住的地方，所以就把这一区块都叫做南菜园日式宿舍群。
1: 株式会社台湾银行成立于1899年，为了因应管理人力住宿需求，职员宿舍地点就选在城南的南菜园附近，并新建于日治时期1919至1920年间，当时的台北都市规划也逐渐成型。
2: 这个日式宿舍其实就是以前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在经营的时候，那因为有一些职员是从日本来的，所以他们就必须要盖一些这个宿舍给当时的日籍的职员来住用。
3: 日据时期的台银他要把员工安排一个好的一个住所，所以经过都市计划的变更，就把这个地方整个更新为一个台银职员的住宅区，那所以这边才有大批的日式住宅的一个新建。从1920年左右大正时期开始新建到现在应该有100余年的一个历史。
0: 1945年哈，二次世界大战就终战了，那日本人就战败了，台北城外南方这一带本来就是以日本人居住为主的生活空间，那日本人离开了之后，这边当然空下来了。1945年之后，慢慢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多都是跟着当时的国民政府人才的需求，然后是延揽进来的。在那个时候，会因为官阶，那还有就是先来后到的需求哈，那会把这些空下来的房子哈，就是先由国民政府所接收日产的不同单位他们所有，那他们如果员工或者说有需要的话哈，就是会分配给他们。
2: 因为那时候日本人都已经遣返了嘛。也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变成现在的台湾银行，这些不动产的这些的宿舍，那就转为一般行员来配住。它是像南菜园宿舍这边是属于眷属，有带有眷属的一个宿舍，那一般配住的人就是当时的一般的行员。
1: 战后日式宿舍的命运也牵动了整个周边的产业改变。
0: 因为日本时代孤岭街这条路就是左九间町，另外南昌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道路，儿玉町哈，尤其是像孤岭街哈，我们因为它就是在我们这些所谓的高等官舍群周遭。日本时代因为日本人他们得要被遣返回去，每个人就有限定固定的行李，就是两个柳条箱，所以大部分的家具还有家里面重要的古董啊，还有就是书画，就只能把它放到外面来抛售，那当然就会放在孤岭街，就是放在外面能卖了就卖了。当时国共就已经在对峙了，那其实有很多思想的东西它是被禁止的。
1: 到了1973年，孤岭街上大多数的旧书摊陆续迁到刚完工的光华商场，而随着时代的推演，日式宿舍的存在也面临了都市发展的考验。
0: 就是纸本书的没落，就是旧书摊都迁走了之后，一直到是2000年前前后后，城南这一带这些店家还有这些空间面临了21世纪又不一样的就是都市空间的需求。 那最大的就是这个都市它承载了很大的压力，必须要更新。所以在2000年前后，为什么会有古迹保存运动，也就是因为这边的传统的文化产业它就是已经没落了。那这些空间很多就是大片大片的所谓的国有财产啊，这样的像台银这样大片的土地哈，就成为开发商哈所觊觎的的一个标的。那就有地上物这个它是不是该被保存的议题，所以就两股的力量哈，就是不断的在在权衡，然后不断的在就是在那段时间。
2: 这个做一般行员的宿舍使用，大概一直用到民国80年左右。那么在80年左右，就配合行政院的一个宿舍的一个政策，事业单位的宿舍，它基本上就是要收回来的。主要是整个社会的进步而出现了一部文字法，啊，否则以前在这种旧房子，基本上就是拆掉就变空地。然后我们有机会做分行，我们就盖分行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刚好台北市这边就要推动一个老房子的文化的运动，啊，那也感谢市政府在那个运动底下给我们一些案例给我们看，也协助我们处理了一些问题。木头的房子没有人住，很快就坏掉。那这个地方刚开始，因为它的物况不是很好。我们虽然那时候有透过老房子运动的这个平台要去媒合，但是它的状况实在太差了，有很多厂商来看，但是他们没办法想象花那么多钱以后他们要做什么用。在那个老房子运动那个平台，因为它的本来状况就不好，然后又等了好几年，那状况更不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可能就改变一个方向，他也就自己编预算来把它修好。
1: 终于在2012年，台湾银行委托建筑师团队开始为日式宿舍的修复再利用进行调查。
3: 那像本案这个五栋九户的这种属于日治时期的这个官式的木造宿舍哈，从2006年哈被指定为历史建筑跟古迹开始哈。那到后来，2016年的时候，把登录为历史建筑的部分又升级指定为古迹，所以目前来讲是已经全部五栋都是一个市定古迹的层级。我们进场的时候，其实原则上这破坏状况非常严重啦，因为那时候已经好几年没有人住了哈，有一部分是屋顶坍塌，有一部分地板也都塌陷了啊，所以大家有时候看起来是觉得这好像是废墟哈，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做一些文史的一个调查跟研究啊，那个事情大概都进行了5-6年了。
1: 研究调查还在进行中，日式宿舍却发生了不幸的意外。
4: 去年8月进行维护工程，没想到一场火让100平方公尺的木造建筑付之一炬。消防局鉴定起火原因为施工不慎，台北市文化局也考量并非人为故意纵火，所有权人台湾银行也承诺会全区修复。
1: 这场意外让大众更加关注日式宿舍的保存和修复。
3: 109年开始，那时候才真正把这些事情都做完，已经经过了10来年时间。所以这个案子的工程其实是109年的元月开始进行施工，开始发包的。因为它是比较高阶的一个官式宿舍，比如说它这个是一个黑瓦的一个屋顶哦，那还有雨淋板哦，还有它很多玄关哦，还有圆侧回廊哦，还有用的一个木料其实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木料。那这些特色其实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大部分都把它保留下来，让大家可以去见证这个日式官舍哈，它以前那种生活的情境。我们古迹的修复再利用的原则就是，第一个你要知道原貌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要把这边当室内啊，这个凸窗可能就被改掉了，或者是门凸窗就变成门哦，啊，你要去从那个遗迹哈里面去知道它原来是什么东西，要把它复原回去，是吧？这个日式建筑哦，通常都会有一个抬高的基墙啦，通常是抬高45公分左右啦， 就是为了让房子里面的木地板能够架高透空，底下就是透空，那我们透过这个通气的洞空气就会对流，所以说木地板就比较不容易有潮气。
1: 为了让空气流通，屋顶高度与两侧身墙的大面积通气孔也更加显示出甲等宿舍的位阶高度。
3: 台湾因为气候很潮湿，所以原则上日本人在台湾的话有强化了很多那种防潮或是防雨对抗气候的维护保养的一些功法。一般来讲，有这种入口玄关的房子都是比较高级的，它的整个建造的这样的一个高级的程度或细部的一个精致的程度，大概从这边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1: 修复工程终于在2024年完成。
3: 我们总共有5栋，只有这一栋叫 A 栋，是最原汁原味的把所有构件全部都修回去的，所以我们这一栋会变成一个重要的文物展示空间。
1: 过去烧毁的81巷4号也已经原貌修复，重回日式宿舍的行列。
3: 第一栋那一栋我们就刚好因为烧掉了，所以这一栋烧掉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舞台，那一栋就可以看到它原来里面的构法。然后我们把这个隔间墙当成舞台的背景，那这边创造一个社区的舞台，社区居民都可以来申请用这个舞台。这个案子我们创造了3个社区通道，孤岭街跟南昌路就透过这3条巷弄居民有一个捷径，那可以从孤岭街到南昌路可以互相通畅。这样
1: 巷弄通道的围墙高度，修复团队也融入了开放社区的想法。
3: 那个高度怎么沟通？我说我们里面房子修那么漂亮啊，你小朋友走路的时候都看不到，那不行啊。原本大概就是那个高度了，然后我们把它降下来，让大家一起来用这个空间的一些游客或是居民走在这一条社区的通道上就可以看得到。所以今天完工的这个成果它原则上经历的时间是有很长的一个努力的过程，包括台银还有台北市文化局的辅导，还有地方的社区，还有文史工作者大家一起的协助，还有我们的一个努力。所以一般的古迹通常能够把

0: 单体的修护，把它价值呈现出来，再到它对现代的一个都市的一个规划跟景观的整体考量，把它综合在一起。不多了哈，有时候一栋就没办法涨了，但因为我们是整区啊，有好几栋，所以我们这一点大概就是已经做到了。
1: 这栋房子应该说日据时代的大正年间，相当于民国的9年，那我们109年开始开工，那这期间就到现在大概3年多嘛，也经历了疫情，那大家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呐。那其实另外一个，我们更考虑说，在我们把它修好之后，怎么样能够让它有更好的运用方式。建筑物现在已经完工了，我们现在已经在办理那个公开招租的作业。
2: 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是文化公共性，大概就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要面临的议题，就是它已经修好了，然后怎么用啊，是很大的问题。我们都是文化公民，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社会责任，还有社会的承担。我们协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会觉得20年来哈，我们就是不断的涉入城南的古迹保存的议题，我们也在自我辩证哈，就最后努力了20年，结果还是跟别的地方的老房子在利用的都是差不多了，这当然不是我们当初的本意。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初衷。它既然是用以文化资产保存的名义被保存，它就要回到它应该要服务这个社会，是服务大众它的文化教育的功能。
1: 那我们也顾虑到说，这个进来的厂商经营的方式能够自给自足之外，它也必须要把这个古迹它的文化的价值，它也能够把它彰显出来。这边有所谓的城南地区嘛，那我觉得这个点将来如果经营得好，主要是它离古亭站是非常近，它的可及性很高，它的面积也够大，规模也够大。当我弄得有特色之后，它对这个地区一定是一个有很大正面的一个影响力。
3: 修复完成的日式宿舍，刻画着旧书摊、南菜园和城南的故事，重新回到孤岭街，迎接下一个百年。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成就佛教事业，达到普济群生的功能，而让佛光普照全世界。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仁，欢迎收看6月7号《人间新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佛光山日光寺举办2026台东区知兵联谊培训课程，透过了理论以及实作并重的精彩教学，全面的来提升知兵学员的接待应对以及奉茶服务的能力，期盼能够将佛教礼仪融入到了日常，展现出佛门庄严，而且呢亲切兼具的服务精神。
1: 来自各地制冰学员齐聚一堂，从走、站、坐姿到奉茶技巧，学员们都热烈投入，分组演练。现场互动气氛热络，展现出高度专注力与精进精神。
2: 法喜满满哈，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家学习力很强。
1: 培训强调行住坐卧都是修行，引导学员在生活中落实人间佛教气质。讲师团队勤勉学员透过不断练习与实践，将服务热忱延伸到社会各角落，成为弘法利生的优雅窗口。
3: 服务是一种修行，在服务中我们学习、成长、奉献。我们这边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能够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典范，
4: 展现我们佛光人的精神，展现我们佛光人的气质跟内涵。
1: 课程内容除了涵盖颁奖与接待引导礼仪，更聚焦于佛教美学与生活茶学深化，将内在平静转化为行走的美学。
5: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软实力的培养，让我们日光寺以后每次在办活动的时候，都有这一群好我们说的柔美的、善良的佛光之兵来成就所有的活动。
1: 这群经过严谨淬炼的佛光之兵，未来将带着满满法喜回到各自家庭与生活之中，继续用最温暖、专业且优雅形象，为社会大众传递人间佛教的祥和力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台南福国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讲座，第三场邀请到了佛光山荣誉功德主蔡国华、妻子陈素云以及女儿蔡静薇，以一盏灯照亮我的人生为题，分享了三代同行的生命故事。
1: 讲座中，陈素云回忆1975年参加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短短14天学习，让他人生方向彻底改变。走过51年修行岁月，他始终秉持一师一道，信念不退转，并与丈夫蔡国华一同投入佛光会服务，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蔡国华则分享大师弘法理念，以文学弘扬佛法精神。他常年投入生命线服务，透过倾听陪伴来电者走出低潮。他也提到星云大师一笔字墨宝，深具人生智慧，让佛法真正融入家庭与生活之中。女儿蔡静薇则表示，从小在佛法熏陶下成长，曾参与短期出家与佛光青年活动，并承担佛光会干

0: 干部职责，将信仰视为人生方向。蔡国华常年以音乐弘法，近期更参与纪念音乐会，以歌声传递对佛法与大师的感恩。蔡国华一家人以信仰为核心，跨越三代，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从修行服务到家庭生活，让一盏灯不只是象征，更成为代代相传的心灵力量。联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礼请到妙佑法师主讲大宝基金的人间修行之道，带领着信众学习将菩提心落实在日常生活。
2: 讲座开始前，由冈山佛光青年团员以大提琴与小提琴合作望春风及点灯，又让乐音为现场营造宁静万有的氛围，也为整场佛法讲座揭开序幕。妙佑法师开示，大宝基金的宝象征佛法智慧的精华，基则代表修行资粮的累积。法师指出，成佛并非一触可及，而是从每一个善念与行动中不断累积，最终成就圆满人生。
3: 最后他说很重要的是，所有的布施都希望回向菩提，就是回向什么，让我自己可以有觉悟的智慧。
2: 法师进一步表示，修行不是抽离生活，而是将日常转为道场，把每一次互动都当作修行契机。
3: 我们现在生活的现场转为修行的道场，因为你不会把它分开，你会把它认为它是你的生命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居士的修行就会很认真，把每一份跟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都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契机。
2: 最后，法师也勉励大众以慈悲与般若智慧同行，在人群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让修行落实于生活当中。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有超过40位的师生前往到了宜兰白鹅村活动中心，举办了蔬食易主巡回活动。学生们利用了课余的时间，发挥专业烹饪技术，为社区的长辈暖心备餐，以充满温度的蔬食料理传递实质关怀与陪伴。
4: 好吃，赞。
0: 活动中心里笑声不断，面对桌上热腾腾、兼具创意与营养的各式蔬食佳肴，社区长辈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易主全程由学生一手包办，推出包括白菜狮子头、星光豆腐及新洲米粉等丰富菜色，美味健康口感成功虏获了全场长者的心。
5: 看到阿公阿妈吃得很开心，我们也会感受到，是不是？我们学到的东西也可以回馈给社会的。
0: 这场易主不仅是社会实践，更是学生累积经验最好实战课。易主活动已经连续7年不间断，未来将持续带着这份善美深入宜兰各社区，让学生在分散到各地实习前奠定深厚基础，也为社会大众传递温暖力量。
5: 不管是负责的还是说来协助的同学，他们到分散到各地去实习的时候，都有很好的经验可以来做好他们未来实习的一个工作。
0: 蔬食系学生透过实际行动走入地方，不仅展现出极高团队合作默契，也体会到服务奉献快乐。看着阿公阿嬷脸上洋溢幸福笑容，同学们深深感受到用双手回馈在地的踏实感，更坚定了推广健康蔬食的发心。南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 来自加拿大天主教圣心高中的师生走进到了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参访，学生们透过了佛法分享、浴佛仪式以及禅修体验来认识到佛教文化与生命教育的内涵，不仅促进了跨宗教的交流，也让青年学子们从实践中学习三好精神。
6: 天主教高中38位师生走进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交流。学生专心聆听佛法分享，不时举手提问交流。参访行程内容涵盖佛法分享、浴佛仪式、殿堂巡礼以及户外禅修体验。
7: Vacation for you.
6: 学生依序上前浴佛，透过仪式体验佛诞节意义。永固法师以三宝、三好以及三毒等佛教观念，引领学生认识佛法智慧与生命教育，鼓励青年要在生活中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3: 你今天大家同学们来到佛光山，你来学习认识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6: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跨宗教学习经验，通过浴佛、禅修以及佛法交流，不仅增进对佛教文化的认识，也在静心观照中学习尊重、包容与感恩，同时感受人间佛教促进和谐共荣的精神。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现在是春暖花开，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举办了开心农场欢喜开耕活动，佛光人在住持永固法师的带领下一起翻土种苗灌溉农场的蔬果呢，除了提供稻草以及食物银行使用，也让大家在耕种的过程当中学习到了感恩、惜福与分享。
0: 在住持永固法师带领下，近二十位佛光人顶着烈日弯下腰翻松泥土，小心翼翼将菜苗种下，一同整理将近三十畦菜园。
7: 还有番茄种这里。
8: 因为
9: 你
8: 种那两
9: 个，因为你没有看到这里的土比较湿的。
0: 农场所种植的蔬果，除了提供稻场及食物银行使用，也成为三好儿童班的自然教室，让大家在耕种过程中学习感恩、惜福与分享。
10: 那最主要的，除了稻场平常时，这个日常需要的，尤其是我们华人习惯，比如说糖芹呐、或者莴苣笋等等这些哈，会需要种啊，包含我们要做贡菜的材料，外面不一定有的呢，我们也会自己种。
0: 透过播种和照顾作物，体会人与土地共生共荣。佛光人不只是耕耘土地，更是在耕耘人心。将星云大师提倡的四给落实生活，让人间佛教善念随着蔬果一同成长茁壮。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协会英文分会在英国曼城佛光山举办了绿色家园园艺日，号召了数十位的会员一起来整理庭院，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培养了合作精神。
2: 法师和义工拿起剪刀修剪树叶。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协会英文分会在曼城佛光山举办绿色家园园艺日，参加的会员们分工合作整理稻场庭园，行动实践环保，也在整理过程中修身养性。
11: Today, being invited here to the temple to help out with the garden, I was absolutely delighted to accept the offer. I've been a volunteer. Doing the gardening has felt amazing, being part of the community.
2: 义工们整理庭园，让稻场环境焕然一新。参与活动不只学习到了园艺技巧，也体验到了分工合作的乐趣。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3: 来过年好。
1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5: 拉钩。
1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7: 拉钩上吊100下，不许变。
1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8: 站着啊！
19: 我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
20: 嗯，
19: 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
20: 嗯，
19: 三岁的小孩哦，
20: 三岁，
19: 我的童年。
20: 对，
19: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20: 对，
19: 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21: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20: 对，
21: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20: 对，
21: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
20: 嗯，
21: 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22: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
20: 嗯，
22: 比如说你把脉把到你的脉是就有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有知道啊，你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西莱寺在佛诞日当天展开了长达一周的浴佛庆祝活动，又吸引了超过千人一起来参加。
1: 家长陪着孩子一步一步走向浴佛池，教导并协助孩子如何浴佛。佛光山西莱寺举办一系列浴佛庆祝活动，从佛诞节开始，时间长达一周，吸引超过千人携家带眷参加这个年度盛事。浴佛法会由西莱寺住持慧灯法师主法，法师提到，悉达多太子虽然是王子，但是在看见人间疾苦之后，发心修道，终于解脱成佛，让人间有佛法，也为世人立下榜样。活动中规划了成人浴佛区和儿童浴佛区，在浴佛池前设置象征佛陀诞生行走七步的步道，家长陪孩子走七步虔诚浴佛，发愿行三好。浴佛庆祝活动圆满成功，与会大众同沾法喜，共度佛诞节。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同样是要来庆祝佛诞节，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了浴佛庆典。今年是突破了传统的布置，结合艺术美学、灯光设计以及佛法意境，打造了充满禅意的浴佛空间。在现场呢，不只有创意的造景，更透过互动体验，让民众在参与当中感受到佛法智慧。
2: 莲池流水缓缓流动，拱桥横跨其中，搭配祥云与灯光点缀。佛利门文教中心今年以“从此岸到彼岸”为主题，打造浴佛会场，希望透过沉浸式场景，引导信众在浴佛祈愿时，感受内心的平静与清净。
3: 佛陀的诞生是为了世间带来的清凉的佛法，那指引众生解脱烦恼，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很重要这个庆祝这个节日。
2: 活动现场也充满浓浓家庭氛围，许多年轻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浴佛、献灯和祈愿，更有不少三代同堂共同参与。长辈牵孩子浴佛，温馨画面，展现信仰在家庭中的自然传承，也让慈悲与感恩精神深植下一代心中。
4: 对，今天很开心来到佛堂，庆祝佛陀的诞生。
5: 来这边就是不会是让我觉得是很无趣的事情。
2: 除了庄严浴佛仪式，佛光青年也带来充满活力的爵士乐舞表演，以青春节奏歌颂佛陀圣诞，展现佛教文化与时俱进一面。透过创意演出，让更多年轻人认识佛法，也感受到宗教文化其实可以很贴近生活。连休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迎接佛诞节，美国休斯顿佛光山中美寺举办浴佛法会与舒适园游会，吸引了超过500位的信众以及社区民众一起来参与。除了透过浴佛祈福洗涤心灵，更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到佛教文化与人间佛教精神。
6: 在悠扬的梵拜声中，信众双手合十，依序向佛陀圣像灌木香汤，虔诚祈愿平安祥和。今年佛诞节，中美寺举办一年一度浴佛法会，大雄宝殿座无虚席，在法师带领下诵经礼佛，共同庆祝佛陀诞辰，并借由浴佛象征洗去内心烦恼与尘垢，回归清净本性。活动从筹备到执行，由国际防卫休士顿协会、佛光青年以及众多义工共同投入，许多家庭前来参与，大众排队等待，希望透过浴佛为家人祈求平安健康，也感受佛诞节祥和欢喜的氛围。而在大殿外同步登场的舒适园游会同样人气满满，十多个摊位提供各式素食料理、饮品以及甜点，香气四溢，吸引民众排队品尝。义工们热情服务，也让现场充满欢笑声。透过浴佛、舒适以及文化展览，中美寺希望将慈悲、感恩与祥和的理念带进社区，让更多人在生活中实践善念，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社会。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为期两天的2026佛诞节浴佛法会暨感恩活动，吸引来自各地的信众、社区家庭以及各界贵宾一起热烈的响应，大家一起共同度过了充满温暖与启发的节庆盛会。
7: Compassion and different culture and nations. Though
2: 浴佛法会在庄严肃穆氛围中隆重展开，大众井然有序排起长龙，依序上前顶礼，舀起香汤沐浴太子圣像，期许透过外在浴佛仪式净化心灵，开启智慧，并发愿将佛诞节欢喜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以善念关怀他人。

0: 现场特别由佛光青少年团携手两位爵士音乐家带来精彩创新演出，以丰富青春创意与跨世代合作精神，为传统佛诞活动注入崭新活力。
1: I think maybe much better than me in walking around the temple.
0: 此外，活动还安排了生命勇士、现役海军军官以及陆军佛教法师真实人生故事分享，带领大众认识纪念日的历史精神，共同缅怀为和平奉献的军人及家属，为整场感恩盛会画下圆满句点。人希望美国综合报道。
2: 美国北卡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举办庆祝佛诞节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活动当中认识佛陀，学习三好，共度美好的亲子时光。
3: 小朋友低头吹乒乓球，挑战让乒乓球沿着指定路线前进。北卡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举办庆祝佛诞节系列活动，包含佛光宝宝祝福礼、圆游会、浴佛法会、趣味闯关游戏。佛光宝宝祝福礼暨佛光儿童回娘家活动由监寺妙州法师主法，孩子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法师也为所有参与者洒尽祈福。
4: 在我们这个浴佛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要发这个愿，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3: 活动期间进行三好儿童创意灯笼彩绘比赛和我爱地球儿童绘画比赛颁奖典礼，培养孩子好品格与环保意识。由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主办的圆游会义卖推出许多特色蔬食，吸引大批民众排队。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让佛教信仰与善念持续传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与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佛诞嘉年华暨素食圆游会，吸引了超过2000位的信众与民众一起来共同参与，同沾法喜，共沐佛恩，体现了人间佛教慈悲与欢喜的精神。
5: 在悠扬梵音与祥和乐声中，巴黎佛光敦煌舞团以优雅舞姿揭开序幕，迎接太子圣像入坛。现场由80多位佛光义工组成庄严献供队伍，依序呈现香花、灯果等供养，仪式庄严肃穆，令人心生清净敬意。
6: 从佛陀200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每一个人还是一样苦乐参半。但是如果我们有佛法，我们懂得用佛法去过生活，那么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困顿当中找到力量。
5: 妙多法师进一步开示，佛诞不只是纪念佛陀诞生，更是提醒大众以慈悲与智慧面对人生，行善布施，广结善缘，落实四给精神，提升生命的价值光明。
7: Dans un monde souvent marqué par les tensions, les divisions et les inquiétudes, ces valeurs résonnent avec une force particulière. Elles nous rappellent combien le dialogue, l'écoute et la bienveillance sont essentiels pour faire vivre une société.
5: 文化演出同样庄严优美，敦煌舞、儿童舞蹈以及国乐合奏轮番登场，以艺术供养佛陀，也以音声传递祝福。透过浴佛法会、素食推广以及文化展演。法华禅寺期盼引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慈悲与感恩，让佛法的智慧与温暖持续在社会中流动。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行甘露灌顶皈依三宝典礼暨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了法国巴黎本地以及英国的信众热烈的响应，有超过100位的大众与小菩萨欢喜的皈依并且接受祝福。在现场呢，更聚集了将近有300位的家长与亲友共同观礼，场面庄严而温馨。
0: 皈依三宝弟子不仅来自巴黎当地，更有许多人不远千里从英国特地前来，年龄从50岁以下的青壮年到高龄89岁的长者，都展现出学佛热忱，并共同在佛诞日这个殊胜日子里确立佛弟子身份，开启学佛起点。 随后登场的佛光宝宝祝福礼是整场活动中最温馨可爱焦点。50位小菩萨齐聚大殿接受佛法加持，年龄从尚未出生胎儿到10岁孩童不等。透过庄严典礼，让菩提种子在年幼心灵中发芽，圆满延续信仰传承。
6: 以法为师，生生世世信奉外道邪教。
0: 主持妙多法师在典礼中慈悲勉励大众，皈依是珍惜世间因缘并修学智慧与包容契机，期许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2: 持续要来推广佛诞节文化，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不仅在道场举办了浴佛祈福，也同步的参与当地的卫塞节庆典，传递佛陀圣诞的意涵，也带领着大众透过了浴佛发愿，为世界祈愿和平。
5: 小朋友在义工引导下亲自体验浴佛，庆祝佛诞节。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办理浴佛祈福，超过1000人齐聚到场，其中还有不少当地民众共享盛举。
8: We come to this temple. We're inspired by the Venerable Master Xing Yin and his Dharma teachings.
6: 这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诞辰。就如同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指导，
5: 主持觉凡法师主法，带领大众唱诵庄严佛号，观想佛陀慈悲加持，透过共修回向功德，祈愿世界和平，社会祥和。借由浴佛，不仅是对佛陀的礼敬，更象征洗涤内心烦恼尘垢，也借此因缘广邀群众走进寺院，实践本土化弘法。
9: 是我们人间佛教呢，可以在北美，可以在我们加拿大，可以在我们多伦多，可以在我们密斯沙卡，可能够生根。
5: 推广佛教文化走出寺院，多伦多佛光山也同步参与2026加拿大卫塞节庆典。即便当天下着雨，近千名来自佛教寺院的法师以及信徒，仍旧齐聚在密西加沙市政广场。分享幸运大师法语，和谐共生，马到成功。透过卫塞节，让不同佛教文化以友谊相聚。佛光人在雨中搭建帐篷，透过一幅幅幸运大师法语海报与大众结缘，让佛诞喜悦从宗教场域延伸至社区，传递慈悲法喜。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佛光山爱民顿讲堂举办系列活动，吸引到社区民众还有护法信徒等将近300人涌入到了讲堂，在现场是洋溢着欢喜与祥和的节庆氛围。
0: 空灵鼓社教班率先在现场演奏赞佛歌与点灯，清澈音声瞬间洗涤心灵，也让原本肃穆气氛变得祥和温馨。随后登场的三好儿童班以舞蹈配合 AI 影片，生动再现佛陀故事，更为佛诞节注入蓬勃生命力。

0: 浴佛仪式在悠扬梵拜声中庄严展开，由法师引领36位供养人组成整齐庄严献供队伍，依序缓步走入大殿，虔诚眼神以及恭敬步伐不仅展现出对佛陀的崇高敬意，更深刻传递了佛教信仰代代相传的厚实力量。在法师带领下，与会大众依序上前摇起清净香汤，沐浴悉达多太子像，并期许透过外在仪式洗涤自身积累的尘垢与烦恼，进而净化心灵，开启内在智慧。在充满法喜氛围中，一同为这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品格文化盛会画下圆满句点。人希望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针对到了内政部主管进行115年度总预算案实质审查。不过呢，朝野立委的质询聚焦全部都锁定在了在最近相当泛滥的丧尸烟弹毒架案件。面对到了立委的质疑，下午刑事局就火速的召开记者会，公布捣破丧尸烟弹等混合型毒品的分装厂，大展缉毒决心。
1: 我刚已经第三次跟您回应，跨部会已经在处理这件事情。
2: 面对蓝委质询扫荡，一拖咪指，缉毒速度过慢，蓝委步步紧逼。
1: 委员，您听我讲，6月17日要召开这个会议，我在这个地方讲了第三次，跨部会会处理，包括您刚所说的先驱化学原料。
2: 而就在上午，国会面对蓝委询问缉毒进度，当天下午刑事局随即召开记者会，公布捣破丧尸烟弹等混合型毒品分装厂，火速的大展缉毒决心。
3: 请，
4: 哎，快点走，
3: 请，
4: 警察，
3: 警察，
4: 警察，
3: 警察，过来，你出来，出来，出来，
4: 东西给我，警察，
3: 警察，不要动。
2: 专案小组上个月就持搜索票前往到桃园市搜索，将主嫌林南以及共犯等共计三人逮捕到案，起获大量一托米酯原料以及混合烟油，市价约新台币250万元，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约55万元，大批分装工具以及现金。
5: 我们于2015年5月9日持桃园地院核发搜索票执行搜索，于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租屋处查获到大量一托米酯原料及混合烟油，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等三人到案，警方将持续强力查缉丧尸烟弹上游制造端。
2: 进一步了解，警政署今年5月下旬就已经启动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架以及断源缉毒专案。5月24日到29日查获了毒架案件581件，阻断肇事风险高之毒品来源侦破毒品案件652件，犯嫌685人。查获混合式毒品分装厂25座，查扣了各类型的毒品粉末26.9公斤，向国人展现出政府打击毒品犯罪、阻断毒架源头的具体行动力。联系新闻张一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这一次修正了三大重点，为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希望可以透过更具弹性的服务机制，确保每一位在职场当中的生长劳工都能够获得全方位的支援。
6: 劳动部致力推动的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是为了协助身障者、中高龄等劳工，透过排除工作障碍，进而留任或提高生产力的一项重要补助计划。但是政府发现有一些死角，没有办法全面保障身障劳工，所以劳动部公告修正规定，让制度更加优化。
7: 这一次的修正呢，我们要很感谢身心障碍的伙伴，透过实际参与申请这项计划，那我们同时也跟许多的民间团体共同讨论，特别是障碍者的团体，来研议讨论这一次职务再设计的修正方向以及细部的修正内容。
6: 这一次计划修正三大重点，像是未取得身障证明的四类对象，例如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以及特教生，放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过去身障者都会以个人的名义申请职务再设计，但现在申请的范围扩大到全方位需求，最后就是会依照个案障碍程度与工作关联性，确保政府的资源不重复的情况之下，强化服务时效。
8: 在身心障碍的一个任用，其实很重要的是在于雇主的一个支持，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身心障碍招募的话，有的是透过学校老师的介绍，重点是在于老师都会亲自到职场里面来辅导学生，那了解一下学生目前职场体验的一个状况。
6: 多数的身障者在获得职务再设计服务之后，大幅提升了工作自主性，不再需要频繁依赖同事协助，职场安全感随之而来，这就是职务再设计服务最真实的感受与效益。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0: 总统赖清德在最近公布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大学生学贷利息调降1%，并且可以延长还款的期限1年。消息一出，学生团体表示认同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是呢，仍然是有改革的空间。同步的也提出诉求，并且也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大学法。
9: 台审大学法，保障学生权。
10: 学生团体多年来倡议与时俱进修正大学法，日前总统赖清德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就学贷款利息调降1%，以及还款期限延长1年等措施。对此，教文会指出，对学生而言，学费并不是最沉重。
11: 我听过很多的大学生告诉我，其实每个月的学杂费还不是他们最大的困难，而是每个月的住宿费跟生活费。很多的孩子因为这样的状况离学校越来越远，甚至最后放弃学业。
10: 为了能够继续完成学业，年纪轻轻就得背贷款或者是选择半工半读。学团召开记者会，提出六大助学诉求以及学权改革，盼政府关注学生就学时的经济困扰。
12: 第一，学贷这个当然很好，我们支持。然后第二，我们也希望助学计划要一起改。第三，包含大学法实质帮助到学生第9条、第15条、第33条以及学生权专章，都需要一并推入修法。
10: 包括建立学贷预拨机制，以及助学措施放宽不动产限额规定，呼吁朝野党团尽快排审大学法，才能够真正改善学生处境，落实学生权益。任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政府在最近几年是全面的要来推动 AI 为导向的国家政策，积极的将台湾打造为智慧岛。但是高科技转型的巨轮之下，年轻求职者准备好了吗？104人力银行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呢，却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在18岁到30岁的华世代当中，竟然有高达54%的人正在处于高度的焦虑与高压的状态。
2: 无论是走着、站着，或者是坐着，手机萤幕都很难离开视线。104人力银行发布最新华世代大调查，发现有高达54%的青年求职者自认抗压警报已经响起。而在政府大推 AI 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不少人坦言每天。

0: 睁开眼就是工作表现和会不会被科技淘汰。
1: 我做餐饮业的，会。那因为主管交代一些事情就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赖在传那个所有的那些东西啊。
2: 比如说他们发一篇文章，他们就会很在意说他们当天的触及率啊，跟他当天的点赞数有没有到他的期望值，是有一大群人是这样子的。
0: 根据调查，华世代的前三大压力源主要是来自于工作表现，占了60%以上，其次就是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的迷惘。而在社群网络的比较文化以及人机竞争的双重夹击之下，有近40%的年轻人都曾经因为没有办法承受外界眼光而感到自卑，尤其是这一群人，
3: 像是理工相关科系的这个同学，因为他们对于这个 AI 的了解比较多，那了解多反而压力就变得比较大。
0: 晶片发光，产值起飞，当国家施政报告和产业政策满满都是 AI 同时，这波科技转型的阵痛正狠狠地压在年轻人肩膀上。而当国家政策不可逆地走向 AI 导向，政府和企业究竟该如何因应？有专家指出，政策不能只有硬体产值，更必须建构软性安全网。
4: 其实这两年开始，教育部在部端已经开始有针对情绪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做一系列的一些政策，那其中一个大概在今年开始推广的就是 SEL 这个社会情绪学习。
0: 在全面 AI 化的国家政策之下，高科技转型是国家硬实力，但国民数位韧性和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软实力。如何在高科技社会中保留人性温暖，不让前线打拼的年轻人变成转型浪潮下的数位难民，将是执政团队在追求智慧岛美名时最迫切的治理问题。人间新闻张文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5: 要来提升台湾公厕整体的环境品质，并且也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环境部举办了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出了特色公厕的设计成果，同时也宣布将会新增评鉴指标，要让民众安心使用。
6: 都说人有三急，这三急都跟厕所息息相关，说明厕所的重要性。环境部环境管理署举办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11座公厕结合在地文化和环境美学的设计成果，要改变民众对台湾公厕的负面印象。
7: 安心如厕是今天我们很大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医美场所这个遇到很大的这个偷拍，这个我相信地方政府就要严格的一个查缉。那厕所有没有？我认为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事情会发生，这个每一个厕所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都要负起这个责任。
6: 近期偷拍事件频传，环境部预告修订公共厕所列管及维护管理指引，要求管理单位定期检查厕所有没有偷拍设备，保护民众隐私。
7: 我还是认为环境美学跟安全隐私，我们希望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优质安心的特色公厕，在全台湾遍地可以开花。
6: 环境部未来将持续引导地方政府改建公厕，让公厕脱离负面形象，并落实防偷窥与防偷拍，让民众可以安心使用。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5: 随着生成式 AI 与高效能运算快速的普及，全球数位基础设施正在面临着转型。发商施耐德电机在今年的 Computex 展出了800 VDC 架构样品，同时也携手辉达部署加速引擎数位孪生新技术，同步的要来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
8: Computex 2026汇集全球 AI 指标，其中施耐德电机首度展出800伏 DC 高压直流的直立式扩充机柜架构样品，并发布 AI 工厂电力架构三阶段蓝图。此外，生成式 AI 普及，让资料中心转型为专责生产算力的 AI 工厂。
9: Power density per rack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t is a natural transition from AC to DC.And 800 volt DC is not a single architecture for now. But it will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whole evolution.
8: 施耐德携手辉达，利用数位孪生与800伏 DC 配电等技术，共同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重新定义新世代资料中心的设计逻辑与基础建设。而800伏 DC 架构的转型，能够降低电流需求，减少传输损耗。还能够有效释放机柜空间，以配置更多运算设备，建构出兼具高效率、高韧性与永续性的 AI 工厂。人民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5: 随着台湾进入到了超高龄社会，我们都知道需要预防失智症，常常呢听到要注意饮食还有运动等等。最近台北荣总跨科合作研究发现到了缺牙和牙齿无法正常的咬合也会提升失智症罹患的风险。
6: 人类每天都要进食，牙齿更是重要的进食伙伴。其实牙齿和口腔的健康情况不只影响进食，还跟失智症有关。台北荣总神经医学中心和口腔医学部跨科合作研究发现，缺牙越多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辈，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是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
10: 口腔健康对于失智症的防护很重要，你缺牙的颗数增加的话，也会造成失智症的那个比例就也会变得比较高。那因此那个我们需要把那个需要维护牙齿的健康。
6: 研究团队招募了数十位60岁以上民众进行认知功能测验，安排全面口腔检查，发现缺失超过14颗牙的患者比缺牙较少的患者多了10倍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也高出了5倍。整体来看，缺牙和认知退化呈现正相关。
11: 我们这个慢慢的也要在国内要推动这样，我想大家都会到那个年纪，所以如果可以慢慢把这个概念可以推广的话，就让台湾将来变成是一个年纪虽然比较大，可是大家都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公民。
6: 研究团队建议60岁以上长者应该定期接受口腔检查，了解自身情况，与牙科医师讨论治疗方式，让上下排牙齿能够正常咬合，守护大脑健康。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5: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压轴课邀请到了国立体育大学张维刚副教授主讲，传授如何正确的运动、不伤膝、有效强化肌力等等的观念，希望可以透过专家的指引，让大家都能够动得健康又安心。
12: 往上，再一次往上。
13: 讲座现场互动热烈，张维刚副教授不仅详尽介绍各种运动防护用品的选择与特性，更亲自带领大众示范从静态到动态的暖身操动作。同时，教授也当场示范如何正确使用筋膜枪进行深层肌肉按摩。
14: 这届教授来上的时候，他讲得真正确啊，真详细啊，这对咱这个运动前的防护哈。加运动后哈，迄个恢复哈，拢有真大的帮助。
15: 从静态的暖身到动态暖身，都讲得很清楚了哈。还有我们运动的机制啊，怎么样来使用它，怎么样来放松恢复啊？今天他张教授讲得很详尽啊，让我们收获很多。
13: 副教授强调，建立良好的运动习惯必须从建立正确的预防机制开始，透过专业器具的辅助，正确的专项模拟暖身与运动后的伸展牵拉，才能有效避免运动伤害。
16: 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让身体先有一个暖开的过程，不管你打羽球或者是跑步，你只要针对这个专项做一个模拟的动作，运动后的话就会建议有一些紧绷的肌群或者是疲劳的肌群适当的牵拉，让它完全的伸展开。
13: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丰富实用的专题分享，引导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发掘身体的机制与防护，成功将健康乐活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间新闻林明宏，
17: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5: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第二届朝台北将在今年的8月22号到9月6号登场，串联14项的系列亮点活动，汇聚有超过80组极具风格与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演出。而且呢，其中的核心活动是亚洲音乐节，率先的公开了首播的卡司。
1: 2026朝台北即将在8月22日登场，去年吸引超过13万人次，今年规模全面升级，以台北 in vibes 为主题，串联14项系列亮点活动，期盼以此带动周边消费以及观光产值。
2: 所以希望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在台北市流行音乐跟流行时尚产业的发展，还有整个演唱会经济产业的趋势，还有整个配合的城市行动，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强大的台北市的文化的生命力。
1: 其中最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正式曝光，包括日韩团体组合以及国内重量级音乐人等。天团告五人更在现场预告将首度与五月天玛莎同台演出，精彩可期。
3: 今年音乐总共会有80组的演出团体在7个舞台里面演出，目前大概会确定来的会有泰国、越南跟日本的单位会来这边设展位。
1: 超过80组海内外音乐人接力开唱，从大型场馆延伸至街区巷弄，不仅让音乐融入城市日常，更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掀起亚洲音乐浪潮。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呼吁大众保护海洋环境，认识环境保育的重要，教育部举办了第3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甄选，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行了颁奖典礼，希望可以呼吁大家更加的关注到海洋相关的议题。
4: 海洋占了地球表面积大约70%，除了是许多动物的家，海洋还能调节气候。为了响应6月8日世界海洋日，教育部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办第3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颁奖典礼，表扬获奖参与者。
5: 本来呢，这个绘本创作啊，就是一个啊结合我们这次这个科学非常有严谨度，然后呢要有创造力，这个艺术的创造力，这是一个说起来呢。不大不小，但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过程。
4: 全国有超过200件作品报名参赛，有68件获奖，创作内容包含气候暖化、海洋污染、海洋废弃物等等，也有的作品以海洋生物为叙述视角，希望唤起大众对海洋的重视。
5: 那所以我要代表教育部特别感谢所有投入创作的老师跟同学们，因为大家的热情参与，才能够让这次的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展，也为我们的海洋教育呢增添了更丰富的文学元素跟美学的色彩。
4: 教育部希望可以创造不同的机会教育民众，让更多人懂得珍惜海洋资源。颁奖典礼中获奖的绘本将从6月16日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开始巡回展出，直到7月底，邀请民众一起认识海洋。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以东方视角解读世界山水，旅美艺术家周品光现在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他的创作，有超过100件的作品，希望观者在欣赏作品的当下能够让心沉静下来，感受到艺术所带来的清净美好。
6: 雪下过了，停了，但是这个雪景呢把它表现出来。
1: 艺术家周平光亲自为画作导览，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艺术创作。开幕典礼当天，贵宾云集。
7: 在常年的作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像我们佛教的修行一样，是有一个戒定慧啊这样的修持的过程。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内心要非常的清净。
1: 艺术创作沉淀身心，这是周平光自2003年以来第3次在西来寺展出。此次除了绘画作品之外，也同步展出陶瓷以及瓷器作品，以山水以及人物为主题，展出多元艺术样貌。
8: 礼请住持慧都法师代表接受。
1: 特别完成一幅西来寺写实作品致赠，由慧东法师亲自颁发感谢状。看藉由展览推出，让更多人认识水墨艺术，也让传统绘画能与现代社会产生连结，让东方美学带入海外不同族群。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0: 知道讲实在是大家讲的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制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不是勾起来？按键的按，要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受持五戒，小至个人可以免除苦恼、恐怖，可以获得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谐、快乐；大至国家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受持佛教的五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淳朴谦让、众德祥和的净土。

0: 因今摆意思是给你保险金，你感觉啥款？
1: 我去用开除啊，是不？
0: 当然不是，哪会是用开除嘞？就是你即马回去上班，薪水、职位拢已经无同啊，无任何意义。

0: 那没什么问题，我就替你办手续。公司还有什么东西要提吗？
1: 没。
0: 如意，爸爸去上班啊，你较乖哦。

0: 听讲孙姐失职啊，咁真实？
1: 真实嘞，我总早起去饲的，有够可惜的，对不？我听讲要阁请两个专案经理入来，
0: 啊，
1: 阁爱自头适应啊。
0: 想做袂等孙姐回来，
1: 生囡仔爱开精神，顾袂来啊。我约以后吼，就伫厝内做家庭主妇啊。哎呦，查某人拼事业有够困难的。
0: 我嘛想要做家庭主妇，上班足忝的。
1: 你遐少年啦，等你以后结婚有囡仔，就袂安尼想啊。我甲你讲，伫厝内带囡仔比上班搁较忝。
0: 咁安尼？
1: 真是的。吴总，
0: 吴总好。
1: 你敢知影即马较贵的年母一个月偌济？
0: 偌济？
1: 上海迄边一万外。你看这什么家庭才请得起啊？
0: 爱开这济哦。我归去嘛去做年母好
1: 啊。是啊，我嘛应该去做年母。上班创啥？实在是。

0: 走较慢的会记着。
1: 对啊，过来接门客啊。
0: 去倒位啊？
1: 去机场啊。
0: 哇，赛高速车较济，爱赛较慢的。
1: 放心啦。
0: 林道领。啥？你吃吧。
1: 喂。那叫我人客接了。
2: 爸。
3: 喂。
2: 安尼个吼，爸，若是去到北京啊，除了天安门、故宫，你阁想要去倒位？
3: 人讲不去唐山是好汉，啊来去唐山行行，你有去过无？
2: 我嘛毋捌去过，干那去过故宫。
3: 你伫北京遮侪年，连唐山也毋捌去过，你无印象？
2: 北京趣味的所在遮尼侪，也毋是干那唐山尔。
3: 那是你妈也伫个就好啊。伊嘛毋捌去，

0: 是我不好，前两年一直在无闲趁钱，无带恁两位四界行行。以后爸，你想要去倒位，我陪你去。
1: 免啦，嘛无啥物想要去的所在。
0: 爸，我带你来鸟巢看卖好不？欧文就是伫个遐班的，就总管的呢。
1: 好啊，

0: 安怎？
1: 泡泡啦！
2: 什么泡泡啊？我这个找的是专门做料理纪录片的专家呢，像咱这种石头一无咧吃。
1: 也唔过，我感觉无差偌济啊。只是话音乐又搁加字幕，甲马上做的差不多。你是不是又搁我白开钱啊？我敢唔讲唔对？
2: 哎呦，拜托，哪有这么简单？这音乐字幕拢是爱开钱的呢。咱这是公司要用的，那是无授权的广告，到时就不是开钱的，咱解决的。
1: 嗯，好了。
2: 以后还有一件代志，客户那边希望你会当改一下内容呢。
1: 改什么？
2: 你拍的分数太低啊，三粒半人有意见。
1: 做编的火锅，三粒半已经足悬了，因是想要安怎？
2: 人是客户嘛，三粒半嘛才七十分，哪有人甲广告商拍七十分的啊？
1: 无，因是想要几分啊？
2: 不是因想要爱几分，是咱会当拍几分。你想啦，人客户找咱做广告，人是有提资出来呢。就算产品本身就三粒半，佮安怎讲，咱嘛爱抱他一个广告听话啊。
1: 无，你想要拍几分？

0: 我想无得加一粒。
1: 四粒半。
0: 嗯。
1: 安尼那无爱过去满分啊？
0: 满分嘛会使啊。哎、四粒半已经真悬啊！好啊，滚生笑，滚生笑。
1: 相公会赢四粒半？
0: 不是，顺少，咱即个做广告是看业绩分红的。你公众号粉丝那是看到你拍四粒半，大家一定拢会想要买啊。到时阵咱就会当加分一块钱啊。
1: 我跟你讲，大家看到公正客观的评分才会去买。而且我伫个评测内容内底已经写得真清楚啊。虽然伊的产品无我现煮的好，也毋过便利火锅方便买到嘛，方便食，这就是伊的优点甲特色。而且最后我甲伊拍三粒半，代表气味嘛袂歹。假使大家愿意试看卖，也是会去买。你也会记得，客户爱听好听话，也毋过咱一定袂用讲白贼话。
0: 好好好，互你做主。公众号是你的，对啦。试食的餐厅我选好啊，我甲千妹有去食过啊，口味袂歹。咱什么时阵去？
1: 你安排就好啊。
0: 好啊，我先甲人联络，就这两天。到时出来你食好料的，好不？好不？

0: 喂，
1: 喂，
2: 孙老板，最近有好不？
0: 哦，真好真好。那伊向香港联络。
2: 哦，我回来北京嘛，想讲卡一通电话给你。
0: 哦。
1: 即个带公爸来佚佗。
2: 小乖，这两天有时间无？见一下面，有代志想要请你到三江。
0: 哦，什么代志？
2: 最近我伫网络开店，卖阮兜的农产品。你影片拍遐尼久啊，我想讲，请你拍一下广告。
0: 哦，好啊，你甲物件寄互我看卖咧。
2: 好，无问题。你住址给我，我寄予你。
1: 阮遮物件拢天然的啦，无农药的哦。
0: 嗯，好，我稍等下甲地址给你。
1: 嗯，
2: 拜拜。
3: 你拄只打电话给谁？
2: 我一个朋友啦，想讲请伊到三江宣传你的农产品。
3: 我记啊，北京有影足好诶。

0: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1: 我有点担心他。

0: 土瓜公有好无？
1: 真好啊！
0: 你呢？
1: 嘛真好啊！
0: 安怎？这么久无看，无话跟我讲个心。
1: 阮阿公即马无甲我做伙住，甲阮阿姑住。
0: 你出来，哪会无跟我联络？这些老朋友没什么在啊心。
1: 我是怕你无闲，以前遐厝边搬一搬，走一走，嘛拢变啊。
0: 你敢有变？
1: 当然有啊，无你去创啥？我之前常常呢受空受胖，即马我感觉人爱实在。
0: 你想真好啊！
1: 你过了安怎？
0: 真好啊！有囡仔，带囡仔，煮饭、洗衫，真好啊！
1: 做妈妈就无同款啊！
0: 做妈妈嘛，当然无同款。我也想不到我会变成这样。
1: 过日子嘛，就应该这样。
0: 你说话跟以前不一样了，比较坏事了。
1: 五行比较好了。

0: 真是要跟你安尼一直走落去。
1: 一定要走。小心，不管这个所在安怎变，我对你的心永远袂变。
0: 你别臭笑啦，你放我落来啦。
1: 我那做好，你嘛知影，不是为了我家己，是为了咱。
0: 我希望你会当认真上班，认真去赚钱，就算赚较少、赚较慢嘛不要紧，重点是爱我看到希望，看到你有认真。

0: 是唯一。
1: 卖哭卖哭哇，公婆！
2: 心心是走去对啊，一透早就出去，把囡仔等伫个家，做老母的人哪会当安尼啦？
3: 回来啊！
1: 哦，孙兄回来啊！
3: 如意伫个家
2: 哦。哦，心心哦，
1: 一定辛苦嘛，五工逐工加班，放心心一人顾囡仔，哪挡会掉啦？
2: 卖哭卖哭，好乖，来来来来，
3: 快
2: 来！
3: 如意，我阿姨看卖咧。乖哦，
1: 哎，来，阿姨婆，好，麦考，
3: 麦考，哦哟，麦考，哦，麦考，唔通考，唔通考，我哪记得？
2: 唔知影，规工看无人，囡仔嘛不爱顾。
3: 我考你，来，
1: 哦，阿公婆，阿公婆，
3: 麦考，
1: 哎呦，嗯，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阿姊，一点都不一样。
2: 谢谢，哎呦，哎呦，麦考。
3: 阿姐都到处，叫我把如意送回去。
2: 到处那不爱讲一声啦。
1: 心心心是有什么心事啊？
3: 唔知影
2: 啊。对啊，等你问起阿姐，那是阿母又去冤家啊。
3: 哦，好，妈，把车捎出来。
2: 好，
3: 来，咱回去啊。
1: 哦，回去，回去，回去，去找恁妈妈哦。

0: 阿姐，你今日是去倒位？你奈感觉你足忝的？
1: 我去见涂小武。
0: 啊？
1: 公司今我得袂着，找新人代替我。我即摆无头路啊！
0: 唔是讲后生家也袂应讲是头路，去甲因告啊！
1: 无算开除，有协议。我刚替我申请一条补偿金。
0: 为什么啊？
1: 伫公司无人会等你。

0: 得袂到，都有可能叫人踢出去。
1: 阿姐，不要紧，你这么优秀，换一间公司同款。
0: 我无这么侪气力啊！大概如伊伫咧困的时阵，都是我规工上轻松的时阵。别人拢讲传囡仔就简单嘞，唔免上班，真轻松。生如伊了后，我都唔捌好好困过。我唔知影我阁会当坚持偌久。
1: 没事，会越来越好。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1: 哎。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5: 这好累，
6: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哦，
2: 这好玩哎，
1: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收听起来啊！
1: 哎，空姐，空姐。
0: 哎，收听起来，你上去收听下。
1: 好好好，
0: 这收听下是林志坚的招牌，我跟你讲，是上侪人点的。
1: 知影啦。
0: 袂歹嘛，马上，你足专业的呢，就我俩镜头。

0: 起码要偌侪钱啊？
1: 哎，你那
2: 箱看啊，
0: 差不多。
2: 感觉要半个。
0: 无啊，姐啊，那无我翕你好不好？翕你食菜模样，就迄种做享受的表情，安尼搁较直接。
2: 唔爱不，我才不爱红翕嘞。
0: 你无爱翕，我翕前面，你去看麦。飞碟就是表现伊的气味嘛。
1: 翕相摆姿势，我会用的。这款专业的料理影片，我无法度。
0: 那无翕吐过，吐过才念头对不？先试翕一下。
3: 你镜头卖翕我，我无爱哦。
0: 你口才真尼好，紧嘞，讲一段，给大家看麦嘞。
3: 我出现伫孙相的公众号，安尼哪对啊？
2: 来，你翕给我看麦呢。
0: 是啊。
2: 坐咧车。
0: 好。
3: 驶几工的车，爱甲饭钱借转来。
2: 你别紧张，会给你钱，这是公司，工作室出的钱。
3: 你若是有钱，孙总，以后就包我的车，咱的关系我会当给你背坐。
0: 安尼我嘛袂，若是用伊固定安尼歇，我就会当逐个月趁钱啊。
2: 好好好，你拢是股东，大家拢赢正红哦。
0: 来，
3: 孙总，你公司一单会当赚偌济啊？
1: 我哪有赚啊？工作室才拄开始转型。人钱总要求，逐工写嘛做袂到。广告干那接一个便利火锅，你讲哪有趁钱？
2: 有一百万会用伊开，绝对袂减予你呢。
0: 一百万哦、喔。
2: 嗯。
0: 一百万呢？
3: 做员工，把工课做好，趁一个代志交予头家。
1: 不过咱孙大小姐，伊无爱趁钱啊。这广告嫌东嫌西，哪会趁？
2: 我哪有嫌啦？啊，无几个啊！
1: 啥物无几个？洗头毛的、运动裤拢足好啊！你嘛无要食？
3: 哪个运动裤啊？你写的迄敢毋是料理的公众号？
2: 对啊。
3: 哪个你卖衫啊？
0: 对啊，哪个有洗头的啊？
2: 所以我拢无答应。咱应该爱找一寡有害。
1: 对啊，咱顶摆食的迄个便利火锅，你敢知影？
0: 知影啥？
1: 有够呛的呢，业绩加两倍我。
0: 两倍哦、啊。
1: 嗯，因讲以后搁要甲咱合作。
0: 会用的啊。
1: 对啊，这摆虽然无翕到你，不过大家拢讲你的声足好听的。
0: 假讲的，阮只的声足甜足甜的。
1: 哎呦，三百，我感觉以后应该有翕到面的影片。
0: 对、哦。
1: 嗯，好，大家常常看到你。若是安尼，大家搁较爱看。
0: 对、哦，我赞成。
2: 嗯，再搁讲啦。你敢知影为着写迄篇，我开偌济时间？
0: 好啦，加工，加工。
1: 好好好，来来，你给我看你对只翕的影片。
0: 好，给你看我的技术。
2: 我信过的文章，恁搁改一遍哦。
1: 我唔知啊，里面唔是恁两个才知影。
2: 你现在在哪里？
3: 你饼干都加给他半粒星，这么受气要创啥？连饭也不要给大家吃？
2: 这跟几粒星没关系，我有跟他说清楚啊，我会打三粒半是有理由的，他也有答应我，月头就偷偷改做四粒星，这是原则的问题。
3: 既然你不希望别人去改，先做要给他知道密码。
2: 当初要合作的时阵，伊甲我讲公众号以后内容侪，逐工换，惊我想无用，我就甲伊加入来经营者，谁知伊安尼做，小弟我就甲锁起。
3: 你是卖激动嘛？代志吼一定有原因啦，无你靠人安尼做，有伊的道理。
2: 涂晓武，你挺像啊！
3: 当然是你啊！你发薪水给我，你是我的头家，我当然听你的，无才袂甲你讲遮济嘞。
2: 你乌白讲，你伫替伊讲话。
3: 代志哪有遮严重？
2: 当然有啊！伊是辜负我对伊的信任。
3: 是啦，是讲你的公众号辛辛苦苦经营这么久，谁若是辜负你，我袂放你耍。
2: 这个差不多。
4: 我是真正无办法，你拍三十七，客户就真答应啊。钱总讲啊，是找咱做广告，唔是写报道。那真是照你拍的分数，以后人就要合作啊。
2: 所以就偷偷改我的分数是无？
4: 我干那加半粒星，就等于是把七十分改做八十分，一来对你的风评较袂有影响， 你来四十千，我对客户嘛较好交代，两全其美啊！
2: 你的意思是我过来给你说多少啊？
4: 无功劳毛苦劳。
2: 王一兵，你有听明白无？代志大条啊，你知影无？
4: 跟半粒钱是安怎啦？
2: 跟半粒钱无关系，这是信任的问题。
4: 孙小虎，我承认这件代志我做了唔对，你生气我会当理解，不过你唔爱替我想啊。我是上市信用的负责人，还有是我跟客户签的，总是爱给对方一个交代啊。
2: 你敢有想过安怎给我交代？
4: 你来，你看，这段时间拢总卖1700多分，到目前为止人人娱乐，这就是我给你的交代。这，你好好看。

0: 敢无人讲咱分数伤悬？
1: 半粒星真正袂影响到你的风评。你嘛讲过，这个产品是合格，而且优点缺点你嘛写出来。这个结果是因家己选的，敢就是你想要爱的？我为什么把单位的工课辞掉？就是为了专心跟你斗三工啊！我希望咱会当做伙拼，把这件代志做好好。我真认真。
0: 好了，这摆就先安尼，阿摆袂用的。
1: 我知道。

0: 以后你若是想要改我的物件，一定爱先甲我讲。
1: 当然了，赏识幸运是你的。
2: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3: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2: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3: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4: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3: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4: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3: 他们都翻到中菜都没有人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5: 不是，
3: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5: 对，
3: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啊？发生什么事情？
6: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7: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8: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9: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诶，这个 K 嘛吼。

0: 我感觉你也是应该趁这次，跟爸妈改改的，有这次经验，后次别再让伊替你管后代啊。
1: 我跟王一斌讲过啊，伊嘛答应啊，以后若有需要改内容，伊都会先跟我讲。
2: 只要我无答应，伊绝对袂用家己做主。
0: 你就是很空听，
2: 人讲啥你就信，有够好骗的。我跟你讲，这种代志有第二届，就有第二届，看你后届是变怎。
1: 若是够有后摆，我就该死透咯。
0: 你这么好讲话，到时阵又阁唔知要安怎嘞？
2: 惠弟，公众号是我的啊，随时都会用解读伊的权限，有后摆才阁讲啊。
0: 你还会记哩？小时心语，甲过去你家己做的时阵是无同款的。你即马有公司，有人投资，这拢是无确定的因素。公司负责人写的唔是你，公众号的控制权，你也更加掠在家己手头。
2: 别阁给别人找着机会，这点吼，你一定要听入去，知无？
1: 好，有听入去，放心啦。
0: 讲讲这么多，后礼拜要做啥就好啊，袂？
1: 好，你看，有看到无？
2: 我要做啊，
1: 油豆糕、包鱼肉鸡吧，
2: 有看到无？阿姐，我先无用啊，我甲你讲啊。
0: 好，做你无用。

0: 我回来啊。
1: 哪叫你我才回来？
0: 临时拄到一挂代志，出来时阵菜车拢关啊，这是去超市买，你要爱鸡包鱼就未了。
1: 我要开始炒，
0: 无影响进度吼。
1: 无，你开咧，稍等下可能还阁煮一摆。
0: 嗯，真香呢。
1: 有法好，最后是爱过火。其他还无困难，你若想要学，我会用教你。
0: 好啊，我等你试看麦，孙老师。
1: 笑啥？
0: 无啊，我就是感觉你煮菜时阵有气质。
1: 别来这套，你以后我才会知呢，敢若会晓讲好听。

0: 话骗我。
1: 我讲的拢是真心话，不过之前都无人安尼甲你讲过。
0: 那有可能，当然有啊。
1: 什么？
0: 遐个真男朋友。
1: 我想起啊，个什么真男朋友？
0: 我提错给你。
2: 我回来啊！
3: 回来啊！
2: 哎，哎呦，这么多菜，这澎湃，我看看嘞，有笋啊呢，这你还得煮哦。
3: 吃看麦，有好吃无？
2: 嗯，好吃。你手艺愈来愈好呢，要变个神兄啊！
0: 加班啊！
1: 哦，好，先安尼，
4: 拜拜。
0: 想打电话来，讲遮久。
1: 无啦，煮好啊，巴肚枵啊。
0: 紧食。
1: 好。嗯，有够香的呢。
0: 拢是你的。
1: 嗯，真好食，有你真好，幸福。我先接电话哦。
0: 嗯。

0: 你是安怎？钱总找你什么代志？
1: 也是迄个火锅的客户，因想要搁甲咱合作。
0: 同款的广告，搁发一摆哦。
1: 不是，因搁出一个新的口味啊。
0: 卖假嘛。
1: 顶届合作的效果真好，因这届愿意入一本人，搁加5%。
0: 敢讲你已经答应啊？
1: 当然无啊，你无答应，我答应哪有较早啦？
0: 安尼就好。
1: 那无后礼拜你这，
0: 这安怎？替因阁写一篇，安怎做？阁来比较，阁做一摆，有啥物意思啊？
1: 你讲的这我拢了解，咱会当想办法啊。你嘛知影，咱开公司了后一定爱做广告，而且合约有规定，一礼拜上少爱一篇。
0: 后礼拜我已经安排好啊，物件嘛已经收着。
1: 你家己接广告啊？
0: 嗯。
1: 什么时阵？什么物件啊？
0: 无农药的青菜。紧接啊，小弟领去。

0: 高点无用哦。
1: 差不多啊。
0: 我有甲迄行头联络，因讲会当替我推荐几个适合的头路。
1: 你伫顶一摆做大专已经一年外，这个时阵你出去找头路，无啥物下面。
0: 这我知，所以我要趁今嘛，要阁了解市场的时阵，考虑以后的出路啊。
1: 安尼容易变怎？
0: 你之前毋是讲恁妈会当娶？
1: 即马计划临时有变化，因未来啊，而且咱结婚的时阵答应，尽量靠家己，卖麻烦爸母。
0: 我知，迄当阵咱想了伤过简单啊。妈若是会当来照顾，咱就有搁较侪时间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毋是搁较好？
1: 你看哦，这是观念的问题。老大人带囡仔，甲咱的想法无同款。而且咱家嘛无大经，因来要带倒，袂用予因困起听啊。搁再讲，阮妈身体无好，若是伊来，我惊伊。
0: 无安尼，予你老师带，伊有时间，而且有所在通带。
1: 你老师伊颔骨也无好，腰脊骨嘛无好，哪有在条带囡仔？
0: 阮爸，若是无法度，恁爸嘛会带。
1: 星星，今日敢用个麦讲遮？我要完成这份客户书，你吼马上早休困，好不？星星，咱拢好好想想嘞，咱要挃的到底是啥物？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禅，人人本具，禅心如宝藏，要好好开发。参禅不是要你成佛，而是要你开悟。悟道后的人间，山水才是真正的山水，花木才是真正的花木，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微笑是世界的共通语言，来自古印度的佛教，在早期进入中原的传播过程中，往往也以微笑作为沟通语言，成为佛教造像最具感染力的代表符号。不论是泥塑、石雕、彩绘，透过神乎其技的工艺技巧，微笑的面容呢，神形俱备，展现出佛教的包容与亲近，以及对信众的接纳与慈悲。这种微笑在麦积山石窟表现得尤其突出，不论是133窟天真无邪的小沙弥，还是被誉为东方美人的44窟主尊坐佛，这些温情脉脉的东方微笑呢，也就成为麦积山石窟标志性的文化 IP。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淡江大学历史系郭凯明老师，在2026年年初来到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走进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展场，亲身体验那跨越千年的微笑造像，感受麦积山石窟的艺术魅力。

0: 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开幕典礼。
1: 为什么展题会有东方微笑？因为它兼具呢所有的石窟里面笑的最多的弟子菩萨，那几乎呢都在我们麦积山石窟里面。跨越千年，跨越的不只是时间，还有

0: 我们跟佛菩萨的距离，这样的距离呢，呈现在佛馆的展出，是我们的年度大展。
1: 那其实啊，这个是佛陀纪念馆一系列的石窟的展览的最后一块拼图。
2: 千载一时，一时千载，让此刻如同那抹千年微笑，凝结成永恒的瞬间。请柬，热烈的掌声！祝福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圆满成功。
0: 佛陀纪念馆呢，在2019年。那做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龙门石窟，那2022年呢，也是做了世界文化遗产非常有名的敦煌石窟，2023年呢，做了皇家的，但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那在2025年，我们做了中国四大石窟的最后一块，也就是麦积山石窟。
3: 根据历史记载，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始于16国时期的后秦。后秦是一个由羌人建立的政权，它虽然只存在短短30多年，但对于推动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呢，却具有非常关键的地位。后秦从开国以来就十分的推崇佛教，尤其是他的第二任君主姚兴，他不惜动用武力征伐后梁，为的呢就是引请高僧鸠摩罗什前来长安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今天流传的许多佛经呢，例如《金刚经》《法华经》，开篇都述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这个姚秦呢，就是羌人所建立的后秦。姚兴对佛教的另外一个攻击，就是在天水，当时称为秦州的麦积山，开窟礼佛。
4: 提起麦积山，大家呢可能会好奇这个名字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在五代诗人王仁玉《玉堂行话》之中呢有记载：“崛起一块石，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农家积麦之状，因此得名。”它的形状呢就好像是农家麦垛啊，我们将它称之为麦积山，高度142米，我们能上到的最高位置是80米。海拔呢是1742米，基本上所有的洞窟都是分布于距地面20-30米至70-80米的悬崖峭壁之上的。自东晋16国的后秦开始修建，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共计10多个朝代。现在呢，共存大小洞窟221个，造像有10632身，馆藏文物1668件，以及壁画980余平米，所以呢，被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
3: 麦积山它的山体呢，结构松散，它不容易进行精雕细琢，所以我们看到佛像呢，往往都是石胎，或者说呢，用木质，就是用木头呢绑上芦苇或者是麦秆呢，之后再层层敷上细泥，透过匠师的手感以及呢怀抱着虔诚心灵进行塑造。那又因为麦积山它的位置比较偏远，所以它不容易受到官方的影响，也因此它的造型风格呢比较多样，跨越千年的流变，从早期西域风格到北魏的清秀、北周的丰满、隋唐的圆润，再到宋代写实特点，结合了本土性世俗化的色彩。尤其133窟的小沙弥，服饰简洁流畅，微笑内敛深沉，呈现出宗教与人性高度融合的艺术境界。
4: 麦积山呢，最受大家喜爱的一尊造像了，东方微笑小沙弥。这尊造像呢，原作也是位于编号133窟第9它的一尊侧立像。从它的正面去看，就是一位6到12岁的孩童形象，笑得非常很酷可爱，俯首侧耳，好像在聆听佛讲经说法。细腻的双眼和内涵上翘的嘴角，都好像是富有所悟。可是，在庄严佛国世界之中呢，它呢还是表现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 状态，就是矗立在那里为小千年。我们在与他四目相对之时呢，不知不觉会为他的笑容所感动，跟着他一起笑起来，是具有一定的感染力的。这是他正面带给我们的感受。现在大家呢可以走到两侧，从他的侧面去观看。您从侧面去观看小沙弥的时候呢，会发现鼻梁非常高挺，这是一个成年人的长相特征。孩子的鼻子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而且呢，从侧面去看，笑容呢也不是特别明显。从后面打一束光到这个佛群聚之上的投影呢，就更像是一位佝偻着背的老人。小沙弥呢，就可以通过光影调节，从前、中、后三个角度看到人的一生不同的发展阶段。
0: 在佛教的修行里面，七岁到二十岁之前，那还没有受具足戒的弟子呢，称为沙弥。那沙弥有沙弥尼，那以及有沙弥，一个是男众，一个是女众哦。那这尊沙弥呢，在133洞窟里面，可见呢，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旁边一定有佛，因为有佛才会有弟子。那这一尊呢，特别被提取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展示。那它有一个时代的风格，5世纪到7世纪之间呢，经历过一个非常战乱、动荡、不安的年代，使得当时候的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非常的心向往在佛经里面所讲的极乐世界，所以降师呢，他希望呢，苦难的时代呢，能够赶快过去，换来的呢是内心的自在，所以呢，形成了时代的一个风格，那产生呢这样子北魏照相在麦积山的时代样式哦。沙弥呢所身上所穿的袈裟，那他不是菩萨，所以没有太多的非常繁复那以及华丽的一个装饰，他呢受戒之后呢所搭的一个幔衣哦，在他的纹饰上都可以看得到。我想你们现在看到佛光山的法师在搭衣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衣呢会披在手上，那这个一脉的一个时代风格呢绵传至今哦。
3: 宋代呢一向以典雅婉约著称，那在麦积山的165窟呢，就有一尊宋代的女供养人像，它位于165窟的正壁左侧，那它的原件呢高220公分，那我们掌上呢有一个算是临摹件哦，就尺寸稍微小一点，但是呢神韵几乎是跟原件一模一样，它呢代表了一个宋代美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到这尊女供养人呢头梳高髻，高髻上头呢还带有花冠，而且呢发丝呢丝丝分明，那再仔细看她的脸盘呢非常的丰润跟饱满，柳眉呢凤眼，再加上呢四瓣小嘴，这仿佛就代表一个宋代美女当时的一个样貌。那你再仔细看她穿的衣服呢，她穿的呢是交领的束腰长袍。我们研究汉服的同好呢，或许对这尊像呢就非常的有参考的价值。

0: 既可以说是激动之泪，也可以说是对孩子的愧疚之情。
1: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2: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根据佛教经典记载呢，罗侯罗是释迦牟尼佛的独生子，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了。佛陀乘道返乡说法，同行的1250位比丘化现为佛身。年幼罗侯罗呢，马上就从千佛中认出了自己的父亲，侧身站立在佛陀的身旁。佛陀呢，伸出手抚摸他的头顶，并且授记他未来将会成佛。这个佛教故事呢，在中原流传得非常的广。那过去在云冈石窟的特展呢，也曾经展出过这个题材的造像。这次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这一组宋代的释迦惠子像，细腻的雕刻手法格外表现出浓厚的人性情感。

0: 正中的主佛高 3.5 米，而旁边的弟子像呢也要高达 1.6 米。这组造像原文物是位于麦积生石窟第133窟正厅之中。其实呢，展现了这样一个故事章节：释迦外出修行六年，回家之后看到自己孩子时的情景。作为一位人间父亲，看到孩子第一个举动呢，是想伸出手去摸摸他。可是此时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一位受万众敬仰的佛。所以古代工匠很巧妙，通过这样一只将摸未摸的手，把他此时内心一种纠结的情感进行了阐释。灯光明暗之间，我们会注意到主佛的眼眶之中是有填充一些蓝色的颜料的，就好像是一位眼中噙着泪水的父亲，既可以说是激动之泪，也可以说是对孩子的愧疚之情。在这里呢，看到孩子的情绪很难去遮盖掉，会注意到眼睛位置呢，眼角泛白，嘴角呢往下瘪，就是一副满腹委屈的样子。宋代的造像具有很强的情感表达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麦积生石窟之中呢最具人情味的一组造像，我们将它称之为释迦惠
1: 子。这个释迦惠子呢，这一尊像呢，它是呢在外面塑好之后呢，再搬到麦积山石窟133窟里面。我想从佛教的教义上来讲呢，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人，并不是神。在佛教的艺术里面，有很多表现佛陀的人间性，譬如说佛陀的为父担棺，那上刀立天为母说法。那现在在麦积山看到呢，就是佛陀呢跟自己的孩子罗侯罗相见，那这个是表现麦积山非常大的一个艺术特点，叫做人间性。在《法华经》的那个火载喻里面，有讲到佛陀曾经在经文里面讲到，所有的众生皆是我的孩子。佛陀呢，从自己的慈悲心跟他的智慧，那希望所有的众生呢能够出离苦海，那有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这是释迦惠子比较高层次的一个意涵。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佛教造像呢是没有声音的。那我们从佛教的手势呢来分辨，这个佛像到底是在说法，还是在禅定，还是呢正在求悟的过程里面。麦积山的人间性呢，刻画呢最明显的一个手印，叫做慈爱的手。这个慈爱的手呢，那轻轻的呢，那要触摸呢罗侯罗。
2: 在133窟，除了释迦惠子的造像之外呢，还出土了一块佛传的故事碑，在14个界格之内雕刻了12组佛传故事及经变题材。从释迦牟尼佛过去从南灯佛处得到受记，成像入胎，树下诞生，降魔成道，初转法轮。

0: 涅槃等生平的重要情节呢，来呈现佛陀一生的轨迹，同时还呈现了维摩文殊对坐、二佛并坐、交角弥勒说法等佛教经典故事，堪称是中国最早的十颗莲环画。
1: 幺三三窟特级保护洞窟，这个洞窟之中呢，出现了很多精品文物，而这块碑刻的原作是雕刻于北魏之时。碑刻雕刻之时呢，非常有奇思妙想，因为它呢虽然有很多个小块面故事情节拼接组合而成，但是观看的顺序并非横竖直着去看，而是呈跳跃性思维，有点像看连环画一样。第一块画面的起始讲述的是释迦牟尼的上一世，上一世呢以一个孩童的姿态出现在燃灯古佛身边，请求他呢教习佛法。可是呢有一天外出呢讲法之时，突然的下起大雨，路面变得泥泞不堪。孩子见此情景，立刻脱去全身的衣服铺在泥泞之上，让佛踩着他的衣衫过去。可是衣衫褪尽，仍有一段路过不去，他当即五体投地，披发掩泥，让佛踩着自己的头发和脊背过去的。燃灯古佛见此情景非常感动，语言说，你修佛如此诚心，此后必会成为释迦牟尼。整块造像碑呢，就是按照八相成道图的顺序，讲述了释迦前世今生所经历过的一些生平故事组合而成，所以呢，我们将它称之为佛传故事碑。
0: 在这次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呢，也特别完整复制了三个洞窟，在佛陀纪念馆内展出，其中第44窟现存一佛二菩萨一弟子。主尊坐佛呢，五官清秀，低眉浅笑，微微俯视，呈现明显的女性面容。传说她是按照西魏文帝皇后以俯视的面容塑造的，在过去曾被称为东方维纳斯，名扬中外。
2: 佛建馆的麦积山石窟呢，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那将整个洞窟移过来的其中之一个就是第44窟。44窟呢是西魏的一个佛像，这尊佛像呢最美的地方呢，那从佛像的佛的一个比例，乃至佛像的身体上的语言，他低头呢慈眼视众生，以及在他的下摆的悬赏，那呈现的线条的流动感，所以呢在麦积山石窟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佛教的造像史上，在隋唐时代到达高峰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形成最重要的一个演变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走一趟佛陀纪念馆看东方微笑跨越千年，我想呢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你不用买机票花三天两夜的车程呢，那飞到天水去，我想是在台湾的人民非常幸福的。
1: 我们再来往前走，还有一组造像呢，很有意思啊，它叫做窃窃私语。您会发现呢，两身造像轻轻地靠在一起，头碰头，肩并肩，好像呢正在悄悄说着话一样。尤其呢，您来看这身造像手的位置，掌根相接，指尖打开，整个手掌四开四合，好像呢正在轻快的鼓掌一样。您可以这样理解，他呢可能是在庄严寂静的佛国世界之中有所领悟，但是呢也不能得意忘形，只能呢轻轻的鼓掌以示附和，表示自己呢听懂了，听明白了，心情是非常欢愉的状态。再来往下看，他衣袖下缘的位置是向两侧轻轻卷开的这样一个状态，就好像枯蒙有风吹过，将他的衣服吹得摆动起来。所以呢，我们经常说麦积山石窟的造像具有很强的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倾向，工匠将一些生活中的有趣的地方啊，有特色的点都给它融入在了造像的身上，就能看到这样一组非常可爱的造像轻轻依靠的状态。
2: 麦积山石窟121窟北魏的造像，我们可以看到北魏的特点呢，秀骨倾向，脸上的一个微笑。那这两尊呢，我们从他的服饰跟他的头饰来标明他的身份。我们可以看到呢，那穿着袈裟的这个是菩萨，那这个菩萨的头发的发髻呢呈螺旋状哦，那是当时候北魏 的一个时代在造菩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风格。那这个菩萨呢，双手合十，那他一定是在做什么？当你看到菩萨像双手合十，或者是弟子上双手合十，那你可以想象他的前面就是有一尊佛在说法。那有一尊佛在说法，所以他双手合十呢，来聆听佛陀的教诲。同时呢，他非常有意识哦，也就是他的身体呢是侧一边，在窃窃私语，犹如他听到的一个法喜，所以两个人脸上的一个微笑，我想是麦积生石窟呢最符合当代21世纪星云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给人欢喜，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方便，那几乎在麦积山石窟穿越1600多年佛教人间化的一个性格。
0: 这次的复制石窟呢，另一个完整的洞窟呢就是123窟，那它的正壁呢主尊是释迦牟尼佛说法像，那在左壁的龛内呢塑有维摩诘居士，那右壁龛内呢相对的就是文殊菩萨像，那它完整的呈现了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的一个场景。那这一窟是麦积山石窟呢保存完好，而且呢非常具有艺术价值的一个珍品。
1: 麦积山石窟特级保护洞窟123，这个洞窟的俗称呢叫童男童女。除过正壁开三龛各塑一身造像之外，我们会发现最靠窟边的位置有两身小小的孩童形象。先来看一下呢靠我身边的这一身童男的形象，头上戴着一个圆顶毡帽，发辫呢是从头顶呢冒出来垂落在脑袋外侧的，面上上去看就是一位十几岁的胡人少年儿郎。而他的衣服呢是圆领窄袖长袍的胡服，足部呢穿的是毡靴，就是一个胡人的男孩的形象了。与他相对而立的更像是一个汉族小姑娘的样子，我们会发现呢头顶上扎着两个鸭髻啊，非常可爱。在他的袖口和一元下摆的位置改造成了喇叭口的状态，以此来烘托呢他的这种纯真与质朴的可爱。整个洞窟之中这两身造像目前呢身份有争议，有说是维摩诘居士的侍者，也有说呢是这个洞窟的功德主啊，主持修建这个洞窟的人。后来呢我们索性将他称之为是童男童女，两位呢在麦积山石窟矗立千年的小朋友形象啊，非常可爱。这种就属于绘塑结合，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立体壁画。这种形制的飞天呢，是最早出现于北周之时的麦积山石窟。

从后秦时代开始，直到明清时期，历代官方贵族及民间僧俗，在麦积山的峭壁之上，以栈道盘旋相连，开凿出大大小小的洞窟。栈道既是开窟造像的施工平台，也是连接各个洞窟、施作佛事的唯一通道。这是有别于中国其他佛教石窟的特殊景观。麦积山石窟东崖上部，距离地面约80公尺的第四窟，横宽31公尺，是现存最大仿木构宫殿式石窟建筑。佛龛上方的壁画呢，以薄肉塑的技法呈现出飞天的轻盈曼妙，堪称是古代壁画艺术的珍品。

0: 后面呢是麦积生石窟第四窟啊，外部空间最大的一个窟的复原形态。我们在这里呢会看到出名的宝肉塑飞天。我们回身来看一下这边的墙壁之上有两幅壁画。麦积生呢其实第四窟的正壁之上有七块飞天，只是呢前面五幅它是绘塑结合的。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个细节，就是飞天的面部、手臂、脚部，也就是说肌肤裸露的地方是突出于墙壁之外的，采用浅浮塑的雕塑手法，泥存厚度约为2到3毫米，最厚处不超过5毫米。但是他们的乐器、飘带、衣服使用的是绘画的方式，这种就属于绘塑结合，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立体壁画。这种形制的飞天呢，是最早出现于北周之时的麦积生石窟，因此呢，我们将它命名为薄肉塑。再请大家来看身后这一身呢高大的菩萨像，它的高度呢是约达3米左右的。其实这身造像呢是北周的作品，但是在宋代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工作，整体外形呢是有一些改变的，除过面部形象呢笑得非常的温润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我们会注意到他的穿着打扮很独特，上身呢是一件甲胄式套头短襦，胸前呢有两块螺旋形护甲，在其胸甲之下有一条叠懈带，露出腹肌，下着贴体裙装，整体外形呢就如同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士，所以后来呢我们将这身菩萨称之为是英姿菩萨，英姿飒爽。还有呢您在凑近一点的时候就会看到他衣服之上有很多花纹是突出于表面的，这种做法就好像在蛋糕上面裱花一样，花纹是几何堆积上去的，花纹干透之后呢再在上面撒上金粉或是贴上金箔，这种工艺呢叫做立粉贴金，具有很强的真实效果和立体感。
1: 麦积生石窟呢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洞窟，它在麦积生最高的位置，那叫做七佛阁。那这个窟呢，那是在麦积生的第四窟，又称为功德窟。那所谓的功德窟是什么？就是我家里面可能那为我的母亲祝寿，或者是我的父亲身亡，那我为了给他做祈福，那所以盖的佛寺的一个功德窟。那这个窟呢是谁盖的呢？是在北周的期间呢，秦州的大都督呢李云信呢为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呢身亡之后他所盖的。那这个地方呢又叫做善花楼。那佛教有一个成语，事实上大家常常在用，也就是天女善花。那这个天女善花呢是出自呢维摩诘经里面的天女善花，我们可以从七佛阁里面看到它的建筑，看到它的书法，同时看到它的雕塑，也同时呢看到佛教的文化跟文学之美。那旁边呢，那我们有放了两尊呢那的菩萨造像。这两尊菩萨呢在整个麦积生呢大修的时代呢是宋代哦，我们可以看到菩萨的璎珞还有他身上的纹饰有非常多的彩绘乃至立粉堆金的一个技法，那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庄严菩萨，我想是在整个麦积生石窟里面那七佛阁里面表现非常突出的。那现场展出的一个形式呢，我们透过在建筑呢那的平面，那以及呢雕塑的一个立体，那以及我前面呢的薄弱塑，古人非常有智慧哦。那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之后，中国的意识呢透过自己的想象，将飞天呢透过薄薄的一个脸部乃至肌肉乃至在手，那形成了非常薄的一个那个堆叠的一个雕塑，再经过彩绘，那透过呢飞天的飘带，那形成了那整个天女散花的一个场景。
2: 维摩诘坐像呢在麦积生的102窟，他头戴卷合冠，那有些人呢也说这是一个合花冠， 那这在其他的维摩诘造像是比较少见的哦，只有麦积山才看得到。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北魏的作品，虽然也是清秀的样貌，可是它的棱角比较分明一点，就是呢感觉比较锐利一点。毕竟维摩诘居士呢要跟文殊菩萨要对谈嘛，也算是辩论，所以你可以仔细看哦。维摩诘居士把他左手衣袖呢都勒起来了，露出他洁白的肌肤。再看他的衣纹呢，非常自然的摆放在他的座椅之下。那这个呢，也表现出了当时所崇尚的一个名士风范。他也表现出了维摩诘居士呢，语法自在，深得无碍三昧辩才的那一份潇洒与恣意。
1: 在麦积山石窟里面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表现形式，在雕塑跟壁画上非常丰富的代表性洞窟是127窟哦。那我们看到这一组造像呢，是一佛二菩萨，那大家就会发现，中间的主佛呢是坐着，我们称为释迦牟尼佛的坐像。那从这一尊坐像里面旁边呢，也就是两位菩萨的立像。那两位菩萨立着佛坐着呢，那是佛教里面呢，佛教教义里面的佛在说法。我们先从整体上来看呢，这尊佛造像呢，它有一个全身的举身光，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背屏式的一个放光的背屏。这个背屏上的所呈现的东西非常的丰富，在它的头的后面呢是一个莲花，莲花代表清净。莲花是佛教非常重要代表性的纹样之一，第二圈呢，也就是佛教里面的纹样的忍冬草跟莲花那相缠的一个莲枝纹。在头光的第三层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飞天哦。当你看到所有的壁画或者是所有的石窟出现飞天的时候呢，那就代表佛在说法，所以他的手势跟他的飞天呢前后呼应佛在说法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上有呈现呢两组的飞天在佛的头光上面呢是来闻法，然后奏着乐器的供养飞天，在佛陀的两旁是呢来礼拜的一个听法的供养飞天。最上面呢我们还看到呢有一尊化佛，那化佛上面还有一个摩尼宝珠，那这一些的一个纹样呢都是在象征呢佛在说法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场景，以及呢飞天来供养的一个叙事性的一个故事。那中间主尊呢比较大，因为是佛在说法，旁边呢就是菩萨。那这两个菩萨呢，佛跟菩萨呢都有头光，那但是菩萨的头光就不可以胜过佛的头光。那我们看到手势呢，左右两边的手势呢形成了一个对仗哦。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手印呢，事实上是在佛教的手印里面是一个剑印哦。那剑印它没有朝下，那是朝上哦。那他脸上的一个表情，西魏佛像的表情跟北魏佛像的表情已经开始转化，北魏的秀骨倾向转到西魏之后，佛跟菩萨的脸开始圆润起来，那充满了一个坚毅哦。在这一组洞窟里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壁画，包含西王宫、东王母，包含维摩诘经变，佛教故事里面非常多的佛经跟佛传的故事，那都在这一组壁画里面。没有办法去麦积山，但是呢，透过现在的科技，让大家呢就直接身临其境的来到了麦积山，所以这个展览呢叫华彩万象。

成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借由现代科技的辅助，从此参观民众呢不用千里迢迢舟车劳顿的前往石窟现场，只要你走入博物馆内，同样可以领略石窟内庄严殊胜的氛围，近距离欣赏佛教造像的巧夺天工。多媒体沉浸式的展览呢，更是难得的心灵飨宴。

0: 如果你来到佛罗纪念馆看东方微笑，那麦积山的石窟艺术之余呢，我们同时呢给观众带来非常好的一个新的观看的一个体验。这新的观看的体验在博物馆呢，我们称为新媒体，那也称为沉浸式的体验。你呢没有办法去麦积山，但是呢透过现在的科技，让大家呢就直接身临其境的来到了麦积山，所以这个展览呢叫华彩万象，是我们跟中国国家博物馆呢一起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自从有了新媒体的技术之后呢，我们将不可移动的文物，那透过呢实体的扫描，那透过研究，那透过转化，能够呢变成一个叙事性宏大的故事。你观赏华彩万象，那中国五大石窟呢沉浸式的体验，犹如让你呢身临其境一般，让你沉浸在石窟的艺术造像风格里。
1: 麦积山石窟呢，由于这个雨水呢渗漏严重，而且呢内部原先的壁画保存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现在呢只有约1000平米的壁画。我们在这一方展厅之中呢能看到127窟，这里呢出现了一些精美的壁画作品。闪子本身的故事内容呢出自《佛说菩萨闪子经》，当然闪子也是中国24孝之中的一位大孝子了。我们先来看个画面起始的阶段，在这边的画面之中呢，我们会看到一座较大的车辇图，前面呢是有4个辔头出现的，而在底下呢能看到一些准备的将士，还有一些呢马匹正在吃食草料。其实呢这就是嘉义国国王外出狩猎做准备时的情景了。而正中的区域呢展现的是狩猎的画面，我们在这个位置呢会看到有一位猎手，他是直立的状态，右臂伸出，在他胳膊之上搭着一只鹰，这里呢便是猎鹰。再往下看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猎人正在追，放逐了一些猎犬，追逐前面的小兔子，就是呢一个用动物狩猎之时的场景了。大型动物的话呢就需要人去狩猎，我们在这里会发现呢有很多人物是骑着马在奔跑的状态，并且在马上呢拉弓射箭。仔细去看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马和人的身体是往前倾的，山林树木是向后倒的，它表现出来的感觉呢就好像是人快速的从山林之中穿过的情景。故事的主旨内容呢其实是集中在第3块区域的。闪子呢咱们之前提到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当他呢认识到自己的父母是一对盲人，生活非常不容易之后，就希望呢他们可以跟随着他一家人去山林之中修行。在这里呢起了一对草庐，就将父母供养到了这里。日子呢其实很平静，他照顾起来了父母的衣食起居。有一天外出呢汲水之时，正好穿着鹿皮偶遇了涉猎的嘉义国国王，以为他是一只小鹿，便将他射杀。当他赶到近前，发现自己所射非鹿而是人的时候呢非常的后悔。闪子呢也发现国王并非本意，就原谅了他，并且希望他可以代为照顾父母。他呢回到草庐之中，将消息告诉盲父盲母。我们会发现呢他的母亲整体是面部朝上，手往后甩动的这样一个动作姿态，表现的就是哭天喊地的这样一个形态了。父亲的形态呢更加明确，一个手捂着胸口，已经仰面晕过去了。孩子的去世对两位老人的打击呢非常大，但是依旧呢坚持前去见孩子最后一面。这个见字其实才是最可怜的地方。我们会发现呢此时闪子的父亲是跪在地上，双手捧着孩子头部这样一个动作姿态，而在其旁边呢则是他的母亲匍匐在地上，袖子呢铺在前面，正在呢趴在地上痛哭。内容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没有往下画。127窟的壁画整体是以悲剧为主色调的，即便结局很圆满，但是依旧没有将它画下去。当然呢我们也不埋包袱告诉大家结果。最后呢由于闪子的善良，国王的怜悯，再加上盲父母的悲痛，感动了第10天，赐下了灵丹妙药，复活了闪子，治好了盲父母的双眼，并且闪子和国王结为异姓兄弟，共同饲养这样一对老人，结局呢是非常圆满的。
2: 麦积山呢处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区域。唐玄宗开元22年，西元734年呢，这边发生一场大地震。这次的地震呢，造成山体的中部大面积的坍塌，致使石窟分为东西两崖。又因为地处偏远，到了清代呢，基本上已不再维修。至20世纪初呢，因栈道破败，绝大多数的石窟呢，已经无法登临了。到20世纪的40年代，麦积山石窟才又重新受到重视。数十年来，无数专家学者守护着这个石窟宝藏，他们投入了青春岁月，获得许多珍贵的研究成果。而现在呢，为了继续保护麦积山这文化瑰宝免受自然灾害的侵蚀跟破坏，专家学者们持续地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工作。
1: 麦积山的山呢是山质岩，所以这个山体呢它是比较松散的状态，面于开窟，但是呢后期的维护也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在当时呢决定1976年到1984年对麦积山石窟的主体山体进行喷铆粘托加固，并且呢将原先的木质栈道改造成了钢筋混凝土栈道。我们在底下的图片之上就是对比了早先发现的时候和加固完成之后的状态。我们这个栈桥呢，其实也是呢根据原有桩孔栈道的原有桩孔给它进行还原的修复，现在呢上去之后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平稳的状态。因为呢咱们石窟承载量是有限额的，如果大家在旺季期间参观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广场等候时间较久一些，这样才能保证上部栈道是一个相对通畅而且呢空间的状态比较好的形态。
0: 福安山佛的建馆这一次在举办麦积山的展览，基本上比前几个展览都更加困难哦。那原因呢是我们展出的物件的量体非常的大，包含我们复原的麦积山44窟，包含了127窟，还有一些呢是壁画。那这一些的东西呢在开箱之后，那如何布展上去，如何呢避开台湾的地震，我想这一些都是我们在布展里面最大的一个考量。那非常多人关注佛陀纪念馆呢在中国四大石窟之后呢要展出什么。事实上我在整个佛馆的策展策略里面，展览的排定并不是随便排的，而是呢能够引导观众呢深入浅出，有系统的了解佛教文化，从佛教文化里面呢了解历史，了解科学的价值，艺术的价值。那这个是佛馆呢在整个面对公众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我想大家在这五年呢看了中国四大石窟，对佛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概况，因为石窟里面你会看到造像，看到壁画，看到书法，看到建筑，那有个基本概况之后，我们就会做类似的专题展。那可能是菩萨系列的专题展，或者是供养人系列的专题展，因为很多的佛弟子可能都会做供养，那清晨的供养以及就是佛菩萨圣诞的供养，那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佛弟子在建寺造塔，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供养类似这样的专题，如何透过壁画、建筑、雕塑能够呈现从古至今的佛教文化与当代的一个生活。
2: 佛在山中，山即佛身。麦积山历经1600余年的开窟礼佛，窟龛密布于山壁之上，栈道盘旋于悬崖之间，高耸的山壁与佛像相依相生。这一次的特展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无非就是那一抹跨越时空的永恒微笑。这抹微笑承载着古人对于佛教信仰的虔诚，以及追求世界安乐的寄望。感谢佛陀纪念馆以及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共同推出《东方微笑跨越千年特展》，引领我们走入世界文化瑰宝之中。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淡江大学历史系郭凯明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真好嘞。
1: 我现在我拢偏医疗会较好嘞，医疗好歹拢差。
2: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3: 这是我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插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成就佛教事业，达到普济群生的功能，而让佛光普照全世界。

0: 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阅读让我在这个年龄还能够在整形外科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我先生生病之后呢，阅读让我能够好好的陪伴他。那更重要的就是说，阅读让我有知识，知识让我有能力去降低我的压力。那尤其是阅读呢，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0: 名人书房里从来不缺乏名医，不过今天的书房主人堪称是名医当中的名医。她是台湾战后第一位女性外科医师，人称整形教母。不过最近大家开始讨论的却是由于这一本新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记录一段很让人心疼又充满爱的陪伴过程。欢迎林静仁医师。
1: 欢迎林医师。庆玲好，各位观众好。
0: 这个谢谢你留下来陪我，我们知道这个你其实指的就是跟你感情最好的先生林芳玉院长。林芳玉院长是算前无古人吧，台湾可能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担任过台大、荣总、亚东三个医学中心院长，当过卫生署长，然后医界的地位崇高。所以我记得这本书刚出版，尤其是新书发表会那一天很轰动，就是啊，林院长失智了，而且他的伴侣就是林医师你竟然愿意把这段过程写下来跟大家分享，很勇敢呢。为什么愿意？
1: 其实这个整个故事说起来有一点点复杂哈，就是说一开始只是觉得说我先生并不是眼前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子的状态哈，那所以我想要替他做一个记录。那在这个以前呢，其实很多人想要帮我先生做记录，但是他都拒绝，我也拒绝哈。因为我自己出过几本书嘛，我觉得出书简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
0: 是吗？
1: 对，因为出书哈，我不晓得别人出书怎么样，如果我自己出书，我就很替出版社担心。所以到后来呢，往往是需要跳下去，或者是打书，或者是把书买回来。所以当时有人要帮我先生出书，我先生说不要，我也说对对对对，千万不要。
0: 对。
1: 可是到我先生生病之后，到我们奋斗到一个历程之后呢，就有了想帮他把整个事情记录完整哈，然后好好的帮他写下来的念头。那同时另外一个念头其实是我的儿子从小就非常叛逆嘛，那我后来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让他回头，后来他回头的原因是

0: 我当时就一直在写东西哈，然后对象都是写给别人家的叛逆的儿子，写写写写到有一天林志成回来问我说，我的朋友的爸爸都说你写的那个文章很好，那里面那个男孩是谁？
1: 他有怀疑是他吗？
0: 没有。可是不管怎么样他就回来了，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哎，我说不定可以把我先生写回来，所以是以就是说替他留下他的记录，那同时一方面是希望他回来那种心情去写的，可是等到要出版的时候呢，出版社跟我说哈，因为我们当时都用生病来描述他的病嘛，出版社跟我说你光用这个生病哈，书店也没有办法把你的书归到哪一类了哈，那有需要的人也没有办法买，他跟我说你要不要放下失智这两个字，我想了很久，一直想到要出版的前两个礼拜我才说好。
1: 什么事情让你想通了？因为我知道你本来都在讲生病后来失智，其实有一段话我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你说生病没有对不起谁，是因为这样自己想通的还是有别的理由？
0: 后来应该是就是自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毕竟就是失智嘛。以前我先生常常跟我说，说实话最好。因为我当时想说生病，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后来才想到我先生老是教我说，说实话最好。有一阵子我跟我婆婆一起住嘛，然后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媳妇就是想要跟婆婆解释，就是想要说一些理由。那如果问我先生，我先生都跟我说，说实话就好了。所以后来就说实话了，
1: 结果说实话让你们婆媳关系一直都很好啊。
0: 对，
1: 其实这个实话里面有一些因为很真诚所以动人的地方，我很喜欢林医师在里面写说，其实有一部分你也是要给那些同样在苦难当中的照顾者，给大家一个彼此的出口。我不晓得这本书出版之后有没有人给你一些回馈说谢谢你帮到我。
0: 非常多人，包括有医生跟我说他父亲失智，然后他都一直放在家里都不敢带出去，那现在既然林院长失智了，所以我父亲失智也没什么稀奇，所以就让他父亲去公园散步之类的。也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他的先生呢失智，然后他都不敢告诉别人说他先生什么病，那既然林院长也失智了，所以他也去跟人家说我先生就是失智啦。
1: 其实今天能够看到林医师笑我们很开心，不瞒你说在你来之前我们准备了一盒面纸。因为本来是以为会哭，但是你又回到你本来很乐观的很活泼的天性，而且最棒的是我觉得这本书到后来我们看到的是院长真的有被你写回来的呢。
0: 对，我想要跟所有在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这个观众说，我是觉得书写真的能够把人写回来。这本这个记者招待会之前呢，我先生已经，比方说我们跟他说哈，你今天有没有去运动？他就嘴巴闭起来，眼睛也闭起来，一副这样子，这个他对世界失望了的感觉。这个新书发表会，他看了这个记者招待会之后，那天他自己有被感动到。
1: 他知道在开新书发表会，
0: 他知道他的一些以前的同事在说他的话。他那天一直对着电视机在说没什么，因为他以前如果有人称赞他的团队，他就会说没什么。可是这句话我们已经五年没有听到了。他那天一直在跟电视机说没什么，然后我回家之后呢，他一直跟我说谢谢你。那更重要的就是最近，我觉得他可能自闭了哈，就是那么好强的人嘛。我们以前都以为说失智症的人本人是没有病耻感的，我觉得是不对的。他本人应该是有病耻感，然后可能这么很长的时间呢，我们没有提供让他觉得他有被治疗的感觉。因为他作为一个医师，他一定知道说我这个可能是不治之症，都没有给我什么真的治疗啊。
1: 对，
0: 那可是这个记者招待会之后，我们就从失智黑户出名了嘛，然后就去看牙齿啊， 去复健科做复健啊，我觉得他有觉得被治疗了，那所以现在我们跟他讲话，每句话都会回。
1: 哦，而且是回的字数越来越多，对不对？
0: 字数并没有变多，但是你知道说他眼睛张开了，他又想要活了啊，
1: 他又跟你连线了。
0: 他是跟我连线很久了，但是我的感觉是他的斗志回来了
1: 啊，太好了。
0: 因为他这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个，从以前我就知道说他只要想做的事他就会去做，那但是他眼睛闭起来嘴巴闭起来不想理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惨了，可是他现在眼睛张开了。
1: 听到今天这么高兴的令人就是正面的发展，哇，其实林医师之前吃很多苦头，哎，对，并不是今天能够这么轻松，是前面累积了很多的挫折，你也受了很多的苦，然后才有了今天。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在输出来或记者招待会之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说啊，对医疗这么有经验这么有知识背景的人，好像对于失智也不见得是真的能够那么全盘掌握跟了解。如果一个学有专精的医生尚且如此，那我们一般人要怎么去判断？而且大家这么害怕失智，就我怎么去判断说我的家人现在不太对劲，那是不是失智？现在的林医师，你会给大家什么样专业的建议去做一个至少初期的基本的判断跟对应？
0: 这个坦白讲蛮复杂的哈，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叫，因为现在自从这个新闻之后呢，很多人跑来告诉我说，连我弟媳妇也跑来告诉我说，你弟弟失智了，
1: 他认为他失智。
0: 像这个南山保险，他最近有一个白皮书哈，就是告诉一般大众哈，失智是怎么样，
1: 对，
0: 正在就是请相关单位应该编。好，因为失智它有16、7、8种，甚至30种症状。比方像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个美国的电影明星叫做这个布鲁斯威利嘛，
1: 对，
0: 他的失智是先从忽然之间不会讲话开始，
1: 那时候叫失语症，
0: 它也是一种失智。那有的人的失智呢，是忽然之间会觉得说，有人偷他的东西，那有的失智，计程车司机那个乘客上车跟他说我要去这个101，然后他每一分钟回过头问那个乘客说：“哎，你要去哪里啊？”乘客说101，他过再回头，你要去哪里？一直问。所以每个人失智他的症状不一样。
1: 是。
0: 现在65岁以上失智，他的这个百分比是8%，很严重哎。我最近这个新书发表之后，我发现我去的每一个地方哈，都有人告诉我说你这个题目很好，我家里也有一个，那个也说你这个题目很好，我家里也有一个，
1: 对，
0: 这比率太高了。 对，那这么高的比率其实就是跟所谓高血压啦、糖尿病啦、痛风啦、忧郁症，它是在某一个年龄层是一样的。80岁以上的人是23%呢，
1: 好害怕。
0: 所以说我们台湾其实对付疾病有很好的经验哈，像当年这个很多骑摩托车然后车祸之后就头部外伤了嘛，那台湾到后来就是用戴安全帽嘛，就避免头部外伤嘛，所以这个需要相关单位来这个给我们大家一个导引，甚至像当时这个冠状病毒也是，就是相关单位出来叫大家，比方戴口罩啦，或者是洗手啦，反正一定会有一个导引出来。
1: 是，
0: 那就像蛮多人他告诉我说，他带他先生去看病，那医生确诊说失智，颞额叶失智，然后他就拿一个诊断就回家了，然后医生说这个没有药好吃，也没有药好医，然后他就带他先生回家。然后还有医生会跟他说，这很快就会走了，但是大概要3、4年。那他说他不晓得，那到底是要怎么办？
1: 是，
0: 所以现在其实是需要一个，告诉民众说，除了预防以外，告诉民众说，有了诊断你可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样。
1: 其实，在这段日子以来，你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你自己还看了很多的书文献，还在线上参加神经内科的 医学会，当然是因为您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底蕴，可以去参加这个医学会。不过我们身为所谓的一般人，不太了解医学，很想知道说，不管是看相关的研究文献，现在最新的治疗方式，还是医学会里面所得到的结论，目前为止，林医师，你觉得有看到失智症，我们可以乐观的看到未来那治疗的一线曙光吗？
0: 我是想告诉所有的不管得什么病的人哈，就是说，所有的病你都不要放弃希望了。我自己跟循的这个文献是这样子，最有名的一个文献叫做修女的这个调查哈，就是说有人去追踪了这个将近700个修女，过世之后呢，大脑解剖有最严重的这个阿兹海默症状的人，他生前呢并没有半点症状，意思就是说我们人体的结构呢跟他的病症不一定一定要吻合。
1: 是，
0: 那从这样子讲起来，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像这个有储备的，像我现在就是说我也觉得我先生有某些脑可能是生病哈，但是他一定还有某些脑是可以的哈，所以我们就把剩下来的那些脑让它发挥到极致这样。
1: 我觉得听起来很乐观很高兴，我们还是有自我锻炼。其实你精神上或是真正生活上也其实刚开始有点混乱，受了一些苦，所以你有读了一些书。那这些书有一本我印象蛮深刻，因为你在书里面还蛮重复提到它的，就是一本叫做《谢谢你从阿兹海默症回来》。那本书到底是哪个部分给了你启发？
0: 我先生生病之后，我就像你讲的，我去找了所有的书哈，市面上能找到的失智症的书我都找了哈，每一本书哈都让我看了之后更伤悲了哈，所以你会看到我今天带一本书，它叫做这个孤独是一种能力，因为当时很孤独嘛，所以就去找说要怎么样排遣孤独哈。所有的失智症的书到后来写的都是我讲的叫做暗黑跟苦情哈。那只有那一本叫做这个谢谢你从阿兹海默症回来，他是一个医生的太太写的。那这个医生呢是得了阿兹海默症，
1: 是，
0: 可是他在这个胆囊炎呢这个治疗好之后呢，阿兹海默症就回来了哈，
1: 这也太神奇了。
0: 我从我先生就可以知道，我也想提醒观众，就是说其实很多老人都会有共病。那像我最近在看这个寿险公司的白皮书呢，有一些这个保护他写的哈，其实那里面是共病让失智严重，并不是失智严重。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啊，像这本书他也是，他先生是因为胆囊炎，然后痛到就是会有点残忘啦，有点这个认知不清楚啦。那所以我们陪伴的时候呢，要记得先把那个共病先把它控制住。
1: 哦，原来如此。
0: 对，所以我是把我先生的这个肾功能跟贫血治疗好了之后，我发现说认知就进步了。
1: 真的也是一个从刚到现在觉得一切都充满了光明，觉得好高兴哦。可是你那个时候还有看了哪一些书，会让你觉得你也可以分享给有同样情况的一个照顾者？
0: 那个睿智，失智。基金会他们有出版一些书了，建议可以去看呢。可是大致上我最建议的其实是我自己写的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这本书哈，原因是这本书里面有我想要给大家的阳光跟快乐跟正面哈，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样的心理能够陪你度过这些时间。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最近这个美国的明星哈，这个布鲁斯威利的太太，她也用，就是说跟我一样的心情，她也出版了类似的书，可是是英文，
1: 《Unexpected Journey》，对不对？
0: 这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讲得很好哈，就是说，长照呢本身呢，它是一个很复杂哈，然后很有挑战，然后这个困难的一个事情哈。那但是你如果把它弄成是说你然后牺牲你自己去这个照顾那个人的话，整个过程你都会觉得很难过。
1: 是，
0: 那但是你如果我自己是认为说是我先生牺牲然后生病， 然后留下来，很勇敢的留下来，然后再陪我。那如果用这个心情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说，那样子的一个陪伴，并不是我牺牲在陪他，而是他很辛苦的留下来陪我。
1: 对。

0: 那我们两个一起过一个很美丽的有回忆的有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旅程。
1: 哎，真的听起来就知道你们的间谍情深呐、啊。其实这本书我们虽然刚刚一直在谈失智，但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中间非常比重很重的一个章节，其实是刚刚林医师一开始就是在讲的魏林院长作传。好，那其实在看的时候蛮好玩的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就会觉得看院长在的医疗生涯仿佛在看一页台湾的医疗发展史。我们今天觉得很多事情很理所当然很成熟，当初并不是这样，是靠着像院长这样的很多人的努力，我们才有了今天这么可以说便捷而且又很进步的医疗。可是据我所知，有一些部分不是你写的，是其他人写。
0: 对
1: 对，他们是跟院长一起工作的那些故旧，他们去拼凑院长在哪个时期好，他做了什么事情，你因为这个过程有发现了哪一些原来你并不知道的林芳玉吗？
0: 每次都是很惊喜啦。像这个台湾第一位就是外科主治医师，然后去做急诊，那现在是中山医学院附设医院的院长。他跟我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就是他是跟着林芳玉一起开刀的住院医师嘛，他说他做主治医师之后问林芳玉说，以后做什么比较好，林芳玉跟他说你往乱的地方比较会有贡献，所以他就真的去做急诊。我说哦，怎么会叫人家去乱的地方？
1: 没关系，因为院长自己也待过急诊嘛。
0: 对，
1: 而且他在做急诊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耶。我们现在觉得哦，好自然，好像救护车上在到院前就有人有紧急救护员，所以的 EMT 的制度就会在那边帮你做一些紧急处置。其实也是因为他呀，在台大急诊部任职的时候，对不对？
0: 对啊、嗯，我最记得他去这个做急诊部主任，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急诊部比菜市场还乱呢。
1: 现在也没有很好了，
0: 现在是有秩序的乱，以前真的是乱七八糟。
1: 哦、是是是，现在是挤。
0: 以前急诊部还有修理皮鞋的，你知道吗？
1: 是吗？
0: 那他是真的把急诊部整理得很好。我就记得他去急诊部，他回来跟我说，好奇怪哦，他说他问急诊部的人说，你们有没有人想要调离这个单位，他说每一个人都举手。
1: 但是他自己在急诊却是做了很棒的事情。
0: 对，然后他就慢慢把那些人带起来。
1: 嗯，然后有一些人你看最近我们看到的当时一起打拼的这些人，有的人今天还当了卫福部长。对对对，这个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贡献，结果都造福到了就是像我们这些人。那当然要回到那个年代嘛，你们在台大医学院，据说你们那一班台大医学系是黄金的一班啊，里面的黄金当然有您跟林院长，然后一个建中第一名，一个北医女的第一名，两个哥哥还会那比说我弟比较优秀还是我妹比较优秀。我个人实在是很好奇哦，就是这么用功读书的两个人，在这么繁重的医学院课业当中，请问到底要怎样谈恋爱？你们不会是在图书馆谈恋爱的吧？
0: 就是在图书馆谈恋爱的。
1: 真的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读书还是可以有真爱，是不是？
0: 他因为很喜欢读书，而且他进医学院呢，他就是他的志向就是要做一个好医师，所以他就很认真的在念书。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好可怜，因为已经下课了，然后就是这个就把我带到图书馆，每天哦去念书，
1: 他带你，
0: 对，念到10点图书馆关门了才放我走。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太过分了。
1: 哎，你们两个除了医学的互通交流之外，还会相互的流通什么知识吗？
0: 我先生一直是很喜欢念各式各样的书哈，他很喜欢观察人的行为，像比方说他这个说话很缓慢，他的旁边的人说他是这个嘴巴比脑子比嘴巴快了，所以他的嘴巴来不及说，所以他都在观察人。那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摄影师在那边这滑轮在滑动嘛，那我先生就会观察说哦，那个滑轮是怎么样。像他有一天回来就告诉我说，台湾人太急躁了，他去观察那个按电梯， 他说有一个人呢，如果在那边等电梯，然后电梯呢很久没来，那个人就一直这样子去给他按
1: 按关。
0: 对，我们有一次不是那个大园空那个空难
1: 大园空难啊，
0: 我先生就跟我说哈，我们平常要训练这个学生哈，这个现在的 power 是按一下是开，长按是关。嗯，现在啊。嗯，他说如果没有好好训练学生都用台湾这个老师去给他按，像那个空难你紧急的时候你一直要把它 power 再按，可是你一直这样按 power 就 off 了。他很会用观察的，然后我们出国嘛，他就看别的地方的人，他就是告诉我说台湾毕竟还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所以我们的人比较焦躁。他说像那个Continental 大陆的国家，就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很久了，对自己就很有自信，就是慢慢的来。他说我们早晚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也有这种大度量的，反正他很注重这个行为观察了。
1: 哦，那你们两个会一起看书还是各自看各自的？
0: 老实讲，这个他都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书，然后
1: 什么叫奇奇怪怪？
0: 像他其实有一阵子托人家去帮他买这个毛泽东传啊、周恩来传啊，都看一些禁书。台湾还不能看那些书以前，他就在看那些禁书。他主要是他想知道这个人怎么失败、怎么成功，他很喜欢看这种。我大部分都还是在看我的整形外科的书了。
1: 哦，哎，其实整形外科会有什么书可以参考？
0: 哦，多了，以前的医师哈，如果他从这个大医院出来哈。那比方说他在大医院做到主治医师，然后他出来开业，或者是做到主任出来开业，他会不一样。以前的人说你如果做到主治医师出来开业，大概十年你就不流行了。做到主任出来开业，大概十五年就不流行了。那个原因就是他在那里学的技巧都已经用完了嘛，然后如果没有在这个更新就跟不上时代了。那所以我其实已经开业34年了，那我还在台面上。原因就是我一直不断的在更新，那个都是要靠看书。
2: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其实你是来自一个读很多不同的书的家庭，其实你爸爸也很用功，你就是家学渊源嘛，然后你父亲是鼎鼎大名的一代外科名医，林秋江，他最有名的还不止他是一个名医啦，就是他是被认为艺术家嘛，哲学家嘛，用法文写日记的这样的，他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爸爸对我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爸爸是一个任何你给他任何环境哈，他都会有办法自得其乐的人，我常常笑他说他是阿 Q 啊，
0: 他的确是一个很可爱的医生。
1: 对
0: 对，
1: 你带他去吃这个路边摊，他会告诉你说：“哇，这台湾怎么这么厉害？你看这个人哈，跟这个五星级饭店的主厨一样哎，好厉害。”嗯，可是你带他去吃五星级的饭店，他也会告诉你说：“哇，你看这个摆盘啦，你看这个食材的处理，他就是任何时候他都会很快乐。”嗯，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我爸爸教会我说，在任何一个环境哈，你都要想办法自得其乐了。嗯，
0: 所以就算是那个时候因为怀孕，因为其实整形外科本来不是你的志向嘛，那个年代也不是主流，你本来应该是跟林院长一样是走心脏外科的，是因为怀孕，你才不得已的变成了今天的一个整形外科医师，但是却成为一代名医，而且是带领整个台湾的整形外科，就是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那现在的你哦，因为你曾经说你觉得整形外科的名字取得不好，那现在的你怎么去看整形外科的内涵，跟年轻时候的你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诠释？
1: 我年轻的时候觉得人家别的科都有一个领域哈，像比方说这个耳鼻喉科嘛，就是耳朵鼻子喉咙嘛，眼科就是两个眼睛嘛，只有整形外科奇怪，它到底是哪里呀？
0: 哦，它全身上下都可以整。
1: 可是这个你只要整到眼睛，眼科就说那个是他的啊啊啊！可是现在发现说，整形它其实是等于是说已经超过这一些有领域的科哈。尤其我最近因为我先生生病之后呢，我更能够有同理心哈，都以这个陪伴啦、鼓励人的心情在做我自己的整形外科，我才知道说，整形它其实是叫做精致的医学哈，它其实跟这个鼓励啦哈，好好的生活啦哈，那么精神上的美好有关，所以我还蛮喜欢做整形外科的。哦，
0: 所以现在你完全不会觉得当初是不得已的。
1: 我上个礼拜还在告诉我的朋友说，我妈妈最在乎的是叫我说，千万不要变成油麻菜籽。他们那个年代女生好像就是油麻菜籽。
0: 对对。
1: 可是我跟我的朋友说，我发现我就是一个油麻菜籽。我的朋友很生气说，你怎么会要做油麻菜籽？我说我正想宣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快乐的油麻菜籽。我说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然后发挥你的长处哈，然后尽你的方法把自己用到最大就好了。嗯，
0: 就好像你当初是既然选了整形外科，你就要把它做到最好。也许不是油麻菜籽，而是落在哪里就让自己在那边开花的那种感觉。
1: 对啊，
0: 所以你还很主动的跑去纽约大学跑去纽约进修嘛。我记得那个教授蛮特别的，他叫你去大都会博物馆，啊，叫你去百老汇看歌舞剧，还会叫你看文学作品。我蛮好奇的，就是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位教授他叫做 McCarthy， 他是美国的教科书的编辑啦。哦，
0: 这么厉害！
1: 当时我是因为崇拜他，所以自己跑去。他本来不想收我，就是我哀求他才收我的。我觉得他是很棒的老师，因为很多外科医师他想去学，就是去学别人手术。那这位教授呢，他当然也有教我手术，可是他教我思考。嗯，那所以他当时叫我去看这个，不管是大都会博物馆，或者是叫我去 Broadway 看秀，或者是叫我去看书，他会比方说这样子一本书，他会叫我看，看了之后跟他讨论。我觉得他主要都是在叫我思考。其实这个社会你会发现，思考跟去找资料比什么都重要。 那因为人生其实会有很多的状况哈，你都非得自己度过。
0: 是，
1: 那所以教授当年教我的手术，现在已经都不流行了，因为是1982到现在。但是我已经自己又从那个地方又发展出新的手术方法。
0: 我在看那一段的时候，总觉得你好像一辈子跟这样的师长都蛮有缘分的，因为教授跟你爸爸那个味道也有点像，就是是重视思考的，把医学是当作一门通往艺术的科学，并不是一个人体的生理的一个解剖学。你从医跟父亲有没有关系？其实他们本来并没有那么期待你当医生啊，他还期待你弹钢琴嘞。
1: 对，
0: 我觉得有点有趣，可能是我在有一次看到林医师的访问里面有谈到说，其实你觉得后来你拿外科手术刀跟弹钢琴的训练其实好像是有点关系，真的吗？
1: 其实你会发现说人体都是互通的，所有的技术都是互通的，所以我刚刚在跟你说我到这个年龄我的手还是很稳，然后眼睛也还很好，我现在才想到应该是我小的时候看了太多音乐谱了
0: 哦，然后弹钢琴，所以你的手指的那个
1: 还蛮灵巧的，
0: 对不对？哦，难怪你会选外科，这也是我很好奇的，就是当初怎么会选外科，那时候没有女生当外科医生的耶。
1: 没有，就是崇拜爸爸。
0: 哦，是因为这样子？
1: 对啊。
0: 我记得你曾经说你们搬家然后有一整个卡车都是林秋江医师的书， 你还记得那上面大概都是些什么书吗？
1: 世界美术全集，
0: 大部头的那种就对了。
1: 对，我们以前搬家的时候是叫一个卡车嘛，我抱着我的一个娃娃然后坐在卡车的前面，那边后面全部是世界美术全集，一堆一堆这样。我恨透了那一些书。
0: 我本来还以为说你会因为这样子想说我也要去看一看。
1: 没有，我告诉你，我爸爸是一个这个无可救药的这个幻想主义者。我们家那个时候其实很穷，我爸爸其实是没有薪水，他在台大医院是无薪的那个小医师嘛，然后他好不容易领到一点钱，他就全部的钱都去买那些世界美术全集。然后我妈妈就必须带着我骑脚踏车去跟别人借钱，一直去跟人家鞠躬借钱这样。
0: 他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子耶。
1: 不然你们是怎么想？
0: 对，名医嘛，名医的家庭在当时台湾的社经地位应该是非常高的。你看小孩还可以学钢琴啊，或什么，还可以有这一卡车的书。可是你们家会有一个仪式，就是礼拜天不看诊的时候，会全家去西门町看电影，然后还会看电影下来是逛书局。那个时候的你还是小孩子，当时逛书局你喜欢看什么？
1: 当时就已经我爸爸就有收入了啊，当时我们
0: 所以才可以看电影跟买书。
1: 对对对，当时就是逛书局的话就是可以去东方书店嘛，
0: 东方出版社嘛，
1: 东方出版社可以去买，每个人可以买一本书啊。
0: 啊，你都买什么？
1: 那个时候什么都买，比方说最喜欢看《基督山恩仇记》啦，看了好多次啊。啊，
0: 因为我看你到现在也还常常在看书，大概从小时候看东方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到这样一路走来，整个人生，看书的种类跟内容方向有没有经过一些什么阶段的转变？
1: 可以说，到我先生生病以前，大部分是在看整形外科的书了，因为整形外科它从1980之后很大的一个突变，因为比方说1980年代开始有抽脂，以前没有抽脂，大概1985左右开始有内视镜，电波啦、超音波啦，都是1990之后出来的。所以你如果不看书，你就跟不上时代，所以很一直要看很多书。可是我先生他开始做行政之后呢，他就看很多这种外面的书。他就是按照他以前的哈，他会把这个结语啦，这个重要的地方标起来，然后放在大拇哥给我，
0: 好好哦，
1: 等于他替我念好了给我。那但是他生病之后，我就没有这种别人帮我念书嘛，我就只好自己来念。
0: 今天林医师也带了几本书，我们就分别来介绍一下。
1: 就是
0: 这个是院长病中你开始去看的一本书。
1: 对，这本书我每次孤独的时候就会拿起来看。 他我也看过很多次，那基本上呢，你每次看过之后呢，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孤独了。这本书它是教你说这个孤独的时候呢，更是你要创作的时候，
0: 因为更属于你自己吗？
1: 孤独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想法啦，而且孤独的时候你等于是跟外界完全隔离嘛。他说有的人会以为说孤独不好，其实孤独是一种祝福啦。
0: 你看了之后也这么认为吗？
1: 对，而且他也教了我很多方法，比方说这个，据说我们人什么时候会最不好，就是我们跟这个时间完全脱离的时候，我们会最不好。比方你被关在地牢，你就会不晓得现在到底是白天还是晚上嘛，也不晓得现在是民国几年几月几日。那你如果自己一直都keep record 的，就是做记录哈，所以有的人被关在地牢，他就自己做日历，那自己跟自己说现在是几年几月几日。那实际上呢，现代医学也认为说这样子的人会最健康，很好玩哈。他说原因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原因是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其实都有时钟了，
0: 对，
1: 好，就我们去外国的时候会时差嘛。你的这个脑的时间是早上十点，可是你的胃呢？你到了美国嘛，你就给他吃的东西嘛，所以你的胃变成中午十二点。全身的细胞如果没有同一个时间，你才会时差。哦，
0: 所以重点就是，只要我那个时间感还在的话，
1: 对，时间感，你讲的时间感，就是说要有时间感。
0: 对，
1: 那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就是说。我在陪我先生的时候呢，我才了解到说，我跟他都必须有时间感。
0: 所以看书真的在这段日子里面带给你真的很大的帮助。而且这些是林医师之前有想过的事吗？
1: 没有哎。对，我觉得这个人在需要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书。那这一本品格的书呢，是我先生刚开始生病，我们两个人就一直在看哈。这个，所以这画的简直是乱七八糟，就一直都在看。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追求是在写履历表了。那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追求是要写这个副文。那所以到老呢，不要去往自己的履历增加东西。那到老的时候要想办法，就是说，我能够付出什么。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一天开了几台拉脸，开了几台熔炉，自己觉得很得意，就恨不得去脸书跟别人说，你看我这么会开刀啊。到老的时候呢，就觉得说，今天有一个病人来看我，然后他是这个厌食症，然后我怎么样的帮忙他，让他又去见阳光，又去运动，然后慢慢的哈。把这个体重弄回来，觉得很棒啊，
0: 是。
1: 所以你如果去看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说，到某个年龄呢，其实不要在自己的履历表上再加任何的成就了，而是把你的这个功夫呢好好的付出去。
0: 所以这本书的翻译的中文名称也很好，直接就叫做品格了。
1: 品格，
0: 对，
1: 它是这个 David Brooks 哈，这个人他在《纽约时报》有他的专栏。所以他如果专栏出来，我都会去看，写得蛮好的。
0: 然后还有一本是《生活之道》，
1: 这个《生活之道》哈，它是这个我们叫它医学之父了。那他在那么早以前，他就已经写说，他是劝医生说哈，你不要一直以为说你讲的话病人就会听哈。他说其实很多病人口袋里都装着这个，一些这个神棍给他的东西哈。
0: 讲得蛮好的，
1: 对，他说你讲的话，病人如果听一半，你就要躲在门后偷笑了啊。所以如果自己这个沮丧的时候，就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前的老师是怎么讲的。他还讲了很多，他说其实一个医师最该追求的是生活中的宁静。
0: 今天觉得启发良多，突破了很多，真的就是林医师说的窠臼。很多过去的观念不一样，然后这些年你自己也持续都在写东西嘛，包括了专栏，然后还有集结两本书，然后我发现你近几年的作品，就是比较近期的作品，都在讲不老，好像你的关怀的焦点都是比较在熟龄，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2: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我的病人都跟着我蛮多年了哈，所以很多病人他病历都这么厚，然后都年纪比较大，然后都有一些老年的问题。嗯哼，那写这个呢，主要是我自己在追求我自己到底该怎么做，一方面也是替我的病人追求。嗯，
1: 都是熟龄的东西。
0: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林医师本身就是所谓无龄的最佳示范。好像是有一个访问当中有问过说，林医师还在执业吗？或有病人会打电话来问说，林医师还有在开刀吗？是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做这个访问的时候都是的，而且林医师刚刚说他的手都还很稳。坦白讲，我有一点惊讶，我一直以为院长生病之后你会停止去做某些事情了，但你并没有。其中有一样我最惊讶的，除了看门诊跟开刀之外，你专栏也没有断。你这么忙，为什么觉得你一定还要持续的写专栏呢？
0: 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鼓励每一个人写作。原因是我作为整形外科医师，我为什么现在还在岗位上，所有的整形外科医师的会员都知道说我每年一定去医学会报告，
1: 即使是院长生病的时候吗？
0: 对，那报告的时候呢，当然是报告某一个题目嘛，那但是报告之后就会有这个在座的人起来讨论嘛，那这样子来讲，整个当中获得最多的往往是我。写报告或者是写专栏获得最多的是我。我上个礼拜的专栏写的是如何陪伴，那要写这个如何陪伴，我就要去查很多东西。那个当中我就自己才知道我的方向。所以写专栏无形当中就是告诉我说，要做这件事。因为人就是不写专栏就要算了嘛，就不去写。
1: 是，
0: 我蛮感谢让我给我专栏的这个，不管是报社或者是谁，我蛮感谢他们的，好像给我一件事非得做不可。
1: 我觉得你的文章看起来其实跟人很像，就是轻松的、轻快的，而且是乐观跟正向的，那应该是你的性格吧。
0: 我不管在哪里生活，我都希望是一个很快乐的、值得回忆的。那所以你刚刚问我说，如果在照顾失智者要去看哪一本书，我想给你这一本书，它的原因就是我希望让你知道说你不是孤单，那这个是一种爱，那这个是一种陪伴，不要牺牲自己，因为其实我们是在做对自己人生很有意义的事。
1: 是，我对林医师其实最佩服的还有一件事情是，你一直把院长带出去，依然在这个世界里面，并没有把它封闭起来，而是跟这个世界依然产生这个连结。在这个连结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友谊还有助手他们来支撑你，似乎也有一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不是吗？
0: 对，非常的感谢，尤其这本书出来之后，太多人出来这个支持我们了。
1: 而且我记得您说过嘛，医学还有无穷尽的可能性可以去发展，也许有一天失智就不再是大家所以为的不治。
0: 对，一定会的，因为上个礼拜已经有一篇文章出来，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中风的人，他中风之后两年如果这个运动没有回来，就是不会回来了。那现在已经知道说，原来那个是脑里面有一个这个栅栏，就是说两年它就会这个栅栏出来就不回来了。那现在已经知道怎么样挡掉那个栅栏。那其实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看过这个结核病被控制，对不对？看过小儿麻痹被控制，
1: 对，
0: 冠状病毒不见，
1: 是，
0: 然后血压被控制。这个我们有一天一定会看到失智会有药啊。我是这样想。
1: 其实我相信您的乐观不只是来自于天性，也来自于很多理性的对于现代文献研究的进度的掌握，所以看书真的很重要。最后我要请你用简单几句话形容阅读对你的意义。
0: 阅读让我在这个年龄还能够在整形外科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我先生生病之后呢，阅读让我能够好好的陪伴他。那更重要的就是说，阅读让我有知识，知识让我有能力去降低我的压力。 那尤其是阅读呢，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1: 非常谢谢林医师，我觉得所谓的无灵的理想，你做了最棒的诠释。而在其中，除了乐在工作，然后乐观的面对生活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阅读的陪伴。好，谢谢林医师，谢谢。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追忆似水年华》的译者陈玉文。小的时候，翻译对我来说应该是一种本能，它就像是一种可以掌握世界的方式。譬如说，对于我看不懂的游戏说明书、听不懂的歌词，或是看不懂的台词、广告、卡片上面的字眼等等，透过翻译的过程，我好像就能够看懂它。那这个过程之中，就让我从阅读、聆听、抄写、翻译，到可以再重新阅读它，是一个很完整享受的过程。我认为翻译就是像一个灵镜一样，会把作者原来的心意折射成七彩的光芒，可以让我们的读者也同时观赏到作者当时看到的世界是多么的丰富跟多么的有趣。我想要推荐大家这本绘本，叫做《决斗：一个关于和平的故事》。那它的作家跟绘者是伊内斯·维加斯·奥利维拉，译者是宋佩。因为我翻译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五册《女囚》，那当中他讲到了一个比喻，非常有趣。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走到好像觉得生无可恋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有决斗的年代，如果有一个人已经生无可恋，却遇到隔天有人约他决斗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觉得生命非常的有价值。但决斗之后，如果他活下来了，通常这个人他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那就因为这个比喻，让我在书店看到这本《决斗》的时候，就目光就被吸引了。这个决斗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个呼唤敌人变成朋友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当然画面也很美，就推荐大家打开来看看。我另外想推荐一本书，叫做《故事生成界》，它的作者其实不是作者，而是重述者，叫做杨雨桥。他对民间故事，也就是民间谈，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他就自己一直不断的搜集研究。那大家也不妨去书店找来看看，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练习讲故事，并且找回读故事的乐趣。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受持五戒，小至个人可以免除苦恼、恐怖，可以获得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谐、快乐；大至国家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受持佛教的五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淳朴谦让、众德祥和的净土。

那为什么对大孩子可以主动要求帮忙呢？我所谓大孩子，可能就是进入青春期的小孩哦。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孩子在小的时候，因为他想证明他自己会做，他常常会很喜欢帮忙。如果你没有拒绝他的帮忙，他大概常常会跟。就帮着你跑跑东跑西，做这做那。可是到了青春期的孩子，会变成一种很奇妙的生物，因为他的心中开始只有自我，他要发展自我的时候，他的眼睛看不到其他人哦。他不是故意的，因为那个时候对他来说，发展自我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的眼睛看不到其他人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你需要帮忙。有一次我们家去买东西，那个时候哥哥跟弟弟大概差不多是国小国中的年龄层哦，然后他们那个我去还推车后，看到他们回去车上，看到他们坐在车子里头，我就跟他们说，啊，以前是因为你们年纪小啊，怕停车场不安全，每次买完东西，妈妈就叫你们赶快上车，我跟爸爸把东西放到车厢里头，然后去停车场，然后现在你们长大要帮忙把东西放到车厢里头，要帮忙上货嘛，哈。那弟弟就说，哦，妈妈，我们刚刚去弄停车券，哎，哦，哥哥先生，妈妈你没有说，说对，妈妈以前没有说，那现在你长大了，妈妈说了，要记得哦，等回家楼上。回到家也要记得把东西搬到楼啊楼上去。然后弟弟就说："妈妈，我们刚才去帮你弄停车券的事。"我说："哦，对，你刚才帮妈妈去弄停车券，因为那个时候停车券要消磁，都是他们俩去处理的。我谢谢他们，他们付出，我有谢谢他们。"就回到家之后，他们就帮忙把东西搬到二楼去，然后帮忙一起整理。从那一次跟他讲之后，他们就会知道，我们买完东西，他们赶快帮忙上货，然后到了家帮忙把东西拿上去。这个是对青春期的孩子，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的眼中、心中只有他自己。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不要等他自己来帮忙，要主动开口跟他说。如果孩子跟你说很烦呢，你跟他说："对啊，我也很烦啊，可是这是家里的事，我们需要做嘛，我们把它做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别的事？"哦，你接受他的很烦的情绪，因为你接受他，他当然愿意接受你的说法。好，孩子叫得动才教得会哦。在付出的过程中，孩子累积着自信心与自我价值感哦。所以家长千万不要因为舍不得花孩子的时间，舍不得用你的孩子。其实你越用孩子，孩子会越有能力哦。像我们家哥哥现在，他就是满18岁的一个成年人了嘛。他很多事情可能都可以帮忙做，尤其是现在在数位学习，他们资讯取得的方式比我们来的便捷也更灵巧一点，所以其实我们在孩子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付出是另外一种收获，不要怕孩子把时间花在照顾家人，其实他可以学到其他的东西。好，家是身心养护所，用鼓励来代替挑剔，多看孩子的优点哦。帮了到忙的孩子，也需要你的肯定，接受现状，感谢孩子的善意，再找一件事做。为什么我会特别写这个例子哦？因为我们家哥哥很有趣。他在小时候，我怀孕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妈妈是为了你才生弟弟的，所以他对弟弟充满了期待。弟弟生出来之后，他就会做当小帮手啊，帮忙拿尿布啊，帮忙拿奶瓶啊，甚至帮忙拿黑白的布书给他看啊，哈。然后我还记得有一天，可能刚坐还在坐月子，然后换完尿布很累，我忘了把弟弟放回婴儿床，我去上洗手间，一出来，

我们家跟我跟哥哥四目交接的时候，我吓一跳，他也吓一跳，因为他抱着弟弟，他可能看到我的惊讶，他很紧张，他就把手打开。啊，弟弟还是一个 baby 嘛，就滑下来一点啊，还好他滑下一点，没有滑下床哦。然后我就冷静告诉你啊，谢谢哥哥，你刚才照顾弟弟，那妈妈应该把弟弟放回婴儿床比较安全。还好我忍住了自己的惊吓，没有骂哥哥说你不要乱抱弟弟啊什么，因为那时候大家知道4个月以前的小孩婴儿脖子还没有硬哦，他脖子还很软，他这样抱其实蛮危险的。可是哥哥看到我的惊讶之后，我们俩都冷静下来，他只是把手松开而已。因为哥哥不管怎么帮忙，我都没有骂他，我都接受他。即便他今天帮了倒忙，我感谢他，还请他再做另外一件事。你知道吗？神奇的事就发生了，孩子有时候就会变成家庭幸福的那个魔法棒。有一年我们去巴厘岛自助旅行，那时候两个孩子大概是6岁8岁的年纪哦，然后我跟爸爸在前面走着走，回头会看看小孩嘛，他们就在外面走走走，边走四个人都在走路讲话，走一走走一走，我们还在讲话说说笑的时候，突然听到弟弟说：“爸爸，我走不动了，你抱我。”好，弟弟这样讲哈，他讲完就蹲下去了，爸爸就转过来说：“你过来，已经不想动，不要。”爸爸说：“你过来。”然后弟弟就蹲着了嘛，我想。怎么办？我现在到底要帮孩子，还是要帮先生？要 push 孩子，还是 push 先生？我还在天人交战的时候，我们家哥哥就蹦蹦蹦蹦走过去，两只手架住弟弟的腋下，这样子居然蹦蹦蹦往前走了几步，走到他真的没有力气的时候，他把弟弟放下来了。弟弟站在那里，爸爸看着他，弟弟看着爸爸，两个就往对方走了。哇！我这本书，这个故事，我写在《有氧教养》那本书，我真的觉得好感动哦。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哥哥8岁，你接受孩子的帮忙，孩子就越长越大，长出越多的能力。甚至在小学的时候，老师跟我反馈，只要你们家哥哥来上学，我看到他我就安心了，因为你知道吗？他好体贴哦。我在改部本的时候，外面风大的时候，你们家哥哥会冲过来帮我把部本盖住，不要让它乱飞。你听到老师有这些反馈的时候，就觉得啊，你教一个好棒的孩子。然后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去学校代课，看到他跟一个男生站在外面，在上课时间站在外面呢。难道他被老师处罚吗？自己心里还在小剧场还没演完的时候，回到家就跟我说：“妈妈，我今天有看到你耶，我在外面我在教那个谁叫那个亮子，那个男生听不懂，老师说那你去外面教他，把他教会。”所以你知道吗？很多小剧场。如果你没有仔细听孩子讲，父母在心中自己先想了小剧场，也许你误会孩子了。所以你在孩子小时候要先培养他好好表达自己的能力，跟你沟通的能力。在孩子进入学校后，多听孩子说，然后在平常家庭的生活里头多请孩子帮忙。因为被接受与被肯定的孩子会更有自信哦。还有家事是大家的事哦。随着孩子不同的年龄，可以给他分派他适合做的家事。如果他进入了学习功课压力很重的青少年阶段，比方说国中、高中哦，你可能可以分配一些他比较有时间安排做。比方说，就是整理他自己的房间就好。他的房间是他的私领域，他什么时候要整理，你就让给他自己去做，不要再去帮他整理他的私领域了。反正孩子如果他想要自己去尝试，你就让他去做。然后，如果你担心，孩子做的不好，你可以在旁边慢慢看。每个人做事的方法不太一样啦，尽量让孩子用他的方式去尝试。家人互相合作、互助合作，体现我们是一家人的核心价值哦。家是身心养护所，平常就要让孩子对家有付出，他才不会只是在家里当一个被服务的少爷或公主哦。好，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感恩，这是我们进入生活的第五个习惯哦。现在很多老师都讲说感恩很难教，我自己在教育现场也有这样的感觉哦。现在的孩子因为物质相对得的容易，不太珍惜他现有的物质。比方说，孩子学生常常会跟我讲，老师东西不见又没有关系，坏掉也没有关系，爸爸妈妈会买新的给我。其实我听了觉得有点可惜哦，因为孩子没有好好珍惜父母辛苦去赚钱赚的钱去买的物质，他觉得坏了不见了都没有关系，爸爸妈妈会再买新的给我。其实我们平常要教导孩子"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
什么东西都得来不容易，要珍惜资源和节制物欲哦。在我们家

0: 小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让孩子穿一些二手衣物，亲戚留下的衣服。我们自己帮孩子买的衣服，也会介于市场的衣服，或是好一点的品牌的衣服。然后好的可能会流出去，回收出去。那比方说穿的比较容易旧的、比较那个便宜的衣服，可能自己就汰换掉嘛。那你回收的衣物可以让物品效用极大化。这些事情坦白说，大概只有在孩子十岁前可以做。孩子十岁后，他开始穿有打勾勾的、三条线的，或是有各式各样 logo 的衣服，不是名牌的衣服，很多孩子不太愿意穿了。所以在这之前，要好好让孩子学会珍惜他可以得到的物质，然后平常要常常说请、谢谢、对不起。好礼貌的孩子通常会有好人缘，因为礼貌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哦。要记得平常在家跟孩子说话，自己也要保持自己的礼貌，孩子才会是一个有礼貌的孩子哦。
1: 何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2: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1: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2: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1: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2: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然后不要养大孩子的物欲，物质真的只要够用就好。可是你要养大孩子什么？养大孩子在精神世界的追求，让孩子常常想一想他自己这一生所求为何，他求什么，他想得到什么，他想发展什么。那如果家里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小孩，不要让孩子去争公平，因为手足不是来争公平的，公平这件事情也很难界定。比方说每个人都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和没那么喜欢吃的东西，如果爸爸妈妈要在公平这个地方认真的话，那所有东西都买一样就叫公平嘛？可是明明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比较不喜欢吃那个，我们要分一样的东西嘛？一样多一样吃完才叫公平嘛？其实不是嘛。让孩子学会表达他需要的、他想要的，爸爸妈妈能够怎么帮助他，而且要让孩子有发展自我的机会，让孩子有发展自我的机会。这边要特别强调是说，早期的那个生活经验，环境比较不那么允许，家里物质有限的时候，常常会出现把钱投注在对儿子的培养，对女儿就会觉得说，哦，不用花那么多钱。即便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我都遇过跟我年龄相当的妈妈跟我分享聊天的时候说，她让孩子念双语幼儿园啊，儿子就让他多学一点啦，因为多学要多付钱啊。女儿就没关系啊，学基本的就好了，他就没让女儿学才艺。爸爸妈妈可能还有这样的思维，那可能要想一下哦，这样对孩子是最好的吗？家里的资源当然是有限的啊，就像我前面会讲的说，比方说二手衣物要交流，那所有资源能用尽量用。可是孩子需要的资源是不是要分一样的，或是说是给孩子他需要的，可以提升他强项和能力的，这边可以请大家思考一下。好，再来珍惜尊重哦。为什么要讲到珍惜和尊重？这是感恩的一部分哦。如果你的孩子是给保姆带，不是你自己带，或是如果你的孩子放学后要去安心班、补习班，他要接触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人嘛，多一个人爱孩子，孩子就多一种幸福。我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批评照顾他的人，因为每个人照顾孩子的方法或做事方法可能不一样。如果你要批评照顾孩子的人，可能对孩子产生很大的疑惑，你不喜欢他，为什么还要把我交给他顾？我不值得 你照顾，或是我不值得更好的来照顾我吗？这会让孩子的价值观有一点错乱哦。如果你对照顾孩子的人有什么样的批评，私底下去跟你的配偶讲，或是自己去处理，不要在孩子面前说。那平常可以多带孩子接触社会，与人为善。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常常陪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游戏，孩子才有机会去体验不同工作的辛劳和趣味哦。我前几天跟我们家高中的弟弟聊说，我们以前小时候常常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哦，可是现在的工作远远超过360行。 他说对啊，妈妈搞不好超过3600行。

对，现在工作形态真的好多，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陪着你们发展兴趣，也不确定兴趣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只能怎么做？尽量把书读好，增加你的选择权嘛，或是说，也许以后你们会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有任何不同的发展的可能。除了陪着孩子去发展他的潜能之外，就多看看外面这个世界。多跟这个世界做连接，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不同的工作，让孩子学会感谢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他才会珍惜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来得这么富足，这么方便。所以说，在孩子还不确定他未来在哪里的情况下，不要放弃任何一种可能，带着他珍惜每一个工作机会，学着感谢每一个人为这个社会做的付出和努力。最后，我们要讲到最后一个习惯是让爱传递和延续哦。你爱你的孩子，孩子知道吗？其实小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不会跟我们说"我爱你"，在我们成长的年代是相对含蓄和害羞的。可是现在这个成长年代，我们会跟孩子说"爸爸妈妈很爱你"。除此之外，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孩子爱他自己。我们弟弟大概在2、3岁的时候，我一直记得有一次聊天，就他问他说。弟弟，你喜欢谁？哦，弟弟好可爱，就跟我说，我喜欢妈妈，我喜欢爸爸，我喜欢哥哥，我也喜欢我自己。听他这样很完整的论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欣慰哦。他喜欢爸爸妈妈很正常嘛，爸爸妈妈供他吃穿啊，给他爱啊。那他喜欢哥哥，哥哥每天跟他朝夕相处，他还记得他喜欢他自己。我们现在每个成熟的大人，有多少人？并不喜欢自己呢？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问号。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可以静下来。我们喜欢我们自己吗？我们的孩子喜欢他自己吗？我们有好好的跟孩子表达说，爸爸妈妈很爱你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很多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的表现也许不符合父母的期待，他就觉得爸爸妈妈其实根本都不爱我。爸爸妈妈可能觉得很冤枉，我爱你爱了十几年了，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你因为叛逆或是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我们分道扬镳的过程处理得不太好，你觉得我不爱你，孩子就急着想跑出去，造成亲子之间关系的隔阂，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了。所以你爱孩子，要让孩子知道，要鼓励孩子多尝试哦，要肯定孩子付出努力，爱要记得说出来。然后平常除了说我爱你之外，也可以表现出来啊。你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你的爱呢？其实肢体语言也是传达爱和关怀很好的方式哦。比方说小时候，你摸摸孩子的头，拍拍手，跟孩子击掌，拥抱、按摩。我们小时候常常帮孩子按摩，你传递出来的眼神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哦。肢体接触是拉近距离的特效药。在孩子现在，如果你的孩子如果现在还小，一定要记得常常抱抱你的孩子，因为有些孩子大概到了10岁以后就不给你抱了，特别是异性的父母，爸爸会，女儿会很讨厌爸爸，儿子看妈妈也会不太顺眼，总是会有经过那种过渡期哦。那如果孩子现在还小，就多多的抱抱他，然后平常要表达你的支持、关心、信任和祝福，随时检视这6个生活习惯，这些。生活习惯其实都收入在我第一本书《优雅教养》里头。就像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如果你把生活习惯养好了，就像房子打好地基，以后孩子要怎么样发展，你就回头去检视哦，我们亲子之间有没有好好的沟通？然后孩子有没有养成阅读和运动的习惯？他有没有负起他自己的责任？比方说，他进入青春期。探索自我、发展自我是孩子的责任，他有没有负起这个责任？然后他懂不懂得付出，懂不懂得回馈？他有没有感恩？有没有爱？我们家哥哥在高二的时候，有一次聊天，他就说："妈妈，时间过得好快哦，明年我就跟你们说拜拜了。"我说："对耶，明年你念大学的时候可能会到外地去，没有住在家里耶。嗯，那妈妈有没有教会你爱？"你有没有爱人的能力和爱自己的能力？他说有，我就说那妈妈就放心了。他在学测考完后，决定要去东欧自助旅行。我说如果你没有找到旅伴的话，那妈妈可以陪你去。他说好。后来他找到旅伴了嘛，他妈妈也 OK 的时候，他们3天就把行程规划好了，能买的票券都在网络上买好了。
然后我那时候只给我们家哥哥交代说，哦，那你至少一天传一张照片给妈妈看吧，那妈妈

知道你平安嘛。其实他第一天到那个奥地利的那个熊布朗宫，他有拍那熊布朗宫很漂亮的照片。我突然想到，我大三暑假，我第一次打工的钱去付旅费出国去玩，然后我有在熊布朗宫照相，我突然找到那张照片，我就传给他看，31年前的熊布朗宫。然后结果没等他咚咚咚传来说，5天前的熊布朗宫，他就放一张他自己的照片。我觉得好，那种感觉，你觉得时间是一种折叠的过程哦。孩子跟你走过类似，可是又不一样的路径。那其实我们在每天的教养，都是为了孩子独立的那一天做准备。孩子跟着我们潜移默化的过生活，他跟我们有一点像，可是他跟我们还是不一样。这就是他单一独特的地方哦。所以平常随时要检视这6个习惯：感恩和爱。然后再来，我们就进入教养的另外一个主题。大家可能会讲，老师，这6个习惯听起来都很简单啊，可是为什么我孩子常常会跟孩子有那么多的冲突，或是那么多的问题？其实很多原因都出现在情绪上面，因为我们累的时候情绪很难好，外面有事情打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不好的情绪。我们常常在情绪还没有沉静下来的时候，急着去反映孩子出现的问题或状况。情绪其实是自然的感受，它没有对错的，每个人的感受都是独特的。情绪可能有分好的、坏的、正向的、负向的，喜怒哀乐啊、恐惧啊、担心啊、恶心啊，这些情绪听起来只有喜和乐是好的，其他的可能都带有一点点你觉得负向的感受。可是这些感受都是你自己的，它没有对错的。如果孩子还小，你可以带着他认识情绪。给情绪标签哦，将情绪具体化，并且给予情绪名称，让他学会认识他自己的情绪起伏。特别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前，比方说10到11岁那个时候，孩子的情绪多元发展的状况下，他的情绪起伏会非常的大。我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去看他的情绪地雷在哪里，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你找到孩子的情绪地雷，孩子可以避免发作，你也避免碰触到他的地雷，引爆他爆炸。好，然后平常要鼓励孩子表达他的情绪，用言语说出来，或是他喜欢画画也可以画画，甚至透过写作，还有做运动。做运动绝对可以让孩子情绪恢复稳定哦。然后可以提供情绪管理的工具，比方说冷静区或是冷静屏。哥哥有状况或是弟弟有状况，2个就常常就是结着伴去发展。然后我会请他们过来再聊一下那些状况。我觉得这些都是协助孩子认识自己情绪的方法。当然，你可以看孩子的情绪表现是什么样的状态，引导他认识他自己的情绪哦。然后最重要的是，父母要以身作则，因为父母积极、自信和正面的情绪表现，可以让孩子学习并且模仿他。我再强调一次，情绪没有对错哦。你今天愤怒，愤怒是正常的；你今天悲伤，悲伤也是正常的。只是你要觉察你自己愤怒了或悲伤了，你学习觉察它，然后去调节你的情绪，管理你的情绪，我们才可以变成一个情绪成熟的大人哦。然后在这些过程中，孩子每天每天的跟我们日积月累的相处，他慢慢慢慢就会长大，他的情绪发展就比较成熟，他可以学会控制和管理他的情绪哦。

0: 亲子关系中的责任和界限，我们谈到管教，一定要谈到亲子之间的课题和界限。爸爸妈妈要做的事情，提供孩子基本物质上的吃饱、穿暖、娱乐。可是物质上的东西其实很容易提供。我相信，在现在台湾的父母，很多双薪父母，在吃饱、穿暖这件事上是都是游刃有余的。其实比较难的是什么？是心理上的需求，心理上的自我探索和成长。比方说，孩子小时候哇哇哭的，我们会去猜他哪里不舒服。可是有时候你会很纳闷啊。孩子的尿布换了，奶也喂了，嗝也排了，他为什么还在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想，孩子除了生理需求之外，他还有心理上的需求。他也许害怕呀，他也许觉得不安。你要把他的情绪让他说出来，帮他说出来，让他了解他有那些感受，去厘清他那些感受，然后区分孩子的事、大人的事和共同的事。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因为一家人住在一起，每天都有好多好多不同的事。什么叫做孩子的事呢？关于孩子自己的一生，其实就是孩子的事。我所谓孩子的事，比方说他的头发，他要穿什么，他要怎么搭配。如果今天学校是可以穿便服的，尊重孩子要怎么穿他的便服。像我们家的小孩，大概在幼儿园阶段，我就尊重他们的穿搭，不管他要穿搭什么，我都 OK。所以到了国小的阶段，我们家好几年没有买长袖的上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穿短袖和短裤。配一件薄外套，我常常说啊，你们在外面冬天啊，人家可能都觉得你们是后母养的小孩，没有给你外套穿，没有给你长袖穿，可是他们就是觉得他不冷啊，不冷我也不会强迫他们穿，让孩子知道身体是他自己的，他要学着自己去管理，功课是他自己的，他要学会自己去管理。他如果遇到困难，他可以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也许可以帮他。那什么叫大人的事呢？大人的事当然最重要就是赚钱养家嘛。然后还有安排家里的其他的计划，然后你再安排这些计划，比方说要回去探望长辈的时候，这就是变成共同的事。探望长辈的时候要排彼此的行事历，像我们家每次孩子开学的时候，我会把他们重要的事情，比方说月考啊、班亲会、运动会写在行事历上面。然后要回去探望公婆、探望长辈的时候，会尽量排开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共同的事。还有。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也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事。不管是爸爸妈妈要请客人来，还是家里的孩子要请他的同学来，这些都是会影响到大家的事。其实就要先说，适不适合。像有一次我在书房写东西，我知道弟弟有朋友要来，然后弟弟上来换衣服，他同学蹦蹦蹦上楼，快到三楼的时候，我回过头跟他说："哦，这里没有开放哦。"然后哦，他就下去了。然后人家弟弟就说："好，跟你讲，只能在客厅啊，不能到楼上。"所以跟孩子讲清楚，那孩子也会跟你说："哦，家里有谁要来？"那爸爸妈妈要请客人来的时候，其实也要知会孩子一声。虽然家是你们花钱买的，可是因为孩子是里面的成员，这个会影响到他。每个家人都要顾好自己和支援他人哦，你要让他学会照顾他自己和照顾家人。我刚才有提到我在学校代课嘛，早期代课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代课老师会把要代课的教材交接给儿子，请哥哥帮忙带回来。然后后来哥哥毕业之后，他就交接给弟弟。然后到弟弟6年级的时候，他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妈妈啊，如果我毕业，你还要去学校代课吗？"问他说："你为什么问妈妈这个问题？"他就说。因为如果我毕业了，谁帮你拿教材啊？你看小暖男嘛哈，所以如果你平常有接受孩子的照顾或服务，其实他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这就是孩子的一种责任心的培养。每一个家人都是彼此的镜子和支柱哦。这边特别讲到亲子要课题分离，是说我们跟孩子相处有自己的事跟孩子的事哦，你要分离清楚，不要把它全部都搅混在一起啊。还有事情跟情绪也不要搅混在一起嘛。家庭像一颗苹果还是像一颗橘子？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苹果还是橘子哦，它看起来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你把橘子的皮剥开，把苹果的皮削开，有什么差别呢？苹果还是一颗完整的苹果。可是橘子不一样哦，把橘子皮剥开的时候，橘子是不是有一半一半一半？多的话大概有10瓣，或是8瓣九瓣。把一半一半再剥开，还有一小颗一小的颗粒。哇，家庭像什么？家庭像一颗橘子，我们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可是其实我们是独立的个体嘛，这样是不是很意象？很把抽象的东西变得很具象的去想，家庭像一颗橘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完整起来是一个家，我们也各自独立。然后家人越多，你的关系就会越复杂。 那我这边为什么会用红字写说哦？为什么兄姐会欺负弟妹呢？爸爸妈妈家里有两个以上小孩，可能常常讲为什么哥哥姐姐常常会欺负弟弟妹妹哦？其实这有个潜在的原因哦，因为现在孩子大概差一两岁，甚至只了不起差个两三岁，因为距离很近哦。那有些专家研究，孩子要超过4岁以上，可能才会觉得他自己是大的。那我们传统的教育常常会说，大的要让小的。大的要让小的，我们小时候也听过这样的话嘛。可是实际上，孩子只差一两岁的情况下，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大的，他只觉得家里多了一个软绵绵、小小不会动的东西来抢我的爱，他是我爱的掠夺者。如果这个关系没有处理好，很多大孩子都会出现退化性的行为，就是他明明不会不要夜奶，他要夜奶；明明不会尿床，他又突然尿床，他还退化成婴儿的状态。其实，在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花一点心力。告诉你的大孩子，虽然家里多了弟弟妹妹，爸爸妈妈对你的爱还是一样的哦，只是因为弟弟妹妹什么事都还不会做，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照顾他，让他慢慢慢慢的长大哦。所以家里出现问题的时候，兄弟姐妹常常会吵吵闹闹的时候，父母可能要先静下来想一想，你跟孩子的关系有没有处理好？你跟孩子的关系处理得不够，没有好，没有某一个孩子没有足够爱的时候，他可能会欺负另外一个孩子。因为他觉得另外一个孩子把他的爱剥夺走了，所以兄弟姐妹之间互相戏讲、吵闹的时候，很多都不是兄弟姐妹本身的问题，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的关系出了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静下心来处理自己跟孩子关系的状态之后，其实兄弟之间的问题也就处理好了。好好说话，用心倾听，一致性的表达哦。这边主要要跟大家讲。讲前面的沟通哦，我们最常做的还是说话嘛。可是我们真的有好好跟孩子说话吗？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急着说出一些难听或是不太好听，甚至语带威胁或是恐吓孩子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只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那我们在跟孩子进行沟通的时候，要带着多一点的觉察和善意，特别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时候，可能有人在。哎，互相争取资源，或是说，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那这个时候，对方的双方有你和我，还有一个出现的情境，所以要一致性的表达是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之外，也要顾虑到对方的感受和想法，同时要把这个情境处理好，而不是只顾到其中的一个。这是萨提尔女士谈论到的。我们常常带一些固定的沟通应对的模式在成长，超理智、讨好、打岔，还有指责，这4种的那个沟通应对的状态都有它的优势，可是也有它的缺点，所以它才发展出来一致性的表达。一致性的表达主要就是要注意到我跟对方，还有整个沟通的情境哦。那你不要疏漏到这个的那个最好的方式，就是除了我自己说，也要倾听对方说，然后彼此核对想法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我理解的，不然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理解错误，然后赞赏对方，也赞赏自己可以做出这样完整的表达，这样比较可以做好一致性的表达，不会某一个人觉得他自己受到委屈哦。好。这边跟大家分享亲子有效沟通的5大秘诀，其实这个在书上写的。第一个，接住孩子的负面情绪和觉察自身的情绪，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其实我们在沟通和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影响我们最多的往往是情绪这个变数。然后知道何时要解决问题，何时该发现问题。孩子慢慢长大哦，可能进入情窦初开的年纪，尤其是3、4年级开始以后到5、6年级哦。孩子可能会跟你讲说啊，班上谁谁谁喜欢谁啊，谁谁谁在谈恋爱哦。他有时候讲这句话，可能只是试探性的，他想看你对谈恋爱这件事有什么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先不要急着打岔，先听孩子要说什么，你才可以知道孩子到底真的想说的是什么。然后第三，沟通时要分听是听情，说是说情。我这边讲个小故事。我们家哥哥有一天回来，他跟我说要去琼林练一个同学家附近的一个大场地练，OK 吗？我说 OK 啊，那你们怎么去？他说骑脚踏车去。我就说哦，好啊，那你们注意安全就好。晚上我就收到一个那个家长的讯息，问我说是不是明天要去哪里哪里那个练那个 BTS 的舞，要练舞。我说哦，对啊，他有跟我讲他们要骑脚踏车去。他说哦，那就好，我要跟你确定这件事，因为 你们家哥哥要去，所以我让我儿子去。我就跟我们家哥哥讲说，你看他妈妈好信任你哦，因为你有去，他才让他儿子去。然后他隔天还跟我说，对，妈妈，我看到他就跟我说，哦，还好你有来。我跟我妈说你有去，我妈就说好，你可以去。所以孩子在外面获得的信任，或是说你从其他管道得到人家对孩子的赞赏，你除了跟他讲这件事之外，你要把这个情分、这个情谊跟孩子说，孩子才知道说这除了事之外还有情谊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讲事情事情嘛，然后第四个，多跟孩子产生正向连接，储蓄爱的存款。我相信在孩子小时候，爸爸妈妈都跟孩子存了很多爱的存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需要提款哦。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经验还不足的时候，我发现孩子变了，会跟我大小声。我开始觉得害怕的时候，我是跑到图书馆去看了很多很多的书，才发现哦，现在孩子可能进入青春期的状态来得很少。那我开始调整我自己跟孩子的沟通方式。然后有一天，孩子，我们家哥哥为了那个平板电脑游戏的时间配置，又跟我起冲突，大小声，他很生气，后来跟我说：“妈妈，我出去走一走，大概晚上八点多，你问放一个。”盛怒的孩子出去走走会不会担心？其实我当然有一点担心，可是我相信孩子不会有问题。我就说你可以出去走一走，但是注意安全，妈妈在家等你回来。他就出去了，他很生气，蹦跑出去。大概三四十分钟后他回来了，看得出来他原本乖戾的神情被秋风温柔了，看起来就没什么事了。他没说话，我就说哦，欢迎你回家。我也没说话，我们就洗洗睡了嘛。大概过了几天，他就跟我说，妈妈，其实我那天是骑脚踏车去某某某上课，我骑到那里边骑边想啊，风吹得凉凉的啊，我就想说，哦，妈妈说在家等我回来啊，那我要回去了啊。你看，这就叫做提爱的存款，而且他在骑车的过程中想到我们常常出去骑脚踏车，不管是白天啊或是晚上，他提领了爱的存款后，想到妈妈在家等他回来，所以他就回家了。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2: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第五个，跟前面讲的，跟家人好好说话。你今天跟家人好好说话，孩子就会学着好好跟你说话，把你真实的心意表达出来，不要用指责或批判的孩子，然后表达你的关心。其实孩子听不出来，他只听到你骂他、打他。不要常常骂你的孩子很笨，越骂孩子真的会变得更笨，他会对自己没有自信心。所以，当冲突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办？我们不可能每天都风和日丽嘛，连天气都会有狂风暴雨、有台风来的时候。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大家要静下来想一下，其实冲突只是一个讯号哦，它告诉你现在有些事情不对劲。他告诉我们不对劲，那我们要去想哦，哪里不对劲了？比方说，孩子的成长进入下一个阶段了，你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会变成他的阻碍他成长的东西。他想去外面看看他的世界，你要调整你对他的照顾，调整对他的应对方式，特别是青春期这个阶段哦，孩子在发展自我的时候，他需要更多自我的时间和空间，甚至金钱哦，这些都是爸爸妈妈要做调整的。然后在冲突发生的时候，要怎么样控制这样的冲突，或是让场面平缓下来？大概可以分成两种：强势控制和弱势控制。什么叫强势控制？大家可能很好理解，有权柄的那一方可以把冲突的状面弭平下来嘛。比方说，在家里，父母有资源，你可能靠用父母的资源和权威把事情处理掉。在学校，老师有资源，这是强势控制，大家很好理解。可是你想，那老师什么叫弱势控制呢？弱势人怎么控制我们啊？我们回头想一下，孩子生下来什么都不会。他吃饱睡，睡饱吃，他不爽就哭，孩子一哭就有人去解救他。我们是被孩子的哭声控制了，所以孩子从小就在用他的弱势、他的弱点、他的需求来控制我们。如果我们一直养成这样的习惯，一直帮孩子处理问题，一直帮孩子擦屁股，孩子就不会长出他的能力。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有些爸爸妈妈工作很忙很忙，没有额外的时间照顾陪伴孩子。可是，当孩子出现状况的时候，爸爸妈妈整天到学校去问发生什么事。哇，孩子可能会有个错误的认知：我没事情都不会来学校，都不会关心我。可是我出事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关心我，会在乎我。他就可能变成用他的弱点、弱势去控制爸爸妈妈，因为他想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关怀。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如果发生冲突状况的时候，不要急着解决问题。因为在反应和回应之间，在刺激和回应之间，其实我们是有空档可以冷静下来的。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先冷静下来，不要急着做反应，想一想再去回应，怎么样去回应孩子？你在睡觉前看到孩子要玩，还在玩平板电脑，明明睡觉时间到了，那怎么办？大概爸爸妈妈看到状况都会觉得一把火起来，觉得很生气。我这边跟大家分享小故事。大概在国中的时候，我们家弟弟，有一天我们睡觉时间到了，我说，哦，要睡觉，他突然说，哦，妈妈，我还有个心智图还没有写。我说，哦，那心智图要花多少时间？他说大概十几分钟。我想说，哦，好啊，那你画心智图，那妈妈先去睡觉了。他就说好，我先去睡觉。啊，很奇怪，睡一睡就心里就觉得怪怪，想要起来看看弟弟怎么样。我起来看到，他在玩平板电脑。坦白说，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哦，被我抓到了。可是我不是起来抓他的啦，我是起来关心他要睡觉了嘛。啊，弟弟，你不是要画心智图吗？他就呵呵，我就说啊，平板电脑累啦，你也累了，早一点休息啊。他说好，妈妈，那我等一下就好。我说那妈妈拿一本书看陪你，我就拿一本书坐旁边看。他大概剩十几分钟就画好了。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不要急着去骂你的孩子，因为你的孩子可能需要的。不是你的指责，是你的帮忙。因为大家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孩子也许可能是想拿平板电脑找一些画心智图的灵感，或是什么，或是他突然被一个讯息吸引了。那你看到了，你应该让他暂时不要做这件事。可是你让他暂时不要做这件事，你如果骂他的话，他不会觉得他自己做错了。你可能站在他立场上，哦，机器要休息了，你也需要休息了嘛？那你不是说你要做什么，是提醒他要做什么事还没有做。这个时候，他才可以冷静下来，去自觉他自己，去自省他自己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如果爸爸妈妈先急着指责他，你不是说你要画拼图吗？怎么在那边玩平板？
哦，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孩子被骂了，他觉得我为这件事都已经被骂了，我就没有责任了，我就不需要再怪自己了，我也不会再检讨，反正我都被你骂了嘛。所以有时候你在指责孩子的时候，可能要想一想，我这些指责孩子到底是可以带给孩子自省的和进步的成长，还是说因为我骂他了，他就觉得好啦，我都被骂了，这件事不干我的事了？孩子想的真的常常跟我们大人想的不太一样哦。我们要去用孩子的角度去想这些事情，才可以给孩子比较好的帮助。如果发现情绪，自己情绪状况很，觉得压不下来、hold 不住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设定一些情绪的急救法，让你自己荡下来、稳定下来哦。就像我说的，在事情发生、刺激进来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反应，你可以先冷静下来再去做回应哦。大概深呼吸，接受当下的感受，不急着反应。再来就是深呼吸哦，因为深呼吸、数数，这是一种回到正念、回到当下、回到当下，我们心情比较可以静下来。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回到当下还不够，那你就再给自己一些外在的刺激，按压穴道，手掌虎口的合谷穴，或是手腕内部的内关穴哦。做这些刺激的时候，也可以带你回到当下，因为你这样子压、这样子抚触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麻麻痛痛的感觉嘛，你就知道说哦，这是你的感觉。然后也可以两手轻拍肩膀，这样拍肩膀的过程，其实一边舒压，一边也可以给自己稳定的力量，让自己稳定下来哦。当然，最重要是放轻松、微笑，因为笑能解千愁，可以试试看哦。然后全身扫描，你内观你自己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然后去照顾你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当然，你可以跟自己信心喊话：“我可以冷静下来，我爱我自己。”再来就是拥抱自己，拥抱自己，与自己同在哦。因为拥抱是一种很好的关系的建立。那我们不一定要靠别人拥抱我们，我们也可以拥抱我们自己。然后检视你这些念头，其实我们随时随地都在生生灭灭我们不同的念头。那些念头可能有好的，有不好的。那在这些念头起起落落的过程中，你要去想想，这是真的吗？是善的吗？我确定这些事是这样子吗？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小剧场在影响我们的思考，影响我们思考不打紧，最怕的是那些思考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思考其实不受限制，每个人思考和感受都是没有受到限制。可是我们做出来的行为要符合一些规范和规矩嘛，符合彼此之间的礼貌和相处嘛。然后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情绪事件中，找一个可以感恩的部分进行感谢。有那个学员会问我说：“老师要怎么样感谢啊？我跟孩子吵得气得半死，气都来不及气，我还感谢他吗？”我说：“你要这样想啊，孩子跟你吵架，他一定很有活力啊。”表示孩子肯定很愤怒啊，愤怒是一个很强烈的情绪，充满生命力的人才有可能愤怒哦。你今天如果病恹恹没有气息，你要他愤怒，他都愤怒不起来。所有的事情都有不同的面相哦。就像我今天伸出我这只手给大家看，大家看到的是我的手心，可是我这边看到的是我的手背，但是这都是一只手，同样的一只手，你从不同的面相就看到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练习从不同的面相去看同样一件事情。任何的情绪冲突，一定都会有可以感恩的部分进行去感谢。就算找不出来，你想办法找出来，你就培养了自己开发感恩正向的能力。我对孩子为什么这么有耐心呢？可能是因为我生命中一直有无常跑到我的面前打击我。我们家哥哥在诞生下来几个小时，我有提到嘛，他被送到保温箱去，然后我瞬间从天堂掉到地狱。后来好不容易从产后忧郁症恢复之后，隔了2年多，我生了弟弟。我们家弟弟更劲爆哦，弟弟送去新生儿室的路上，全身发紫，变成不会动的布娃娃。这个时候，医生冲过去，用2只手指头按压我们家弟弟的心脏，压着，然后护士在搓了他的腿，还在喊着说："怎么没有呼吸？刚才不是哭得很大声吗？"所以我的儿子，2个儿子在出生没多久，都送我很大的生命贺礼哦。我只告诉自己，我要好好的爱他们，陪着他们长大，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无常哪一个会先出现。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迷路不一定是不知道要去的方向，有时候迷路是忘了我们来时的方向。走着走着，我们找不到我们要去的地方了，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为什么找不到？我们可能走错路了。这个时候，你要回头去看你的路。每一个人的来时路都是父母。如果你在亲子教养上出现问题，有时候可能是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回头去想一想你的原生家庭，还有你的成长经历，
这个时候你不但可以跟孩子处理好关系，你可以回过头跟爸爸妈妈处理好关系哦。放心和放手，这边主要是跟大家说，给予孩子尊重，可是不是放纵他。学会信任你的孩子，但是你不要放任你的孩子。陪着孩子编织梦想，要培养孩子做梦的能力，还有圆梦的实力。因为教养不是在前面控制的行为，主要是在后面支持孩子的力量，让孩子知道你在外面遇到挫折、遇到难关没有关系，回来可以跟爸爸妈妈分享。好，这边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练习，惯性和觉察，可以让大家练习一下，两只手交叉握到你的胸前，两只手交叉握到你胸前，然后打开交叉，打开交叉，这是我们的惯性，对不对？我们完全没有去想，我们就这样打开握起来。可是你低下头看一下，你的大拇指是右手大拇指在上面，还是左手大拇指在上面？像老师是右手大拇指在上面，然后现在我们带着觉察把它打开，做相反的方向，带着觉察离开我们的惯性，把另外一只手大拇指压在你刚才习惯的上面。你这样一压想，哎，感觉不太一样哦，卡卡的，打开，握起来，哇，你可能恢复惯性了。打开，觉察，分开来握。这就是提醒我们怎么样去分辨我们的惯性和觉察。你忘记的时候，想想老师跟你讲的惯性和觉察，怎么样去让你带着觉察去改变你的惯性。好的惯性当然可以持续下去，好的习惯可以持续下去。可是如果你在今天的讲座中发现，哦，原来我哪里没有做好，那带着觉察去改变它。最后要跟大家讲，成长是一条单行道，希望大家享受为人父母的每一天。泰戈尔在《生命用生命影响生命》这首诗里头有这样的一段话哦，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助这道光而走出黑暗。我相信爸爸妈妈都是每一个孩子生命中出现的第一道曙光，希望爸爸妈妈的光不但可以照亮孩子的前程，可以给孩子心中充满了温暖爱，让自己有勇气长出自己的自信和力量，培养他找出他的天分、天赋和使命。我相信孩子有一天会闪闪发亮，他发出的光芒也可以慰藉我们父母。谢谢大家。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啊，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有时空的普遍性，禅有人生的平等性，禅有智慧的幽默性，禅有尊严的规范性。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了一个年纪之后，身体就开始不听话了？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小毛病。

0: 是魏世敬魏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像说到这个年纪的话，看样子在座的三位就我最有资格来发问问题啦，好不好？五十岁以后，好，五十加身体开始不听话，我们先请教蔡医师好了。从这个医学角度来看，身体哪些地方在五十岁之后会开始有转变呢？
2: 对，其实很多病人跟我说，以前是身体要配合我，现在是我要配合身体。对，那其实呢，随着年纪上，大致上其实我们的人体啊，三十岁就开始渐渐的代谢就开始走下坡。那只是说，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大概到五十岁，我们才会比较有感，就是说，好像体力大不如前啊，或者说好像觉得自己状况没有以前那么好，甚至有些人会说，我好像整个人不是我的身体，我觉得不太对。对，大致上呢，其实我们大概会透过三个角度，包含说一般最常见其实就是肌肉量默默在下降。那像随着我们现在文明，就是文明社会，大家都坐着，然后可能比较少活动啊，基本上肌肉量其实是默默在流失。那后续也会影响到像我们的代谢，代谢也会逐渐下降。那再来就是一定要提及的，其实也是我们的所谓的荷尔蒙。那荷尔蒙其实随着我们的年纪，像女生就很明显，在更年期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明显的荷尔蒙断层。那你就会听到女生说，好像我觉得好累，特别容易累，怎么睡也睡不饱。然后再来就是情绪的问题，就是特别容易烦躁啊，甚至说会有热潮红的状况。那男生也是会有的男生可能会有一些像是体力下滑，甚至就有男生说，有些男生会说，我以前可以轻松搬起这个东西，我现在觉得好像搬了很吃力，这个其实也是年过五十很常有人的就是这样子说，对，
0: 所以说这个三十岁以前糟蹋身体，三十岁以后身体糟蹋你，五十岁以前糟蹋身体，五十岁以后身体就糟蹋你，是不是这种概念？再来请教一下魏医师，中医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们身体的转折真的这么明显吗？
1: 你根据《黄帝内经》的说法来讲，男生大概是在48岁、49岁的时候，其实他的肾气在做个衰败的动作，女生也是一样，大概就是说47、49的部分，就是男生女生。那女生比较常看到的就是月经，就是我们的天葵会停止，也是没有月经。可是男生来讲，就是你会觉得说他的面色会比较偏憔悴，比较没有什么身体的血色，然后头发一开始你就觉得说，原本身体来讲像我自己一样，45岁、46岁过后，其实体力来讲就会慢慢衰消耗掉了，那身体会觉得说我比较没有那个动能去做一些代谢，比如说把身体，比如说陪小孩玩，那这身体的疲惫感会觉得说比平常会来得更重，更明显的部分。
0: 所以女生是7的倍数。
1: 对，女生是以7，那男生是以8。
0: 8的倍数。好，所以到了这个女生77、49，
1: 那男生大概是68，大概48。
0: 48
1: 开始出现衰退的部分。
0: 衰退。好。
1: 对。
0: 而且衰退的意思是不太好逆袭，一路往下走，是不是？
1: 基本上就是说，以中医的观点来讲，也不是说把它踩刹车，不要让它原本是像雪崩式的下滑，对，我常跟病人靠说，我们要做的目的就是让你把润滑液够，让我们身体的反应可以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带动回来，让身体可以自然的带动，而不是雪崩式的下滑，你都不理它，它就呈现雪崩，对，
0: 就滚雪球式的，
1: 对，它是雪崩式的下滑，那你理它，把它踩刹车，像我在临床上很多病人就说，我要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我们一步一步来配合，我们帮你把刹车，现在可能是5分。我们让它进步到5.5分到6分，我们不要让它退步到4分、3分。对，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就尽量的帮我们的病患去争取踩刹车的时间。
0: 好，那来请教一下蔡医师，从西医的角度，临床上面来观察荷尔蒙啊、代谢还有肌肉量，哪一个影响是最大的？还有男生女生性别也会有差异吗？
2: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其实影响最大的是肌肉量。虽然大家感觉上好像自己没有感觉自己的肌肉在变小，但你可以发现说，有一个族群的人，他的小腿围基本上他越来越细，然后他的走路啊越来越觉得好像速度越来越慢，甚至他连抓东西抹那个毛巾都会渐渐的扭不干，那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衰弱，我们正在退化的过程。那当然，其实像肌肉是影响我们代谢很大的一个器官，基本上肌肉量代表就是我们的身体的代谢率，所以肌肉量的下降就是我们身体代谢率的下降。当然，荷尔蒙它其实也有角色。那我们可以很常听到，就是说，我们女生有更年期，那大致上其实都是在50岁前后。那 50岁前后，我们女生面临就是我们的卵巢一口气不工作了，嗯，那我们的

0: 荷尔蒙没有了，那基本上这些症状啊，包含说，体力呀、啊，或是我们本来好好的，就是说女生的荷尔蒙会帮助我们的心血管，它会保护，那也会润滑。那像是关节呀、啊，或是骨质，都需要这些荷尔蒙的调控。那这些东西突然没有了，那女生的身体势必会面临很大的挑战。那像男生其实也是一样，那只是男生不像女生是有一个急剧往下掉，他是慢慢的像开车慢慢的转弯，那女生是一口气就像是一个发夹弯这样子弯过去、那男生慢慢的过程中，那你就会听到很多男生说，我的啤酒肚越来越大颗，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越来越提越轻，以前小孩子左手右手各扛一只，现在一只手抱可能抱一只都还觉得有点酸这样子。
1: 好，那当然中医看的可能是身体状态上的呈现，假设是50岁更年期前后的患者，他们通常会怎么形容他们现在的感受呢？
2: 比如说比较常遇到的就是他的身体会呈现一种很疲惫的感觉。像我自己来讲，我自己46岁，老三1岁。对，那别人说在陪他玩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身体
1: 你有感觉体力不太够，
2: 我自己觉得体力，因为老大老二老三跟老大差了一轮。对，那别人说前面两个，
1: 所以你30出头的时候生老大，
2: 对，
1: 体力正好呢。
2: 对，然后别人说可以陪他玩，可以陪他干嘛的，可是直
1: 到
2: 老三
1: 的时候，
2: 然后就是回家就说你先让爸爸休息一下，
0: 招架不住。
2: 对，就招架不住，就是整个身体的疲惫感。就整个身体，你会觉得说，整个气血的循环上跟30岁、40岁，再到45岁，你会觉得，整个很像慢慢的，整台车子的动能
1: 差
2: 越来越差了。对，就是说，刚才说，润滑液有越来越少，要赶快帮自己做一些身体的调整。让别人说，不能说都只有陪老大老二玩，老三都不理他。所以要想办法尽力的让自己可以去陪老三，所以自己帮自己做一些调整的动作，让自己的身体恢复，也可以比较好，比较那个体力可以陪小朋友玩的部分。
1: 老三听起来是男生啊？
2: 我3个都男的。
1: 哦，恭喜哦！那真的需要很多的体力耶。对不 对？我是41岁生老三，我已经觉得不可能可以再生了，完全没体力了。
2: 对，
1: 这是很明显的。
2: 对，
1: 好，那当然我们刚刚说到了这段时间50前后都是更年期嘛。那请教一下蔡医师，更年期的患者最困扰的前3名通常是哪一些事情？
0: 其实像在台湾的话，大部分啦，其实亚洲族群来说，平均更年期是51岁。那其实到45岁到55岁之间都是女生的这个荷尔蒙的交界期。那我们很常听到热潮红，它其实不是最常见的症状。那我们其实最常见的更年期第一名，它其实是睡眠障碍。大致上有6成到8成的女生，她会说她觉得好像开始慢慢的，我睡不太着，或是我睡好像人家叫我一下我就醒了，或说好像越来越多梦啊，睡眠结构好像比较觉得比较奇怪，类似这种感觉。但这是我们女生就是更年期最常症状的第一名。那再来第二名是情绪，她其实比较容易有一些，比如说焦虑，或者说她很容易生气，或者说她在这个调适的过程中，她会觉得好像为什么别人都不懂我的那种感觉，她就会有一点稍微一点点情绪化这样子。那其实第三名才是我们所谓的热潮红啊跟盗汗。那其实热潮红跟盗汗它也会影响到睡眠跟情绪的部分，所以这是女生更年期大致上常见的前3名这样子。
1: 男生跟女生有差别吗？这种感觉
2: 其实男生也是会有睡眠的问题。那像我临床上也是会有大概52岁53岁的大哥，他就说他睡不好。然后也会觉得说身体会觉得很累很沉重。然后怎么睡都睡不饱。可是以睡不好来讲，我自己会把它区别说，他是真的躺很久才睡得着，还是有些病人就说我真的睡得很浅。就是半夜，因为男生大概在50岁过后，其实射物线的部分也会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有一小部分病人他是睡不好，是因为说他会尿，很想一直起来上厕所，那起来上厕所之后再回去睡。那这个的部分来讲也是属于一种，以中医的观点来讲是所谓肾气。他肾气开始比较偏弱，比较开始衰败了。那就开始出现射物线的问题。所以比如说男生来讲，我就把它更区别成说，射物线的问题，比如说心的问题，就是中医来讲就是心跟肾，然后心跟肝，就是肝的部分代表说有一些焦虑，比如说现在生活的比较紧绷，来属于一个高张力的阶段下，他的情绪紧绷的状况下，会造成晚上的睡眠品质也没有那么好。 来说，他

0: 躺很久才可以睡得着。然后像我太太也是，她也会认为说，哎，她开始42岁、45岁了，那开始就说，哎，睡眠的品质上也开始慢慢的睡得不好，也比较不好入睡，那半夜会比较容易醒过来的部分。
1: 所以我要怎么判断我现在的不舒服可能是老化造成的，或者说我真的是身体有疾病造成的呢？
0: 一般来讲，就是说以一台车子来当比喻，我们所谓的车子，你缓慢的去使用它的润滑的概念，哎，润滑液够了，它就可以持续的去做动。那这种持续性的老化，就是说以中医的观点来讲，就是利用哎它的整个的步伐步态，哎还是很稳的，或者说有些病人他真的是很紧绷，一进到诊间来就跟你噼里啪啦讲了一串，然后你要他抓重点，然后说等一下我还没讲完，又在另外一串下来。那这一类部分来讲，它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哎，它的肝气可能是出问题的。那肝气出问题，整台车子一样，就会让整个身体的循环上，哎，越来越差。有肝气的输布出问题的，那整个肝在中医来讲属木，然后去克到脾，影响到整个的脾胃的问题，所以变成说它又影响到整个消化，那影响到整个消化之后，又会造成说整个睡眠的品质。所以我们来说，中医来讲是看一个个体，人的个体，比如说，哎，五脏六腑各个的，它会相互的去影响。所以变成说，它不是说只有单一个点，它可能说，哎，综合起来去判断说你身体的状况。那当然，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利用一些脉象，对，就看一看说，哎，病人他是很紧绷的，然后他进来的脉，可能说按在他的手上，就按像看琴弦一样，它很细很紧的部分，哎，按那下去，你就觉得说，哎，大姐，你会不会觉得很紧绷，然后觉得口干舌燥，部分它整个脉象来讲也会呈现出来，代表说，哎，这个是属于一种让他整个身体的是提早过度使用，还是一个老化的情况？对，
1: 好，所以如果这个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开始失控，会有哪些警讯出现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なにこれ、ジンジン、ジンパパン、メンギャン。
1: 延吉盐水都市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
0: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盐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1: 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放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小布。

0: 然我们上了年纪之后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可是有一些人会忽视这些征兆，对不对？但哪一些征兆代表可能的隐忧，你医生会建议说要赶快就医？请教蔡医师，在临床上面有看过延误就医的例子吗？
1: 是，那通常呢，我们会，当然有些人就是我们其实不担心他真的生病，我们担心病人会说，我只是老了，我没有生病。那其实有些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会警觉的一些征兆，包含说，他一直持续的胸闷啊，或是说，觉得很喘，这个要小心，可能有心血管相关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他一直体重没来由的掉。第一个有可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血糖的问题，那甚至是我们担心说他可能是不是有所谓的恶性肿瘤，那就是我们俗称就是癌症啦，这是我们最担心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说，可能开始逐渐的睡眠品质越来越差啊，甚至会影响到白天的作息，那可能也是一个警觉的真相。我自己本身，我在门诊的时候其实有遇到像是说。我之前有一位病人，他大概差不多50几岁，可能快60岁。然后他大致上就是这半年呐、他就是工作，他觉得好像每次工作力不从心，越来越喘，然后有时候觉得好像有时候会眼前一片黑，快要倒下去的感觉。我们就帮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就是后来发现是那个冠状动脉的问题。然后我就是把他转介到心脏科，就是请他做进一步的治疗。那他有一次回来，他就。很可爱，他就是直接把他的胸口的衣服拆开，他跟我说："你看，我们就看到一条就是很长的疤痕在胸口。"然后他跟我说："心脏科跟他说，塞得太严重了，再晚就是可能就回不来了，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说透过心脏内科的治疗，就后来又被转到心脏科去开了一个大刀。"对，所以就是胸口的疤痕。那他讲一句话也让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跟我说："我以为我只是老了。"
0: 就是
1: 对，
0: 真的有疾病，
1: 没错。
0: 对不对？好，那有时候我也发现，像我以前，我觉得我的血压跟血糖都很漂亮，但是我上了50岁之后，天儿啊，血压怎么就上来了呢？血糖数字也没那么漂亮，这跟我的生活形态有关联，还是只是单纯就是年纪的问题？
1: 对，其实很多人过了50岁以后，第一个明显的就是他看着自己的健检报告，发现红字越来越多。
0: 对。
1: 50岁前可能就那一个。接下来两个、三个，然后开始血糖啊、血脂啊，或者说血压啊，甚至也都开始出现超标。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伴随一些像我们知道血压、血糖，它其实很容易受到就是像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跟我们身体到底有没有活动去影响。那我们可以就是它像我们看过世界各国的那种临床指引啊，你只要看到三高，你去找它那篇文章，它那个指引关键字一定会有运动。然后甚至也会有饮食，所以其实包含说血糖啊，或是血压这些高度受到我们的饮食跟运动相关。那血压的部分，其实最可怕的事情是，因为很多人会说，我又没有症状，我没有感觉，因为像血压跟血糖这些东西，你大致上通常不太会有感觉。那它也不是说我今天高，我明天就会出事。那所以大家看到红字，其实也不用到真的太紧张。大致上很多红字啊，都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身体可以从哪边去做调整。那像是其实我们有些病患他会过度的焦虑，比如说血压从125变成127，他说完了完了，我快要踩到130的大关了。其实不然，人的血压本来就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波动，随着我们水可能喝少一点啊，或者说今天吃的比较咸，血压在一天之内就会稍微一点点波动。但如果你是波动那种很大，今天190，明天160，那个可能就要小心我们有一些血管的状况或者血压的状况。
0: 好，那这个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当然中医在讨论病情的时候，讨论身体健康状况的时候，你常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先看你这个人气血顺不顺。
2: 对，
0: 好，所以这个气血容易不顺的原因有哪一些呢？
2: 其实包括饮食方面来讲，像有些时候病人来讲，我常会注意他们的血压。比如说有些病人舒张压，像我最近抓到了好几个病人，他是舒张压，他是接近在95到100。然后可是他整个身体就说，我身体又没有不舒服，那可是我看到这个数值，我就会说，大姐，你可以帮我去测量一下你的血糖或血脂的部分。因为整个身体的代谢上的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整个我们说中焦脾胃系统它是出问题的。那整个身体代谢变慢。那吃的方面来讲，像我在念中医之前，我本身是念营养，那我都会建议，比如说以蛋白质摄取，我比较建议多摄取豆腐、豆皮这一类的，然后说牛奶，的部分。那饮食方面讲，是尽量的以原型， 的食物不要加工过的，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素的排素排类，这一类加工的东西就会比较建议避免掉，的部分，对，那比如说以这一类型状况去看，那我们就说，整个血糖血脂出来的跟整个身体的脉象，那很多病人就会说，怎么办？我真的出来的真的是高血脂，我说不用担心，我敢让你们去抽血检查，就代表说我已经有心理准备，我会遇到什么状况，那中医要怎么下一步去帮我们做调整，的部分，因为很多病人看到数值之后会更焦虑，那我都会跟他们那些大姐说，不用太紧张，我们敢抽血，我就有把握可以帮你们处理，对，利用中药，搭配针灸去处理，其实可以一步一步的让血糖稳定。的部分，
0: 我觉得血糖稳定真的很重要，血压哈。但其实我自己在看那个健检报告的时候，我最担心的看到是代谢下降，有没有？代谢下降，我感觉无法逆袭，可以逆袭吗？
1: 其实老实说啊，就像我们今天稍早有提到，就是包含说，其实我们大致上我们的代谢啊，其实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是我们的巅峰，我们最青春期最宝贝的时候。那随着像是年纪逐渐越来越增长。那包含说，其实我们开始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开始有一些睡眠不足的状况啊，甚至我们吃了很多加工的食品，然后这些都会增加身体的发炎。那熬夜啊，这些作息基本上都会让代谢下降的速度会加快。那其实从三十岁就开始下降，只是我们到五十岁才有感。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以前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身体会帮你扛。现在身体要跟你算总账了，所以我们会感觉，好像到了五十岁，什么东西都跑出来了。
0: 对，没吃什么就变胖嘞。
1: 是，有些人病人很多跟我说，我喝水也胖，我吃空气也胖，我就是当仙女，我去吃空气，我还是会胖。那其实代表是一种代谢的下降啦。那其实所谓代谢下降，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贯穿的，就是说，它的肌肉量整体在下降。那基本上

0: 动得太少啊，像现在的人很多都是久坐的文化，基本上在办公室坐一整天都没有活动，基本上我们的代谢率就随之逐渐的下降。
1: 所以还是运动才可以逆袭代谢这件事情。
0: 其实我们不怕慢，我们就怕你不开始。
1: 只怕你不动，
2: 对，
1: 好，中医也很重视心神情绪，因为情绪起伏大的时候就容易焦虑，所以中医是怎么看待情绪跟健康的关联？
3: 中医来讲，主要是说，比如说以肝，我们说肝是将军，就是统整我们身体的情绪的带动之外，那当我们情绪输布不畅，气血的运化就会受到影响，就刚才提到前面提到的肝气郁住了，不动，那你整个身体的疲惫感就会变得很明显。那在临床上的确。最近曾经遇到一个大姐，她就是60岁，那可是她又伴随着颞关节咬合不正，然后整个颈部是很僵硬的。那很多医师都认为说她是气不够，可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反而认为说，哎，大姐你反而不是气不够，你反而是说整个气的运行上出问题的，所以变成说你一直补，你反而会觉得说补完之后你的嘴巴，她反映的就是说其他医师吃完药口干舌燥。变得更明显，那比如说整个身体他还是觉得手脚很冰冷，整个身体还是觉得睡不好，很沉重，很疲累，可是我们换个方式去把它重新做一些调整动作，让整个身体的气机输布顺了，他整个身体咬合也慢慢的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他会觉得说，他在咬合上也慢慢的觉得，我比较舒服，比较可以咬得动，也不会觉得说一咬他觉得身体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那整个手脚的冰冷感它也就慢慢的去消退，所以说在调整过程当中就是利用调整让整个气的输布上，你把肝气输布调整好了，那肝木顺了，其实我们脾胃的输布上也会变得更顺畅，那脾胃顺其实身体的动能就可以逐步的恢复，那甚至我也会建议就是说，吃饱饭之后，我说每天下班大概4:30-5点背对着太阳，让我们背部的膀胱经稍微的去晒晒太阳，让整个身体的动能也可以去带动，让整个身体也可以维持，也可以维持一定的身体代谢，让整个身体代谢维持在一定的量，不要让它雪崩式的下滑的部分。
1: 我想要问，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症状表示说我已经有一些慢性病前期，这是一种警讯的？
0: 是的确，当然不是所有的慢性病它都有所谓的症状，那当然就是初步什么有一些警讯啊，像是说，像我们很常看到大致上的女生其实到了一定年纪，她不是胖四肢了，她开始胖肚子，
1: 对，
0: 男生也是开始啤酒肚越来越大，那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广型的肥胖，那它代表的就是我们内脏脂肪的堆积，所以其实这个族群你下去，有些人你去做抽血检查，你就会发现，它的很多的包含说，开始有些胰岛素的抗性，那这个会反映在我们的血糖上面，那以及说一些血脂肪的部分，因为基本上内脏脂肪堆积了，其实就是血液的脂肪大致上也少不了，对，那这个是关于内脏脂肪的部分，那其实内脏脂肪过多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血管疾病的相关风险，那再来就是说所谓的口干口渴，那所刚刚就是就中医的角度来说，西医的角度来说，其实很多人是因为血糖的问题，他本身血糖过高，他容易利尿，对，所以他把尿排除之后，反而觉得好像有点脱水的样子，所以会口干舌燥。那再来，怎么睡都睡不好，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可能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部分，对，就是说晚上啊，好像你同床的伴侣开始不想跟你一起睡，他觉得这个打呼太吵了，因为我们的舌根理论上肌肉会逐渐的，随着年纪，它会渐渐的放松。那其实我们胖的时候，我们下巴也会越来越肥大，那就会久而久之呼吸道阻塞，它都会变得比较容易打呼，甚至是呼吸中止。那呼吸中止其实也会影响到未来，像是它就会在我们身体变成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那其实血压也会受到影响。那再来就是甲状腺的问题，基本上如果说随着年纪甲状腺开始退化，甚至到后期需要补充的时候，人也会有个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好像精神不太好，对，这些都是一些可以给我们一点蛛丝马迹，说，是不是我身体有一些状况必须要注意了呢？
1: 好，这个中医也常把脾胃当成是身体健康的根基，所以等一下节目回来跟我们讨论一下，中年哪一种生活习惯的人，他的脾胃容易出问题呢？你有没有上榜？先休息一下。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大家请教一下我们魏医师啦。到了中年之后，哪一种生活形态的人，他的脾胃特别容易出问题呢？
1: 以现在的饮食习惯来讲，就是不定时，然后加上交际应酬。对，因为说临床上曾经有一个50岁的大哥，他来，他就觉得说我身体都没有不舒服，只是觉得偶尔会觉得肚子胀胀的，然后就想说那就先去西医做检查。那给他西医抽血正常，也没有血糖，也没有血脂的问题，做了胃镜检查，跟大部分病人一样，有一点点轻微都会发炎，可是。那就是给消胀气的药，或者说促进消化的药。可是以中医的观点来讲，反正认为说你整个的脾胃系统，因为长期它本身人的电池是有一定的能量的，你一直让它消耗太快，那整个身体耗过头了，那变成说你原本可以用50年，等一下用了40年、30年，它就已经开始提醒你说，我开始出现不舒服。可是这时候你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都会认为说，没有问题呀、啊。那人就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是再观察。”西医都认为说再观察，可是以我们角度去看，反而说他已经提醒你说现在有不舒服的情况了，要想办法把这个胃，他就会想说：“就是只有单纯的啧啧而已啊，要怎么处理？”然后就说：“那我们就是利用中药搭配着下去做处理，让整个的气血循环也比较不会说他反映出来说，除了肚子胀，他有另外一点就是说他会觉得怎么睡都睡不饱。对，那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点。”扩大了，把整个肠胃的问题，让它整个气血循环就像一个 pump 一样，脾胃是我们后天的根本，让这个 pump 动起来了，整个身体循环，脑部整个气血循环可以变顺变好，它整个神清气爽的感觉也会变好。那肌肉治疗的过程当中，他会觉得，身体是有越来越轻松，比较不会那么累那么沉重，那胃也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那整个神清气爽的感觉也是有越来越好的部分。
0: 好了，上了年纪，我们一定要鼓励自己，要勇敢的去做健康检查，好不好？就是说，这个做健康检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门槛，什么肠胃镜啊，这种吃那个泻盐啊，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我想请教一下蔡医师，如果上了年纪，到了50岁，我要做身体健康检查，你会建议我应该要做哪一些最基本的项目是一定要做的？
2: 其实很多病人会问我说：“我是不是？”就是做越高阶检查越好。
0: 越
2: 那有
0: 贵
2: 病
0: 越
2: 人，
0: 好。
2: 对，那也有病人说：“我前面50年，我前半辈子赚了这么多钱，就是为了买我后半辈子的健检啊，或是买一些药物、买健康这样子。”那其实像现在的一些核磁共振啊、电脑断层，甚至是很多肿瘤指数，它动辄费用可能就是数万啊，甚至数十万，就是这些状况。那其实这些检查，我个人认为其实都不如像是政府给我们的一些大概30岁以上那种免费的成人健检，就是基本上我们希望的检查当然不是越贵越好，我们希望养成的是病人定期检查的习惯。那首先就是说，其实50岁以后我们最担心的其实还是三高。那像是这种三高的部分，甚至是一些癌症的部分，初期大部分都没有症状。那这些状况我们要怎么去发现？就是像政府给我们的，政府最近这几年很积极的推动，包含说30岁以上开始可以做免费的成人健检，那这可以涵盖到我们的包含血压、血糖，甚至是血脂肪。然后再搭配政府从前几年开始4癌筛检，然后到去年是5癌，今年新增的第6癌，其实有这么多个癌症筛检。那这些配套措施搭下来，那我们再根据病人有什么家族病史，他去做微幅的调整，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算是蛮全面性的，就是检查，而不是说像病人做了很多检查，就是有点乱枪打鸟啊，其实又有点自己吓自己，那个效益，老实说，我觉得基本上这样的检查反而效益还比较高。
0: 这个很多时候不是不健康，我想很多人的例子就是，就像那个魏医师讲的，其实我们应该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还在健康范围，但是其实我们是往下走，对不对？哈，所以调理体质的时候，最常用的方向，您觉得我们是应该要补呢，还是调呢？
1: 就以刚刚前面提到那个大姐的例子来讲好了。其实人体就像一个跷跷板的平衡一样，我们中医看的是整个的平衡的状况，而不是说，你不够，我就给你补。越补，有些时候你身体来讲，我们说是虚不受补，你越补进来，你不是你身体所需要的东西，反而造成身体的负担更大。所以，反而我们需要是做一些调整的动作，比如说中医看的是阴跟阳，所以的平衡的概念。我们阴不够，就是像白天跟晚上一样， 要取决于平衡点，不是说哎、欸，我今天晚上不够了，我就给你，也就是说，哎、欸，等一下阴不够，给你很多阳的能量，你会觉得身体负担会更大。嗯，所以反而是说，在调整的过程中，让整个身体的跷跷板，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点。嗯、因为中医讲的是所谓的治胃病。所以临床上我们也会建议病人就说哎、欸，定期的回去跟西医追踪、搭配着西医的追踪检查，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说我们在调整过程当中有没有效，对，有效抽血数值最准确，而不是说病人说哎、欸，有效有效，可是效在哪里，抽血反映出来的数值是最准确最理想的状况。
0: OK， 好，那我相信这个到了年纪之后，像我自己都会自发性的觉得我应该要补充一些营养品了、是不是？好，补充营养品有建议的吗？
2: 像贯穿今天整个主题来说啊，其实五十岁以后我们最担心的还是主要还是肌肉量的下降。那其实肌肉啊，它本身没办法透过任何的营养品把它补起来。通常我们还是会建议适当蛋白质的补充，那再搭配一些运动，基本上对于我们的肌肉量的维持算是很有帮助的。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我们去避免一些精致的淀粉。或者说，面食类啊，或者说面包，那或者说多多摄取一些所谓的原型食物，那少一些加工食品，反而它就身体整体的发炎来说，算是有改善的效果。那再来就是好的蔬菜跟水果，那它本身第一个维生素它很丰富，再来就是适当的纤维质，除了促进肠胃蠕动，那也会帮助排便，那它其实还有调整我们肠内道，就是肠内菌虫的好处。那再来就是像是蔬果这些东西，里面有很多抗氧化物质，我所谓的抗老，其实我们在抗的就是不希望它氧化。对，那像是针对营养品的补充啊，通常我都会建议我的病人，其实等我们睡眠、运动跟饮食调整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营养品。那是不是所有的营养品都必须？那就目前来说，我认为像国健署所谓调查，他说台湾大概九成以上维他命 D 跟钙质其实摄取都非常的不足。那通常我都会建议病人，平常白天像现在天气好有太阳，我们就可以出去晒。那可以多补充一些高钙质的东西，包含说一些像是黑芝麻啊，或者说牛奶啊这一类的。那不够的部分呢，其实是这样的，像是维他命 D 我们会建议800到1000单位。那钙质的话，我们也会建议1200毫克。就是每天可以有这样的量，那再搭配我们的一些适当的饮食啊，这些调整。那其余的不足的东西，我们可以再考虑就是其他的营养品，包含说，可能有些人需要综合的维他命啊，或者是说 B 群，那这些其实都还是会建议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状况去做调整。
0: 那个大家都说药补不如食补，可是呢，现在其实大家都吃的很营养、很丰富啦，哈。所以现代的中医还会建议大家食疗吗？
1: 其实以我自己的观点来讲，很多病人问我说我要怎么吃才健康，那我就说其实我本身在念营养学的过程中，我就说均衡的

0: 去摄取。那比如说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比如说在50岁附近，会有些睡不好的部分，身体会觉得说是燥热，是最常见的两个。那比如说我常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可以常利用一点酸枣仁、麸小麦粥，去把它煮成粥，去补充让整个身体，因为酸枣仁可以入心肝经的部分，让整个肝经的气血循环变顺。那麸小麦又可以去除热，让整个身体的燥热感变得越来越少。那这个是一般，比如说，偶尔1到2个礼拜去补充一次的。啊，比如说以年纪，比如说，我们要补肾气，比如说以五色的观点去看，黑色的，比如说黑豆、何首乌，然后比如说把它煮成黑豆、何首乌、杜仲茶这一类去补肾气，让整个肾气的循环也可以补充，让肾水足，那整个肾水充足，整个马达的循环也可以变得更顺更好。啊，其实说，一点点的补充，不要太过度，因为说我们过与不及，对身体来讲的负担都会是更大的。
1: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人真的去看中医的时候，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都会跟医生讲说，他们想要推拿啊，或是想要针灸啊，他们已经把它当做是一种定期保养，
0: 对，
1: 所以表示说针灸或推拿对身体的健康来讲，一定有一定的效果。
0: 对，以针灸来说好了，它其实是一个双面的效果。比如说，我们一个肠胃，一个拉肚子的病人来说，可不可以不用针灸去把它止泻？可以。那他今天肚子胀的病人，也可不可以利用针灸来帮助他？也是可以的，因为针灸它可以帮助他打电池。好了，以这个电池当做比喻，针灸我可以帮你把电池修好之外，它也可以把电池重新做一个充电的动作。对，那再接下来就是说一个急性的痛，比如说，我突然间的扭到，我落枕，或者说有一些病人他是退化性，比如说一些长者，他的退化性膝盖痛很久了，这个的部分来讲，针灸也是对你们有帮助，因为在针灸的过程当中，其实临床研究发现说，它可以释放脑内啡，啊，就像一些鸦片一样，它可以去有一点轻微的止痛效果。可是这个的止痛不是借由吃，是借由我们针灸的过程当中去刺激脑部，去作为释放的愉悦感，让我们身体的循环变顺畅。那这个部分来讲是最好的。那当然就是说，很多长者会认为说，我已经吃很多药了，我可不可以不要吃药，单纯的利用针灸也是可以的，因为针灸是属于一种物理性的刺激，借由我们细细的针去调整身体的气血循环，也不用说是怕说我增加肝肾的负担，或者说跟西药的交互作用，所以针灸其实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1: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中西医都来帮我养生呢？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1: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嗯，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七岁
2: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三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三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啊，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0: 那么简单？
2: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0: 好，赶快来请教一下魏医师，如果我要进行中药调理的话，我是要多长期？是这是要长期吃的吗？我要怎么知道我已经有在改善的路上，还是说吃了一点效都没有？
1: 因为以临床上，我自己会比较建议给患者一些观察的重点，比如说像我通常说，中药很多病人说一进疗整间，他如果说，中药是要吃一辈子，我说不用，中药在调整的过程中就是把身体的体质，然后调到一个平衡点，那基本上我都会抓大概3到6个月，每个患者他对药物的适应性，或者说每个患者的严重程度不一样，所以我都会抓一个平衡点，就是大概通常讲是3到6个月。那这不是说一直吃一直吃，那我也会给病人回馈，比如说以睡不好的病人，我们会请他观察说，我是躺很久的，那我就说，那我们今天去观察看看，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次的药吃完药之后，你帮我观察，我这个礼拜都是要躺2、3个小时才睡得着，还是说我只有1、2天，还是说有越来越少，或者说睡眠的时间我可以半夜不用醒过来那么多次的部分，那经由这些观察重点去提醒病人说，原来我的身体是有越来越好的部分，而不是说我一直吃药，那吃药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好处？对，或者说你的帮助到底在哪里？我也会给病人一些回家作业，比如说像我手上很多小朋友是过敏性鼻炎的病人，那我都说，你帮我观察看看，我们今天早上起床擤鼻涕的时候，我是跟以前一样，我用到半包，还是我现在用个2、3张，这样就好了，就是有越来越少，那代表说我们的治疗对你的身体帮助性是有的。那到最后，比如说用中药，我们会慢慢做减量，比如说从1天2包变成1天1包，去调整身体的状况，看身体的反应，让身体其实身体自然的反应有在动，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药慢慢的缓解下来，表示说我们的身体有在反应了，而不是说一直靠药去推动你，我去推动你，然后把药停下来，突然间把药停下来，会不会停止？会，而不是说我们身体自然有在动，我把药停下来，你这个身体反应还是在的。所以我就说给病人一些观察的指标，比如说鼻涕、睡眠，有越来越少，那代表说我们有一个衡量的指标在，所以代表说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调整的部分。
0: 那这个想请教一下蔡医师，在你的临床上面有没有看到有人是因为过度养生，就反而把身体调得更差的？
2: 是，也是有，就像刚刚魏医师说，过犹不及。很多病人觉得很多保健食品啊，有病治病，没
0: 没
2: 病
0: 病
2: 强
0: 强
2: 身。
0: 生。
2: 对，结果吃到肝功能异常、肾功能异常，甚至每次吃胃都不舒服。其实有时候，我会建议啦，就是我都会建议我的病人，就是说我们缺的去吃，而不是说全盘性的，好像觉得这些东西越多越好，那其实反而会造成身体的不舒服。那再来，现在的人其实非常的，我能说有时候过度注重养生，包含说他希望自己的体态维持得很瘦，那在他完全就是比如说他瘦到一个非常彻底的节食，那在节食的过程中，他瘦了脂肪，对，他脂肪瘦了，但他肌肉也没了，所以他就会发现说，好像他开始变成，他稍微一吃东西，他就觉得，好像变得就是很容易胖，甚至运动动个2下就觉得喘到不行，就是因为他的体力啊跟他的那个肌肉都被他瘦掉了。对，那再来就是有些人是过度担心，等于说焦虑健康的体质，他就是过度担心说，比如说像前面提到的，就是他可能血压稍微差，稍微上升了一点，或者说，肾脏功能的那个指数啊，从比如说90降到87，他就觉得，可能我的身体一定有什么状况在进展。那其实，在他焦虑的过程中，我们的身体也分泌一些，就是像跟焦虑有关的一些，就是激素，甚至是我们的压力荷尔蒙也会跑出来。那这个其实也不利于他的整个身体状况的维持，甚至是他的血糖的部分，也会因为这样都进行就是有些波动。所以，通常我还是会建议，就是像魏医师刚刚一直说，过犹不及。那其实透过好的饮食、好的运动，基本上就是它这些轻微的波动，其实都是在我们可容忍的范围。那其实我也有病人，他就是说，他肚子很大，然后已经三高了，然后吃了很多药，那就想说，他直接跟我说，我就是回不去了啦。然后随着日子，我发现好像开始越来越瘦，好像有在，他跟我说了，他这半年一年，他开始比如说做运动，他会说，开始学会调节自己的饮食，不要吃的那么多油炸类啊这些，然后固定一个睡眠的时间，然后也固定自己的起床时间，让自己的睡眠品质够好。 那我发现说，哎，他的抽血数值越来越漂亮，然后甚至我开始帮他减药。那最大的不同是我，他上次进来会诊间，我直接问他说，你做了什么？我觉得你的整个人的气色都变好了。嗯，他跟我说，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嗯，他说他发现不是因为他过了50岁他变老了，是因为他忘记他怎么照顾自己。嗯，对，
0: 所以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好，把专注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我想请教魏医师，你有没有发现在临床上面50岁以后特别能够感应到节气的变化？
1: 会，
0: 也是身体的变化，
1: 身体的变化上会。嗯，因为等于说一台车子，嗯，我说我们身体来讲用了50年了，嗯，身体多少一定会跟你抗议，就像我们定期的需要把我们的使用的车子去做保养一样，嗯，那身体来讲也是一样，那人体来讲就是我们所谓的肾气，嗯，所以慢慢越来越随着年纪增长，我们润滑越来越少，那肾主水，嗯，肾主骨，嗯，然后又生水，等于说身体的蠕动，身体的气血循环上没有这个水的流动，把身体重新填满，把这个水管重新填满，你就会觉得身体的疲惫感，嗯，很重，就怎么动，比如说像最近湿度很高，嗯，很多病人就反应，为什么我更不累，更不想动，更累了，嗯，就是反应一点点，我外界可能变化一，可是我体内变化上，我可能是2到3的变化上，嗯，所以变成说整个身体来讲，说，哎，蠕动变少了，嗯，整个肠胃也变差了，就是整个身体的代谢上一步一步的，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怎么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那比如说现在夏天，嗯，外界是热的，嗯，那可以尝试着在白天。不要在晚上，因为晚上身体的外界的能量是比较偏弱的，嗯，那可以吃一点点轻微的苦瓜，它可以去泻我们的心火，让我们心稳定下来，嗯，那也可以用一点点绿豆跟薏仁去做一点除湿，嗯，因为外界湿度很高，因为曾经有病人跟我说，你知道医师你知道吗，今天外界湿度是90，我说，嗯，我感受到很不舒服，可是我没想到是那么的高，嗯，那整个湿度拉高了，那整个身体的不舒服反应也会变得很明显，嗯，那我们就说，可以用一点点绿豆、薏仁，这些东西都在白天一点去补充，让整个身体的动能可以变得好一点，那整个湿气的维持也可以被代谢掉，变得更好的部分。
0: 好，这都是夏季养生很好的方法，
1: 对，
0: 对不对？好，对于已经有三高或是体力已经开始感觉到往下走、下滑的50加朋友，蔡医师有没有成功重启健康的例子？嗯，我们可以怎么做？嗯，
2: 对，像其实现在都会建议病人，我们能站就不要坐，嗯，那能走就多走。像我自己有时候看门诊一整节下来，我甚至有时候早诊接下午又接晚上，整天下来我自己都忘记我要起来动一动。嗯，那其实就是对，就是长期累积下来来说，嗯，倒不是很建议这个状况啦。嗯，那其实也随着就是现在的状况，我倒会建议说，像我们小女生有时候很在意体重的那个数值，嗯，你看我们大家站上体重计一定要把手表拆掉，对，
0: 尖叫，
2: 皮带拆掉，然后手机拿下来啊，嗯，外套一定要脱到剩下一件很薄的，就是那种很薄很轻薄的衬衫，
0: 没有负担，
2: 然后袜子穿得很厚这样子，对，那通常就是其实会希望就是他就是为了维持这个数字嘛。那其实我反而会建议，与其在乎那个数字，不如在乎那个体态。嗯，所以我觉得身体的形状啊，就是我不想要有肚子，嗯，所以我不希望有小腹啊，或者说，我希望说，我的肌肉量维持得很够。所以现在也很多人就是说，知道要站到那个我们的那种体脂计，嗯，去量一下自己的就是肌肉量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棒的方向。那包含说，其实日常的一些小动作，其实你也不见得一定要说我一定要走进健身房跑步机，或是举那个哑铃。嗯，基本上公车啊，提早一两站的距离，就是我们平常走大街上走路，我也会建议病人说，我们不要看一周我们要动几分钟。嗯，基本上我会建议就是挑他有兴趣的，可以持之以恒的。那很多病人说，我在走路啊，我最喜欢散步。那其实那个不叫运动，基本上散步，它的理论上心肺就是它没办法让你的心跳上来，也没办法让你觉得比较喘。那我们所谓的运动呢，希望我们的喘就是要达到，就是我们可以正常的讲话嘛。那讲话可能有一点吃力，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唱歌，因为唱歌太喘了。那个状况其实才有燃烧脂肪的效果。对，那再来重量训练，其实我们会，就是所谓的肌肉训练啦，基本上。像我们平常有爬楼梯，或是说，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候会稍微靠着墙壁啊，深蹲，或是刷牙的时候，定个脚尖，基本上都是在练我们的下肢的肌肉。 那再来就是其实也不需要到举哑铃，有时候我们举着水瓶，对，基本上就有在练上肢啊跟那个肩膀的肌肉这样子，基本上一个小的改变就可以让我们整个人变得不一样。
0: 所以我们想要保持身体的健康，要维持住，不要往下滑，还是要动起来，是，对不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蔡医师跟魏医师，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禅，人人本具，禅心如宝藏，要好好开发。参禅不是要你成佛，而是要你开悟。悟道后的人间，山水才是真正的山水，花木才是真正的花木，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喜欢吃沙茶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因为幸福食堂今天要手把手教大家美味的沙茶酱做法。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好，谢谢
0: 阿泰师傅，你好，
1: 又见面了。
0: 今天准备了什么？
1: 是我们先来看我们前面要准备的料。一开始我们要准备的是我们的杏鲍菇丝。哦，对，
0: 这个必须要说一下。
1: 是是是，
0: 本来阿泰师傅有想说，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啊，有想说这个杏鲍菇丝是不是让这个我来在节目上面操作？
1: 是是。
0: 然后甚至呢，在阿泰师傅在餐厅里面的这个富二当家，也想要帮忙
1: 同事
0: 也想要帮忙操作，阿泰师傅坚决说道。
1: 也没有这么坚决了，
0: 我不准人家碰我的杏鲍菇。
1: 我冰箱蛮多的，
0: 为什么？
1: 对，就是它需要比较切的比较细丝一点。
0: 了解。
1: 对，那它是我们最后杏鲍菇会不会成功成败关键，就是你的刀工有没有办法切得很细，这样子。
0: 这个是必须要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来看一下有多细。
1: 对，大概了。大概。
0: 这个不是大概了。这个已经是真的是很细耶，这个刀工必须要很讲究才行。
1: 就还可以了。
0: 对啊，对，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帮忙这样。
1: 也
0: 就没有办法。
1: 有啊，左手跟右手。
0: 还有我们金针菇。
1: 对，金针菇。那我们金针菇是把它直的，对对，砍一半。那下面部分靠近地头部分，我们也是要把它剥到非常细丝。
0: 了解。
1: 对，我们要做到这么丝，就是便利于我们等一下要去煸炸它的时候。可以很快速的挥发它的水分，
0: 了解，
1: 对，才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我们今天做完的沙茶酱量大约大致差不多在850毫升上下了，
0: 那就是一大罐哦，
1: 对，就中瓶吧。你外面买沙茶酱大概是中罐左右。
0: 哇，那这个真的自己做起来，对不对？省钱，
1: 对，
0: 你在外面买那个不便宜耶。
1: 是是是，主要就是你自己知道原食材你自己放什么东西、
0: 啊。没错没错。好，这个是什么？
1: 这是老姜，含皮的，所以它会带一点黄色。
0: 好，
1: 对，
0: 了解。
1: Okay、
0: 来，豆包。
1: 是豆包，一般的豆包，大概是一片的量。那我们直接把它切成这样小丁就好。
0: 了解。
1: OK。
0: 好，来，我们来开始进行。
1: Okay、好，那我们先来炸两个菇丝。
0: OK。
1: 两个菇丝哪一个先下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分开炸，不要不同菇混在一起。对，那我们今天橄榄油准备的是大概400ml。
0: 了解。
1: 我们的油量今天是抓固定的，因为我们的酱跟油比是一定要是统计好的。
0: OK。
1: 对，东西跟料会是固定的，所以我们这一锅油从头要用到尾。
0: OK。
1: 是，那我们要拿来偏炸这些食材呢，时间可能会拉长一点点，因为我们温度不希望它拉太高，所以我们才会把东西切得这么细。哦，对，
0: 了解。
1: 好，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油温，我们就随便丢一个菇。你看它这样子起来了，差不多了 ，OK， 我就可以下了。
0: 微微的

0: 我们就轮流东西一样一样下。我们所有的菇类，跟我们今天准备的豆包还有老姜，我们要炸到全干，对，干到底。我们等一下破壁机，它打起来可以直接打得动。
1: 了解。
0: 对，如果炸得不够干的话，它有水分残留，那我们后面调出来的酱，它可能很快会坏掉。对，它的水分再释放出来，就很快会坏掉。
1: 了解。
0: 是。所以这步成败关键就在这里。
1: 干与不干，其实我们看油的反应就知道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们等一下炸起来，你看就知道，肉眼就可以辨别了。
1: 了解，了解。
0: 干它就是会呈现金黄色，然后它会呈现一个比较硬质地，有点像我们吃那个王子面那种感觉，你手一扳它就可以断，是酥脆的感觉。
1: 了解。
0: 对，那我们要准备一个器具，不时去搅拌它一下。嗯，对，是为了均匀受热而已啦，没有什么其他用意。
1: 了解。
0: 你看现在气泡都还很大。对。
1: 好，阿泰师傅今天还是会有把所有食材跟料理的这个配方比例跟大家介绍在我们节目后面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是。那我们这个菇。是取代我们素食沙茶酱里面的扁鱼
1: 哦，
0: 跟柴鱼。
1: 了解了解。
0: 因为荤食类的话，它的鲜味是来自于扁鱼跟柴鱼。
1: 嗯，
0: 对，它一样是把它偏香的。
1: OK， 这个如果自己这样做下来哦，在家里面是可以常备的吗？
0: 它是可以常备的，对，封存好，不要碰到生水，这样子。然后我们一般冰冷藏一样，跟我们买沙茶酱回来使用是一样的。
1: 了解，
0: 对，
1: 好
0: ，OK， 现在差不多了。我们先把我们第一次的菇丝滤起来。
1: 哦呦，这个菇丝看起来就好吃啊！
0: 好，然后继续，我们持续的拿来炸其他东西，还是同一锅油。
1: OK，
0: 我们接下来炸杏鲍菇。
1: 我看你油温很稳定哎。
0: 对，
1: 我们在家里面大概就是中小火，
0: 中小火，小火就好了。
1: 了解。
0: 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炸完的丝差不多就要像这个样子。
1: 这款也就会加呀。
0: 你目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干。
1: 嗯，
0: 对。然后你自己可以试试看。
1: 哎呦，
0: 还有脆脆的这种感觉 ，OK。还有一个菇的鲜甜在，
1: 哦，很香啊，
0: 就可以了。对。对啊，其实这个
1: 酥，
0: 对它这样加椒鱼其实蛮好吃的。
1: 哎。怎么会有个鱿鱼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做
1: 鱿鱼丝啊，
0: 对，我们做素鱿鱼就是这样做，炸那个金针菇。
1: 难怪你可以取代那个鱼的鲜，对不对？
0: 是是是是，
1: 真的好啊！
0: 是，好，那就麻烦炸好了，麻烦袁旭直接帮我们下
1: 破壁机。
0: 对，
1: 好，
0: 我们就炸好就下，炸好就下这样子。
1: 你看一下哦，杏鲍菇也是这样子。慢慢已经变色了，
0: 对，慢慢变色，
1: 对啊，这样子透金黄，透金黄出来了。
0: 那炸这个大家有点耐性，不要急着去升它的温。
1: 了解，
0: 对，因为升它的温，它的那个

0: 那个炸的速度会不一样。嗯，对，水分挥发的程度可能会不一样。
1: 了解。
0: 时间不会很长，所以大家有点耐心，维持中小火去炸，嗯，尽量不要超过120度。
1: 了解，其实这也没有很久啊。
0: 对，不会很久，不会很久。
1: 啊、这样炸其实蛮快的。
0: 对，算快了。
1: 饭团也很搭啊，对啊，都很搭啊。这个脆脆的，多了一个口感在。哎，这个 fine dining 哦，做一碗汤上面丢几片上去，
0: 可以，可以，
1: 你可以，
0: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真的。
1: 来，这个是杏鲍菇丝，朋友们。
0: 我们加了，接下来炸姜。
1: 炸姜，
0: 对，老姜，姜末旋一下。姜的水气会比较足，所以它的烟会比较大一点。大家炸姜的时候要稍微闪一下。
1: 哇，完全不一样。
0: 是是。
1: 这个鲜度很重，杏鲍菇炸完之后是甜度很够，
0: 是
1: 又鲜又甜，哎呦，这好搭哦！
0: 是，
1: 也要把它加进去吗？
0: 对，都进去。
1: 很可惜啊，
0: 不会，不可以少它一位。
1: 哎。这个姜这样子
0: 是，
1: 也不是那种很呛的味道哦，
0: 不会，不会呛，
1: 它很温和哦。
0: 是，
1: 老姜跟嫩姜，选择老姜的原因是什么？
0: 味道比较足，对，那嫩姜的话可能香味稍显不够。
1: 了解。

0: 再滤掉，
1: 对，再滤
0: 油，再把它放下来，
1: 是。
0: 哇，这个油真香，而且干干净净的哦，朋友们。有的时候你会炸东西啊，你炸完之后就觉得那个油很脏，有没有？这个油干干净净的，
1: 就是你要维持在低温
0: 哦，
1: 对，你不可以让温度拉高。
0: 了解。可嘞，
1: 对，
0: 硬塞，
1: 对
0: ，OK，
1: 都下都下。
0: 这个有办法吃吗？
1: 可以，但是就比较辣。
0: 对，但要试试看，
1: 就是姜风味了，没有什么特别。
0: 酥炸的老姜，
1: 是。
0: 来啊，赶快买。没有任何的姜的那个刺激跟辣，
1: 是
0: 它很温和。
1: 你只要偏干之后，对姜的刺激跟辣味就会消失了。
0: 对，它只有姜的那个香气。
1: 但你一定要偏得够干。
0: 对，然后也是回甘哎。
1: 是是，
0: 就是你好像这样子，怎么吃完这每一道下来，单干吃都是回甘。
1: 主要是因为它的鲜甜味会一直进油里。对，你吃到它附属的油脂，你就有一种回甘的味道。
0: 哦，
1: 它的味道会已经在融合，藉由油的关系了。豆包就比较快，就是炸酥啊，炸酥炸干就好。
0: 豆包应该是增添整个酱里面的口感吧？
1: 对，
0: 口感担当。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它本身的风味可能就没有办法比其他的菇啊姜来的强烈。
1: 是，没错，它就是一个口感作用。对。
0: 这种有没有办法买那种市售在市场已经是炸过的豆包？
1: 尽量不要，
0: 尽量不要，
1: 尽量不要。我们最好是买生的回来自己做。
0: 了解。
1: 第一是健康考量，因为你不知道炸豆包的油是用什么油。
0: 没错，没错。了解。
1: 我们一定要炸到酥哦，切记切记，

0: 再把油滤出来。
1: 是，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了。
0: OK。
1: 好，那我们先关火。
0: 哇，这个油精华，哎呦，绝对是精华。
1: 要有这个声音，哎呦，这样就是算是全干了。
0: 再一次，
1: 是。

0: 哎呦，
1: 酥
2: ，OK, okay.
0: 酥麻、啊、这个可以试试看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可以，这可以吃。它就没什么味道了，就是一个口感而已。
0: 试试看啊。
1: 就一个口感，
0: 它是主食啊，
1: 对，算是了，
0: 都是主食啊，
1: 碳水化合物。
0: 哇，好赞哦！哦，这个酱一定好吃，光这几个步骤， okay. 这几个我就觉得哇，厉害了。
1: 对，
0: 好下去哦，
1: 好下去了。好，那我们最麻烦的部分就处理完毕了。
0: OK，
1: 对，
0: 这个是前置作业。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最麻烦的部分了。接下来就是照配方，就是无脑，比较无脑的部分。
0: 好。艾叔，你在变魔术吗？
1: 是，它的颜色就会有点咖喱的颜色，跟那个沙茶的颜色慢慢混合出来。
0: 沙茶酱啊，我发现阿泰师傅的沙茶酱，你吃完之后，它那个香气啊，那个茴香的香气啊，会一直回荡在你的嘴巴里面。
1: 是
0: 我刚刚已经吃完，大概已经过了三分钟了，我现在嘴巴还是那个香气。
3: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4: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5: 哈，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哎、欸。
4: 我也希望。
6: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嗯，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7: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5: 这好累，对啊，这好难哦，
7: 下腹，
5: 哦，这好玩哎，嗯，
4: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嗯，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准备了什么样的调味料？
1: 好，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从左边开始。
0: 嗨，
1: 好，我们的大茴香。
0: 大茴香，
1: 对，大茴香粉。
0: OK，
1: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胡麻，胡麻酱，
0: 胡麻酱。
1: 然后依顺序，下面是我们的甘草粉，
0: 甘草粉。
1: 对，在下面是我们的椰子粉，
0: 椰子粉，
1: 椰子粉。对，椰子粉。
0: 好，
1: 对，然后粗细没有关系。
0: OK，
1: 对，看我们手边方便有什么。
0: OK，
1: 这样子。
0: 好，
1: 然后。右边的是我们的五香粉，
0: 五香，
1: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辣椒粉，辣椒粉我们要酌量啊，对，酌量使用，
0: 这样子，
1: 好吧。然后再来是右边是我们白胡椒粉，
0: 白胡椒，
1: 再来是咖喱，下面是咖喱粉，
0: 咖喱粉，
1: 对，
0: 啊这里，
1: 这个我没有接到，
0: 这个是没接到，
1: 我问一下，这个是五香粉，
0: 哦，这个是五香粉，
1: 然后这个是花生酱，
0: 这个是花生酱，啊，花生酱这个是有糖的吗？
1: 有糖跟没糖都没有关系。
0: 了解。
1: 对对 对, 對，
0: 不影响就对了。
1: 不影响，不影响。
0: 好，
1: 它不影响主要味道。
0: 我这样子看完，
1: 是是，
0: 这不就是沙爹酱吗？因为它有很多花生元素啊，对不对？它又有这个咖喱粉，
1: 类似，
0: 所以其实就是演变过来的，对不对？
1: 一线之隔。
0: 了解。
1: 对，但是就是配方比。
0: 哦，我真的还不晓得原来香料这么多啊。
1: 对，但其实还有几种啦。我们今天还有几种香料没有上，
0: 了解。
1: 但是它那个味道就很细微了，然后它比较没有市售没有粉状的东西，
0: 了解。
1: 比如说像那个陈皮，
0: 哦，
1: 对，它的处理就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我就考虑把它拿掉，它没有影响味道大体啦。对，我们今天就没有在做，
0: 了解。
1: 这样子，
0: 好，怎么样子操作？
1: 好 ，OK， 那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分类的动作，我们先把花生酱跟胡麻酱。我们先支开，
0: 支开。
1: 对，我们刚刚剩下的油在这里嘛。OK， 放一旁。我们准备个空锅。对，记得是空锅哦。好，我们把所有的粉类全部下。
0: 空锅哦。看好，没有东西哦。
1: 是。然后我们就所有的粉类全下。
0: 就是无脑。

0: 不要直接把粉下到油里。
1: 嗯，为什么？
0: 有时候如果我们忘记了说我们的锅子还在加热，对，放旁边还在受热的情况下，如果你粉直接去下到热油，它有一点尘爆的危险性在。
1: 了解。
0: 所以尽量习惯性来讲，我们不要直接粉类的东西去下到热油。
1: 了解。
0: 除非你非常非常的熟。
1: 了解。
0: 我建议还是不要了。
1: 了解。
0: 对啊，
1: 了解。我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可能特别要注意一下。
0: 是是是，尘爆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一次我们只要一点点的温度，把它稍微煮到小滚，让它香味有出来就可以了。
1: 了解。
0: 是，不需要煮很长时间。
1: 好，
0: 那我们就均匀做搅拌。一样，就是我们刚刚炸锅的那一锅油。
1: 嗯，
0: 对，我们都没有再另外加油了。
1: 哎呦，哎呦，你，阿莱兄，你在变魔术吗？
0: 是，它的颜色就会有点咖喱的颜色，跟那个沙茶的颜色慢慢混合出来。
1: 沙茶酱啊，而且这些香气哦堆叠起来啊，如果你不是那种味觉很敏锐的人的话，你就会觉得啊，它就是沙茶酱，它很好吃。可是如果你把它摊开来，这些风味，你会慢慢的从以光闻就知道，哦，真的是有这一些味道在。
0: 是是是是是。
1: 因为通常我们去吃火锅或者是吃沙茶酱的时候，你就是光吃而已，你不会真正去分解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味道。
0: 是，
1: 原来就是这一些香气去堆叠的，是是是，厉害啊！
0: 主要的香料是吃小茴香比较多。
1: 了解，
0: 对。
1: 啊，这个是什么？
0: 我们最后再下一次调味，去补它的味道。
1: OK，
0: 是。
1: 啊，准备了什么？
0: 这个是我们的素蚝油，
1: 嗯，
0: 然后红糖，
1: 嗯，
0: 没有红糖用白糖也可以。
1: 了解。
0: OK， 盐巴、酱油、香菇粉，
1: 嗯，
0: 对。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香油。
1: 哦，
0: 对。那一般做法也是有人会用芝麻啦，但是芝麻它的工序实在比较长一点。
1: 了解。
0: 对，那大家在家里做比较没有这么便利，我们就直接使用香油。
1: 好。OK， 好，怎么操作
0: ？OK， 那我们花生酱跟胡麻酱就直接下来。
1: 好。刚才这个香料的这个油的部分是稍微小滚，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就是还是一点点的小火在下面，对不对？垫在下面，
0: 对 对, 对。
1: 好，胡麻酱跟花生酱，
0: 对。如果觉得温度太高，直接关火也没有关系。
1: 了解。
0: 对，现在受热就不是说一定要。
1: 了解。
0: OK， 我们现在为了要溶解它，所以我们就给它一点点，
1: 提个温度。
0: 对。
1: 哎呦。哇，这个香气香料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堆上去，一层一层堆上去。
0: 对对对。好，融了就好，就关火了。
1: Okay, 好，
0: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蚝油，
1: 把后来的酱料都再放下去，
0: 都可以下了。
1: 哇，这个要拿纸笔记下来哦，这个不记下来，哦，是记不住的。
0: 然后红糖。
1: 好，你怎么都记得住？你真的很厉害。
0: 哇，在跟我讲话。香菇粉、盐巴，
1: 有的时候自己做菜哦，就是你当下，比如说你上网看人家做菜，或是你看幸福食堂，当下你做完之后，你可能隔三个月或四个月，然后有人说：“哎，你之前不是有做那道料理吗？那个沙茶酱吗？”说：“而且。”有有有，我做过，我做过啊。那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做？然后你就会忘记这样。哎、欸，好，回去看一下。
0: 看一下，做法会记得啊。
1: 哦，对啊。
0: 食材都不一定
1: 忘记，对啊。
0: OK， 然后我们现在让糖溶解一下，因为我们刚刚下红糖嘛，稍微让红糖溶解。
1: 好，
0: 好，我们最后下的是酱油。
1: 嗯，
0: 对，酱油就是为了要调色。
1: 了解。
0: 把它的颜色调回更近沙茶一点。
1: 好，没有很多，
0: 没有很多，就一点点就够了。好，这样就可以直接关火。然后最后关火之后，我们搅拌一下，让它散一点热。
1: 好，
0: 对，因为我们要下破壁机打嘛。那我们现在这个准备的是香油，
1: 香油，
0: 香油，我们直接冷油直接进来。
1: 好，
0: 去降它的温。
1: OK。
0: 主要目的就是降温用。
1: OK。
0: 对，跟增香。好， 这个要麻烦袁介帮我全部下破壁机，
1: 全部放进来了、哦，
0: 全部进来，全部进来，没关系。
1: 哎、欸，好香哦！刚刚香油加下去之后啊，我原本以为是那个沙爹的味道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又变成我熟悉的沙茶酱的味道。
0: 是是。
1: 好，阿赖师傅，
0: 是我们就可以直接开打了。
1: 好，放进来喽。
0: 好，
1: 慢慢的嘛，低速就好了。
0: 好，慢慢慢慢。我们来试一下，
1: 好香哦！
0: 我们就是打到它细，哇，打到细就可以，差不多了。
1: 哇，这就是这火锅店有没有那一桶有没有争先恐后去捞的那一个沙茶酱啊？我跟你讲，好吃的店家啊，火锅店家啊，他的沙茶真的是我唯一想要去了解的，因为沙茶好吃代表这间火锅店一定好吃。
0: 是，
1: 这个就是我喜欢的沙茶味。
0: 是，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哇，太好吃了，有一点点甜口，它的油脂感稍微多一点，它是舒服的。辣呢，我觉得是垫在后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它才会在你的喉咙慢慢慢慢的有点这样子刺刺的感受，是很舒服的。然后它的香料味很明显，是如果我们吃市售的话，你可能你会吃不出它到底加了什么香料。
0: 是，
1: 但阿泰师傅的沙茶酱是它的香料味特别突出，是香的，是浓的，
0: 是
1: 哦，很棒啊！
0: 是
1: 这个，我觉得加什么都适合哎，
0: 可以，
1: 真的加什么都适合。
0: 出来了，
1: 倒出来，
0: 倒出来，
1: 好，来。你看看，这么大一碗哎，这个真的是一大罐哦。
0: 对，就中罐差不多。再放凉以后，它会沉淀。
1: 嗯，
0: 对，它的泥沙茶的酱它会沉底。
1: OK，
0: 油会比较浮上表面。
1: 嗯，
0: 这样子，
1: 就跟我们有时候吃火锅
0: 就一样，
1: 很多人没去动那个酱料，
0: 对对，
1: 它上面都会浮一层油嘛。
0: 对，就是这样子。
1: 啊，你把它拉一拉。
0: 它就是会
1: 就可以拿起来
0: 变这个样子。
1: 好，既然阿泰师傅我们酱都做了，是不是我们用这个沙茶酱稍微简单做一道料理品尝一下？好，
0: 我们就来炒个青菜好了。
1: 好，没有问题。
0: 可以
1: 炒青菜也不简单哦，阿泰师傅
0: 是
1: 也可以告诉大家，如何怎么样简单炒一个好青菜。
0: 其实炒青菜没什么，重点就是火候要够。
1: 听说要大火，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火候大是好
1: 的，了解。
0: 对，你才可以保水了。
1: 了解。
0: 一般家庭比较容易失败，就是因为你火候不够大，
1: 嗯，
0: 或是你怕开大火。
1: 了解，
0: 保水保不住了。
1: 你说快炒店，他们都是用那种快炉啊？
0: 对，因为
1: 大的，
0: 我们餐厅用就是火候大，
1: 嗯，
0: 对啊，所以炒出来青菜会比较脆，
1: 了解，
0: 比较保水。

0: 好了，
1: 来加码沙茶炒青菜。来，观众们请先享用。这个酱料好，做什么都是，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我刚真的是，而且我发现阿泰师傅的沙茶酱，你吃完之后，它那个香气啊，那个茴香的香气啊，会一直回荡在你的嘴巴里面。
0: 是。
1: 我刚已经吃完，大概已经过了三分钟了，我现在嘴巴还是那个香气。
0: 嗯。
1: 真的口齿留香就是这样。
0: 还有这个甘草嘛。
1: 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回甘？
0: 对，所以它会一直回来。
1: 对对对，它真的一直回来。
0: 对对对。
1: 你想要忘掉它都很难。它就像是一个酱料的双手，又把我紧紧的拥抱着了。
0: 是，
1: 好，试试看炒青菜。阿德师傅，跟你一起分享。
0: 好 ，OK。
1: 嗨，辛苦了，阿德师傅。
0: 辛苦了。
1: 哇，什么都搭，就是我们喜欢的沙茶勾扎比炒青菜，喜欢吃沙茶的朋友们今天真的是有福了。阿泰师傅，
0: 是
1: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美味的关键在哪里？
0: 因为这个我们今天有加了辣椒粉，那有些人不太敢吃这个辣味，那不喜欢吃辣味，我们可以把辣椒粉的部分给去掉，
1: 嗯，
0: 这样子，或是说。你比较喜欢甜味重一点的或咸味重一点的，可以自己再去做调试。
1: 了解，
0: 这样子。
1: 了解，好，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或相论中间所问的问题，都是针对我们平常已经在修持或者是认知的观念。那为什么破相论要特别提出来？而是我们在修持上面，其实我们很容易执事会理，我执着事项上面，可是我没有办法把握我在这个修持的背后它基本的叫做理论，又可以叫做呢观心。我们一直提醒大家，你为什么要拜佛？佛他不需要你拜，拜佛它不是只有你身体的弯曲，而是当我们拜下去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心念可以跟佛的清净心相应。我们希望我们在拜佛的当下，可以透过礼佛降服我们内在的我慢。你说你为什么要诵经？我们诵经的目的是要透过经文去了解做人处事的道理，学习佛的智慧，不是执着那个文字相。乃至我们希望呢，透过诵经来净化我们的心灵，来改变我们的思考行为跟我们的习气。所以诵经它不是一步两步三步哈，越多步越好。当然也许你很精进，但是我们在精进的过程，我们要知道精进的点，它背后的真正的精神在哪里。所以以下呢相关的问题，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在平常我们都知道，可是从一个禅法的角度，他就不断的要提醒你，我们不能只有事项上的修持，而是要打从这个事项修持背后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好像我们有很多菩萨都很发心当义工，我到任何一个道场乃至到山上任何工作，我在发心的过程，我不是说哎呀我纯粹去捡个菜，我去开个电动车，或者我去巡堂，这是事项上面的服务跟结缘。可是重点呢，我们在发心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够结众缘，未成佛道要先结人缘。可是我在发心的过程，我们一定会碰到很多事项上面的，有些人事关系，有些事项上面方法的差异。可是你要告诉自己，我是来结缘的，我是欢喜心来的，我希望呢我在发心的过程可以增长我的福德跟智慧，我不是来跟人家结怨的，我也不是来这边把持势力，我也不是觉得我很了不起。要把这样的心态要去除，你发心在服务的过程，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圆满的福报跟智慧。
那中间呢

0: 我们遇到任何境，一定要从佛法的角度去思维。大师说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佛法是能够改变我们世俗的观念，有佛法呢可以对治我们一般内在的我执分别。所以以下呢相关的问题等同呢是在名相解说，可是在解说的名相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上次呢我们提到说，在六趣里面，六趣就是天人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这个六趣里面呢它有分轻重。其实从概念上面我们都知道嘛，你往上的天人阿修罗是属于比较业比较轻的，恶鬼畜生地狱业比较重嘛，所以在一般的概念里面呢我们都很清楚。但是这里面他要分析，那究竟为什么天人阿修罗本身他比较轻，可是他的问题点是什么？我们也都知道六道轮回，可是我们要去知道呢六道里面每一道他基本上修持的盲点是什么。在世间福报修得很好的人，你是有资格可以升天的，做天人的。当然福报再大一点也可以去竞选梵天王，只要你的福报比他大。但是他还是有他的盲点的，这边就要告诉我们如何分出轻跟重，他的问题点是什么。所以问说银河轻重分之为六，下面就回答说，因为众生不了正因迷心修暂未免三界生三轻趣。正因指的是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是天台中的名词，叫做正因佛性。如果要再换一个名词，叫做理迹。理呢，是在理论上来说，所有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成佛的佛性，这个叫理迹。那既然众生都有成佛的佛性，为什么你还要修啊？你本来就有佛性啊，为什么你不能记住你原来的佛性呢？如果你还没有学佛之前，你会知道你有佛性吗？知不知道？乃至呢，我们说一般的人，你告诉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人人都能够成佛，他会相信吗？他不会相信，他也听不懂。你说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经过学习。这个明智记，其实它下面是指六记佛论呐。这个明智记呢，就是透过我们经典的文字、思想教义，来了解原来我们跟佛一样，都有成佛的可能性。那这个明智记，你要通达明智记，其实必须要通达三藏十二部。你如何了解佛性，在你日常生活跟你的关系，它不是只有说每个人都有佛性啊，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啊。那既然每个人都成佛，请问你的佛性在哪里？人人本具，可是你为什么不能成佛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在经典上面说明佛性它的真正的意涵是什么。 所以这个明字句，他是告诉你说，我们要懂得我们自己本具的佛性，是必须要透过很多经典来说明，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呢都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他的专长，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
1: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2: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这个名字记，他是告诉你说，我们要懂得我们自己本具的佛性，是必须要透过很多经典来说明，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呢都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他的专长，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我们上面叫做原因佛性，这个原因呢是透过外在的因缘，我在慢慢修为的过程，去除我镜子上的灰尘，转化我的烦恼，改变我的习气，让它转成全部都是善的。你的心灵上清净，佛性的光它自然就显现。你把呢镜子上面的灰尘擦掉，镜子的光就自然会有了。镜子光不是另外有的，只要你把灰尘擦掉，我们的佛性是被我们的烦恼覆盖，所以它不能显现。所以必须要透过呢外在一些修行的因缘来改变自己，断除自己的烦恼，断除自己的习气，改变自己的思维，你内在的光明智慧就会显发。这中间的时间很长，因为它下面呢会有一个叫做观行记，就是我透过什么样的方法修行能够去除烦恼。这个名字记是我只是透过呢经典的文字来理解。你理解以后你要不要修啊？当你要修啊。佛教提供很多修行的方法，只是你要找一个跟你契机的，任何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的。那你不修，你怎么会觉得我在这个修持的过程我确实有改变，我确实有进步，我确实心境上面越来越清明？你没有修你怎么会知道呢？我们要自问，你从学佛到现在，你进步了多少？你改变了多少？我们都要问自己，不要让自己只是停留在向上。我也许我可以躲得很多的迷相，我也接触很多的经典，我也参加很多的法会，但是这些有没有帮助？

助你内心的净化。我们我执有没有断一点呢？我没有说全部断了，你有没有断一点呢？你的法执有没有呢？少一点呢？对你世间的执着，你有没有放下一点呢？如果你慢慢能够看得开，跟放得下，就表示你有进步了，乃至你对事情慢慢的，它的因缘本末，可以透过佛法能够理清楚，就表示你确实有进步，佛法的慧眼有开了。当然一定要在圆因佛性里面，这个分正计，你断除多少的烦恼，你就开发多少的智慧，这是骗不了人的。你有多少的努力，就有多少的收获。就像你读书一样嘛，你读到哪一个程度，那就是你的所得嘛。乃至你平常的，我们叫做见识，叫做经验，你的接触，它会成为你自己本身的思想嘛，想法嘛，那是必然的。所以分正计，是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你到现在有没有体悟一点佛法对你的改变，对你的进化，对你心灵上面产生的欢喜？如果你觉得没有啊，反正我都是依佛法来修嘛，我觉得我已经修得很好了啊，乃至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佛教徒啊，这个早晚课诵都非常标准，我如实的修，如实的修当然很好。可是如实的修的当下，我们要检验自己的心境呢。我不是一直停留在外相，我的心境没有改变，这些的外相很快就过去了。就像说，好，我们能也许呢读到大学，读到研究所。那我们现在的年纪，你回过头，请问你大学里面的内容你还记得吗？记不记得？当然不会记得啊，因为经过多少年了嘛，你不会一直在过去这个情境里面一直绕嘛。但是我们要想，我有进步的吗？我过去的思维跟现在的思维，我有没有改变？我有没有提升？因为我们不懂，虽然在修持的过程，但是我们不了解，其实你每个阶段都可以不断的进步的。可是不断进步的缘由，要透过我们自己在佛法上的修学，要让自己越来越放得下，越看得开，在心灵上面呢，要烦恼少一点。那你学习佛法干什么？学习佛法不是只有为我临命终时往生净土，不是这样。你再生了，佛法都没有学好，都没有欢喜，你说你怎么可能往生净土？人间的福德因缘都没有修好，你没有资粮去上西方极乐世界的，因为你不懂得你的每一个当下随时随地都有改变的可能性。你知道为什么叫改变的可能性吗？因为时间在过去啊，只要你的念头跟着进步，跟着思维，你的思维是正面的，你的烦恼就会少，你的心境上就会提升。那你不是表示你在进步了吗？所以不要执着过去的很多的点点滴滴。你如果懂得佛性，你会了解
其实每一个阶段你都是不断的叫做重生。知道什么叫重生吗？假设我们用一天来说，其实一天二十四小时，你的身你的细胞不是死不知道死死生生多少次的，对不对？对他来说，他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每一天都在重生。然后我们的观念，我每天吸收的佛法，我接触的人士，我如何能够用佛法的角度，我也不断的在更新。就像电脑一定要讲究更新嘛，不然呢，你现在人家已经到2011了，这 Windows 已经在2011了，已经 Windows 11了，你在2007，当然有些的程式是装不了的，跑不动的啊，因为你都没有更新啊。我们的思想观念就是站在空性的角度，我们在佛性的角度，它随时随地都在更新的，只是你要不要更新，就是你的思想你的观念要不要进步，而不是呢我只有听听了以后呢，你有没有呢，我在每一天我都有一个好的观念告诉我，我今天的更新的项目是什么，也许只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你呢时时在更新，你就会越来越欢喜。要让每一天醒过来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又是重新的一天，我既然重新的一天，是不是要从零开始，我要把昨天的全部放下，从今天开始我要是重新的去面对我的24小时，不要一直老是停留在过去。佛性它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它会不断的让你成长。那因为众生不懂不懂，所以一直执着过去的人事物的情境，当然只有在三界六道轮回，纵然你有佛性，可是因为你不会用，所以他才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正因佛性，就是本具的佛性，你随时随地都有100%的生命力的，乃至于呢，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改变的，只要你转念，只要呢，你的观念是趋向好的，你就会越来越好。

下面就问说，那什么是三清去？第一个他当然要说天界吧，天界的众生他修十善，可是修十善的过程，因为福报大，所以会贪着外在的这些的因缘的环境，可是因为多少还是贪嘛，我贪取我的因缘环境很好，执着这个里面的我们叫做快乐哈，那自然而然你还是有贪嘛。那我们说我们在人间来说，为什么人间的好处是苦乐参半？因为福报太好的人他不会想学佛的，因为呢我吃穿不用愁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加上呢我们现在呢有些人的福报很好，我还很年轻，我凡事我也不缺嘛，我也没有什么病苦，我也没有什么样的逆境，你叫他来学佛，我告诉你啊，难啊。他会问你说我学佛干什么，因为我也不缺少啊，我什么都很好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有些信徒他到寺庙来，他其实呢其实想找法师讲话而已，有些到寺庙来他也许喜欢布施，他喜欢布施，他不一定喜欢参加法会，我喜欢出钱，你给我一个名就好了，我不一定参加法会啊，然后我也不一定呢我要去听课啊，我要做义工啊，因为我什么都不缺啊，我这干嘛去做这些苦差事？因为他不懂学佛的真正意义，因为他凡事都很顺利，福报太大，就是这样的问题。你会执着你所拥有的，因为我不缺啊，我干嘛要做这个，干嘛要做那个，所以天界就会执着享乐，所以未免还是在贪的范围。那人呢受持五戒可以升到人道嘛，可是我们升到人道本身这个人际关系其实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情绪。那我们的情绪其实是含在嗔的范围，我们容易呢受外在的因缘环境好坏起心动念，烦恼嗔恚我慢，这就是人界。人界里面最怕就是你的情绪，所以二十一世纪从好的角度叫做宗教的时期，必须要利用宗教来治疗现在二十一世纪身心灵的疾病。所以二十世纪精神病很多，忧郁症的、躁郁症的很多，那这个只有透过佛法的角度才有办法去调节这些情绪上所引发的疾病。你说阿修罗道呢，其实阿修罗道本身也是因为嗔比较重，可是阿修罗道还有一个就是在向上来说他还是观念有点偏颇，就是不正确的叫做痴，他才会堕到阿修罗道去。乃至呢在求取外在呢福德因缘的过程

本身的行为是不正的。为什么不正呢？我们说，我们如果因为呢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就会想尽办法，对不对？怎么样呢？都会呢拿到手。就像现在疫情，是不是有很多人确诊？这个确诊呢，这个时期呢，保险业是最夯的。你只要确诊，你有保险，你就可以领一笔钱嘛。可是呢，有些人他没有确诊，可是为了要领那种钱，他就会假借啊，对不对？那你说，这种拿到的金钱是正当的吗？所以这个叫做偏执，应该说叫做不如法啦。你不如法的钱是用不久的，也呢不会长久是你拥有的。我们要懂得因果的人要知道，如是因如是果，因果是你的主人，不是谁来规范你，都是你自己造作的。你今生怎么做，这些因果都还会回归到你的身上来的。可是如果你懂得原来佛性是每一个人都有光明的智慧，都可以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进化，懂得因果的可怕，你就不会造恶。可是不懂因果的人呢，只要我想做有什么不可以？所以阿修罗道为什么叫做痴？痴就是无明啊，不明白事理，所以叫做无明。所以以上呢，天、人、阿修罗叫做三清趣，那下面呢叫做三众趣，当然指的是恶鬼、畜生跟地狱。恶鬼道呢的众生本身也是贪业比较重的，就会堕到恶鬼道。比较严重的嗔，它是会堕到地狱的。比较严重的痴，堕到畜生，因为畜生道又叫做旁生。那个旁的意思就是心念不正啊。那因为心念不正，它本身不是叫做愚痴吗？所以畜生道，它的因果就是因为愚痴无明比较重，所以它会堕到畜生道。但是不管呢，三清趣也好，或者是三众趣也好，它的问题点还是心念，不是吗？我们合掌的时候，十法界合以一心嘛，我们希望我们的心念都在上面，在四圣，而不是在六凡。我至少呢，每天呢，我合掌的时候看到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学习一下。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每一个人都是菩萨，每一个人都是未来佛。把你的心念清除一些分别妄想，是对自己最好的方式。所以一切的苦都是由自心所生。如果能够呢懂得心念的关照，就会免除这些六道的轮回。我说六道的轮回呢，本身既然是从心，那我们修行任何法门的同时，做任何事情的同时，你要不要关心一下？

0: 看看你现在的心念是什么。我们学生很可爱，他说老师啊，我们出坡的时候下午三点半呢出坡，那出坡呢因为离十一点半呢午斋已经四个小时了，那老师们学院老师们就会用一点点心让他们吃过点心再开始做出坡。他就问说那这样子会不会造成我们的贪，就是这个每一次的出坡啊就要吃点心嘛哈。我说你不知道什么叫点心吗？我就点到为止啊，他不是让你吃饱的啊，乃至呢你要想啊，你是想要呢还是需要？有现在已经四个小时了吗？你肚子饿吃点东西不是很正常的吗？你何必想那么多呢？那你说我不饿，不饿你看到别人吃我们也随喜一下，也不是真的我要想吃，但是每一个人都在吃，你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很高格调，我也随喜一下嘛。我说你何必把自己想得那么严重干什么？每天这样，我说每天你要更新啊，每天的因缘都不一样啊，你何必把那个心念呢，每天的这个心念一直挂碍，我这样子会不会增加我的贪？我说你想太多了。我说这个呢就是自己呢在修持上面用自己的框框啊去框自己，我说束缚啊就越来越多啊。你想吃我肚子饿就吃嘛，吃完就算了不是吗？你何必想啊我这样有没有贪？我说你太累了，生活自在一点，凡事都是心，如何让心面对外在的情境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其实最好的方式就凡事点到为止。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2: 来
3: 过年好。
2: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2: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 正准了。

下面又问了一个问题了，如佛所说，唯一三大无生起点无量劫的修行才能够成就佛道，那为什么现在呢只说呢观心就可以对治三毒，就可以称为解脱？好，我们来说三大无生起劫。这个一个无生起劫要多少年你知道吗？12亿8000万年。哇，这么多啊，这么长啊。你从凡夫修到了十回向，

我们从菩萨的阶位上来说，我们从凡夫修到十回向，这中间所经历的是第一大的欧僧祇劫，从初地到七地它是第二个，到了八地到佛果是第三欧僧祇劫，所以成佛要三大欧僧祇劫，总共算起来是38亿4000万年，久不久？很久啊。那为什么要很久呢？因为我们的习气很难断，那在习气的过程事实上也只有贪嗔痴。你说我们从呢弥勒菩萨来说，弥勒菩萨算是妙觉地的菩萨，从初地开始断根本无明，一直到呢这个妙觉地他已经剩下最后一品的根本无明。可是这些无明如果没有下到人间广度众生的当下，他最后一品无明是不能断的。所以修行呢，不是你坐在那边烦恼呢就可以断。如果呢你没有面对外在的情境的历练，你根本不知道你如何叫做断烦恼。你有哪些烦恼要透过外在的境、外在的因缘跟人的接触，慢慢呢你才会发现我们的烦恼究竟在哪里。你没有跟人家接触的当下，我们当然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好嘛，脾气也很好，也很有禅定力，福报也不错。可是跟人接触的时候呢，啊，你就会知道了，我们究竟有没有耐烦呢？乃至呢，我们对别人有多少的平等，多少的尊重跟包容，乃至对别人很多的行为上面你不能接受的，你有多少的忍辱力？你没有经过外境，你怎么知道呢？所以三大欧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因为我们的习气很难断，所以在断习气的过程，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拉长了我们的修行时间。所以这是从一个我们凡夫的烦恼，从一个见思惑到尘沙惑、无明惑上面来说，本身都离不开三毒到最后的成佛。所以下面呢他就从这个角度来告诉你说，佛所说的是没有虚妄啊，这个阿僧祇者就是三毒心。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呢我们的三毒就是贪嗔痴这样的心念，必须要在成佛之前都是陆续断的。所以也等于说呢，从一个声闻的见思惑到菩萨增加的尘沙惑，到佛的地本身的无明惑，这些都涵盖在贪嗔痴里面，只是轻跟重的差别而已。所以他说福言，福言就是指印度话了哈。所以印度传过来的阿僧祇在我们汉地的名称叫做不可数，就是没有办法数清楚。那这个三毒心在这中间呢有恒沙的恶念，所以每一个念头当下呢都皆为一劫，如是恒沙呢不可数也，故言三大阿僧祇。好，我们现在呢从我们现实我们的心念上面来检验一下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境让你没有办法接受，跟你的思维刚好是相反的，比方说我觉得某某人呢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凡事做事都很规矩，然后他也不会做不如法的。可是哪一天呢
会爆出说，哦，这个贪污啊，然后呢，欺诈，完全的泯灭哈、啊、你过去对他的形象。请问你当下会怎么想？那个叫做偶像破灭，你会觉得非常的失望，你的心也许会跌到谷底，因为跟你所想的啊，刚好是两码事，所以那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心念会平静吗？绝对不会平静的，你的心念一定会在上面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会这样？就像呢，这个早期呢，我们的学生呢，其实对某一些老师，他的音声，因为学梵呗嘛哈，音声啊，哎呀，有些老师真的音声很好，法器呀、啊、法物都很好，那个学生呢就非常崇拜，就后来发现呢，这个老师生气了，骂人了，他就觉得，他怎么可以生气？他怎么可以骂人啊？他是我的偶像哎、欸，他就觉得很难过，就说：“老师，我不要读了。”我说：“你不要，为什么不要读？”那个某某老师啊，我都觉得他非常好，他怎么可以生气？怎么可以骂人呢？我说：“他生气骂人不是很正常吗？”老师，你知道我是因为他的偶像呢，我才来读的。我说你重新树立偶像就不就好了吗？我说你换一个人啊，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人呢？菩萨不是很好吗？我说菩萨都不会改变的，佛也不会改变哈，因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慈悲都是定型的。我说你要找一个常常会变的，你当然会失望嘛。你找一个人绝对不会变的。做你的偶像不是比较实在吗？我们的心念碰到外境也常常是这样的、啊、上上下下的、啊嗯、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成就佛教事业，达到普济群生的功能，而让佛光普照全世界。